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三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贴

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

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0: 美味之争。
1: 今天的课就讲到此，散学。
2: 谢谢先生。
3: 今天的点心是松子酥、龙眼酥。
4: 我的是鲜藕丝糕，大家一起尝尝吧。
5: 我带了麻饼。
6: 我的是五香糕。哦，来呀，上菜。
7: 来喽，
6: 叫沙珍珠丸、莲蓉层层酥、扇转小面、羊肉香饼。
8: 哇，超豪华大餐啊。
5: 哼，明天我们也带高级点心。
6: 哼，我家做点心的食材都是选最好的，你们家能比吗？
4: 哼。寒浓酥饼，样学京都，油香面脆。

0: 新鲜出炉。
1: 好奇怪的任务啊，猜不透，猜不透，让我好好想想。先生似乎在烦忧什么。
2: 学堂之上，攀比之风日甚一日，为师甚为烦忧啊。
0: 先生，学生愿为您分忧。
2: 哦，子瞻，你有什么妙策吗？
0: 我有一策，先生就让我试试看吧。金贵的食材有什么了不起？
1: 用普通食材做出美食和大家分享才是乐事。
3: 没错没错，
4: 金贵的食材才能做出最棒的美食。
0: 哦，那要不要来验证一下？
4: 你是想来一场决斗吗？
0: 本才子上得厅堂，下得书房，怎么，你怕了吗？
4: 比就比，谁怕谁呀？
0: 那我们就比做菜如何？
4: 做菜有什么了不起？难不成我还怕了你？哼，
0: 你要是输了，从此以后你再不许在书院炫耀你的吃穿用度。
4: 哼，可以，怎么比？
1: 分三局，各做三道菜，由大家来品评，先赢两局者为胜，如何？
4: 就这么办。
5: 他们想做什么呀？
6: 快看看，
0: 第一场比赛，我们就做扇面滑水。
1: 兄长放心，配料我会帮你处理好。
4: 今天我请大家尝尝雅鱼块。
5: 哇，传说中的雅鱼，
4: 好多啊！你行，你来。
7: 少爷，这可是你的比赛。
4: 好痛啊！哎呀，好痛啊！好痛，好痛啊！
0: 哎，你还是把鱼交给小豆子洗吧。扇面滑水，
5: 让我来，让我先来。好吃。
8: 这
5: 子瞻好手艺，
3: 人间美味啊。
4: 雅鱼块，多肥美的雅鱼啊！
0: 再配上这芥末酱油就齐了。
7: 你们太没有骨气了。
3: 虽然卖相差了点，但真的超美味。
7: 太嫩了。
0: 哎，行吧，算你赢了，我们改日再战。
4: 你就承认吧，昂贵的食材才能做出真正的美味。
9: 你好像在为什么事情烦恼呢？
0: 母亲，事情是这样的。
9: 子瞻，美食的意义不在于贵，而在于心。
0: 在于心。
10: 母亲，晚餐我要做小葱拌豆腐。
9: 要注意保持豆腐和小葱的色泽，素雅淡洁，鲜嫩爽口哦。
10: 知道了，包在我身上。
0: 呵呵，就用豆腐来一决胜负。
4: 今天我要做大名鼎鼎的卤北鸡。
0: 瞧把他嘚瑟。我们开始比赛吧。
7: 少爷，还是我来帮你处理吧。
4: 我等会儿自己能烤。

0: 哎呦，累死本少爷了！
1: 你的活都是人家小豆子做的，好吧？

0: 豆腐的香味不错，我投豆腐一票。
1: 嗯，卤北鸡也很香，
2: 快投本少爷一票。
3: 此鸡名为凤。

0: 这豆腐外酥里嫩，笋片香菇鲜香味纯，堪称妙品。
1: 子瞻这道豆腐真是绝了。这次算你缺牙把咬狮子碰端了，明天做点心我一定胜过你。
2: 好，那就明天再比。
0: 子瞻，你也要早点休息。
2: 谢谢母亲，酥饼真好吃。任务卷轴：盘龙酥饼样学京都，油香面脆新鲜出炉。我知道这次任务是什么了，
1: 你给我做一个比赛要用到豪华卤肉拼盘。
3: 好的少爷，
1: 这次我一定要赢。
0: 你今天要做什么？
2: 酥饼。
1: 不管你弄出什么新花样，这次你一定赢不了。
0: 哇，果然大手笔，鹿肉、羊羔肉、鸭胸肉。
2: 不吃白不吃。
4: 子瞻兄，肉贵平时吃不上，你懂的。
1: 别光顾着吃，快给我投票。
2: 少爷，你这样有辱斯文。
1: 大家吃肉的时候可没见他们多斯文。
2: 冷盘算什么，美食要现做现吃才叫美味。
1: 哼，那你倒是做出来让我们尝尝啊。这是什么玩意儿，看起来就好难吃啊。
2: 我已经计算好发面的时间，怎么会失败了呢？
1: 子瞻失败了，你们快投我一票。
2: 别着急啊，比赛时间还没到。步骤没错，是漏了什么吗？
0: 做酥饼最关键的是要注意发面的温度。
2: 我知道了，今天天气较热，必须缩短发面的时间。多宝骑兵，宝箱开启，捂嘴，准备白糖霜。
5: 好，宝箱宝箱来回应，百千宝贝任你取。
2: 出锅，大家趁热吃啊。香甜酥脆，入口即化，让我想起妈妈做的点心。
0: 妙哉啊，妙哉。
6: 果然是妈妈的味道，好幸福的感觉。
1: 胡说，一个小小的酥饼怎么能赢过我的豪华拼盘呢？
2: 普通的食材只要用心也能做出美食，可是最美味的还是妈妈的味道。
7: 果然妈妈做的食物才是最暖心的。
1: 这次我输了，以后再也不带豪华美食了。
2: 任务完成。
8: 大鱼。

0: 我不是故意的。
1: 哎，有了。嗯。
2: 哦，主人，你这是化腐朽为神奇。
1: 不过这湖面还缺点什么。
3: 主人，等到月亮升起，倒映在湖中一定很美。
1: 嗯，那我们就等等那月光的倒影。嗯嗯，再给这幅画添上两笔。嗯，好浓的雾啊。捂嘴，童话凤，快醒醒，任务来了。
0: 什么任务呢？
3: 拔尖香柱斩黑水，明月清影照。

0: 你说会和这雾气有关吗？
1: 湖水变黑了，快跑！
2: 主人，湖水变黑了！
0: 快跑！
3: 谁打我？谁打我？呱呱！打了我还想跑？
1: 抓住我！我带你们离开。
0: 乌嘴、红花凤，快跟上！
3: 哇！别跑！
2: 主人，你没事吧？
0: 没事，总好过被那大蛤蟆吞进肚子里。谢谢大鱼相救，不过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4: 那只讨厌的大蛤蟆
2: 是从哪儿来的？
1: 两年前的一天，不知从何处来了只大蛤蟆，跳进湖中就赖着不走了。他还嫌湖里的水太干净，然后口吐黑沫，把水弄脏，逼得我们离开。
0: 湖水变脏，湖里的鱼虾可就得遭罪啊！我知道了，我们这次的任务就是赶走大蛤蟆，让湖水恢复清亮。可是该如何赶走大蛤蟆呢？
2: 是啊，我们连靠近它都不行啊！
1: 这个我有办法。这水球能让你们漂浮在水面上自由行走。
4: 主人，我先来。主人，快来呀！
0: 这样再也不怕那蛤蟆的漩涡了。行动吧，各位。
4: 是，主人。
3: 哇！你个小屁孩，敢来坏我的好事！看我的大漩涡！晕死我了！
0: 咱谁也奈何不了谁。我有个建议，以猜谜决胜负。谁赢了听谁的，如何？
3: 反正我站着这么大个湖也挺无聊的，就当解解闷也行。那必须先让我出题。
0: 好啊，洗耳恭听。
3: 那你听好了，婆媳带重孝，猜一词。
0: 我知道了，答案是没有功夫。看来是猜对了。
3: 哼，不过是耍了点小聪明。
0: 该我出题了，你可听好了。身穿荔枝袍，有眼无眉毛，四脚玲珑走，只缺尾巴摇，请你猜一物。
3: 狗。鸟。船。月亮。那到底是什么？
0: 是蛤蟆。
3: 蛤蟆。
0: 你低头看看自己。
3: 聪明，真聪明。不对，狡猾，真狡猾。
4: 主人赢了。大蛤蟆，你输了，得听从我家主人的命令。
2: 对，赶快离开月亮湖。
3: 我大蛤蟆从来都不会听谁的命令。
4: 主人小心。
1: 乌嘴，你没事吧？
4: 主人，我动不了了。
2: 臭蛤蟆。
3: 好厉害的鸟。

0: 们不见了，它藏到水底去了。
1: 湖水太黑，完全看不到它在哪里。
2: 我在这儿呢。
0: 我们得赶紧回去救出乌嘴和同花凤。
3: 那大蛤蟆的黑水十分坚韧，得用特别的东西才能将它斩断。
0: 要去哪里找？
3: 让我来帮你。这是鱼骨剑，可以斩断黑水，击败蛤蟆。呵，快跳到我背上，让我再助你一臂之力。
0: 臭蛤蟆，给我等着！
4: 你们的主人再也不会回来了，不如让我当主人好了，天天在这陪我解闷儿。
5: 那你每天都得给我送上酥饼、馓子、葫芦鸭，
1: 再配上桂花、乌梅、木香汤。
4: 你们得寸进尺，看来还得给你们点厉害瞧瞧。
0: 臭蛤蟆，看剑！
4: 十六计，走为上计。
0: 别想逃！
5: 臭蛤蟆！
0: 多宝骑兵，宝箱开启，乌嘴准备套圈。
5: 宝箱，宝箱来回应，百千宝贝任你取。
0: 往哪里跑？
4: 大侠饶命啊！我本是蚂蚁山上的蛤蟆，只是觉得太无聊，才到这湖里来找点乐子的。
0: 你把湖水变得这么脏，不仅鱼虾难以生存，周围的百姓也没法饮水了。
4: 我知错了，你放了我，我这就把黑水收了。
0: 我以后会常去蚂蚁山找你玩，你可不许再到月亮湖里捣乱了。
4: 好好好。一定记得来找我玩玩哦。
3: 苏子瞻，谢谢你帮我们恢复了平静和安宁，这把鱼骨剑就送给你留作纪念，今后你无论面临什么逆境，都可以用勇气和智慧去战胜它。
5: 主人，你终于醒了！
1: 你个瞌睡虫，你自己不也才睡醒吗？
6: 我好像做了一个好长好长的梦，却想不起来了。
1: 主人，该回家了。
6: 对啊，不然母亲又要念叨了。
0: 鱼骨剑，
5: 主人，快来呀！
7: 巧退野猪。

哪来的小坏蛋偷吃我的菜？去去去！山妖啊！救命啊！啊！有任务来了！ 黑面郎君来袭扰，酷似巧退解烦忧。黑面郎君是什么？

0: 到一个最新的消息。
1: 哦，是什么？
0: 南门城外有个菜农说，在自家菜地里遇到了山妖。
1: 赶快去菜地，桐花凤，前面带路，说不定能找到与新任务相关的线索。

0: 捂嘴，童花凤，你们去周围仔细探查现场，不要漏掉任何痕迹。
1: 是
2: 是。
3: 主人，快来看！
0: 这应该是被某种动物咬的。
4: 居然还敢大白天的来我菜地捣乱！
3: 主人，哎呦，搞错了！
4: 小兄弟，对不住啊，要不要去看大夫啊？
0: 大伯别急，我没事儿。啊，
3: 没事就好。
5: 主人，在地里发现一撮野猪的鬃毛。
0: 原来指的是野猪。
4: 你说是野猪在捣乱？哎呀，这可怎么办呢？
0: 大伯，别担心，我们来帮你。
4: 小兄弟，这野猪可厉害着呢，你能行吗？
0: 野猪虽然厉害，但我有计逼退它。
6: 多宝骑兵，宝箱开启，捂嘴，准备水龙。
7: 宝箱，宝箱来回应，百千宝贝任你取。
4: 这不是喷水的水龙吗？
0: 这可是秘密武器，虽然伤不到野猪，但足以把它吓跑。
4: 好嘞，我这就去挑水。
5: 主人，我来帮你装水龙。
3: 我也来帮忙。
0: 捂嘴，你去挖个陷阱，有备无患。
3: 是。
0: 开始行动吧，各位。

0: 我的萝卜呀！
1: 童话凤，行动。

0: 快看，上钩了，上钩了。
1: 水龙启动。哇，好敏捷的野猪。
0: 现在可没时间惊叹。他发狂了。
1: 乌嘴，大伯，快来帮忙。主人，左边。主人，右边。水珠冲了。主人，
2: 看来还得我乌嘴出马。乌嘴来喽，野猪退。
1: 乌嘴，小心！
2: 救命啊！
1: 乌嘴，快把野猪引到陷阱去。
3: 是，主人。

0: 子瞻哥哥，你说的是这个唐人吗？哥哥，你别拿唐人出气呀！
1: 有办法了，小妹、子悠，一起来帮我个忙。
0: 好。
2: 小兄弟，你这次又有什么招数啊？
1: 等天黑了，给野猪演一出大

0: 跑了，野猪跑了。啊，
1: 我看这野猪再也不敢来了。
0: 谢谢啊。
1: 又完成了一项任务。子瞻，门外有人找，好像有急事。大伯，野猪又来了。
0: 那野猪在菜地旁的树林里叫了一夜。
1: 走，看看去。

0: 别担心，我会救出你的孩子。捂嘴，童话凤，准备竹篮和绳子。
1: 好。

这下野猪再也不会来捣乱了。

0: 手，共同创造美好环境，心连心，共建生态校园。
1: 一人多病，全家崩溃，老年人共病时代如何活好？
2: 这位老年人呢，高血压、关节炎肯定也有吧，冠心病、骨质疏松、失眠、富贵病、
3: 糖尿病，
4: 有可能在同一个人身上都会存在。
5: 这就是老 MDT 的核心，老年综合评估。
1: 药品混吃暗藏致命风险，用药清单三大雷区需警惕。
2: 有这个抗生素，又有胃药、降脂药，又有止痛药，又有活血的药，
6: 这里面的坑确实不少。
3: 你这个用药啊，时间也很关键。
1: 头晕、黑蒙、慢性疼痛、焦虑、失眠，专家支招三个健康锦囊。
6: 我们测量血压的时候，第一次的血压往往是偏高的，
3: 他会觉得我药吃重了，那我一辈子我就脱不掉这个药了，对吧？
4: 所以的话呢，在这里给大家推荐一个手指操，也叫一枪打四鸟，是我们的这个眼球的一个追随的一个训练哈。
1: 今晚9:20，华西论剑，请您收下这份老人共病养护指南，全方位升级您的家庭照护体验。
7: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8: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
9: 这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10: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8: 咱们俩的事儿，行，
7: 不是，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11: 姐，你管弄，我管不过。
12: 哥，你就没事找事儿吧你。
13: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7: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8: 我能遇到先进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我要

0: 我们在这儿坐着也不是个事儿啊。连长，你说句话呀。连长。
1: 哎，行了，从今天开始别叫我连长。
2: 建制都已经取消了，也就是说我们现在不是军人了，怎么办？回家啊？
3: 回家？我没有家，我没地方去。
0: 谁还能有家呀？整个淮北区全都沦陷了。我老家在宛平，小鬼子侵华第一枪就是在城外卢沟桥开的。我回去干什么？我给他们当奴才啊？打死我都不干。三炮，怎么着？你要回山东？
3: 父母都不在呢，不想回啊。
4: 南京，我是不想去了。
2: 哎，我们去重庆啊。连长，说走就走，别耽误时间了。
1: 我不去，这就是我的家，我哪儿也不去。兄弟们，在我心中，你们永远都是我的好兄弟。你们跟着部队撤退，我没有意见，但是我坚决留在这儿，

0: 必须打日本鬼子，
1: 连长，我也不走，我要留下来跟你打鬼子。
0: 送我一个，
1: 还有我。
0: 好，那谁都不走，一块干。
1: 好，
0: 我也去。
1: 我的命是连长给我的，我跟着你。
0: 好，那我们再去统军部。
2: 为啥？
0: 没枪，怎么打鬼子？
1: 走，
0: 军部，
1: 走。
0: 连长这边，走了，快来。

0: 长官，长官好，长官好，长官好！我是十七军三十一团二连连长石二龙。长官，三师的办事处在这里吗？
1: 你们是三师的啊？你们还在这里啊？师部开始撤离了。
0: 自从鬼子侵略中国以来，我打了那么多年的仗，这一次是我离家乡平坝镇最近的一次。
1: 你是平坝镇的？
0: 是啊，长官，我们三师大没了，我的战友们都牺牲在这里了，我们也不想再走了。再说了，长官，我们打了这么多年的鬼子一撤再撤，现在鬼子都打到我们家门口了，我真的不想再撤了，我想跟鬼子打下去。
1: 你的心情我能理解，可是你有没有想过这么做的后果？
0: 我们都想明白了，杀一个鬼子就够本了，杀两个就赚了。只是我们现在手无寸铁，望长官能够通融，拨点枪支弹药给我们用一下。
1: 嗯，有骨气。不过我还是觉得你们应该和我们一起撤，杀鬼子以后有的是机会嘛。
0: 长官，您的心意我们心领了，我和兄弟们都已经商量好了，是与三师的弟兄们共存亡。
1: 好，这样吧，我给你们配套装备，除了武器弹药，再给你们配一门六零炮。
2: 哇，太好了，太好了！
3: 再给你们配上七个人，组成一个班，希望你们击杀鬼子，又能保住自己的性命。
0: 谢谢长官。
4: 我们分三个小队，你带你的部队去平坝镇。带你的部队去小岗镇，
5: 嗨！
4: 搜查完这里的情况之后，我们在淮阳镇集合。出发！
5: 嗨！
6: 连长，现在我向您汇报一下我们的兵力布防情况。
1: 好，
6: 来，你看啊，这里我们布置了一部分人，还有这里，还有一部分人在这里。
1: 啊，好的，后面。
7: 哎，走走走，快点啊，把这棵菜啊也跳过去啊。
1: 哎，好嘞，好嘞，
7: 带好鸡蛋啊。
1: 还有这里，
8: 哎，好。
0: 各位乡亲，很感谢你们送来粮食，我们的军粮已经够吃了，你们拿回去自己吃吧。
7: 二龙，二龙，是二龙，
0: 王老弟，好久没见了。
7: 是啊，
0: 您还好吗？
7: 二龙，哎呀，这日本人来了，这日子没法过了。
0: 我这次回来就是打鬼子的。
7: 好，乡亲们，这就是二龙。咱们镇上的十二龙，
9: 他就是十二龙啊！
10: 十二龙，怎么回来？
11: 真没想到，
7: 二龙这次回来就是保卫咱们平坝镇打鬼子的。
12: 那我们平坝镇就全靠你们了，
13: 打鬼子
9: 就全靠你们了，
7: 打鬼子，
9: 打鬼子，
7: 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
0: 各位乡亲，
14: 打鬼子！
0: 我十二龙就是在平坝镇长大，生是平坝镇的人，死是平坝镇的鬼，无论发生什么事，我都同平坝镇。共存亡，
14: 共存亡，
15: 共存亡，
16: 共存亡，
17: 共存亡，
18: 共存亡，
19: 共存亡，
3: 共存亡，
5: 共存亡。
16: 小心啊！
4: 哎，恭喜你啊！
16: 谢谢。
4: 来来来来，放这儿。
6: 行，
19: 让你多吃点。
6: 给我吧。
4: 好。

0: 二龙，这些年在外面有没有成家啊？王老弟，这几年有没有翠翠的消息？
1: 翠翠，
0: 你当兵走那年，翠翠就离开平坝了，一直没有消息，不知去哪里了。
2: 二龙，你就别惦记翠翠了。你年纪也不小了，也该成家了。哎，要不我给你张罗张罗，看看平坝有哪家好姑娘带子闺中，我去给你提提。
3: 连长，连长，不好了，鬼子来了！连长，
4: 鬼子来了！
3: 鬼子来了！
4: 鬼子来了！
3: 兄弟们，都别慌，听我的，赶紧回家躲起来，听到枪声别出来，走！快点，快点，快点！
4: 快点，快点，快点！兄弟们，准备一下，下面我来布置任务。
5: 好，
4: 来，你们看，在这里有四个出入口。

0: 你带两个兄弟到第三个出口，一定要守住这个位置，因为这个位置是最有可能被突破的点。好，兄弟们，大家准备吧。
1: 好。

啊！

啊！

Oh, my God!

0: 快起来，扶手！你们兄弟们，快！是快！你小子没事吧？大家都还好吗？赶紧清点枪支弹药吧。马头，你带着兄弟到那边去看看，其他人有没有需要帮忙。
1: 是。
0: 连长，咱这仗打得痛快，这是鬼子给咱们送来的大礼呀！啊，
2: 可不是嘛？对咱们来说啊，枪支弹药越多越好。
0: 连长，我分析啊，这只是鬼子派来扫荡的一个小分队。如果他们一旦发现这队鬼子在平坝全军覆没了，那鬼子一定会派重兵前来血洗平坝的。到那个时候，乡亲们的损失可能会更大。
3: 老蔡说的没错，鬼子迟早还要再打回来，还不如我们去截击，
0: 就能减少战斗对老百姓的伤亡。
1: 嗯，
0: 为了方便行动，我们先把军服换下了吧。
1: 好，
0: 走。
1: 只有三个人，简直是奇耻大辱！追！

0: 黄军刚拿下长沙，我们就奉命调防到这里。这说明了什么？这说明了皇军对我们的信任。汪主席带领我们与皇军肩并肩的战斗，是为了建立东亚永久的和平，也是为了建设好大东亚共荣圈。我们是与皇军并肩作战的军人。 也是天皇的子民。现在，我们的首要任务是保证和维护好地方的安全与秩序，配合日本皇军建立好大东亚共荣圈。
1: 可笑，就他也配做天皇的子民？他们不过是皇军的一条狗。
2: 小丽媛，请你放尊重一点，我们都是军人，你不能污蔑我们的人格。
1: 怎么，我说的不对吗？哼，狗也有人格吗？
3: 你说什么呢你？
1: 不要乱来，
3: 不能对皇上不敬啊！
1: 大佐。
4: 李孔尚对皇军不敬。嗯，大佐阁下，刚才的事情我都看见了。你们俩不要再说了。李团长、朱参谋长刚刚得到消息，皇军青谷少佐的队伍在平坝镇的山谷遭到敌人的伏击。你带领你的皇协军，马上和小林中尉、小丽媛立刻出发。
0: 阁下。 去可以，但是小丽媛必须向我道歉。如果我的部队得不到应有的尊重，还是请小丽媛阁下带兵去吧。大丈夫时可杀，不可辱。
1: 大佐，李团长无视皇军军官，有违抗军令，我看应该立即撤职百般。
4: 哦，你是这么想的吗？ 我倒认为李团长说的话很有道理。嗯，大东亚共荣圈的建立是要靠每一个人的参与，这里面不存在什么日本人、中国人。小李员，你马上为你的错误向李团长道歉。
1: 大佐，
4: 怎么，没有听见我说话吗？
0: 李团长，我向你道歉。皇协军跟皇军一样，都是天皇的子民。嗯，好吧，维护好地方的治安，也是我们皇协军应该做的。 朱参谋长，立即出发，目标平坝镇。
5: 是。
0: 听我的命令，出发！
2: 出发！

0: 这里空山太目中无人了，
1: 以后再收拾他。大佐，为什么要用他呢？
2: 这次部队刚刚。

0: 把他们调回来，带上他们，考验一下他们的作战能力，同时又能减少我们皇军的损失，让中国人打中国人嘛。
1: 嗯，大佐英明，
2: 去吧。
1: 嗨。
2: 向右转，出发！
3: 哎。哎哎

0: 怎么回事？下去看看。是。怎么搞的？怎么回事？哎，怎么回事？车怎么了？
1: 可能水泵坏了。
0: 出发前为什么不检查车况？赶紧修。
2: 是。
0: 参谋长啊，赶紧帮他修。
3: 怎么回事？车怎么停下来了？
4: 车的水泵坏了。
3: 八嘎，真是笨蛋！知不知道你们把前面的路全都挡死了？
0: 小林君，我们也着急，这不在抢修吗？
3: 八嘎。

邻居，这就好了，赶紧出发。

你

0: 眼睛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真难受。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免费送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4: 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0: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0: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

0: 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0: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3: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眼睛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
6: 又酸又胀真难受。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免费送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7: 蒸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4: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6: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走，下班回家了。
1: 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2: 100个人的心中，有100道不同的川菜。川菜是一坛豆瓣，是一捧花椒，也是一块烟火，一味江湖。在四川卫视，我们有一方小院，厨房有老汤，枝头挂明月，一犬一木，三餐四季，一菜一风格，百菜有百味，活色生鲜处，人间正沸腾。我们邀你来这里，用炊烟装点川菜的院子。我们邀你在这里，用川菜传递治愈的力量。四川卫视川菜开放日，每周二21:20，一起开放川菜之约。
3: 本节目由三金西瓜霜特约播出。
4: 微短剧上大屏，四川卫视麻辣微剧场五一焕新上线。警务室的故事，守万家平安，护一方烟火。
5: 喂，你好，步行街警务室。
6: 你太过分了，我要报案，我要报案。
7: 跟我一块出警。
8: 今天我要帮不了你，我就从这跳下去。
4: 何伯济诉千古情缘，揭隐秘真相。
9: 将军保一方平安无忧，小满希望将军可以平安无忧。
10: 情字多舛，一动即逝。
4: 明月影，书江湖侠义，展侠骨柔情。
11: 试过失去记忆的人，为什么还要再尝试一遍？
4: 5月1日起，每天22:30，古今故事会，好剧连连看。
12: 你知道我在这上面一签字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你给铁饭碗砸了。
13: 我知道。
14: 啥回事？啥意思？
15: 就是
16: 这么大声的，
17: 我们家人是个。
18: 检查报告昨天出来了。说是精子活力不足量少。
19: 你以为我愿意低三下四的跟你去求人呢？啊，有本事你自己找工作去。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3: 我要

你。

Yeah!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嘎。
1: 死的时间不长，看来战斗刚结束。
0: 到底是什么人能杀了青谷少佐？
1: 青谷少佐一定是上了敌人的当。这里四处悬崖峭壁，就像个大口袋，进来就别想出去。看来敌人对这里的地形十分熟悉。
0: 你说的对，这里就叫布袋谷，看来就是天意啊。这样，师父一指，他们肯定没有跑远。我们兵分两路，我带一队人到树林里去追击，你带一队人去平坝镇，我们在平坝镇汇合，听到枪声就相互支援。

0: 瞧这枪，
1: 这枪来了，
0: 来了，
2: 来了，
3: 怎么样？太棒了，
4: 生活不巧啊，
0: 看我这枪，
3: 这枪才高级呢，
2: 好东西啊！
0: 连长来了，
2: 连长，
5: 兄弟们，
2: 连长，
3: 连长，
2: 连长，
5: 人都齐了吧？嗯，
2: 齐了，齐了。
5: 此地不宜久留，找个地方先整顿一下吧。
3: 好，走走。

0: 报告，小林中尉，正前方发现一股人正向我方移动。
1: 赶快，隐蔽到树林里。
0: 快，快！
1: 麻烦。
2: 兄弟们，今天这个仗打了个真过瘾啊！
3: 连长，今儿我打这么好，你都表扬表扬我？
4: 你今天打的可真不错，
5: 大家都跟上啊！连长，连长，
4: 等等，
6: 连长，怎么了？
4: 怎么有点不对劲儿？
6: 连长，小鬼子不可能这么快就追上来吧？
4: 就是，枪。
1: 谁让你们看见枪？

0: 停。
1: 团长，听到枪声了吗？
2: 听见了。
1: 可能是日本人跟他们干起来了。咱们赶快去支援吧，别让小林抢了咱们的风头。
2: 慢着。
3: 听这个枪声，战斗还打得挺激烈。
2: 行了，让小鬼子他们打就行了，咱们现在赶往平坝镇。
1: 这不合适吧？
2: 有什么不合适的？老朱啊，一边是子弹乱飞的战场，一边是可以发财的平坝镇，你说你去哪儿？
1: 高。
2: 行了，继续前进。
1: 是。
0: 走。

0: 有地方了吧？快撤！走，快！
1: 你们去那边，这边的跟我来。

跳下去吧！别想那么多了，下面是水，我们跳下去还有一线生机。走，跳，跳啊！

0: バカ。
1: 翠翠姐。

0: 翠翠，明天我就要去当兵了，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再见面。
1: 二龙，我真的想和你一起去。别说傻话了，打仗是男人的事。
0: 那你一定要回来，啊！嗯，我等你。

0: 进，是这只腿吗？哎，你要干嘛？干嘛？我能干嘛？你的腿脱臼了，我来给你复位啊。
1: 复位？
0: 啊？疼不疼？疼就不治了吗？忍着点，小伙子。哎，小伙子，你看那是什么？
1: 好了，小伙子，这就好了。是啊，你活动一下看看。哎，这也太神了吧！还是很疼啊。
0: 没大事儿，你现在的疼是因为你的筋骨伤了，我给你固定一下。
2: 再给你开两副药，回去好好养养就好了。谢谢你，郎先生，让您费心了。不用谢。队长，哦，翠翠来了，坐。翠翠，我问你，你认识那两个人吗？哦，我就认识其中一个，他叫石二龙，我们从小一起长大的，嗯。 以前有过婚约，但是我们已经有3年多没有见面了。哦，那你知道他现在的身份吗？他刚才跟我说了一点，他后来当了国军，还当了连长。这次他的部队被派来参加长沙会战，没想到长沙失守，部队被打得七零八落，连建制都没有了。他不愿意离开家乡，就带着几个弟兄。 留在平坝镇打鬼子。这一次没想到被鬼子偷袭，部队也都打散了。他走投无路，于是就跳崖了。还好命大，被咱们的战士给救了。原来他是参加长沙会战的同志，那也是抗日的中国军人呢。翠翠，你转告他，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让他先安心在我们这儿休养一阵子。
1: 嗯。
3: 好，哦，对了，二龙还说，这次战斗他的弟兄们都被打散了，问咱们能不能帮忙找一找。
4: 行，你转告他，我们一定尽全力帮他们找到。哎，
1: 那我先走了。嗯。
5: 连长，来来来，什么事神神秘秘的？
4: 连长。 我发现了一个秘密，
5: 什么秘密？
4: 连长，你还记得上一次我们几个炸军火库的事情吗？

0: 这个翠翠啊，我从到了这里就看见野兽，可是一时想不起来。今天啊，我终于想起来了，翠翠就是那天晚上开着卡车撞进军火库的那个女的。
1: 你确定？
0: 当然确定了。哎呀，真是没想到啊！
2: 不知道兄弟们现在在哪里，真让人担心。
1: 你不用太担心，方队长已经派人出去找了，而且这十里八乡的全是我们游击队员，应该很快就会有消息的。嗯，那就好，你要替我好好谢谢方队长。
0: 翠翠，你看，今晚的星星可真多。你还记得吗？记得小时候，你经常跑过来找我，到那山坡上。

0: 那时候我是个穷孩子，无父无母的，天天帮那个地主家里放牛，只有你愿意陪我玩，做我的朋友。我记得那时候你还偷偷的把家里的剩菜剩饭送给我吃。记得有一次回去晚了，你妈找了过来，我一看到她吓得撒腿就跑。我连你都忘了。后来回去以后，地主还打了我一顿，还好是你帮我把牛找了回来。对了，翠翠，你怎么加入共产党跟游击队的？
1: 啊，一开始我是帮方队长他们送一些情报，后来就跟着方队长一起打鬼子，所以就加入了游击队。
0: 现在大半个中国都被日本人占领，但我和兄弟们商量好要留在平坝镇保卫家园。翠翠，翠翠，你听我说，等把鬼子都赶跑，我就跟你成亲，我们永远都不要分开。

0: 哎呦，你还好吗？我没事没事，好着呢。我还以为你死了呢。哎呦，我哪有那么容易死啊？放心吧，兄弟们，哎，连长你看，连长，什么都没了，我看一下，连长，连长，连长，你们还好吧？还好吧？
1: 没事，真的。
0: 没事。
2: 哦，对了，我给你们介绍一下。
0: 我经常提起的翠翠，哦，你好，哎呀，这都是我二连的好兄弟，狗子、蔡瞎子、梁福生，还有麻头。
3: 麻头，你们好。
0: 啊，对了，你们是怎么来这儿的？
3: 连长，我跟排长两个人被一队鬼子追杀，追了三座山，幸亏遇到游击队的人，他把我们给救了。这不，我们才知道你在这儿。
0: 三炮呢？
3: 连长。
4: 我一直和三炮在一起，后来我被鬼子打了一枪，三炮为了掩护我，他引开了鬼子，我被几个村民救了。可是，三炮，你怎么不跟着他呢？
0: 方队长，
4: 我们现在
0: 这……
4: 队长，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我们游击队的方队长。队长，这就是二龙，还有他的弟兄们。
0: 哦，你好，谢谢方队长。
4: 谢谢你救了我的兄弟们。哎呀，不用客气的，这是我们游击队应该做的。石连长，你还要谢谢翠翠姐呢。为了照顾你啊，她两天都没合眼了，昨天还到山上抓了只山鸡回来，说是要给你补补身体呢。哎呀，
0: 好了，来了，别说这些了。哎，连长，三炮怎么办呢？我们现在，
4: 走吧。哦，你们放心吧，我已经派游击队员在找了。
0: 一有消息，我会立刻通知你们的。好，报告。说，李村的联络点发来情报，说日本人在山上抓了一个人，正往城里押送，总共有五个鬼子。肯定是三炮。
4: 连长，让我们去吧。
0: 对呀，让我们去吧。就是。
4: 这样吧，我派几个熟悉地形的战士，跟你们一起去。
0: 好，方队长。
4: 走。
0: 你们有伤的留在这儿，你们两个跟我走。
3: 好。
0: 走。
4: 哎，二龙，我也去。
0: 走吧。嗯。

0: 没错，被挟持的就是三炮。
1: 连长，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0: 先别冲动，很可能会伤了三炮，我们要另想办法避免开火。

是他们，哎，黄姑娘，哎，过来，哎，不要害怕，过来，哎，不要跑嘛，哎，不要跑，站住，你们两个快去把他们抓回来，哎，快点，快点。

去看一下。

0: 小胖，连长，没事吧？
1: 哎呀，我就知道你会来救我的。
2: 别说那么多了，走吧。
0: 走。

0: 怎么可能轻易让小狗来？这个不是好事啊！尤其是他，多少急！你猜一猜，这地球吗？好看，好看！报告，进来。队长，有一封十万火急的密信。
1: 住所已经被暴露了，
2: 日军小林中尉今晚带人连夜偷袭我们，上级命令我们赶快撤离。
0: 是。嗯，放心吧，队长。
2: 方队长，怎么了？
0: 我们这里已经被暴露，今晚敌人就会来偷袭我们，我们必须马上转移。
2: 你怎么知道今天晚上鬼子来偷袭的？现在我就不给你解释了。
0: 情报来源绝对可靠。
2: 好，我相信你。但是鬼子既然来了，绝对不能那么轻易的放过他们。
0: 你什么意思？
2: 我想留下一部分的人在村里面放弃炸药，给鬼子送个大礼。
0: 不行，鬼子来多少人我们不知道，什么情况也不知道。留人在这里太危险了。
2: 方队长，你放心吧，大大小小的战役我们可打得多了，放炸点绝对不会影响。

0: 我们要带着大部队撤退的。
1: 行吧，不过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千万不能恋战。这样吧，我马上派两个熟悉地形的游击队员配合你们。那太感谢方队长了。
2: 队长，我去吧。
1: 翠翠，这儿太危险了。
2: 队长。
1: 这里除了你之外，没有人比我更熟悉地形了。行吧，你们完成任务以后，我们在五里坡会合。好，八到三炮，
3: 是你们跟我留下来，其他人跟大部队撤退。
4: 好，
5: 哎，好什么好？连长，我不走，要生要死，我要跟你们在一起。
1: 什么生生死死的，不就是在村里面放几个炸点吗？用不着那么多人，你们也是有任务的。
6: 桃酥香松脆，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多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7: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
8: 这小小的一块，这个无糖桃酥好，想吃就吃。我什么也不用担心，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这随着年龄啊越来越大了，甜东西啊不敢吃，但是眼馋呐。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今天搞活动打了个电话，第二天。
9: 就送到家里来了。在我小的时候，家里穷啊，没有条件吃。现在条件好了，年龄也大了，含糖高的东西也不敢吃了，看着就馋。我可以不吃糖，但是身体需要的营养得保证。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
10: 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各种的菌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就回忆了。
11: 桃酥香松脆，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多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
12: 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3: 贡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改变了老年人以往对这个糕点店里桃酥的这个认知，贡宝林桃酥用木糖醇代替蔗糖。
14: 木糖醇呢是一种从玉米中提取出来的植物甜味剂，它的味道啊香甜不腻，但是不含蔗糖，任何人都可以直接食用。
15: 我以前呀一天得吃好几次饭，不知道吃什么好。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 有时候我还泡牛奶吃，两种口味。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她桃酥啊买的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16: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 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越吃越香。
17: 贡宝林桃酥选用的都是原产地的铁棍山药、大凉山苦荞、湖北蕲春薏米、进口燕麦等。 自然谷物，地道原材，1:1:1粗粮科学搭配，用木糖醇代替了蔗糖，采用非油炸热烘焙的传统工艺，低糖低热量，适合中老年人和消渴人群特别补充的营养膳食，口口香酥脆。看好货再付款。当着大伙的面，我做个承诺，买我的桃酥不是铁棍山药。

0: 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
1: 桃酥香酥脆，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为什么受到众多老年人的喜欢呢？有以下几点。选材地道，选用的是正宗的温县铁棍山药，营养成分极高，大凉山苦荞，进口的燕麦脂肪80%为不饱和脂肪酸，是人体最重要的必需脂肪酸，在人体内具有重要的生理功能。二，配比好，地道好食材山药，薏米、鸡蛋和面粉的黄金比例为1:1:1，每一块都是好食材，科学配比，自然谷物，地道原材，营养均衡，口感酥脆。三，工艺好，我们是专业生产无糖产品，用木糖醇代替白糖，采用的是非油炸热烘焙的工艺制作，粗粮香酥脆，无糖真美味，真材实料，无蔗糖，饱腹代餐，老少皆宜，营养师的推荐，低糖低热量，口口香酥脆，满足还回味。
3: 桃酥您一定吃过，但是贡宝林无糖桃酥您肯定没吃过。非油炸热烘焙工艺，保留了粗粮纤维里的生物酶、维生素、多种微量元素，您呢一定要尝尝，咬到嘴里呀，酥脆可口，这可是咱中老年人的人间美味。厂家承诺不好吃给退货，厂家这么自信，产品呀肯定有保证。
4: 吃贡宝林桃酥啊，可以放心大胆的吃，吃着有点甜味，里边是加了木糖醇，没有蔗糖。以前我3天2头去检测，现在有了贡宝林无糖桃酥，再也不想那些了，味道酥脆，怎么吃都没事。
5: 上年纪啊，这肠胃消化呀就不如年轻人，这油炸的不敢吃，什么都要注意。这贡宝林木糖醇桃酥啊，就满足了我们老年人的需求。这个非油炸热烘焙工艺，都是谷物配方，粗粮纤维，营养吸收好，口口香酥脆。我推荐马上拨打电话订购吧。
6: 了解我们糖友啊，吃什么里面是零蔗糖，吃起来是有点甜，那是木糖醇的甜味，不是蔗糖，吃了呀一点不影响。上次啊，我在门口小商店买过无糖桃酥啊，吃无糖产品还要吃专业厂家的，以后我建议像我这种情况就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
3: 这随着年纪大了，这牙口越来越不好，硬的东西啊不能吃，贡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真好，专门为我们设计的，放到嘴里轻轻的一嚼，酥脆可口，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黑芝麻都是好东西，粗纤维多，到饭点肚子空了吃上几片桃酥，一天的营养都够了，好吃营养均衡，老朋友都指名吃它。
1: 桃酥香酥脆，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桃酥您一定吃过，但是贡宝林无糖桃酥您肯定没吃过，厂家承诺不好吃给退货，厂家这么自信，产品呀肯定有保证。
4: 吃贡宝林桃酥啊，可以放心大胆的吃，吃着有点甜味，里边是加了木糖醇，没有蔗糖。以前我3天2头去检测，现在有了贡宝林无糖桃酥，再也不想那些了，味道酥脆，怎么吃都没事。
5: 上年纪啊，这肠胃消化呀就不如年轻人，这油炸的不敢吃，什么都要注意。这贡宝林木糖醇桃酥啊，就满足了我们老年人的需求。这个非油炸热烘焙工艺，都是谷物配方，粗粮纤维，营养吸收好，口口香酥脆。我推荐马上拨打电话订购吧。
6: 了解我们糖友啊，吃什么里面是零蔗糖，吃起来是有点甜，那是木糖醇的甜味，不是蔗糖，吃了呀一点不影响。上次啊，我在门口小商店买过无糖桃酥啊，吃无糖产品还要吃专业厂家的，以后我建议像

0: 我这种情况就吃宫保林木糖醇桃素。
1: 这随着年纪大了，这牙口越来越不好，硬的东西啊不能吃。宫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真好，专门为我们设计的，放到嘴里轻轻的一嚼，酥脆可口。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黑芝麻都是好东西，粗纤维多，到饭点肚子空了，吃上几片桃酥，一天的营养都够了，好吃，营养均衡，老朋友都指名吃它。
2: 桃酥香酥脆，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宫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宫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从自然盛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7: 在世界的角落，成长的故事悄然发生。剥开竹笋的清脆，是山野间最动听的音乐。坚定的向上爬，像在完成一场伟大冒险。美好的一天，从打个滚开始。在清风里打盹，梦里都是竹叶轻响。在阳光下发呆，像在思考宇宙最神秘的问题。和朋友一起，整片天地都是满满的欢喜。从掌心托起的温热，到怀抱满盈的重量。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奇迹，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一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奇遇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每周五晚9:20，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成长四季陪伴如一。
8: 一人多病，全家崩溃，老年人共病时代如何活好？
9: 这位老年人呢，高血压、关节炎肯定也有吧，冠心病、骨质疏松、失眠、富贵病、
10: 糖尿病，
11: 有可能在同一个人身上都会存在。
12: 这就是老 MDT 的核心，老年综合评估。
8: 药品混吃暗藏致命风险，用药清单三大雷区需警惕。
9: 有这个抗生素，又有胃药、降脂药，又有止痛药，又有活血的药，
13: 这里面的坑确实不少。
10: 你这个用药啊，时间也很关键。
8: 头晕、黑蒙、慢性疼痛、焦虑、失眠，专家支招三个健康锦囊。
13: 我们测量血压的时候，第一次的血压往往是偏高的。
10: 他会觉得我药吃重了，那我一辈子我就脱不掉这个药了，对吧？
11: 所以的话呢，在这里给大家推荐一个手指操，也叫一枪打四鸟。是我们的这个眼球的一个追随的一个训练哈。
8: 今晚9:20，华西论剑，请您收下这份老人共病养护指南，全方位升级您的家庭照护体验。
14: 你知道我在这上面一签字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你给铁饭碗砸了。
15: 我知道。
16: 咋回事？啥意思？
17: 就是干嘛？
16: 这么大事干嘛？我们家里人谁干？
18: 检查报告昨天出来了。说是精子活力不足，量少。
15: 你以为我愿意低三下四的跟你去求人呢？啊？有本事你自己找工作去。
16: 我找没找啊。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眼睛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
3: 又酸又胀，真难受。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免费送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4: 蒸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與服。
3: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6: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5: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眼睛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
3: 又酸又胀，真难受。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免费送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4: 蒸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3: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真情剧场由万通金果天特约播出，万通金果天痛了来一天。
10: 哎呦，

0: 我不走，要生要死我要跟你们在一起。
1: 什么生生死死的，不就是在村里面放几个炸点吗？用不着那么多人，你们也是有任务的。你看那些战士，他们都在忙呢，

0: 帮忙去。
1: 去吧。
2: 哎呀，快走快走。好了啊。
3: 啊，快收拾收拾，快快快！
0: 三炮麻头，哎，你们听好了，来来来，一定要照我的话做。嗯。

0: 这群游击队就是乌合之众，连一个哨兵也没有放，他们肯定在睡觉，正好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1: 真是尖刺良机，这仗一定要全部消灭他们。上。

0: 马嘎，
1: 我们走吧。
2: 好。

0: 我们大家分头跑，你们往那边去，走。
1: 是。
2: 八哥，你往那边，前面的跟我来。
3: 好。

0: 说，游击队到底到哪儿去了？
1: 我就是个普通老百姓，我真的不知道。
0: 叫你嘴硬，给我打！
2: 来。
3: 等一等，

0: 哎呀呀，真是个小美人啊！你怎么舍得把她打成这个样子？这个女人我带走了。
1: 李团长，你这是什么意思？没意思，这个女人我看上了，她归我了。哼，好，既然李团长开口了，这个面子我给你。
2: 女人可以带回去享受几天，享受完了再还给我。不，我不是这个意思，这个女人我要带回去做我的老婆。
1: 李团长，你没搞错吧？她是游击队。
0: 嗯，不是，我不是游击队，我真的不是游击队，我就是个普通的百姓。<笑>哎。
1: 啊，怎么可能会是游击队呢？你看这细皮嫩肉的啊！小林小姐，你们不会抓不到真正的游击队，拿这么一个女人来充数吧？别开玩笑了，这事我做不了主。你要是想把她带走，得请示龟田大佐。好吧，我不为难你，回头我就到龟田大佐和小林君那儿去。
3: 不过，这个女人今天我必须带回去。是。你，哎，老李啊，你这是唱的哪一出啊？那个女人是谁呀？你非要娶她？谁也不是，我就是想娶一房老婆。
0: 这兵荒马乱的，怎么又想起娶老婆了？我说老朱啊，你真是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呀！哎，你凭什么娶好几房姨太太？上个月你还抢了一个逃难的女花旦啊！<笑>
3: 这哪跟哪儿啊？瞧您说的，人家是落难到此，我不帮他谁帮他呀？
0: 哎，等等等等等，你少跟我来这套，我还不知道你呀、啊！哼，壮好人。
3: 哎，老李啊，老李啊，我就搞不明白了，这周秘书一直对你有意思，你怎么对人家一直无动于衷呢？别瞎说，行吗？我没有瞎说呀，<笑>
0: 我是没看出来周秘书对我有意思，哎，我倒是看出你老朱对人家周秘书有点意思。
3: 哎，不。 我哪有这个艳福啊！哎，说周秘书，周秘书就来了。

0: 李团长，朱参谋。
1: 周秘书，听到了吗？李团长马上就要娶老婆了。
0: 哦，那个女人漂亮吗？
2: 周秘书，你不在平坝镇的团部待着，到这儿来干什么？
0: 我是来取文件的。
2: 啊，
1: 可惜呀，我们李团长就要日日夜夜搂着别的女人了。周秘书啊，大家都。

0: 我知道你对李团长有意思，在这个节骨眼上你就放下大小姐的斯文，趁李团长没和那个女人结婚办喜酒之前赶紧下手，否则的话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啊。
1: 大佐，
2: 怎么样，周小姐，有什么新情况吗？
1: 报告大佐，黄学军那边一切正常，没有任何异常发生。
2: 嗯，很好。今天李空山突然说起要娶那个被抓住的女子，你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吗？
1: 这件事情我也听说了，可能他真是看上那个女人了吧。
2: 你不是说这个李空山他不近女色吗？
1: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可能我不是他喜欢的类型吧。
2: 那是你的工作失职。我一直叫你接近李空山，粘上他，了解他的一举一动，你连这点工作都做不好。
1: 是我辜负了大佐的期望。
2: 随着战线的拉长，打仗光靠我们日本人是不行的。黄协军现在对我们的作用越来越大，那个李空山在黄协军里面威望很高，而且打仗很有一套，很有个性，他是对我们有用的人。你一定要想办法控制他，明白吗？
1: 嗨，我记住了。
2: 你最近一定要密切注意李空山和他娶的那个女人。
1: 我会的。
2: 你要相信自己，我对你还是很有信心的嘛。你要不辱使命，黄协勋若有任何动作，第一时间你就要向我汇报。

0: 把他带走。
1: 你们干嘛？带我去哪儿啊？
0: 去哪儿？天大的喜事儿，一会儿就知道了。走，
2: 走。
3: 三炮，你们到底有没有见过翠翠？
4: 连长，一开始我打算跟麻头两个人引开日本鬼子，掩护你和翠翠，但是没想到这帮日本鬼子实在是太狡猾了，他们兵分两路追击我跟麻头，还好我们跑得快，把他们都给甩掉了。可是翠翠
3: 现在不知道翠翠什么情况。
5: 连长，你别太担心了，方队长不是派人去找了吗？
4: 就是啊。
6: 二龙，翠翠是个老游击队员了，战斗经验非常丰富的，你就别再担心了。
1: 是啊。队长，方队长，
6: 有消息吗？
1: 张大爷给我们送来的情报，翠翠姐被日本人给抓住了。
3: 她在哪儿？
1: 暂时还不知道。还有个更坏的消息，我们打听到黄协军的团长李空山要娶翠翠姐，今天就办喜事。
3: 方队长，我们要去救翠翠。
5: 连长，我们拼了这条命也要把翠翠姐救出来。
7: 对，现在就去，现在就去。
8: 别乱，别乱，别乱！翠翠，咱们是一定要救的，但是得想一个周密的计划才行啊。
5: 想什么计划？你说，
9: 现在就得去了，
5: 哪来得及想什么？
6: 大家都别说了。这样吧，二龙，你带几个弟兄到镇里问问情况，见机行事。我带几个游击队员到镇口接应你们。
3: 好，兄弟们上。
7: 好，
8: 好，好。
6: 来来，集合队伍。
1: 是。
7: 你我来。
8: 来来来。

0: 来，看一下啊，
1: 进去吧，进去，
2: 过来，放下菜，菜哥，
0: 来，
2: 你过来，
0: 这个让我看看，
2: 我翻来给我看一下啊，
0: 这个呢，
2: 这个呢，
1: 走，
2: 你，
0: 打开。

0: 我们先放在这儿吧，等适当的时候再回来拿。
1: 连长，要是没有武器，怎么救人？哎呀，
2: 你别说没用的，这武器能带进去吗？
0: 走吧。

0: 哎，李团长，恭喜恭喜啊！
1: 多喝点啊！
0: 李团长，哟，恭喜恭喜！这是大佐让我送的贺礼。哎呀，多谢多谢！大佐对我李某人的深情厚谊，真是感激不尽呐！来人，大佐这次在百忙之中给你送贺礼，可见他对你的关心啊！
1: 哎呀，真是荣幸之至啊！少佐，里面请。
0: 不必了，我还有要事，告辞。
1: 啊，少佐慢走。
0: 李团长，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 放我出去！放我出去！一会儿后边的客人都由你去招呼，你记住了没有？
1: 好，记住了。
0: 所有的礼品都放到后厢房去。
2: 嗯。
0: 所有的礼金你都帮我收好啊。
2: 知道了。
3: 团长，您出来一下。

0: 案件铁空山就定在了今天晚上去翠翠。酒席的饭菜呢，是望远楼的厨子到李府亲自下厨，还有酒水是从鸿运酒坊亲自订的。
1: 行，我有办法了，走
0: 走。

0: 哎，各位各位啊，
1: 可以同时发表，
0: 可以
1: 同时，
2: 恭喜
0: 恭喜，
3: 恭喜恭喜，
4: 恭喜恭喜，
0: 恭喜恭喜，哎，请坐请坐，
4: 哎，恭喜恭喜，
1: 恭喜恭喜
5: 恭喜，特长。
0: 到我这儿就跟到自己家里一样，客气什么？都是自己弟兄，是不是？
5: 是是是是是。
0: 今天要把所有的兄弟们都给安排好了啊！
5: 是，
0: 一定要招呼好弟兄们。
5: 是。
2: 哎，我们办事您就放心吧，团长。
5: 是。
0: 好好好，今天一定要让弟兄们吃好喝好啊！
1: 别说，
5: 那是一定的。
2: 您放心吧，团长，兄弟们不会客气的。
5: 这事就包在我们身上了，您放心吧。
6: 嚯，好家伙，一屋子的二位的，现在手上要是能有一枚手雷，把他们一锅端了就痛快了。
0: 好，就这样啊，
2: 走了。
0: 哎呀，各位啊，多谢赏光啊！啊，
1: 恭喜恭喜！
5: 来来来来来，跟我来，
0: 随意随意啊！哎，
4: 好，
0: 我喝点啊。
4: 你
0: 忙
4: 吧。
0: 哎呀，今天是我李空山大喜的日子啊！兄弟们跟着我出生入死都辛苦了。好，兄弟啊，啊，来，
5: 来，
0: 把酒杯端起来，我敬你们一杯。
5: 好，来。
7: 三瞎子，一会儿你们四个去后门把岗哨解决掉，三炮，跟我去救翠翠，救出人后我们一起从后门撤。
8: 好
5: 好
8: 好，
7: 好，走。
0: 来，喝喝喝
5: 喝，岂有此理，日本人太欺负人了，根本不把我们当人看。也就是李团长呢对我们好，把我们当兄弟，敢跟日本人吹胡子瞪眼，有种，有骨气啊！
0: 王队长，喝多了吧？赶快喝酒吃菜，啊！
9: 你们俩是干什么的啊？
7: 长官，我们是鸿运酒楼送酒的。
10: 是啊，长官，我们俩去方便一下。
9: 赶紧，赶紧！
10: 谢谢长官。
5: 我没喝多，我们当皇协军容易吗？老百姓骂我们是汉奸，皇军当我们是条狗，我们是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呐！
0: 行了，王队长，今天是我大喜的日子，不要说这些丧气的话啊！好了，喝酒！
5: 哎，吃吃吃吃！
9: 来来来，
5: 吃吃！
0: 来喝酒！
5: 我喝我喝！
7: 翠翠，翠翠。有没有？
0: 来
2: 来来来，
0: 来，我敬你们。
2: 好，来来来，
5: 不谈这些了。

0: 院长，咱们现在该怎么办？再看看情况。哎，站住！站住！哎，长官，那个出口在什么地方？
1: 出口。哎呀！
0: 小宝，你去那边，你也小心。 翠翠，翠翠，翠翠，
2: 二龙，
0: 是我二龙，我来救你了。

我们再喝，来来来，我敬你，哎，好。

0: 站岗这俩小子跑哪儿去了？一定是跑去喝酒了，岗也不站。
1: 奇怪，李空山就在门口，怎么没发现情况？是啊，哎，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是啊，连长，我们该怎么办？
0: 酒席没那么快散的，等天黑以后再出去。
2: 班长，我朱大印跟着你八辈子的造化呀！哎，
3: 老哥，这么多年你帮了我很多啊，我敬你一个。哎，
2: 好，好，好。
3: 都别慌，都别慌，
2: 怎么回事？报告，
3: 哪里打枪？
2: 报告，新娘子被劫走了。
3: 什么？什么人劫走的？
2: 不知道啊。
3: 参谋长，赶紧给我追！
4: 是，
3: 追，快，走。

0: 不许乱开枪，别伤着我老婆，听见没有？
1: 狗子、瞎子、麻头，你们三个赶紧把翠翠带走。
2: 好。

0: 船长，快带出去走，快出去走，好。 你们立刻，快追！快追！
1: 追啊！追！
0: 团长，
1: 快抓活的！抓活的！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3: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3: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3: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0: 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学位资料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1: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

0: 价。
1: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0: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1: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1: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1: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1: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1: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0: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4: 乏力
2: 消瘦，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0: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0: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1: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1: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1: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1: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

0: 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1: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3大优势。优势一，正规2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4: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

0: 饮多食多尿，
1: 撇一撇；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撇一撇。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2: 眼睛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
4: 又酸又胀，真难受。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免费送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7: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8: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5: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0: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10: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10: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5: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眼睛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
4: 又酸又胀，真难受。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6: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
5: 订购好视力，免费送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7: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8: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5: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6: 过关里边请。

川菜从来不只有麻辣，在四川，它是时间的24种形状。鱼香，等一坛泡菜岁月沉淀的酸爽；咸鲜，炖一锅高汤，文火细微的醇亮。24味，也是巴蜀大地的24种模样。自贡的井沿，晒出冷吃的锋芒；乐山的江水，熬出牛肉的滚烫。在四川，每一位都有自己的故乡。让24味走出菜谱，扎根烟火灶台，用多元化视听新玩法，再现传承活力。

0: 川菜不止流于舌尖，打造传播盛宴。由四川省广播电视局、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四川省网络视听协会、四川卫视、四川观察、视听四川平台共同承办的“寻找川菜二十四味”全网征集活动温情启幕。我们邀您用镜头或笔触，把每一味型酿成有温度的故事，让麻辣酸甜、椒盐酱香不再只是菜谱上的名词。活动期间，优秀作品将获得流量扶持，在全网展播推送。一菜一格，百菜百味，以舌尖致敬二十四味，化四时炊烟为山河人间。我们一起为味型立传，为川菜留魂，让世界尝到四川。
1: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2: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却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3: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2: 咱们俩的事儿，行，
1: 不是，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4: 姐，你管弄，我管不过。
5: 哥，你就没事找事儿吗你？
6: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1: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2: 我能遇到先进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痛痛痛，
4: 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
2: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真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7: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听说你的新媳妇在喜宴上被人堂而皇之地接走了，你怎么解释？
1: 小林俊，你说什么呢？这是我的家务事。
0: 哼，家务事，我看未必。接走新娘子的到底是什么人？
1: 哼，你一问我，我问谁啊？啊，目前还没有查清楚。
0: 李空山，这还用再查吗？这不是共产党游击队干的，还能是谁？你说。
2: 哼，小林中尉，我们正在调查，一有消息马上向你汇报。
3: 既然是共产党游击队的人救走的，那你的新媳妇的身份就不用怀疑了，她肯定是共产党游击队。李团长，你不是保证她是老百姓吗？
1: 哼，笑话，她脸上又没有刻着共党二字，我怎么知道啊？再说了，现在只是怀疑而已，等调查结果出来了以后再做定论吧。
4: 小林金，请息怒，这次的事件发生得太突然，也不能全部怪李团长，对方的人实在是太奸诈狡猾，如果团长的动作再慢一点，可能连命都没有了。李团长这次中了枪又丢了媳妇，已经够郁闷了，所以请小林君就不要责怪他了。
5: 行了行了，大家都不要再说了。这件事情对你是一个教训，也是一个警告，你务必尽快查明那些劫匪是什么人，然后向我汇报。
1: 是。
5: 言归正传吧，如今战争已经进入了相持阶段，攻下长沙以后，皇军作战前线需要大量的粮食补给，长沙作为西南战事的重要粮食运输点，承担着为前线供应军粮的重要任务，因此在这个月底需要缴纳30万斤粮食。平坝镇是长沙周边数一数二的大镇，且粮田居多，是征粮的重点区域。至于征粮的方法，大家看看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0: 大佐，自从皇军进驻平坝以后，仓库里的粮基本上就空了，现在老百姓家里都囤了不少的粮，并没有拿出来买卖，我觉得我们现在需要抢粮，只要给我一个中队，我就可以保证完成任务。
1: 小林君，我以为抢老百姓的粮食是下下策，这粮食和土地都是老百姓的命根子，谁要是和老百姓手里的粮食过不去，老百姓就会和谁过不去。
0: 笑话，我们大日本皇军还会怕小小的老百姓吗？谁要敢反抗，统统的死啦死啦的。
1: 大佐阁下，如果皇军希望平坝镇作为皇军的粮食供应据点的话，就应该休养生息，硬是去抢粮的话，无异于杀鸡取卵，竭泽而渔，到最后没有人再愿意种粮食，田地要是荒废了，今后皇军的粮食到哪儿去争？况且皇军一直要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建立王道乐土，又岂能干出这种杀人放火抢劫之事？这是我李空山的肺腑之言，请大佐阁下三思。
3: 废话少说，李团长，那我倒是要问问你，怎么样征集粮食？
1: 很简单，买。
3: 买？这简直是个笑话。
0: 你打算用什么样的价格来买粮食？
1: 用市场价，甚至是高于市场价，要让百姓看到我们皇军的诚意。
5: 这样吧，我把最终的决定权交给小林中尉

和你们黄协军，我只要结果，不管过程。行了，该说的我都说了，下面就是你们的事了，散会。

0: 我们到镇上看一看去。
1: 乡亲们，安静！
0: 他们又在耍什么花样？下面由我们李团长来为大家训话，看看情况再说。
2: 乡亲们，皇军体恤民情，现在要向平坝镇的百姓们高价征集粮食，这是一个光荣的任务，请平坝镇的父老乡亲务必配合皇军的工作，把家里多余的口粮都拿出来交到这里。 请大家相信，皇军是不会亏待你们的。我们已经把收购粮食的价钱张贴出来了，请大家伙上前来看一看，看多少钱？多少钱？多少钱？哎，就这么多地呢？这么低的价，怎么？
3: 这是怎么回事？你的收购价怎么这么低？李团长。 是你的价格定得太高了，什么高不高的？现在市场就是这个价格，我不管你市场是什么价格，卖给皇军只能这个价。大家都给我听好了，明天太阳落山之前，务必把粮食卖给皇军，不得延误，否则严惩。
4: 小鬼子正在征收老百姓的粮食，但价格只有市价的四分之一，
0: 这不是明抢吗？
4: 连长，这里不安全，咱们先走吧。
0: 通知大家一起回去吧。
4: 走。
0: 等等，我先不回去了，我留在城里面想想办法。
5: 不能让
6: 日本鬼子奸计得逞。蔡瞎子，你带大部队先回去吧，我跟三炮到城里面去。
5: 好，二楼，
6: 好，
5: 我也去。
6: 你一个女孩子下去不太方便吧？再说伪军里有人见过你，你去的话，我怕会认出来。
5: 那好吧，你当心点啊。
0: 走，
4: 走吧，走。

0: 那老百姓家里根本就不缺粮食，我用皇军的方式做事，他们都会乖乖的来卖粮的。
1: 好，好，我倒是要看看你用什么办法来征粮。

0: 小林中尉，我李空山先把丑话放在前面，要是收不到粮食，全是你的责任。
1: 李团长，我已经派人调查过，平八镇。

0: 哎，这个好，买一个吧。你看，颜色多好看啊！
1: 是你呀、啊？
2: 怎么样？这样就认不出来了吧？
1: 走吧。
2: 嗯。
3: 哎，来了！
1: 王老弟，
4: 王老弟，好久不见。哦，
3: 二龙。
1: 是啊。
3: 哎呀，你还活着！哎呀。
1: 哎，我跟你说，你看，这是三炮，还有
3: 三炮，
1: 你猜是谁？
3: 这个，哎呦，是翠翠啊！哎呀，翠翠，
1: 别说了，
2: 王老弟，
1: 进去吧，啊！
3: 哎，快快快，哎，快进去，快进去！
0: 我一直跟着游击队在山里活动呢。
3: 啊，
0: 前些日子二龙被日本鬼子追杀，逃到了山里头，我是在山上偶然遇到他的。
5: 哎呀，真替你俩高兴啊！这就叫有情人终成眷属啊！哎，你们这对苦命鸳鸯啊，终于团圆了。哎，最近怎么样？
1: 现在时局动荡，物是人非。不过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平坝已经成了沦陷区，老百姓受苦了。
5: 哎呀，可不是嘛。
1: 对了，我听说日本人在征粮，你有做什么准备吗？
5: 这日本人表面说是征粮，其实就是糖衣炮弹，不过表面做的没那么明显罢了。这日本人征不到粮啊，说不定还会有更恶毒的手段呢、啊。哎呀，这乱世，只求保命吧。
0: 这么低的价格来收购粮食，那不是逼老百姓去死吗？
1: 现在情势不明，我看还是先把大部分的粮食都藏起来。
5: 嗯。
6: 就剩这么点粮了，
7: 滚蛋滚蛋！五斤粮。
8: 收了多少粮食？
9: 不到一百斤。
8: 怎么回事？为什么只有这一点？
10: 哎呦，太君，我家里上有老下有小，能卖的粮食确实很少啊，连自己都吃不饱呢。
11: 是啊，
8: 敢欺骗皇军就格杀勿论。来人，取他家嫂。
10: 嗨，太君，太君不要啊，
11: 太君
10: 不能这样，太君。
7: 进去。你们两个坐。
8: 好。

0: 太绝，太绝，你就饶了我们吧，
1: 饶了我们，
0: 这是我们家一年全部的粮食啊，
1: 是
0: 你就发发慈悲，放过我们吧，放过我们吧，求你了，求你了，太绝，
2: 这是你们家一年的粮食吗？
1: 是，
2: 给我吃掉它。吃掉它！吃掉它！这就是跟皇军作对的下场！
0: 我们这局。杀人不眨眼的畜生，我要跟你们拼了！
3: 队长，队长，
4: 都得被杀了！
2: 你们给我听好了，把粮食给我交出来！否则，统统的枪毙！
3: 我一定要杀了这个鬼子！
5: 连长，这帮畜生，我早晚把他们杀了。咱们现在得想一个万全的办法，千万别冲动啊！
6: 我有办法了，二郎，来。
7: 啊，走走走走，
8: 过来。哎，
7: 你。
8: 哎，走，过来，过来。
7: 好，你
8: 什么东西啊？
9: 这是带给我城里亲戚的，让他卖给皇军的。
8: 哦，给皇军的，快走，快走。
9: 嗯，
8: 快，
9: 谢谢。
8: 哎，你们去，
7: 站住！
8: 过来。
7: 奶奶，

0: 日本人滥杀无辜，强迫老百姓把粮食全部都交出来，我们不能让他得逞。对了，我现在找到一个藏粮的好地方。王老爹，你把粮食转移了吗？
1: 不用了，我的粮食全卖掉了。
0: 那么低的价格你怎么给卖了？
1: 不是卖给日本人，刚才有人上门收购粮食，价钱比日本人的高好多，而且有多少收多少。我看呢，虽然比平时还低了一些，可总比卖给日本人强啊，我就没犹豫全都卖掉了。
2: 是谁在这个时候敢公然和日本人作对啊？
3: 小林中尉，找我有什么事吗？
4: 你知不知道城里有人在花高价钱收购粮食，简直是胆大包天了。
3: 是吗？谁呀？吃了豹子胆了？我马上去查一下。如果真有这样的人帮我们去收购粮食，那我们倒是省心了。我带着人去把粮食给抢过来不就行了？
4: 也好，那就麻烦李团长查清楚这件事情。
3: 行了，这事儿交给我了。

0: 听我的口令，一小队封锁仓库，二小队跟我去劫粮。
1: 是。
0: 走。
2: 哎，长官，长官，长官，哎，请稍等。哎，请稍等啊。哎。

0: 秘书，这个仓库是登记在湖南省商会会长刘国章名下的。刘国章？哎，是是是。参谋长，啊，你听说过这个人吗？哎，
1: 谁呀？我没听说过。哎，
0: 长官，
1: 没听说过。哎，
0: 刘会长与皇军第十一集团派遣司令山本一郎关系可不浅，就连龟田大佐也都给他三分面子。长官，请您三思啊。
2: 我只知道你抢了皇军的粮食，龟田大佐要是知道了会不高兴的。如果怪罪下来，我们担当不起啊。所以今天这批粮食，我们一定得搬回去。至于你说的那个什么刘会长，让他亲自去找龟田大佐吧。弟兄们，搬！
3: 是。
0: 好，长官，我还没说完呢，不能搬了，不能搬了，长官，一边去。
4: 真的不能搬呐，长官，你这样我没法交代呀！哎，求你了，长官！这个古汉奸，上次怎么没有一枪干掉他呢？喂，
5: 连长，要不是看他们人多，我怎么上去把粮食抢回来？
6: 你搬呐！
4: 你本事蛮大的嘛，就凭咱们三个人，敢拿这么多二鬼子，再把粮食抢走，你以为二鬼子都是吃素的？
6: 先看看情况再说吧。
7: 最近皇军征粮很有成效，所以对中国老百姓绝对不能心慈手软，该杀就杀，该抢就抢。当然，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粮库周围要加强警戒，当心游击队捣乱。
8: 是的，我已经加强了一个小队，协助李团长的守卫。
9: 报告，门外自称是湖南商会会长刘国章的人求见。
10: 就他信了。
11: 好。请问哪位是李空山李团长？我就是。哈哈，李团长，幸会幸会啊！请问李团长。 我们省商会在下面收购粮食，哪一点触犯了王法？你为什么带着兵把我的粮食全部抢走，还望李团长给个解释？
10: 哼，这是皇军的命令，我只不过是在执行命令而已。
11: 皇军下的命令，
10: 刘会长。
11: 皇军正在征收粮食，此时你却以高价收购粮食，你到底是何居心呢？你不要拿皇军来压我，我和皇军第十一集团军司令山本一郎将军的关系，你可以去打听打听。我对皇军的忠心，不是你一个小小的皇学军团长来说三道四的。
12: 哦，刘会长，你也认识山本将军？
11: 是的，用中国话说，我们是拜把子兄弟。<笑>这是好大的口气啊！那你去找山本司令官去，我们这儿只听龟田大佐的话。
13: 龟田大佐到。<笑>
11: 大佐，
13: 刘会长，
11: 幸会幸会啊！<笑>
13: 山本将军上午给我打过电话，所以我特地赶到平坝镇。 不敢当，不敢当啊！大佐先生有劳了。我是个商人，关于征粮的问题，还望大佐千万别误会啊！
11: 哎，哪里哪里，刘会长是山本将军的老朋友了，大家误会一场。
13: 那就好，那就好。<笑>我这次收购的粮食，全被李团长劫走了，我的损失可是不小啊。
11: 我真的不知道皇军在征粮。如果皇军急需粮食的话，为了表达我的诚意，这批粮食全部奉送给皇军了。<笑>刘会长真是爽快呀！啊，可是我们怎么能这样对待山本将军的朋友呢？将军怪罪下来，我可担待不起呀！下令中尉，快！ 按照刘会长的收购价格。

0: 钱还给刘会长。
1: 嗨，
2: 十分感谢大佐先生，以后用得着刘某的地方，大佐尽管开口，本人一定义不容辞啊。
0: 好，刘会长，以后还希望在生意上辅佐皇军，共建大东亚共荣圈。
2: 这一点请大佐放心，我一定竭尽全力。那我就不打扰了，再会。
0: 好，
2: 再会。
0: 请。

0: 一切都顺利吧？一切都顺利。嗯，桂田已经初步信任我了，但是在我的身边又有两个鬼子军官小林和小丽媛，这两个都是杀人不眨眼的家伙。那你要万事小心呐。嗯，我会注意的。老刘，上级还有什么新的指示？目前。
1: 鬼子的战线越拉越长，他们的后勤补给线也出了问题，所以把重点放在了征粮上。上级指示我们争取最大程度破坏敌人的征粮计划。好，绝不能让鬼子的征粮计划得逞。哎，老刘，这次桂田可是卖给你一个大人情，虽说帮助老百姓挽回了一些损失，但是粮食毕竟还是落在了鬼子的手里。
0: 是啊，哎，对了，鬼子的粮库把守的严吗？
1: 很严。现在鬼子重兵把守，在那儿动手不易啊。
0: 是啊，龟田早晚要把粮食运出去的。对了，你现在的重点就是要搞清楚敌人的运粮时间和线路，到时候我通知游击队，让他们在路上下手。嗯。
1: 我看只有这样了。哎，老刘，上次我为了救一个游击队的女战士，被游击队的同志们给误会了，他们差点把我给干掉，所以到现在我还在担心哪天他们回来找我报仇啊。
0: 哎呀，我正想跟你说这个事儿啊，你太鲁莽了，你没有经过组织的允许出面救人，你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 你忘记了自己的身份，你现在对外是皇协军的团长啊！你熬到这个位置上，组织上是下了很大的心血的，我们又不能把你的身份透露给游击队。万一你牺牲在自己人手里，那我们的损失就大了。
1: 是，我知道，你批评的对。可是老刘，我也不能见死不救啊。
0: 我现在的处境非常尴尬，一面要对付鬼子和伪军，另一面还要当心自己的同志对我下手。所以啊，你自己要保护好自己，组织上还有更多更重要的任务等待你去完成。好，
1: 请组织放心。
2: 最近鬼子到处抢粮，难道他们的补给出了问题了吗？你说的非常正确，我刚得到情报，鬼子的战线拉得越来越长，他们的粮食和弹药的补给出现了问题。鬼子想把我们这里变为他们的粮仓，绝对不能让鬼子抢走我们的粮食，就是烧了也不能留给他们。没错，他们屠杀我们的百姓，霸占我们的家园，现在还来抢我们的粮食。 简直没有人性！
3: 连长，蓝蓝说的对，干脆一把火烧了鬼子的粮仓。
4: 对呀，咱们得不到，也不能让他们。

0: 占了便宜。好，我去。那我们都去。
1: 对，我们也去。
0: 偷袭粮库确实是个很好的办法，不过鬼子一定会重兵把守，如果交起火来，我们会伤亡很大。这件事情，我还是向组织上汇报一下再做决定吧。
2: 好的。

0: 免费领，免费领！普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立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看远看近呢都清楚了。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到，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0: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普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同。普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您好，欢迎您。
6: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你想想，看不清药瓶子上的字，认不清孙子的脸，出门怕摔跤，晚上睡不着，这些苦啊谁难受谁知道。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对了穴位，活络了气血，眼睛自然就清亮了。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5: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也都想要个护理器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6: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眼睛不干不痒了，看东西清楚了，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同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

0: 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福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1: 我今年70岁了，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佟老宝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老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福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2: 我以前呢、啊、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一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佟老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现在他们都说这佟老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佟老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老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佟老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

0: 全家都能用。
1: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2: 是的，
1: 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3: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久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眼睛干不干，涩不涩，看东西清不清楚，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0: 免费领，免费领，通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4: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5: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6: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通乐宝做宣传。
7: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的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4: 我今年70岁了，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

0: 宝做宣传。
1: 免费领，免费领，国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立省398元。
2: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3: 是的，
2: 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4: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久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啊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眼睛干不干、涩不涩、看东西清不清楚，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2: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1: 免费领，免费领！国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立省398元。
0: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5: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6: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同乐宝做宣传。
7: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同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2: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4: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眼睛不干不痒了，看东西清楚了，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

0: 验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的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了。

0: 峨眉山市多云，19到29摄氏度。鲁霍中云转小雨，3到11度。盐津多云转小雨，16到28度。小津小雨，9到18度。岳西小雨，13到20度。达州阵雨转中雨，19到27度。大邑阴，18到30度。德昌小雨，17到28度。延边晴转多云，19到33度。军连小雨转多云，19到26度。古蔺小雨，18到25度。
1: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3: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5: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3: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流淌的是血液，传递的是大爱。
5: 一人多病，全家崩溃，老年人共病时代如何活好？
6: 这位老年人呢，高血压、关节炎肯定也有吧，冠心病、骨质疏松、失眠、富贵病、
7: 糖尿病、
8: 有可能在同一个人身上都会存在。
9: 这就是老 MDT 的核心，老年综合评估。
5: 药品混吃暗藏致命风险，用药清单三大雷区需警惕。
6: 有这个抗生素，又有胃药、降脂药，又有止痛药，又有活血的药，
10: 这里面的坑确实不少。
7: 这个用药啊，时间也很关键。
5: 头晕、黑蒙、慢性疼痛、焦虑、失眠，专家支招三个健康锦囊。
10: 我们测量血压的时候，第一次的血压往往是偏高的，
7: 他会觉得我药吃重了，那我一辈子我就脱不掉这个药了，对吧？
8: 所以的话呢，在这里给大家推荐一个手指操，也叫一枪打四鸟，是我们的这个眼球的一个追随的一个训练哈。
5: 今晚9:20，华西论剑，请您收下这份老人共病养护指南，全方位升级您的家庭照护体验。
11: 你知道我在这上面1000字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你给铁饭碗砸了。
12: 我知道，
13: 怎么回事？啥意思？
14: 就是
13: 这么大事儿，我们家里人谁搞？
15: 检查报告昨天出来了，说是精子活力不足，量少。
12: 你以为我愿意低三下四的跟你去求人呢？啊？有本事你自己找工作去了。
13: 我找没找啊？

0: 等等等等，别管，你管我？你算老几啊？你不对，难道我不该说你吗？
1: 马头，你少说一句。
2: 哎，别吵他。
0: 哎，马头，
2: 住手！别管了，住手！别吵了，别吵了，别吵了！住手！
3: 怎么回事？
0: 马头的经商喝酒，每次都喝醉，一点规矩都没有，张口就骂人。
2: 别胡说八道啊！
1: 规矩。
0: 你们这些土老鳖有什么规矩啊？
4: 别说老鳖有什么规矩，
0: 闭嘴！闭嘴！
4: 对不起，兄弟，是我管教不严。对不起。
0: 道什么歉啊？
1: 太好了，
0: 过去！
3: 好了好了，别看了，
0: 快点！
4: 走了走了，
0: 快去！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你吵什么呀？哼，连长来了，你就不应该吵了。哎
1: 呀，你看你这点酒喝的，哎呀！
2: 马头，你丢不丢人？借着酒劲儿耍威风？
3: 连长，我就喝口酒怎么了？他们的破规矩也太多了吧？
0: 连长，我说句良心话，这帮游击队算老几啊？对我们指指点点的，凭什么？
1: 狗子，你少说一句。马头，你也少说一句。现在毕竟是人家收留咱们。
3: 太瞎子，这话我不敢听。什么叫收留啊？我们是正规军，当时我们打长沙的时候，他们干什么去了？
2: 好了，不要说了，有脸说自己正规军？把我们国军的脸都丢光了。人家是我们的救命恩人，你喝完酒还要打人？
4: 哎，马头，马头，这件事儿连长说的有道理，毕竟咱们部队在先，回头啊好好给人方队长赔个不是。
3: 哎呀，赔什么不是啊？要赔你去赔，我不去。
0: 不赔，凭什么赔啊？再这样下去这地方没法待了，怎么待啊？
3: 连长，你听听，不是我一个人对他们有意见，是所有的人对他们都有意见，
0: 是不是？是不是？
2: 好好，有意见是吧？好，给我滚，都给我滚，
3: 滚。走啊，你不说待不下去了吗？
0: 待不下去，我待不下去，我没说要走啊，连长还在呢。
3: 不是你玩我你是不是？说走怎么走啊？你打我干什么？打不动你啊。
1: 好了好了，马头，你还真要走啊？当心连长把你当逃兵给毙了。来，坐下坐下。
5: 虽然我们现在不像过去在部队上，但是连长还在，兄弟们也都在，我们就应该有正规军的样子给他们游击队看看。
2: 马头，你看看人家梁福生新兵觉悟都比你高，不管我们在不在部队上，我都是你们的连长。我宣布，谁再敢喝酒闹事，军法处置。

0: 听见没有？再喝酒啊，军法处置。
1: 这样子打我，
2: 听到没？军法处置啊。

0: 连长，你看，鬼子来了。
1: 我们准备战斗吧。
0: 好，
2: 好。
1: 等等。怎么有三辆车？
0: 哎，这小鬼子是要闹哪一出啊？
2: 方队长情报里说，运粮卡车是一辆，怎么会有三辆呢？
1: 这肯定是鬼子的阴谋，他们担心路上会遇到劫粮的人，所以故意弄这三辆车。如果我们袭击任何一辆的话，另两辆车就可以撤离或增援。但可以肯定，其他两辆车是幌子，只有一辆是真正运粮的。
0: 这怎么办啊？咱们到底怎么确定哪一辆是运粮车啊？这要是开错了枪，可就失去抢粮的机会了。
2: 就是啊，连长，鬼子的车要过了，咱们到底是打还是不打？
1: 狗子，
0: 哎，
1: 通知方队长，第一辆车经过的时候千万别开枪，我们还不确定粮食在哪一辆车上，赶快去吧。
0: 好，小心点。
1: 这辆车轻飘飘的，只有第三辆好像开得很吃力，很明显粮食肯定在第三辆上面。福生，通知方队长，第二辆车经过千万别开枪，前面两辆车都是幌子，运粮车就是第三辆，快去。
0: 好。

0: 方队长，鬼子一共来了三辆车，连长说了，粮食不在第一辆车上，千万别开枪。
1: 大家听我的命令，放第一辆车过去，没有我的命令，谁都不许开枪。

0: 不行，咱们先把这辆车拦下来再说。走！
1: 自卫队怎么回事？怎么会随便开枪呢？队长，到底打不打？不打，自卫队会损失更大。

0: 怎么回事？谁开了枪？连长，这感觉不对啊！
1: 该不会是杨世奇他们的自卫队吧？
2: 不太像，来的人兵强马壮，不像是自卫队啊！
1: 怎么半路杀出个程咬金？不管那么多了，先找方队长问个究竟。
2: 走走，快快走，快！走快

0: 事啊？他不有病吗？我来抢东西哪有时间跟他玩啊？兄弟们，带着粮食，撤！
1: 快！
2: 快！快！
3: 来来来来来来，拿东西拿东西！
2: 快！快！快！快！
3: 那边那边！
0: 成了！
4: 兄弟们，好样的啊！
0: 成了！
5: 雪林，自信是优点，可是你的自信已经超越了你的能力，变成了愚蠢。
6: 嗨，
5: 这次损失了20个士兵和一车的粮食，你应该是死罪。
6: 嗨，
7: 夏总，小林军已经尽力了。我认为，目前的关键就是要尽快找出究竟是谁抢走了粮食，我们好再做安排。
5: 小林军，你有什么新的线索吗？
6: 大佐，我在病伏基点发现了一个昏迷的人，他应该是和劫粮车的是一伙的，已经带回来了，现在正在医院抢救，只要能够救活他，我就能够查清楚到底是谁劫了粮车。
5: 好吧，抓紧时间调查。
6: 嗨。

0: 怎么样，人救活了吗？
1: 取出子弹了，病人暂时没有危险，但是现在还在昏迷当中。
2: 昏迷？那他什么时候能够醒过来？
1: 就是这两三天吧，只是他现在完全没有意识，要等他苏醒了才能说话。
2: 你一定要全力救治，这个人非常重要，用最好的药。
1: 嘿，
2: 听着，你们在这里24小时看守，有任何情况及时向我汇报，绝不能有任何差错。
3: 嘿，
0: 真没想到，日本鬼子的粮草车被黑风山的人劫走了，这下可。

0: 想要回来不可能了。我觉得这粮食在土匪手里，总比在鬼子手里强。方队长，您说呢？黑风山的土匪兵强马壮，从这次抢粮中就可以看出来，他们的战斗力非同一般。如果能把他们争取过来，和我们一起打鬼子，那就太好了。只是。
1: 他们只顾自己的利益，真是没办法呀！都现在这个时候了，如果我们中国人不自己团结起来的话，还是这么一盘散沙，那肯定是要受小日本蹂躏的。嗯，这粮食总不能白白让那土匪给吃了。方队长，您看这样行吗？我带几位兄弟到山寨去，好好跟他们聊一下，看看能不能把粮食给要回来。
0: 黑风山的土匪可不好打交道，我们游击队的人三番五次去拜见他们大当家的，最后都无功而返。我看你们去了也是白去，这土匪吃进去的东西，怎么可能吐出来嘛？
1: 试试吧，不行也无所谓。反倒是我们可以顺便说服他们，联合起来一起打鬼子。
0: 嗯，也好。二龙啊，黑狼这个人心狠手辣。
1: 你一定要小心谨慎，千万不能掉以轻心呐！嗯，我明白。
0: 二龙，要不我和你们一块去吧？
1: 翠翠，你一个女人家，不太方便吧？
0: 我可以。
2: 翠翠，你就不要凑热闹了。

0: 你是什么人啊？
1: 两位兄弟，我是国军十三军三师一团二连的连长十二龙，前来拜会你们的大当家黑狼的。
2: 国军，那你的证件呢？
3: 哦，我们的证件都丢了，那我凭什么相信你们？
1: 你们放心，我就是此地人，从小在大山里长大，明白山寨的规矩。
2: 既然我们是来见大当家的，那就肯定不会带任何武器的。报告，报告，大当家的，山下有六个自称是国军的人，领头的叫十二龙，他说自己是什么国军的连长。哦，对了，我们已经搜过他的身了，没有带武器。
3: 国军长沙会战之后，国军早跑了，怎么这还有国军出现呢？
4: 大哥，如果他们真是国军的话，应该是给人打败的逃兵了，现在脱离了大部队，想投靠咱们混口饭吃吧？这按照规矩净身求见，咱们也算是明白人。要是咱们不见他们，显得咱们…… 不够仗义，但是他们如果想讨黑风山一口饭吃呢，就让他们知道，来黑风山混口饭吃不是那么容易的。
5: 那就试试他们吧。
3: 老三、老四，
6: 有，
3: 去，给他们点颜色瞧瞧，别给我丢脸啊！
7: 好嘞。
2: 哎，
5: 你们两个千万别手下留情啊！
8: 放心吧，明白。

0: 这是我们四当家的，你必须要通过三关才能见到我们大当家的，现在是第一关。
1: 兄弟们，谁想要打头阵？
2: 连长，让我先来。

0: 没事吧？松开！哎，
1: 张武兰。
2: 承让，
0: 请，
2: 走。

0: 你就是十二龙？
1: 没错，就是我本人。
0: 还挺能打的。
1: 你是？
0: 我是二当家的白狐。你这么能打，连冲两关，那就看看能不能闯过我这一关吧。
1: 跟姑娘你打，好，那就以武会友，点到为止吧。
0: 怎么了？害怕了？哼。
1: 我是怕姑娘你会有危险。
0: 少废话。

0: 这谁答应了？
1: 看不出来啊，连长正怜香惜玉呢。走，
2: 走，
0: 走，走。
3: 来，兄弟们，欢迎你们来到黑风山。来，干了这碗！
2: 来，干！
3: 哎，兄弟们，都看见了吧？这二龙啊，有胆识，好汉，好汉！
4: 石大哥，好身手，我白狐敬你一碗。
0: 你看，这小姑娘对咱们连长有意思。
5: 行了，正经点吧你。
2: 看连长的，
3: 二龙，我呀最赏识有本事的人。这样，你加入黑风山，啊，我们为这个再喝一个，来来来来来，干一个，来来来
2: 来来来
6: 来来来，
2: 干
6: 干
1: 干干干，
3: 以后在黑风山有什么事跟我说啊，没问题。
2: 多谢大当家。我想问一下，昨天你们山寨是不是劫了鬼子一车粮食？
3: 消息还挺灵通的吧？你他妈来黑风山到底是干什么来了？
2: 实不相瞒，你劫车时，我们也在场。
7: 都他妈给我坐下！
4: 你到底是什么人？来我们黑风山寨干什么了？
2: 大当家，二当家，我和我的弟兄们是国军十七军三师一团二连的。没错，抢粮那天我们确实也在，我没想到被你们捷足先登了。我们并没有想跟黑风山的好汉们结仇，请大家不要误会。
3: 误会？啊，我黑狼给你们好吃的，给你们好喝的，而你呢，心里另有盘算，打着粮食的主意。
2: 说实话，粮食落在你们手里，总比落在鬼子手里要好得多。不过那天，你们可不算光明磊落。你们故意让游击队和自卫队乱了阵脚，先和鬼子火拼。你们趁机把粮食抢走了，对吗？
3: 这是计谋，懂吗？得用脑子。
4: 自古以来兵不厌诈，你们还国军呢，连这点事儿都不知道，怪不得长沙守不住。我告诉你们啊，我们抢的是日本鬼子粮，关你们什么事儿？
3: 二龙，说，到底来黑风山干什么来了？
2: 我来见大当家的，就是要劝你一句：黑风山的好汉，兵强马壮，战斗力可以顶得上国军的一个连。我们应该联合起来，集中力量对付鬼子，而不是跟老百姓和自己人作对。
3: 这，少跟我来游击队那一套。我告诉你，我是土匪，只信两样：一，命；二，钱。我认钱不认人。
2: 自从鬼子打进中国之后，弄得生灵涂炭，百姓苦不堪言。俗话说，道义有道。现在国难当头，是个中国人就应该有一份责任去打日本鬼子，而不是自己人打自己人。
4: 打鬼子？你们这些国军干嘛呢？日本鬼子就在长沙，你们这些国军不去打，一个个胆小怕死的东西，让我们去打鬼子。

0: 胆小鬼，我们国军都是硬汉子。再说你自己呢？
1: 怎么样？我就说我自己怎么样？行，
0: 石连长，连死都不怕，那就跟我打个赌吧。赌什么？很简单。 我们一人一枪，要是你中枪，我就跟着游击队去抗日；要是我中枪，咱就各走各的路，井水不犯河水。
2: 滚！你想干什么呀你？啊，那就别来，坐坐坐。

0: 最后一枪了。
1: 旅长，你们有命了！
2: 不能开呀！
1: 旅长，
2: 没有他们，我们
1: 一样大伪造。
0: 怎么了？反悔了吗？
3: 好，我十二龙愿赌服输。在座的各位，有目共睹。希望你不要食言。
0: 没问题。
1: 连长，你这是何苦啊你啊！你死了，我们怎么办呢？

0: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3: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我每

0: 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想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2: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五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3: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两肋舒适，而且肝得到疏泄。
6: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3: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3: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

0: 啊，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的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5 6 7，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1 2 3 4 5 6 7，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用担心了。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厕所，也就3-5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太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7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7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地放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2-3天，大
5: 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2: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真是谁练谁受益。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
3: 如果您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2: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5: 我练完这个孙喉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4: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5: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熟。
6: 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7: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8: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你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二十。

0: 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2: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3: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这个五脏健康操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3: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3: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3: 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3: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7: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8: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9: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8: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0: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7: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8: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5: 能货到付款吗？
7: 当然可以。
1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一百个人的心中有一百道不同的川菜，川菜是一坛豆瓣，是一捧花椒，也是一块烟火，一味江湖。在四川卫视，我们有一方小院，厨房有老汤，枝头挂明月，一犬一木，三餐四季，一菜一风格，百菜有百味，活色生鲜处，人间正沸腾。我们邀你来这里，用炊烟装点川菜的院子；我们邀你在这里，用川菜传递治愈的力量。四川卫视川菜开放日，每周二21:20，一起开放川菜之约。
1: 本节目由三金西瓜霜特约播出。
2: 微短剧上大屏，四川卫视麻辣微剧场五一焕新上线。警务室的故事，守万家平安，布一方烟火。
3: 喂，你好，这星期警务室。
4: 你还不给我要报案，我要报案。
5: 跟我一块出警。
6: 今天我要帮不了你，我就从这跳下去。
2: 何伯济诉千古情缘，揭隐秘真相。
7: 将军保一方平安无忧，小满希望将军可以平安无忧。
8: 情字多舛，一动即伤。
2: 明月影，书江湖侠义，展侠骨柔情。
9: 为什么还要再尝试一遍？
2: 5月1日起，每天22:30，古今故事会，好剧连连看。
10: 你知道我在这上面一签字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你给铁饭碗砸了。
11: 我知道，
12: 怎么回事？啥意思？
13: 就是
14: 这么大事，
15: 我和家里人说
16: 警察报告昨天出来。

0: 来了，
1: 嗯，
0: 说是精子活力不足量少。
2: 你以为我愿意低三下四的跟你去求人呢？啊，有本事你自己找工作去啊！
3: 我找没找啊。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
2: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燃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8: 哎呦，

0: 石连长，你真是条汉子，最后一枪也敢开啊，我真是越来越佩服你了。
1: 哎，小姐，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0: 没什么，我跟石连长玩了个游戏，子弹在我这儿。
2: 你太过分了，拿生命开玩笑。
0: 哟，生气了？还挺可爱的，本小姐越来越喜欢你了。
3: 好玩，好玩，真的好玩，好玩，好玩，好玩。
4: 石二龙，本来我不打算放你走，看你是条汉子，但是呢，我放你们一条生路。

0: 哎，可惜，是真可惜。哎呀，这十二龙真是能文能武，要是能加入我们黑风山寨，我真得一块宝。
1: 哥，
0: 啊，
1: 你真是这么想的？
0: 那是啊。
1: 你不怕他把游击队那套带过来？
0: 我管他那么多呢，这打日本人那是他们的活儿，咱们呀最重要的是保命。

0: 什么事？
1: 医院里受伤的那个人已经醒了。
0: 太好了，通知小丽媛马上去医院。
1: 嘿，
2: 小林中尉，你可以问话了，但病人现在身体很虚弱，问话时间不能太长。
0: 我知道了，去。
2: 嘿，
3: 你是什么人？到底是不是？说，你是什么人？跟我装英雄？我告诉你，弄死你比弄死一只蚂蚁还容易。你要是想活命，就说真话。
4: 太君饶命！太君饶命！我不能，不能说。我说出来回去就得死。
5: 你不看看你现在在什么地方，你以为你还能活着出去吗？我告诉你，如果你不说，我就会用刀慢慢的一块一块把你身上的肉全部割下来，你就等着疼死吧。
3: 只要你说真话，我们不但不杀你，还给你五根金条，让你舒舒服服的享受下半辈子。
4: 真的吗？
3: 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我答应你。
4: 好，我说，我说，我。我是黑风山上的人。
5: 黑风山？你是黑风山上的土匪？
4: 对，你们的粮食已经被我们全部接回山寨上去了。
5: 你们山上有多少人？首领是谁？
4: 我们山上有150多个人，大首领是黑狼，他的妹妹白狐是二当家的。
5: 那你们是怎么得到的情报？
4: 这个我也不知道，我们有很多耳目，在山底下他们会打听各路的消息。
5: 告诉我，你们是怎么知道粮食在第三辆车上的？
4: 这个我也不清楚，是白狐，他说看车轮和跑动的样子就能知道哪个车里面有粮食。
5: 那你们这次是单独行动还是和游击队一起行动的？
4: 我们从来不和游击队掺和在一起，因为我们知道游击队他们也为了粮食，所以白狐他就故意让你们交火，好让我们趁机抢走粮食。
5: 八嘎，我可没有答应你的条件，你的金条找他要。去死吧！

0: 大佐，那个人已经交代了，他是黑风山上的土匪。
1: 哦，
0: 我们的粮食就是被土匪抢走了，捡修大

0: 绝不让大佐失望。
1: 连长，刚才那帮土匪也太可恶了，我都想跟他们玩命了。
2: 说得对，尤其是那个娘们儿，叫什么？白狐，你听那个名儿就是个狐狸精。连长真心诚意想和他们交朋友，命都豁出去了，他把咱们给玩了。
3: 连长，你刚才那么做太危险了，如果你死了的话，这帮兄弟们怎么办？
4: 你动动脑子好不好？连长要不开最后一枪，咱们兄弟几个都会没命的。
5: 连长，我们回去后方队长那边怎么交代啊？

0: 我们已经找到了这个鬼子，已经发现是土匪抢了他们的粮食，这是来报仇的。他们速度可真够快的。
1: 正好让他们都上山，把他们给灭了。不能这么说，他们毕竟是咱们的同胞，我们不能看着他们被鬼子偷袭。
2: 连长，您这是什么意思啊？难道
0: 走？
2: 连长，走。
3: 我们在山下遇到大批的鬼子，正准备攻打山寨。我是回来报信的，通知大当家。哎哎哎！
4: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鬼子马上就上来，
3: 真的，鬼子马上就上来，
0: 不行了，你自己下去看。
3: 我不能让他进去。
0: 天王，赶紧出来！
5: 石二龙，你又想耍什么花样？
0: 我刚刚下山，看见鬼子的大部队。
5: 正准备攻打山寨，你说的都是真的？千真万确，鬼子一定是为了劫粮的事情。他们带了好几门山炮，是打是撤，你自己决定吧。
6: 没想到鬼子来的这么快啊！
3: 怎么办呢，哥？
5: 鬼子，既然鬼子围了咱们的山寨，想跑是跑不了了。今天呢，就跟他们拼了！
7: 跟他们拼！
0: 鬼子人数众多，跟他们硬拼的话没有好处。
5: 我们这儿没你什么事儿。王老三，
8: 有，
5: 集合所有人，走，
8: 走，
9: 走。

0: 兄弟们，都给我打起精神来！今天呢，咱们得让日本人有来无回。梅子，你带些兄弟到山下埋伏好，日本人一到，咱们就给他来个里应外合。
1: 明白。
0: 干什么呀？
2: 大当家，我和兄弟们都是长沙会战下来的，你想想看，就算你们的山寨再坚固，能比得上长沙城吗？这个仗打不得。
0: 不打能怎么办？
2: 鬼子发现偷袭不成的话，一定会用炮火，我们单挑日本兵没有问题，可是经不住他们的炮火攻击啊，几轮炮击下来肯定会损失惨重。
0: 继续说。
2: 好，既然这样，我们可以唱一出空城计，先放鬼子进寨，然后关门打狗，这样鬼子的炮火就派不上用场了，到时候我们就可以狠狠地打他们。
0: 哦，
2: 另外还要请二当家你单独行动。
1: 说吧，要我干嘛？
2: 很简单，在我们关门打狗的时候，你去偷袭他们的炮兵，把他们消灭掉，这样他们就不占优势了。
1: 说得有道理啊。
3: 行，真行。

0: 今天呢，就按你说的办。
1: 大当家
0: 啊，
1: 叫你的手下给我们几条枪，我这几个兄弟打仗都是好手。
0: 老三，给他们点家伙。
2: 是。

0: 好像没有防备，
1: 准备，开炮！

0: 停。
1: 小林中尉，看来土匪已经撤了。

不要乱，不要乱，看准目标，还击！

0: 兄弟们，把这炮给我拿上！
1: 看一下，好了。

妹子，这仗打得痛快，好，好。

0: 峰兄弟，你帮我们黑风山寨打了胜仗，多亏了你，才让我们黑风山呢躲过这一劫。来，敬二楼兄弟一个，来，干，
1: 干，来，小子，嗯，老冷家，这都是你决策及时，作战英勇。我们只不过是添添砖、加加瓦，何足挂齿呢？这一仗的功劳，都归功于你大当家和手下这帮兄弟。哎呀，
0: 好，这话呀，我爱听。来，咱们再干一个。来来来
1: 来来来来，
0: 干
1: 干！来，福生，多吃点啊。啊，这段时间，咱可没这口福啊。
2: 石大哥，我敬你。这次要不是你的足智多谋，想出这个引鳖入瓮的方法，搞不好我们黑风山寨可能就回到鬼子手里了。
1: 过奖了，消灭鬼子炮兵，二当家可是立了大功啊。
2: 来啊，石大哥，这次我真诚地邀请你加入黑风山寨，如果你不嫌弃，我愿意让出我这个二当家的位置让你坐。
0: 我说妹妹，小祖宗够给他面子的。二龙兄弟怎么样啊，入伙吧。
1: 好，既然二位看得起我，我就不推辞了。
3: 啊，林长，
4: 坐坐坐，坐下来。
0: 好，爽快。
4: 来来来，快坐。

0: 来，满上。兄弟们，敬二当家的，
1: 敬二当家的，
2: 敬二当家的。
3: 各位兄弟，干了这杯，咱们以后就是自己人了。
0: 来，干！

0: 来，坐这儿。
1: 哎，好。哎，那，哎呀，你是不是看上人家二龙了？啊？是不是吧？
0: 哥，这不是古话说美女爱英雄吗？我就看上他怎么样？
1: 好好，二龙啊是能文能武，他要是做了我妹夫，那是亲上加亲啊。
0: 就是不知道他成亲了没有啊？
1: 我帮你问呐、啊，如果他要成亲的话，我就把他老婆毙了，然后让你做他老婆，行不行？
0: 哥，太好了！
2: 团长，刘会长求见。
3: 刘会长？
2: 嗯。
3: 他来干什么？
4: 哎呦！李团长，李团长，
3: 哎呀，刘会长，今天您怎么屈尊到寒舍来了呀？哎，请坐，请坐。哎，
4: 好，好，好，好。李团长，上次的事完全是一场误会，有得罪李团长的地方，还望团长多多海涵呢。哎，
3: 客气，客气。
4: 这次我登门拜访，略表心意呀。
3: 哎呀，刘会长，太客气了。咱们是不打不相交，以后啊，咱们都是自己人了。
4: 对，

0: 刺激人，刺激人呐！
1: 是是是，
0: 咱们呢都是给日本人服务的，今后啊还有很多地方仰仗李团长给予方便呢。
1: 刘会长，一定一定
0: 啊！李团长，我在长沙还是有点人脉和路子的。如果李团长有需要的地方，尽管开口，鄙人一定在所不辞。
1: 刘会长。谢谢谢谢

0: 这把玉壶很有讲究吧？不瞒您说啊，这把壶是我花重金从我一个朋友那儿收来的，怎么样？李团长，你还是很有眼光的。这把壶可是有年头喽。
1: 怎么着，刘会长，您对玉也有研究？嘿，研究谈不上，只是喜欢。
0: 我也有几个物件，就是闲暇之时随便把玩把玩。哎呀呀呀呀！刘会长，你怎么不早说呢？我又遇到一个懂玉的人了。<笑>刘会长，
1: 我那书房里边还有几件物件，您就给长长眼啊。那我就一饱眼福喽。
0: 行，
1: 走。<笑>
2: 刘会长，
0: 请进。刘会长，请坐。
2: 老刘，快说说情况怎么样？
1: 哎，上次日本兵往前线运的粮食是不是被黑风山的土匪给劫走了？是的。
2: 对这个事儿，小林还带兵去攻打黑风山，结果差点全军覆没。这没想到，黑风山这帮土匪还挺能打的。我呀，就是为这个事儿来的。上级告诉我，游击队已经派人进入黑风山的土匪窝了，目前正在积极争取他们联合抗日。上级让我通知你，尽可能避免鬼子再去清剿黑风山。
0: 你转告上级，这个好办。但是，我担心土匪终究是土匪，他们眼里只有利益，不会真心抗战的。哎，
2: 做做思想工作嘛，只要他们不当汉奸，就是咱们的胜利。
0: 好，好吧。鬼子最近刚在黑风山吃了一个大亏，应该不会马上对他们动手。今天，龟田还让我去想办法。
2: 哦，你有什么好办法？嗨，
0: 我能有什么好办法？拖字当头，尽量拖住他们。实在不行，派几个弟兄，打几枪就回来了。<笑>
2: 对了，上次啊，你救的那个女游击队员，她叫翠翠。打伤你的那位就是她的未婚夫，叫二龙。
0: 哦，
2: 他不是咱们的人，他是国军的一个连长。后来长沙沦陷后。
3: 他没有撤离，带着几个弟兄正和游击队一起参加战斗，我们正在争取他。哎呀，我说这帮人为什么玩了命的追杀我？我抢了他的媳妇儿，他能不恨我吗？<笑>站住！干什么的？
4: 啊，我来找你们二当家的，二龙。
3: 你找二当家的干什么呀？你是什么人啊？这个你就别问了，去把他叫来就行了。
4: 那不行，你要是不说清楚，我们不能替你传话。
3: 我是他未婚妻。未婚妻？还愣着干嘛？走吧。

0: 真帅，武功也好，这是人见人爱。
1: 你去把儿当家的衣服拿过来洗洗。
0: 嗯。
2: 哎，有事吗？怎么了？
1: 帮你洗洗衣服啊。
0: 嗯。
2: 啊，不用了，不用了。
1: 哎，不用客气。
2: 不用了。
1: 不
2: 用了，
1: 真不用了，
2: 真的不用了，没事的，
1: 没事的，
2: 真的不用了。
1: 哎呀，
2: 不用了，我自己可以。
1: 小事情，我来洗吧，没关系。
2: 真的不用，
3: 连长。
4: 二龙，这个女人是谁啊？
1: 你又是谁啊？
4: 我是石二龙的未婚妻，翠翠。
1: 哪儿来的野女人，敢在我白狐的地方撒野，还不赶快滚，信不信我立刻杀了你。
2: 翠翠，你先回去吧。
4: 好，那你也不要再来找我。
2: 翠翠，翠翠。
4: 二小姐，这个怎么办呢？
2: 翠翠，翠翠，你先别走，翠翠，你听我解释，我跟白狐真的什么关系都没有，
4: 没有，没有，没有，他怎么跟你这么亲密啊？
1: 不用客气，
2: 不用了，
1: 不用客气，
2: 真的不用了。翠翠，她是黑狼的亲妹妹，也是之前的二当家，我们总会碰面的。我，翠翠，你就不能相信我吗？
4: 我说呢，你到现在都不愿意加入我们游击队。你天天在土匪窝里吃香的喝辣的，还有一个女人天天围着你献殷勤，你当土匪当得多开心呢、啊、
2: 我是这样的人吗？翠翠，听我说，大丈夫有所为有所不为，什么事情我应该做不应该做，我心里很明白，我希望你也能够明白我。现在赶紧回去告诉自卫队的杨世奇，土匪马上就要打过来了，要他准备一下，而我们留在这里说服黑狼，但这还需要时间让他信任。
4: 哼，我看你啊，你是需要时间成为黑狼的妹夫吧，那个时候啊他就最信任你了。
2: 翠翠。

0: 怎么了，二小姐？哪个兔崽子又惹你了？
1: 你们这一帮废物，让你们手下看好了，不准那个女人再进来。
0: 女人？哪个女人？
1: 就是那个疯女人。
0: 哪个疯女人？

0: 黑发很简单，我选九黑堂。过去染发呀，黑头皮脏衬衣，长期染发呢又伤身体，既费时间又费力。现在染发我就用九黑堂，简单的揉一揉，洗一洗，白发马上变成了黑发。
1: 就这么一揉一洗，头发就变黑了，这也太方便了。
0: 先用花洗白发，
2: 白发黑黑黑。
3: 你看，洗过的水还是清水，毛巾还是那么白，头发黑亮有光泽，真的不一样。
0: 先用花洗白发，
2: 白发黑黑黑。
0: 亲自使用了才敢推荐。大家好，我是王丽云。九黑堂鲜花配方，快速柔和，不刺激，植物的更健康。
4: 亲自验证才敢推荐。我是马德华，九黑堂鲜花配方没有任何难闻的味道，鲜花的更踏实。
5: 亲自体验才敢推荐。我是刘全刚。

0: 九黑堂植物配方，用的是清水，洗完之后它还是清水，清水的更放心。
1: 染发要健康，
2: 认准九黑堂；
0: 染发要安全，
2: 认准九黑堂。
3: 鲜花洗白发，洗出黑头发，只需几分钟，白发变黑发，从此不用再染发。著名表演艺术家王丽云，著名相声演员刘全刚，《西游记》中猪八戒扮演者马德华老师，三大明星亲身验证，联袂推荐。
0: 我在演艺圈里啊，这么多年了，名声就是关键。哎，说话得实事求是。这九黑堂，哎，确实效果没得说。
1: 这九黑堂是鲜花配方的，鲜花洗白发，只有自然的黑，没有化学的毒。
4: 清水黑发，我推荐九黑堂，我自己也在用，头发健康自然，就是这么的好。
3: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九黑堂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九黑堂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分文不要，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这个人呐，一有白发就显老，乌黑的头发才显人年轻。今天我给大家推荐一个绿色健康的黑发产品，它的名字叫九黑堂，效果好不好我说了不算。今天我给大家请来两位重量级的见证人。
1: 老朱今天专门是来给咱们消费者做见证的。您看着没有？我今天顶着一脑袋白发来的。
0: 马老师，不仅马老师顶着一脑袋白发来，您看我了吗？也顶着一头白发来的。既然来做见证，这样吧，我先来体验一下，看看到底这个产品有多好。
4: 哎呀，刘老师，你这干嘛呢？
0: 王老师，您看这款产品染完发之后，您看这毛巾白白的，都不一点不沾，您看这水清清的，看到吗？
4: 对呀，
0: 是不是？
4: 是。
1: 您别说，连这衣领上都没有，
0: 是不是？
4: 这真是
1: 衣领都干干净净。
0: 对，以前染发是特别麻烦，现在就不一样了，又简单又方便。
4: 是是是，
0: 还不用别人帮忙，自己就能干。
4: 没错，一个人就搞定了。
0: 是。
4: 会洗发吗？会，谁都会，只要会洗发就能染发。
1: 这也太快了点。
0: 是
4: 是是，
1: 你看这一会儿的功夫，满头白发没了。
4: 对呀，进来时候还小老头呢，这一会儿变成帅小伙了，
1: 可不是吗？
0: 最起码年轻5-6岁。
3: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九黑堂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九黑堂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分文不要，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今天来到这里，毕竟是给消费者做验证的。
0: 对，
1: 我今天也得现场体验一把呀。
4: 好，
1: 咱就必须对消费者要负责。
0: 是，
1: 那咱们就试试，
0: 开始。
4: 好。
0: 好嘞，
4: 黑了，
0: 黑了，
4: 你看，
0: 哎呦。二师兄啊，就这一会儿的功夫，您最起码年轻10几岁呀、啊！
1: 鲜花还真是不一样啊！
0: 是啊，
1: 特别舒服，一点都不辣眼睛。您看看
0: 啊，
1: 这水还是清的，
0: 还真是。
1: 这毛巾也跟新的一样，
0: 没错，
4: 是
0: 白白的。
4: 是，这不光水清，你看你除了头发，还真是，你看耳朵、头皮、衣服全都干干净净。
0: 没错，没错，
1: 您说
4: 这个效果特别好。
0: 还真是，哎，马老师这头发黑的多自然呢、从发根到发梢全是黑的，真好。
4: 这回您放心了吗？
1: 我算是心服口服了。
4: 九黑堂鲜花黑发，只需要简单的揉一揉。

0: 洗一洗，白发变黑发，看得见。而且黑的自然，黑的健康，黑的持久。植物洗白发，认准九黑汤。
1: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九黑汤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九黑汤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分文不要，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2: 白发影响形象，人起白发的根本原因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遗传因素，精神压力大，黑色素分泌会发生减少或者是出现障碍。染发千万不要用化学染发剂，化学染发剂对身体的伤害特别大。九黑堂鲜花配方，天然温和，不刺激，不伤头皮，不伤发，不脏衣领，不掉色，只要一揉一洗，白发自然变黑发，这就是专家为什么推荐它的原因。
1: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九黑堂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九黑堂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分文不要，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过年回家，突然发现父母已经老了很多，头上长了许多白头发。之前给他们买过一些别的染发剂，但总觉得对父母身体不好，怕有副作用。前段时间听同事说，九黑堂特别不错，使用起来呢简单又方便，轻轻一洗，白头发就变黑了。爸妈现在头发呀，简直就是乌黑又柔亮，看起来呀特别年轻。
4: 我呀从30多岁开始就有白头发，当时少，拔一根拔一根，后来多了不染不成了，可就怕染发的对身体有伤害。现在好了，我有了九黑堂，一揉一洗，我这白发就变黑了。以后啊，我再也不上理发店染发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九黑堂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九黑堂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分文不要，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安全染发很重要，染发安全更重要。我和大家一样很关注这个问题。九黑堂鲜花黑发用的全都是鲜花草本植物，通过权威部门的安全检测，每一项指标都完全符合国家的标准，安全有保障，质量有保障，效果有保障。我就是鲜花黑发的忠实用户，我经常使用它，我对它信心十足，我愿意为它代言，敢为它代言。鲜花洗白发，我推荐九黑堂。
5: 产品好不好，一用就知道。我是《西游记》中猪八戒的扮演者马德华。九黑堂清水黑发，我在用，很好用，我才敢为它代言。我希望您也为它代言。染发要健康，就用九黑堂。
1: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九黑堂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九黑堂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分文不要，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分文不要，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0: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 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

0: 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3: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4: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老三就是朋友的意思，他们呢都是我的老三。
6: 我要在这个草原最美的季节给他们多拍一点。
7: This is the best preserved old road in China. Everybody should come here, because you can see how old China is when you look at these stones. I kind of wish I could have been a tree and seen everything that tree saw.
8: 这就是苏花水北子，好多年没看到过，现在终于露面了。我每天最喜欢这个时候，也是长江最美的时刻。

0: 一人多病，全家崩溃，老年人共病时代如何活好？
1: 这位老年人呢，高血压、关节炎肯定也有吧？冠心病、骨质疏松、失眠、富贵病、
2: 糖尿病，
3: 有可能在同一个人身上都会存在。
4: 这就是老 MDT 的核心，老年综合评估。
0: 药品混吃暗藏致命风险，用药清单三大雷区需警惕。
1: 有这个抗生素，又有胃药、降脂药，又有止痛药，又有活血的药，
5: 这里面的坑确实不少。
2: 这个用药啊，时间也很关键。
0: 头晕、黑蒙、慢性疼痛、焦虑、失眠，专家支招三个健康锦囊。
5: 我们测量血压的时候，第一次的血压往往是偏高的，
2: 他会觉得我药吃重了，那我一辈子我就脱不掉这个药了，对吧？
3: 所以的话呢，在这里给大家推荐一个手指操，也叫一枪打四鸟，是我们的这个眼球的一个追随的一个训练哈。
0: 今晚9:20，华西论剑，请您收下这份老人共病养护指南，全方位升级您的家庭照护体验。
6: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7: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
8: 却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9: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呢，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10: 咱们俩的事儿，
6: 行，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11: 姐，你管弄，我管不过。
12: 叔，你就没事找事儿吗？
13: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

0: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
1: 搞什么？
0: 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2: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3: 我能遇到仙境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0: 停，四方牌肠胃宁，
1: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2: 眼睛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
4: 又酸又胀，真难受。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2: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與服。
4: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5: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8: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9: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8: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9: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8: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5: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眼睛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
4: 又酸又胀，真难受。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6: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
5: 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2: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4: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5: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5: 燃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16: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你不要准，那个女人在进来。女人？哪个女人？就是那个疯女人。哪个疯女人？你脑子？就是找二当家的那个疯女人啊。
1: 我是十二楼的未婚妻，翠翠。哦，你说她呀？她说她是二当家的未婚妻。如果不让她进来，二当家怪罪下来。
2: 咱们也担当不起。对呀，天塌下来我顶着。我说她疯女人，她就是疯女人。要是谁敢把她放进来，我一枪毙了她。那，
1: 二小姐啊，
2: 既然二当家已经定亲了，你就想开点嘛，不要太强求了。你放屁！她定亲关我屁事啊！
1: 这我。
3: 二小姐这是怎么了？生那么大气啊！哎，你就是个猪头，笨死了！用屁股想都能想出来，你想不出来？你……啊，你看，就这样。哎，翠翠回来了，这么快啊？
4: 队长，十二龙，让我告诉你，土匪马上就要来攻打自卫队，他要你赶紧通知杨世奇。
3: 哎，杨世奇，兰兰，你赶紧把这事儿告诉杨队长。
5: 是。

0: 翠翠，发生什么事了？还瞒着我呢！看看看，眼泪都快出来了。和二龙吵架了？刚才我去的时候，就看见二龙和黑狼的妹妹白狐两个人在打情骂俏。我看呢，二龙是不会回来了。
1: 他在那儿天天吃香的喝辣的，还有个女人陪着他，还回来干嘛呀？
2: 你呀，遇事要冷静。我看二龙不是那样的人，等事情真相弄清楚了，再下结论吧。
3: 来来来，
4: 你看我们现在多自在，没人管，他在游击队里头，天天还得训练，又不让喝酒。
3: 来，好喝，
4: 这才是咱们人过的日子。
3: 少喝点吧，你呀，就是当土匪的料。老蔡，你这话说的对，我看这地方真适合你。出去啊，别说你是国军，咱丢不起这人。
5: 就是，
3: 我打仗的时候就是正规军，打鬼子的时候我软蛋过吗？
5: 马超，你很英勇的去打仗啊，可是你这酒能不能少喝一点？
3: 少说两句吧啊，这酒啊，我还真得多喝。来，狗子，
5: 来来来来来，喝喝喝。
3: 你们猜怎么着？
6: 怎么着？
3: 那个地主老爷当时腿就吓软了，扑通一下就给我跪下了。他说：“赵大爷啊，我求求你饶我一条狗命，我往家里所有的财产都给你。”
5: 跪一听，我能答应吗？啊，
7: 不能，
5: 我兄弟仇，
7: 哪能还
5: 报呢？我当时收起刀落。
3: 那你杀了没有？
0: 我当时牙一咬，心一横，说时迟那时快，举起刀咔嚓一下就把那骗猪老爷的头给砍了，嘟嘟嘟嘟，灌了八米远，也断了自己的退路。来，喝，
1: 来喝，
2: 来喝。
0: 都这样了，这群家丁一看急了，把大门给我关上了，拿着刀就冲了出来，恨不得把我剁成肉酱。老子什么场合没见过，会怕这事儿吗？我就一个人跟他们七八个人打了起来，最后啊，让我咔咔咔砍了三个人，最后卖了一个破绽，我蹭的一下快上，我就穿上一个四五米高的房子，脚底一抹油，老子全身而退。
3: 喝酒，
0: 大头，你笑什么呀？
4: 啊，没有。
0: 阿头，你只不过是阿尔当家身边的一条狗而已，没什么了不起的，跟着混饭吃的而已。那阿尔当家有本事，我们兄弟都知道，亲眼所见，那真佩服。你们几个有什么本事啊？啊，就是一群大草包，还敢跟我叫板？哼！
3: 你再说一遍。
0: 老子再说一遍，怎么？你们几个就是一群，兄弟们怎么说？
1: 大草
0: 大草包！
5: 都喝高了，少说两句，少说两句啊！
0: 没点事滚！
5: 兄弟，咱们都是自己人，说话客气点。
0: 谁跟你自己人？你们一群龟孙子啊！吃我们的，喝我们的，还敢和我们动手？你不怕大当家的阉了你们？
6: 来呀，
0: 来呀，来！来呀！
5: 兄弟，
7: 兄弟，这样吧，
5: 是骡子是马，比一比。
0: 今天跟你玩点刺激的，我们手两旁各放一块钉板，手不见血不算输赢，谁要是耍赖，谁就是乌龟王八蛋生的，
3: 谁要是输，谁就是乌龟王八蛋。
0: 好，

0: 是。
1: 大台，
2: 大台，
3: 大台，
1: 大台，
2: 大台，
1: 大台，
2: 大台，
1: 大台，
2: 大台，
1: 大台，
2: 大台，
1: 大台，
2: 大台，
1: 大台，
2: 大台，
1: 大台，
2: 大台，
1: 大台，
2: 大台，
1: 大台，
2: 大台，
1: 大台，
2: 大台，
1: 大台，
2: 大台，
1: 大台，
2: 大台，
1: 大台，
2: 大台，
1: 大台，
2: 大台，
1: 大台，
2: 大台，
1: 大台，
2: 大台，
1: 大台，
2: 大台，
1: 大台，
2: 大台，
1: 大台，
2: 大台，
1: 大台，
0: 大台，
2: 大台，
1: 大台，
0: 加油，
2: 加油，
1: 加油，
2: 大台，
1: 大台，
0: 大台，
2: 大台，
1: 大台，
2: 大台，
1: 大台，
2: 大台，
1: 大台，
2: 大台，
1: 大台，
2: 大台，
0: 加油，加油，
2: 大台，
1: 大台，
2: 大台，
1: 大台，
4: 真规矩，这个不算，再来，上船，让开。

0: 馒头，不行了，馒头，你瞧这熊样，馒头还牛，没事吧，馒头，叫喊牛。
1: 二楼，
2: 二小姐。哎，干什么？
1: 本小姐心情不好，陪我去打猎。
2: 打猎？我没时间。
1: 少废话，让你去就去。

0: 好枪法，果然是女中豪杰。哎，在那里。啊，我来。我记得第二次长沙会战的时候，有一次我在山上打了一只山鸡，遇上路过的一户人家，这家里只有一个小女孩和她的奶奶相依为命，我就把山鸡送给了小女孩，结果没想到，反而害了她。
1: 没一会儿，鬼子来了，要抢小女孩的山鸡，小女孩死都不肯给。结果那些鬼子把小女孩杀了。
2: 这日本鬼子也太猪狗不如了吧！
0: 是啊，如今国难当头，中国人不能各自为政，黑风山的土匪好汉们也应该加入抗日队伍，不能当亡国奴啊！二小姐，希望你能劝劝你哥哥。
2: 不要再让山上的弟兄们欺压老百姓了。你们兄妹情深，他肯定能听你的话，真的。其实哥他也有他的难处，你想想，山寨上面好几百个兄弟，他还要照顾他们的生存和安危。
0: 我理解。
2: 行，我也尽量劝劝他吧。

0: 站住！你们干嘛？开枪啊！看看是你们抢夺，还是我们抢夺？
1: 哟，这不是黑风山寨的二当家白虎吗？
2: 就是他，你就是白虎。
3: 对，我就是白虎。
1: 你们什么人？
2: 我们是自卫队的，本来我们想去偷袭黑风山，没想到半路遇到你们，看来天赐良机啊！
1: 你们自卫队的杨队长，我认识的。
2: 我要见他，少废话，拿去！住手！放开他！
3: 再等我宰了他！二龙，开枪吧，别管我！
2: 你们不要伤害他。
0: 走啊！快点，进去！走！快！快！忍着！把他们俩给我绑一块儿。

0: 三哥，
1: 怎么样？事情都办妥了吗？
0: 放心吧，三哥，都按您的指示办妥了。不过二当家的，把几个弟兄揍得不轻啊。
1: 好，做得好。回去我让二小姐重重的赏你们。
0: 谢三哥。
1: 别耽误了二小姐的好事，咱们走。
0: 走。

0: 要不然我刚才被挟持的时候，你干嘛那么紧张啊？
1: 不让你开枪，你干嘛不开啊？害我们被人抓住。你是不是宁愿跟我一块儿死，也不想一个人逃走啊？
0: 二小姐，你别误会，我是担心你的安危。
1: 二龙啊。
0: 我脚有点酸，咱坐下吧。二小姐，别动，别动，别动！二小姐，你怎么这么奇怪？我们现在被人挟持，你还那么开心？哎，
1: 命由天定，担心也没用。反正人都要一死，能跟喜欢的人一块儿死也值了。
0: 二小姐，我真的没有非分之想。
1: 我有个未婚妻，叫翠翠。闭嘴！不准你再提她。现在跟你在一块的是我。其实，要是我们两个一直这样绑着，到永远也挺好。
2: 我们还是想想，咱们尽快离开这儿吧。就在这儿。
3: 杨队长，哟，兰兰，
2: 杨队长，你咋来了？
3: 方队长让我来通知你们，黑风山的土匪这两天可能会来偷袭你们，请你们一定要小心。
2: 这帮土匪还真是嚣张啊！
3: 啊，方队长还说，我们的人正在争取他们，不过还需要点时间。
2: 指望这帮土匪抗日，他们不抢老百姓就不错了。
3: 行，我知道了，
2: 谢谢你，兰兰。
3: 那我先回去了啊。
2: 哎，路上小心啊！哎，杨队长，这样，我带几个人马上去黑风山打听情况，你通知一下自卫队，这两天一定要小心戒备，好。

0: 喝水。
1: 不喝。
0: 不喝？你们这种人就不应该对你们太好，敬酒不吃吃罚酒，不喝渴死你们。
2: 二小姐，快看。
1: 说。
2: 我们赶紧过去拿那把刀。有了刀就能把绳子割开了。
1: 不太好吧？他们就在外面。
2: 不然就没有机会了。快。

0: 不起，二小姐。
1: 你故意的吧？
0: 我们过去拿刀，把绳子割断。
2: 嗯？
3: 你们又进来干嘛？
2: 你们俩不用害怕，我们是自卫队的。
3: 快点滚出去！谁让你们进来的？
2: 什么情况？你们俩在干嘛？
3: 你们滚得越远越好，快点滚！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2: 刚才我不是已经说过了吗？我们是自卫队的。
3: 你们几个过来，把我们放开！
2: 你这女人好生奇怪，刚才让我们走，现在又让我们放开你们。
4: 队长，
5: 哟，怎么是你呀？知道他是谁吗？
2: 谁啊？
5: 黑风寨的二当家，黑狼的妹妹，白狐。哼，没想到得来全不费工夫啊。

0: 别是出什么事儿了吧？
1: 大当家的
0: 啊，
1: 别找了，我知道他们在哪儿。
0: 快说，
1: 他们俩就关在山下的一间破屋里。
0: 怎么回事？
1: 是二小姐吩咐的，她呀想和二当家多接近接近，就让我呀找了两个兄弟，扮成自卫队的人，把他们俩绑在一起，关在山下的破屋里了。
2: 哎，他妈的，干的这种破事儿，赶紧给老子找去！
3: 放开我！你们自卫队乘人之危，算什么英雄好汉？
4: 哎，好了，别喊了，还不是你让自己人把我们给绑了。
3: 我那是开玩笑，这个马老三这么点事都办不好，看我回去怎么收拾他。哎，
5: 起来跟我走。
3: 你带他去哪儿啊？
4: 你不用担心，我去去就回。
5: 走。
3: 你们要是敢动他，我一定不会放过你们的。
4: 杨队长，
6: 嗯，二龙，你怎么和女土匪绑一块了？
4: 我现在是他们土匪的二当家。
6: 什么意思？
4: 是这样，我在山底下听到那天鬼子要打土匪，我就上去通知了黑狼，后来我就和黑狼联合在了一起，把鬼子给打跑了。他们要感谢我，就邀请我当了二当家。我想趁这个机会劝他们不要再欺负老百姓，联合起来一起打鬼子，所以我就答应了。
6: 那你跟白虎怎么回事啊？怎么让人绑一块还关破屋里了？
4: 一言难尽。
6: 二龙，我看你这种联合土匪抗日的想法简直就是痴人说梦。
4: 为什么？
6: 什么为什么？我跟黑狼斗了多少年啊，他什么人我能不清楚？这个王八蛋眼里啊，那只有利益，根本就没有民族大义，指望他抗日？哼，我看你干脆还是回游击队吧，别异想天开了。
4: 等等，现在不行，我还得试试。
6: 那行吧，反正你自己啊多加小心。哦，对了，方队长之前派人给我送来消息，说土匪最近一段时间要攻打自卫队，这个消息是不是也是你传过来的？
4: 是啊，你有什么打算？
6: 我原本就是上来想摸摸土匪的情况，没想到老天开眼，让我把白虎给抓住了。现在白虎在我手里，还怕土匪什么呀？除非黑狼不想要他妹妹的命了。
4: 哎，我告诉你，千万不要伤害到白虎，冤家宜解不宜结，否则我们的计划就难上加难了。
6: 这个你就别问了啊，待会儿我会把你轻轻地绑上，你进屋以后找机会马上逃走，去给黑狼报个信儿，就说白虎在我手里啊。
4: 哎
6: 哎，行行，快绑上。

0: 你不用担心，我没事。你过来，我有办法救你。你想干什么？小声点儿。
1: 你的手什么时候松绑了？大当家的，大当家的，不好了，出事了！
2: 出什么事了？
1: 二当家的被自卫队的杨世奇给抓了，那白狐呢？我不知道啊，应该也被抓了。哎，这我都不知道自卫队的人什么时候摸上来的。
2: 这深更半夜的，这不明摆着冲着我们来的吗？三，白狐要是有什么事儿，我把你千刀万剐！走，跟我救人家，走走。
0: 你赶紧去向大当家送信，我留在这里监视自卫队的动向。好的。 你小心点，我很快就带人回来。
2: 赶紧走吧。
1: 还有多远？
3: 快了，还有几里路，
1: 后边都跟上，快点，快点。

0: 你吓死我了！你小祖宗，哎，没事吧？
1: 没事，哥。
0: 你没让自卫队给逮着？
1: 是二龙救了我，他让我回来报个信儿。
0: 那他人呢？
1: 他现在还在监视自卫队呢。哥，咱先过去吧，我怕他出事儿。
0: 好，走。
2: 杨队长，
3: 哎，我不是让你走了吗？怎么又回来了？
2: 我把白虎给放了。
3: 你说什么？你把白虎给……老子一枪毙了你！
2: 杨队长，你相信我，我一定要说服这帮土匪改邪归正，和我们联合起来一起打鬼子。
3: 你怎么这么固执啊？
4: 队长，队长，发现一帮土匪过来了。
3: 来得够快的，
2: 你先走吧，我帮你们把他们引开。
3: 走吧，我回头再跟你算账。撤，
5: 走。
2: 大当家，
0: 没事吧你？哎，那自卫的人呢？
2: 他们看到我和白狐不见了，就往西边那边撤了。
0: 妈的，跑不远！老四，赶紧给我追！
3: 走，
0: 快！
6: 大当家的，奇了怪了，追了一宿，连个人影都没看到。
7: 是啊，我们听二当家的，往西边追，可是没理由跑那么快啊。
8: 二龙，是你放走了自卫队吧？
1: 哥，你说什么呢？二龙怎么会放走自卫队啊？
8: 黑风山地形复杂，自卫队不可能跑那么快，而我的兄弟们闭着眼睛都能找到路，他们跑了只有一个原因，就是你放走了自卫队，对不对？
2: 大当家，你分析的没错，是我放了自卫队。
1: 为什么？
2: 因为我不希望你们两败俱伤。
6: 我毙了你这个吃里扒外的王八蛋！
1: 哥，如果不是二龙，我早就被自卫队给抓走了。
8: 那也不能放走杨世奇。
1: 哥，
8: 我告诉你，今天我看在你救了我妹妹的份上，我放过你。如果你要再犯一次，别怪我手黑。

0: 十二龙，你怎么连我也给骗了？难道你不知道我哥跟自卫队积怨已深，势不两立吗？
1: 只要你们不再打家劫舍，欺负老百姓，把枪对准日本鬼子，自卫队自然不会跟你们作对。
0: 打鬼子，打鬼子，你就知道打鬼子，我们不是打了吗？我告诉你啊，你别整天跟我说大道理，我们这一行最忌讳的就是吃里扒外，要是你再去帮自卫队，我也帮不了你啊。
2: 这个二龙啊，敢骗我。

0: 是不把我这个大当家的放在眼里？二当家的虽然有勇有谋，也很仗义，但毕竟和我们不是一路人，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兄弟。大当家的，你可要提防着点。
1: 我心里有数。
0: 他要是敢胡来啊，我就要了他的命。
1: 嗯。
0: 哎，我看。 二小姐对他是动了真情了。你说，这傻丫头啊，除了寨子里的人，就没见过外边的男人。她身边尽是这个歪瓜裂枣的。你说你们这帮蠢驴！
1: 哎，大当家说的是。哎，大当家的
0: 啊。
2: 我们刚和鬼子打完一仗，只怕那小鬼子不能轻易放过我们。另外，还有自卫队游击队和我们对着干，只怕我们以后的日子是越来越难过了。
0: 你懂个屁！我告诉你，咱们这是富贵险中求，欠债是乱世，还不知道会是谁做了这天下呢？也许是小鬼子。 也许是共产党。不过呀，只要咱们手里有枪，他们就怕咱们，就得敬咱们三分。哎，你知道这小鬼子为什么忌惮咱们吗？你知道这游击队为什么拉拢咱们吗？哼，我告诉你，就是因为啊，我们手里有枪。哼，
1: 大当家说的对。
0: 记着。 咱们呀，就要两样东西：一钱，二命。
1: 嗯，
0: 谁给咱们钱，谁能保咱们命，咱们就跟着谁。

0: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羊，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3: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
5: 哈。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6: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7: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顺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6: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7: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两肋舒适，而且干得到疏泄。
4: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6: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 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7: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6: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7: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6: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7: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用担心了。
0: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2: 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3-5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6: 那 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太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7: 完全可以。对，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来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6: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1: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0: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7: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3: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真是谁练谁受益。
6: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7: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
0: 如果您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吧，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6: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7: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 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6: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3: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你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
5: 哈。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6: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7: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

0: 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如果您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五六七，走，收腹挺胸沉肩。
8: 我们那群老头儿，最有钱的是老师、工程师、警卫，什么都有。但现在我们有了一个更酷的身份，模特儿。我们这一群人随便往哪里一站，自成一道风景线。老归老，帅是一辈子的事儿。
9: 我今年79岁，中国最高龄的钢管舞者。65岁的时候，我误打误撞的接触到钢管舞，就一个上杆的动作，我都需要练上100次。但是我没有想过放弃，这根钢管从来不挑年龄，只要你热爱。

0: 川菜从来不只有麻辣，在四川它是时间的24种形状。鱼香等一坛泡菜岁月沉淀的酸爽，咸鲜炖一锅高汤温火细微的醇亮，24味也是巴蜀大地的24种模样。自贡的井沿晒出冷吃的锋芒，乐山的江水熬出牛肉的滚烫，在四川每一位都有自己的故乡，让24位走出菜谱，扎根烟火灶台，用多元化视听新玩法再现传承活力，使川菜不止流于舌尖，打造传播盛宴。由四川省广播电视局、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四川省网络视听协会、四川卫视、四川观察、视听四川平台共同承办的寻找川菜24位全网征集活动温情启幕。我们邀您用镜头或笔触，把每一味型酿成有温度的故事，让麻辣酸甜、椒盐酱香不再只是菜谱上的名词。活动期间，优秀作品将获得流量扶持，在全网展播推送。一菜一格，百菜百味，以舌尖致敬24味，化40炊烟为山河人间。我们一起为味型立传，为川菜留魂，让世界尝到四川。
1: 你知道我在这上面1000字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你给铁饭碗砸了。
2: 我知道。
3: 王哥，啥意思？
4: 听我说，
5: 这么大声的，我们家里人谁干的？
6: 检查报告昨天出来了。说是精子活力不足，量少。
7: 你以为我愿意低三下四的跟你去求人呢？啊？有本事你自己找工作去啊！
3: 找我没找啊？

0: 痛痛痛，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
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燃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7: 哎呦，

0: 军兄弟，
1: 是不是？
0: 哎，别紧张，兄弟，别紧张，你们是国军吧？我们也是。
2: 是啊。
1: 你们是哪个部分的？
3: 我们是十七军三师二团一连的。
1: 我们是十七军一师三团的。
0: 自己人。
1: 你说你们是国军，怎么会在大山里啊？
3: 兄弟，我们是奉命留下来执行留守任务的。
1: 爸要来吧。
3: 走。
1: 土匪！
0: 兄弟们，
3: 放下！把枪放下，都是自己。
0: 放下！
3: 把枪放下！啊！
1: 放下吧。
0: 兄弟，既然都是自己人，到山寨里休息休息。
1: 你们到底是不是国军？怎么会和土匪在一起啊？
3: 兄弟，我们是来联合土匪一起留下来打鬼子的。你跟我们去山寨，看见我们的连长，您就都知道了。哈哈。连长，
0: 连长，来，
3: 这些就是我们在山下遇到的咱们十七军的兄弟。这是我跟您说的，我们的连长十二龙。啊，
1: 长官好，我是国民革命军第十七军一师三团一营三连四排排长王有田。
4: 你们怎么在这儿？
1: 长沙沦陷以后，我们接到命令掩护部队撤退。我们团打了一天一夜，赶往集结地的时候，发现那个地方已经被日军占领了。之后我们又遭遇了伏击，部队伤亡惨重，一个连就剩下我们这几个弟兄了。最后实在没办法，我们进了山，在这山里转了快一个月了。
4: 你们是一师三团的？李志远认识吗？
1: 那是我们的团长，怎么会不认识？
4: 我也认识他，我记得他是个大烟枪，只抽哈德门牌香烟。
1: 长官，您可能记错了，李团长从来不抽烟。
4: 怎么可能？我看你是不了解他吧。
1: 长官，您这话是什么意思？你是在考我吗？如果您要是不相信我，那我马上就走。
4: 哎，请留步，大家毕竟是第一次见面，你说你是国军，我自然要询问一下吧。请多包涵，我们几个人的遭遇也差不太多，现在整个连就剩下了我们六个，是我们主动要求留在这里对付鬼子。我们这次来黑风山就是要联合大当家的一起打鬼子，你们要是没有去处，那就留下来吧。
3: 是啊，留下来咱们一起打鬼子吧。啊，
1: 打鬼子没问题，不过我看还是算了吧。哎，
4: 现在你们已经和大部队失散了，这里周围全是鬼子，我看还是留下来，大家好有个照应。
5: 我们黑风山不是谁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大当家还没说话呢。
6: 再说了，你们自称是国军，口说无凭，我们凭什么相信你啊？
1: 谢谢长官的好意，大家都不要为难。再说，我们也没想过在这黑风山会饭吃，就此别过。
4: 等等，大当家的，这几个国军兄弟都是在长沙和鬼子玩过命的，就把他们留下吧。不过，是多了几张吃饭的嘴，但战斗力可是大大加强。各位兄弟，如果你们有什么顾虑，我十二龙愿意做担保。
5: 好，你看看，二当家的都说了留下，那就留下吧。
4: 多谢大当家。
1: 谢谢长官。
4: 你们暂时就安顿在这儿吧。
1: 谢谢长官，给你添麻烦了。
4: 怎么一口一个长官的，这又不是在部队。哦，对了，等一下把衣服给换了，你们去吃个饭吧。
1: 太好了，弟兄们都饿坏了，这么多天都没吃过一顿饱饭。
4: 好，我带你去。走。
1: 好。
0: 哎，走。
7: 老大，这二龙真是蹬鼻子上脸啊，竟然擅作主张让他们进寨子了，他还真把自己当二当家的了。 我就不明白了，老大，你怎么就轻易答应他们了？
2: 别在这唧唧歪歪的，我是心里有数，
7: 我是怕他想扩大自己实力呀、啊。
5: 没那么容易。不过你的担心也是对的。这样，你要时刻给我盯着二龙，如果他要有什么行动的话，告诉我，知道吗？
7: 是。
0: 哎，来来来来来，
7: 喝酒啊！
0: 我跟你说，兄弟啊，第一顿饭必须得喝酒。
7: 哎，不行
1: 不行，兄弟，我们不喝酒。
0: 哎，我先干为敬，行不行？
7: 不喝酒，
0: 我先喝酒，
7: 真的不喝。
0: 干一杯，
3: 咱这当兵的不喝酒，算什么当兵的？对不对？
1: 真的，
0: 来干了，
7: 真的不能喝。
0: 来来来来来，
3: 我干了，别吵别吵，
0: 倒茶。
3: 老头，人家不喝酒，你干嘛硬让人家喝酒？王排长，吃饭。
8: 哎，不好意思啊，
1: 多多包涵。啊，多多包涵，
3: 吃饭吧，没事没事，码头过来。
8: 不好意思啊，
0: 不喝酒，这
3: 不好意思啊。
8: 哎，好。
0: 喝酒。
1: 长官，我们吃饱了。你们慢慢吃，我们先回去休息啊。
3: 好，早点休息吧。啊，
8: 先走了。
0: 哎，连长，
3: 嗯，
0: 我怎么觉得这帮家伙有点奇怪？就是啊，吃饭不喝酒，没意思啊。
3: 你说什么呢？你看人家纪律严明，多守规矩。哪像你，一天到晚老想着喝酒。我看这样，今天晚上大家别喝了，吃饱了，赶紧回去休息。

0: 几位千里迢迢来到我们这个小地方，招待不周，请多包涵。
1: 龟田君，你太客气了。这次我们收获很大，中国地大物博，这个小小的平坝镇有那么多可以开采的矿藏。
2: 是啊，只要我们抓紧开采，就会得到更多的贵金属。
3: 这对我们大日本帝国的战争有很大的帮助。嗯，
0: 我提议敬龟田大佐为帝国的圣战，为建立大东亚共荣圈，
3: 我们一起干一杯。
0: 好，把酒倒满，来，干！

0: 报告。
1: 进来。李团长，明天上午你带几个人把这几个朋友送到长沙去，注意保密，一定要保障他们的人身安全。
0: 是，请大佐放心。
1: 是吧？
0: 哎，
1: 来，我们继续喝。
2: 怎么了？
0: 没什么，你先回去吧。
3: 醒醒，醒醒！我跟你说，这，啊，快去吧。
4: 好。
5: 都到齐了。我今天呢，找你们来是告诉你们，明天有一队黄协军要出城，就是想找你们合计合计，咱们要不要对他们下手。
0: 他们总共来了多少？
5: 具体不清楚，20来个吧。
6: 我觉得吧，不要打。估计他们也没什么油水，算了吧。
0: 大当家的，这些黄杰军平日里为虎作伥，趁这个机会教训教训他们。
2: 我同意。哥，上次日本鬼子咱都打败了，就这么两个二鬼子还不容易打败他们吗？
1: 大当家的，明天我们也去。
5: 好，真好啊。哎呀，那既然咱们这样的话，明天就去打二鬼子，省得我们二当家说我呀不抗日。
0: 好，大当家。
5: 妹子，我呀交给你一个重要的任务。
2: 行啊，哥说。
5: 明天你留守山寨，

0: 我留手，不行！
1: 你喊什么呀你？当了这么多人，你干什么呀？这个，来来来来，坐坐坐，哥告诉你来。不留你留谁呀、啊？留别人我也不放心呀、啊。好，咱们呀就这么定了啊！明天呢一早出发。哎，十二龙，你跟这王有田都是正规军，好好合计合计，明天呀，咱们怎么下手？
2: 好，
3: 好，
1: 那行，都散了吧，散了吧，
2: 走
3: 啊，走走走。
2: 这里就是平坝镇，这里有好几个出口，我们从这个出口出来到这里伏击黄协军。好，就这么决定，埋伏点就在这儿。
4: 这个地方进可攻退可守，是个打伏击的好地方，明天就让那些二鬼子明白，当汉奸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2: 没错，老百姓恨透他们了。
4: 那明天我们就好好的教训教训他们。
2: 那你们赶紧回去休息吧，明天一早大家一起出发。
4: 那好，我们先走了，你们也早点休息。
2: 好。
4: 小野军，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5: 队长放心吧，都办妥了，你就等十二点听响吧。
4: 好，现在还有个好机会，明天土匪们要下山袭击黄协军，我们就跟着去，交战的时候大家要机灵点，找机会把二龙等人干掉，然后把责任推到黄协军身上。
5: 哎哎哎，
4: 另外我们还要准备第二套方案，如果今晚黑狼一死，明天的仗土匪们就不一定打了，但我们还是要想办法把二龙和他的人骗下山干掉。
5: 哎哎，
3: 连长，你不觉得有点奇怪吗？按照黑狼的性格，怎么会突然提出来去袭击黄协军呢？
6: 是啊，连长，黑狼这个人不见兔子不撒鹰，这次居然愿意主动去打二鬼子，会不会有什么不对劲啊？
2: 只要做的是抗日的事情，那就是正确的事情。我希望黑狼能够坚持抗日，那也不枉我们在土匪窝里待这么长时间。
3: 也对。哎，连长，不过咱们话说回来，这次啊，有咱们兄弟们，再加上王永田的人，哎，够他们二鬼子受的了。
7: 哦，对了，连长，还有王永田这帮人，我总觉得他们有点怪怪的，不太像我们国军。
8: 哎呀，行了，菜瞎子，别疑神疑鬼的，我发现你越来越像算命的了。
7: 你。

0: 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啊？我觉得明天干这一票心里不踏实，我想避开二龙他们，咱们得好好合计一下。
1: 老大说的对，我看二龙和那帮才来的国军都靠不住，我们对他们不了解，所以暗地里要防着他们。
2: 明天啊，咱们这么办。 咱们最主要的目标就是那几个日本人，等到他们，到底怎么回事？老三，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去看看怎么回事。
3: 是，你们在这儿做好战斗准备，我先到外面去看看。嗨。

0: 到底怎么回事？有人在大当家的床下放了炸弹，想暗杀大当家的，什么啊？听不缺老子，
1: 谁干的？
0: 这不明摆着呢吗？不是二龙就是新来的王有田这伙人干的。
1: 他妈的，他们是吃了雄心豹子胆，敢对我们大当家下手，看我们通通把他们抓出来！
2: 给我回来！
1: 干什么去？
0: 去了不是打草惊蛇吗？告诉你们，我心里清楚，想要我命的人，也就就是他们两拨人其中的一拨，但是我现在还不知道是哪个。老三老四，记着，明天咱们这一票接着干，但是什么脏活累活让他们干，咱们最主要的目标。 就是把那几个日本商人给办了，咱们就跑。还有，你们俩把他们给我盯紧了，要是有什么不对劲儿，
1: 明白。
3: 黑狼这个家伙还是很有城府的，不好对付。他现在肯定已经怀疑我们了。 明天的行动，大家千万要小心，不要露出破绽。
4: 嗨，
3: 还有，今天晚上我们多加一个岗哨，防止黑狼对我们下手。大家睡觉的时候都睁一只眼睛，啊，
4: 好嘞。

0: 别动，都别动！这仨人呢，我留着有用。
1: 大当家，啊，我追李鸿山，
0: 来去吧，走。大当家的啊，二路人太少了，我去支援他吧。
1: 啊，那你去吧。
0: 哎，你们俩跟我来，你带两个人留下，抄。
1: 老三，
2: 哎，
1: 把这三个人给我带回山里去。
0: 是。
2: 哎，你下来。

0: 回来了，
1: 顺利吗？
0: 顺利。老四，老四，
2: 哎，
0: 把他们给我关到牢房里去，严加看管。老三，好好给他们过过堂。
2: 是，走，走，赶紧，走，走。
1: 哥，
0: 嗯，
1: 二龙呢？
0: 二龙，忙，那叫一个忙。看见那大汉奸，滋溜就追出去了，我喊都喊不住。
1: 就他们几个人啊？
0: 啊，
1: 太危险了吧？
0: 危险什么呀？你就别担心了，走，别担心了，走吧。

0: 不可能抛远，煮熟的鸭子还能让它飞走。你们往左边，好，王永田，
1: 走，
0: 你到那边报哨，其他人跟我。
2: 哎，师长，
0: 要不我跟你一组吧，
2: 执行命令。
0: 这，
2: 是。

0: 你是什么人？以后你会清楚的。遇上我，算你命大。你还看什么看？还不快滚！ 二龙他们已经兵分两路，人数已经减少了，正是我们下手的好时机。我们要趁此机会干掉二龙。
1: 好，
0: 走。

0: 别动！李鸿章，
1: 二龙，
0: 别乱来，别动！别过来，你让我安全，我自然会放了他。退后！退后！

0: 这赎金开多少啊？
1: 我看开80。哎，你说咱们会不会要少了呀？这回可是问鬼子要钱，不要白不要啊。
0: 那就多开点。
1: 对，100。哎，等，可是他们说这三个人都是日本商人，开100根会不会也太少了？
0: 哎，大当家的，我觉得呀，也不能要的太多，要的太高了，万一小鬼子舍不得，那就麻烦了。
1: 要不，咱们稳妥一点，要100根。等等，
0: 哎，又咋的了？
1: 我想，150根我觉得才合适。
0: 150根？
1: 你想啊，仨人呢，150，跟小鬼子要钱，不能便宜了他们血呀。
0: 好。我这就派人送去。
1: 等等。找个无关紧要的给送去，万一小鬼子翻了脸，咱们也能少损失点。
0: 明白。

0: 现在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1: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2: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0: 是，
2: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0: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2: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0: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2: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000，4980一台的价格呀，给到您。
0: 4980直接是五折。
2: 是，
0: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
2: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0: 没错。
2: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0: 不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2: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0: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2: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0: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2: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扫码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0: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面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儿，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2: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边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超市啊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0: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 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你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
1: 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0: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6: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8: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4: 我们东北这嘎达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0: 其实呢仔细想想啊，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2: 是
0: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2: 对，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四轮最安全，奥福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0: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这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俺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 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拘束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9: 眼睛模糊看不清，
10: 眼睛怕光总流泪，
11: 又酸又胀真难受，
1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13: 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4: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15: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1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6: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4: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8: 好舒服。
19: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18: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1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

0: 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眼睛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
3: 又酸又胀，真难受。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多领三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4: 蒸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3: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
5: 火箭任务已完成，全体返航。科学减重计划已制定，请开始执行。

向前，德是推动其不断跨越的内在力量，是源头活水，是立身之本，在符号中显形，也在文明中生根。它不高悬于典籍之上，而是生长在每个人的生活

0: 相伴，细雨一同行。人因德而立，德因行而彰。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
1: 一人多病，全家崩溃，老年人共病时代如何活好？
2: 这位老年人呢，高血压、关节炎肯定也有吧，冠心病、骨质疏松、失眠、富贵病、
3: 糖尿病、
4: 啊、有可能在同一个人身上都会存在。
5: 这就是老 MDT 的核心，老年综合评估。
1: 药品混吃暗藏致命风险，用药清单三大雷区需警惕。
2: 有这个抗生素，又有胃药、降脂药，又有止痛药，又有活血的药，
6: 这里面的坑确实不少。
3: 这个用药啊，时间也很关键。
1: 头晕黑蒙、慢性疼痛、焦虑失眠，专家支招三个健康锦囊。
6: 我们测量血压的时候，第一次的血压往往是偏高的，
3: 他会觉得我药吃重了，那我一辈子我就脱不掉这个药了，对吧？
4: 所以的话呢，在这里给大家推荐一个手指操，也叫一枪打四鸟，是我们的这个眼球的一个追随的一个训练哈。
1: 今晚9:20，华西论剑，请您收下这份老人共病养护指南，全方位升级您的家庭照护体验。
7: 你知道我在这上面一签字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你给铁饭碗砸了。
8: 我知道。
9: 怎么回事？啥意思？
10: 又是干什么？这么大事干什么？我们家里人谁干的？
11: 检查报告昨天出来了。说是精子活。

0: 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 乖，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燃情剧场由万通坚果贴冠名播出，万通坚果贴，痛了来一天。
6: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翠翠，你怎么跑出来了？李红山呢？
1: 我趁他不注意的时候偷跑出来的，他现在应该也跑了。
2: 又让这个韩吉给跑了。
0: 先别说了，咱们先回根据地吧。走，
1: 走，
2: 走。

0: 二位兄弟辛苦啊！
1: 你们两个晚上不睡觉跑这干嘛来？
2: 哎，没事，就是睡不着，出来走走。
0: 哎，对，
2: 哎，来抽烟。
1: 哎，好，
0: 辛苦啊！
1: 哎，
0: 来，
2: 好，我给你点上啊。哎。

0: 别紧张，我们是日本人，黄金山田特战队的，不是来救你们的。快，站住！你们到底什么人？怎么回事？啊，这怎么回事？这是？
1: 哎，这不是王有田的手下吗？啊！来人，把他俩给我绑起来！哎，哟，还挺有骨气。哎呀，坏了，老大，我还放跑了一个。
0: 怎么回事？
1: 你不是让我找个小喽啰去给鬼子送信儿吗？正好我看见他们三个在外面聊天，我就顺手指派了一个去了平吧。这倒好，这给鬼子通风报信儿了呀。
2: 你就是个猪脑子！
3: 我，当初他们六个人，那另外三个呢？
0: 那个领头的王有田，好像跟着二龙去追二鬼子去了。
3: 哎呀，坏了，哥，他们肯定是要去对付二龙。不行，我得去救他。
2: 行，你现在去已经晚了，这就要看二龙的造化了。
3: 哥，啊，你是不是不想救他呀？我去。
2: 行，小祖宗，多危险呀！你不能去，你给我带着。你们。把他们三个给我关进去，
0: 关进去，
3: 哥，
2: 走走，关进去。

0: 二小姐，二小姐。哎，当家可是说了，谁敢放你出去的话，就打断谁的腿啊！
1: 你不是不知道我的脾气吧？你现在不让我出去，我立刻毙了你，信不信？信不信？
0: 我信，我信，我信。二小姐，我信。
1: 哎，走开。哎呦，
0: 二小姐，你们在这看着。
2: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别动！
3: 你就是白虎，你来的太是时候了。给我绑了，回平坝，一小队在这里接应。嘿，
4: 走
0: 走。
5: 队长，
1: 哎呀，翠翠来了。队长，我有件重要的事情要向您汇报。
5: 什么事啊？
1: 这次被土匪劫上山的三个日本人，他们原本的目的是要去长沙把他们的老大接到平坝来的。我想如果我们抓到他们老大，对敌人的打击会更大。可是没想到被黑风山的人把这三个人抓到山上去了。
5: 翠翠，你通知二龙，让他去黑风山再摸摸情况。看看黑狼抓这三个日本人究竟想干什么。
1: 好，我现在就去了。
5: 好。
6: 我说你们几个啊，让你们看个人你们都看不住。
7: 大当家，我回来了。
6: 二龙，怎么白狐呢？
7: 二小姐不是留在山上吗？她怎么了？
6: 他担心你的安危，昨天晚上偷偷跑出去找你去了。我的小祖宗。老四，
8: 哎，
6: 赶紧再派几个人去找二小姐，见了她也就说二当家的回来了，赶紧去。
8: 好嘞。
6: 二老，你知不知道咱们山寨里谁是内奸？就是王有田那伙人。
7: 没错，王有田就是日本人的奸细。上次我们去抓李空山的时候，他偷偷向我们开枪，我差点中他的圈套。大当家的，对不起，是我疏忽。
6: 好了，以后再发展，兄弟啊，别那么冲动。不过呀，留在山寨里这几个人呢，想救被我们抓的日本人，全被我给逮着了，全咔嚓了。不过你说让跑了一个，老三，你还派他去给日本鬼子送信儿，你这都蠢驴。
7: 送什么信？
6: 就是跟鬼子要金条的信呢。
7: 金条？
9: 就是那三个日本人的赎金，350-150啊。
7: 大当家，
6: 哎，
7: 我收到情报，那几个人只是小人物，真正的老板还在长沙，我估计日本人是不会给钱的。
6: 按你这么说，我情报有误？不对呀。山下几个兄弟说，这可都是龟田的贵客呀。再说了，150根咱要不了，那80根他总得给吧。
7: 大当家
6: 啊，
7: 这些鬼子把我们的底都摸得清清楚楚的，搞不好他们就会来偷袭，我们还是提防点吧。
6: 你就放心吧，我早有准备。这鬼子到现在也没有个回话，难道这三个人真的只是小人物？
2: 如果这是真的，那二龙是怎么知道的呀？
6: 管他怎么知道的呢，最主要现在日本人怎么想。再这样下去的话，咱们呀手里边弄了几个烫手的山芋，钱捞不着还冒风险。
2: 老大，我看咱们要不要再给日本人写封信，把要的钱再降一点啊？
6: 行，50根，就这么些。啊，对对对，多找几个人，把二小姐赶紧找回来。
2: 是。

0: 女鬼子，你找我干嘛？
1: 我就是来告诉你一声，你大哥送信来了。
2: 他让我们准备150根金条，
1: 赎回那三个日本人。你猜猜，
3: 你值多少金条呢？
0: 还给我！

0: 这不是白狐的吗？完了，白狐落在日本人手里了。说什么？老大，鬼子说明天山下和我们交换人质。本来还想讹小鬼子一笔呢，现在倒好，反倒让他们抓住把柄了。这……哎呀，
1: 他就不该下山。
0: 非说下山要去救人，怎么劝都不听。这下好了吧？他把自己搭进去了。
2: 都怪我，
3: 大哥，咱们该怎么办？还能怎么办呢？
2: 交换人质，把我妹妹给救回来。
3: 交换人质没那么简单，我怕他们会使诈，还是做个准备吧。

0: 鬼子，快把项链还给我！还给我！把项链还给我！
1: 等等，鬼子，放开我！
2: 你别说二龙担心的这个事儿还有点道理啊！要金条是小事，别把我妹妹和整个山寨的人给送进去了。
3: 老大，
2: 嗯，
3: 你说日本人交换人质的时候，会不会偷袭我们呀？
1: 太有可能了。
2: 那咱们就做好准备，先下手为强。
1: 老三，替我办两件事儿。
3: 嗯。
2: 走，老哥，吃点儿。老实点，快点！
1: 什么？
2: 别动！三个日本人全给带过来了。
1: 我跟二当家的去交换人质。老四，你守着山寨。嗯。
2: 老三，
1: 嗯，
2: 给我带一帮兄弟，到山下一有什么情况，准备接应。
3: 老大，你放心吧。
2: 走，
1: 走，
2: 走，快点！老实点，快！
1: 都别动，动我弄死你们！

0: 你们都来了，废话少说，我妹妹呢？
1: 哥，哥，
0: 说，怎么交换人质？
2: 很简单，我们同时让人质往中间走，谁也不许耍花样。
0: 行。

0: 李团长，小丽袁少尉来了。
1: 好。
2: 李团长，有个老朋友要见你。
1: 啊？李团长，你还认识我吗？你是？你是什么人？
3: 我是什么人？以后你会清楚的。
4: 哎呀，是你啊，原来你是皇军。
2: 介绍一下，这位是特战队的山田中尉。
1: 山田君，感谢您的救命之恩。

0: 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 局的。
1: 山田中尉，您是不是搞错了？
0: 山田君，那天你也看到了，很是混乱。那帮土匪加上游击队全都到了，我后来也差点死在他们的枪下。再说我李空山是什么人，龟田大佐也很清楚，我李空山对皇军忠心耿耿。如果你不信的话，你去问问龟田大佐。
2: 李空山，希望你没有撒谎。
0: 山田君，我们中国有句老话叫日久见人心。
3: 哼，
0: 什么东西？

0: 哎，来了，
1: 王老爹，
2: 二龙，翠翠，
1: 家里有人吗？
2: 没人。
1: 哦，有件事要麻烦你一下。
2: 没事。
1: 哎，走，走，
2: 哎，快点。
1: 狗子，麻头，
3: 哎哎，
1: 等天黑之后，到日本人的牢房去打听一下，看有几个门，有多少人，必须要把情况都搞清楚了。
3: 是，连长，就我们这几个人，强攻恐怕不行了，一定得智取。

0: 二龙，我有个亲戚给日本人做事，他倒是常常去监狱啊，情况熟，要不我先去帮你们打探打探。
1: 这可靠吗？
0: 没关系，他不是汉奸，他就是给日本人写写布告什么的，没事。
1: 那太好了，可是你要小心，千万不要说漏话。
0: 好，
1: 快去快回。
0: 我会小心的，我去了啊。
1: 那拜托了。
2: 山田君，你的伤怎么样了？
0: 谢谢小林君的关心，只是擦伤，没有大碍。
2: 啊，
0: 小林君，我现在有点怀疑李空山。
2: 哦，怎么回事？
0: 在我追杀二龙的过程中，李空山这个蠢货差一点被二龙干掉，是我救了他。可等我终于有机会干掉二龙的时候，突然有人从我背后打了一枪。打枪的人我没看清楚，我怀疑是李空山。
3: 运送粮食被土匪偷袭，却攻打黑风山，又中了陷阱，好几件事情好像隐隐约约都和他有扯不清的关系，只是没有确凿的证据。
0: 但从土匪和游击队都对他恨得咬牙切齿，都想把他干掉的这一点来说，他又不像。哎，不管怎么说，这些荒邪军就是不能完全信任他们。
2: 嗯，好了，山田君，我们不说这事了。今天晚上我刚好约了刚来平坝的松本中尉一起去俱乐部喝酒，我们好好放松一下，喝几杯。
0: 谢谢小林君的好意，我先休息一会儿，晚上我还要单独审问白虎，如果时间还早的话，我就去找你们。
2: 好。哎
4: 呀，好吃好吃
5: 好吃，
4: 比我们的节目还要辣啊！好吃，
5: 这一口辣的，来来来，来来来，咱们先干！
6: 太君好，久等了久等了，实在不好意思，人手有点不够。这个是青椒炒鱿鱼。这道菜啊，可是本店的招牌菜，麻辣鱼，尝尝尝尝，招牌菜，招牌菜，
5: 尝尝啊，尝尝。你这个鱿鱼好吃啊？
6: 是吗？哎，谢谢皇军，谢谢皇军。哎，请问皇军吃得开心，要不要看点戏法啊？
5: 戏法？哎，接过来，
6: 伙计，
5: 吃，这就吃。
6: 太君，
7: 太君好，
6: 这是镇上有名的魔术师。
5: 你都会什么戏法？
7: 我会很多戏法。
5: 让太君高兴高兴，变得好，太君上。
7: 好好好，
6: 快快，
7: 稍安勿躁，稍安勿躁，看我变，看我变啊！

0: 你能不能给太君编出个花姑娘来？
1: 有，有。

0: 哎，
1: よし。
0: 小小的花姑娘，
2: 有的哈，
1: 有戏。
0: 太君，我再给你们变一盘小菜下酒。嗯啊。哦。来来来，
1: 真的不错。
3: 打道理好，你先下去，太君待会儿打道理用上啊，下去吧，
4: 是吧？
5: 几位太君慢用，走。

0: 你们两个去把白虎带过来。
1: 嘿，
2: 起来，跟我走。

0: 出事了，你看看，
1: 快！
0: 哎呀，怎么办？
2: 敌人太多，又不知道里面的情况，
0: 撤，走。

0: 天，原来你真是鬼子！
1: 哼，把他带走！
2: 哎哎！
1: 走！
3: 听说昨天晚上监狱出事了，白狐差点跑了，好像是土匪在外面接应的，但是他们没有商量好。白狐越狱的时候，土匪刚好进来救他，结果打了起来，惊动了土匪，所以他们就都跑了。现在小林已经把白狐转移到另外一个秘密的地方去了。
1: 喂，
4: 李空山吗？
1: 大佐阁下，
4: 昨天晚上土匪已经去牢房劫人了，你马上去跟土匪谈判，免得夜长梦多。
1: 是。
5: 寨子里最近真是多事啊，这两天你跑哪儿去了？你
6: 我和游击队去救二小姐了。
5: 啊，那人呢？
6: 鬼子守卫森严，没有救出。
7: 大当家，有辆鬼子的车正往黑风山来了。
5: 不会吧，小鬼子来的够快的，
7: 妈的，跟鬼子拼了！
8: 等等，大当家的，现在二小姐在人家手里，我看这个仗没法打了。
7: 是辆小车，
5: 嗯，
7: 应该没几个人。

0: 兄弟，别紧张，我们是来谈判的。这位是我们皇协军的李团长，此次前来想和你们大当家的好好的谈一谈，有劳兄弟代为通报一声。
1: 好，等着。
2: 报告，今天就来了三个皇协军，领头的叫李空山，说今天啊要。

0: 和大当家的您谈判，
1: 李空山，
2: 二鬼子来谈判，他们又耍什么花招啊？
3: 就是，行了啊，把他们带进来。
0: 好嘞。

0: 这位就是黑风山大当家的黑狼吧？
1: 你说的这不废话吗？
0: 在下李空山，拜见大当家的。
1: 哦，
0: 大当家的，这
1: 退下吧。
0: 大当家的，皇军有意要收编黑风山的各位兄弟，成为我皇协军的一支独立营。我亲自来和你们谈，就是为了请大当家的和各位兄弟能够答应这个条件。如果达成合作的话，不仅能够释放白狐，而且过去的恩怨也都一笔勾销了。这是皇军的一点见面礼，请大当家的笑纳。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

0: 简单又方便。二期堂方牌医用学位私聊天，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堂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

0: 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5: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

0: 牌医用学位私聊天，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天，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天，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天，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天天天。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6: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6: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天，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天，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天，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天天天。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6: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

0: 创落，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法理销售，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要不咱别锁了，我晚上该巡逻巡逻，万一有个紧急情况。
1: 行，你到时候一定记得按时巡逻哟。
0: 行，没问题哥，放心吧。
2: 这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前面就是停车场，我们把车停过去嘛，多走几步就是了。
0: 有道理，走吧。
3: 这是消防通道，你们不能把东西放在这儿。
1: 那我们放到其他地方去吧。
4: 哎，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向后。我通知里面把东西空出来，你们把货搬到里面去。
5: 哎，好好好，师傅，我们这样就搬。
6: 畅通消防通道，就是畅通生命通道。一百个人的心中有一百道不同的川菜，川菜是一坛豆瓣，是一捧花椒，也是一块烟火，一味江湖。在四川卫视，我们有一方小院，厨房有老汤，枝头挂明月，一犬一木，三餐四季，一菜一风格，百菜有百味，活色生鲜处，人间正沸腾。我们邀你来这里，用炊烟装点川菜的院子；我们邀你在这里，用川菜传递治愈的力量。四川卫视川菜开放日，每周二21:20，一起开放川菜之约。
7: 本节目由三金西瓜霜特约播出。
6: 微短剧上大屏，四川卫视麻辣微剧场《五一焕新》上线。警务室的故事，守万家平安，布一方烟火。
8: 喂，你好。

0: 今天解决事。
1: 你爱不爱回来报案？我要报案。
2: 跟我一块出警。
3: 今天我要帮不了你，我就从这跳下去。
4: 何伯济诉千古情缘，揭隐秘真相。
5: 将军保一方平安无忧，小满希望将军可以平安无忧。
6: 情字多舛，一动即逝。
4: 明月影，书江湖侠义，斩侠骨柔情。
7: 你已经试过失去记忆的毒，为什么还要再尝试一遍？
4: 五月一日起，每天22:30，古今故事会，好剧连连看。
8: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0: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这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9: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呢，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10: 咱们俩的事儿，就
8: 不是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11: 姐，你管弄，我管不住。
12: 叔，你就没事找事儿
11: 了？你不要拦我！
13: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
3: 哎，
13: 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8: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10: 我能遇到仙境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

0: 痛痛痛，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
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燃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冠名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8: 哎呦，
6: 痛了

0: 这是皇军的一点见面礼，请大当家的笑纳。
1: 李团长，这话怎么说的？来就来呗，还拿什么礼呀？给李团长看座，上茶。
0: 啊，不用了，你们兄弟先商量一下。
2: 大当家，无论如何不能答应鬼子的要求，这是卖国。
3: 大当家的，现在啊，他们出手不薄，我们可以跟他谈条件呢，可以多要点啊。
1: 哎，行。
0: 啊，大当家的，今天我就是来见个面，我不强求。这样，我给你3天的时间考虑，3天以后我再来，到时候你给我一个明确的答复，怎么样？
1: 哎呀，你看啊，这事儿呢，这么大个事儿啊，我一个人做不了主，要不我们再合计合计？
0: 好，3天后我听你的好消息。那我先告辞了。
1: 不送。
2: 大当家，在做汉奸这件事上，你千万不要糊涂。当了日本人的帮凶，那是自绝后路，要遭国人骂的。
1: 嗨，我们做土匪不一样遭人骂？
2: 做土匪和做汉奸是两码事。你们虽然现在是土匪，但毕竟还是中国人，还有悔改的机会。要是做了日本人的走狗，会遗臭万年的。
3: 我也不想当汉奸呐，可是当前的形势你也清楚啊，日本人势力最强，二小姐呢又在人家手里当人质，我们总不能吃眼前亏吧。
2: 难道你真的想加入皇亲军？
1: 哎呀，我也不想背个汉奸的骂名，可是那白狐在小鬼子手里啊，那小鬼子表面上来和我谈判，其实啊他是在威胁我，如果我们不答应，白狐就没命，到时候他们肯定会来攻打我们山寨的，兄弟们的命就没了，我是进退两难呢。我
3: 管他骂谁呢，谁给钱我们就帮谁。
1: 还有，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劫这小鬼子吗？劫了日本人讹他们一笔钱，咱拿着钱呢远走高飞，享清福去，然后再另起炉灶，对不对？哎，
3: 我觉得日本人要收编我们，那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最起码我们不用再东躲西藏，可以过安稳日子了嘛。
2: 马老三，你做了这么多缺德的事，你就不怕老百姓把你的祖坟吗？
3: 我话还没说完呢。答应收编未必就是汉奸吧，我们只是暂时的过渡一下，等条件成熟了再狠狠地宰小鬼子一刀，拿了他们的钱和枪支弹药走人了。哎，就像大当家刚才说的，到西边另立山头，继续过我们的快活日子嘛。啊，
4: 老三说的也有道理啊。
5: 对啊，这也是个办法。
2: 我不同意，当了汉奸就是上了贼船，上了贼船就是不归路，
3: 好死不如赖活，总比死了强。
2: 你们不打鬼子就算了，还有帮着鬼子来打中国人，你还是不是人？
3: 老子打不打鬼子关你屁事。
1: 哎呀，好了好了，别吵了，你看都是兄弟，吵了多伤和气啊。要不这样，咱们呢按老规矩，众兄弟表决，怎么样？
3: 我觉得为了救二小姐，先答应鬼子的条件，你们呢？说话呀。
4: 我没话说，听大哥的。
5: 我也没话说，我同意。
3: 二当家的，你呢？
2: 我十二龙当兵就为打鬼子，让我当汉奸下辈子也不可能。
3: 那好啊，你本来就不是我们山寨的人，要走要留随便。

0: 干嘛？
1: 别误会，别误会，
2: 二等家，这几个人都是我们一个村的，什么都不用说了，我们是肯定不会当汉奸的，我们要跟你们一起走，一起打鬼子。
3: 自从我们当了土匪以后啊，我们家里人被村子里人骂死了，我们要再当汉奸，我们的祖坟非被人挖了不可，所以说我们不能当汉奸的。二当家，我知道你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我们愿意跟你打鬼子，好洗刷我们当土匪的耻辱。
4: 支持二当家，我们不愿意当汉奸。
5: 支持二当家，
6: 支持二当家。
7: 你们都是有觉悟的好汉子，以后咱们一起干。
3: 好，那我们一起加入游击队打鬼子去。
1: 那些游击队员会不会不要我们啊？我们以前发生过误会，还打过仗呢。
2: 对啊，不会等我们加入游击队以后再找机会报复我们吧？
7: 我替方队长向你们保证，只要你们的枪口是对着鬼子，以前的恩怨一笔勾销，以后咱们都是战友。
4: 太好了，
0: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8: 老大，老大，老大，
9: 干什么呀？
8: 不好了，有七八个兄弟跟着二龙要离开黑风山，说是要投奔游击队。
9: 这帮王八蛋，
8: 走。
9: 谁要走啊？二龙，你走不就行了吗？干嘛要带着我的兄弟一起走啊？
7: 你的兄弟不愿当汉奸，你就别勉强了。
8: 过来，给老子跪下。
9: 老子给你好吃好喝的啊，你还背叛我？说，为什么要这么做？
1: 大当家，兄弟们都不想当汉奸。
9: 我毙了你！
7: 黑狼，你开枪试试。
10: 黑狼，
7: 你敢？
9: 哎呀，敢拿枪指着我？哎呀，行，行，都给我把枪放下。二龙，今天我放你一条生路，但我告诉你，你们走出黑风山寨就不是我的兄弟了。在江湖上走的时候碰见我，别怪我手黑。滚吧，
7: 走。

0: 方队长，我真的没有办法说服黑狼他们，眼睁睁看着他们即将被鬼子收编。嗯，这个黑狼以前就不是什么好东西，现在果然成了日本人的走狗。
1: 这帮土匪本性难改，见钱眼开，
0: 真是丧失了民族的气节。不过二郎，这次还要好好的谢谢你啊，做了这么大的努力。
1: 方队长。
0: 我想明白了，只有共产党才是全心全意、一心想抗日的。新四军游击队是咱们老百姓自己的队伍，我们兄弟们都想加入一起打鬼子。
2: 对，
1: 真
0: 是太好了！
1: 太好了！
0: 我代表新四军游击队欢迎你加入我们的队伍。有了你们的加入，我们游击队的力量就更加强大了。
1: 方队长，现在我们就是一家人了。
3: 以后我们兄弟都听从你的指挥。
4: 是啊，
5: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欢迎你们！
6: 报告大佐，
4: 有什么好消息吗？
6: 报告大佐，确实是个好消息。黑风山上的土匪发生了分裂，一部分不愿意被收编的土匪出逃。 绝大部分土匪愿意被收编，看来收编土匪的事情已经十拿九稳了。
3: 嗯，很好，
6: 还是大佐英明，不费一枪一弹就缴了土匪的枪，实在是佩服。

0: 这打仗嘛，最关键的就是要动脑子。
1: 嗯，
0: 中国的《孙子兵法》里面说得好啊，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真是博大精深呐。
1: 嗯，
0: 简单的跟你说吧，就是攻心为上策，交战为下策。小林君啊，以后你要多多学啊。
1: 嗯，没想到大佐对中国的兵法有如此的研究，实在是佩服，不愧为陆军军校的高级教官呐。
0: 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
1: 大佐，我想明天亲自去一趟黑风山，和黑狼谈一谈，看一下他的真实想法。我们不能把包压在李空山的身上啊。
0: 这次劝降一定要成功。
1: 嗯，
0: 不管他们提出什么要求，尽量的满足他们，等收编好了以后再慢慢瓦解他们的实力。记住，不要给他们太大的兵权，这种人特别心眼滑头的很，要严加控制。如果不听话的话，对他们下手。
1: 明白。

0: 李团长，大佐让我通知你，这次你就不用去了。
1: 不用去了？为什么？
2: 这次我要亲自和黑狼谈。

0: 黑狼，今天我们小林中尉亲自来跟你谈，你们考虑的怎么样了？
1: 三个条件，
0: 你说吧。
1: 一，马上放了我妹妹；二，我这所有的兄弟都加入到独立营，不能分到别的部队里面，由我统一指挥；三呢，10000大洋的收编费。
2: 前面两个条件都可以答应你，至于第三个嘛，收编费是不是太高了点？
1: 那你说能给多少？
2: 能不能少一点？
1: 少多少？
2: 你们被收编以后，军饷一分钱都不会少你们的，所以这收编费嘛，我看就5000大洋就好了。
1: 那不行，为了收编我损失了多少兄弟呢？
2: 数目太大，我做不了主。不行，这样吧，你和我一起跟上司去谈，你看怎么样？我们先谈收编的事情。
1: 少跟我来这一套，先谈收编费。要不这么着吧，8000行不行？嘿，不行，我回山寨去。
2: 慢着。

0: 你给我追！
1: 马嘎！
0: 你俩愣着干嘛？赶紧追呀！
2: 快快追！

0: 准备子弹了，抓活的！
1: 站住！站住！他妈的，敢暗算老大！
0: 别开枪，带过去交给老大处置。带过去，
2: 起来，走。
0: 老大，是自卫队的人，一共有三个人，被我们打死两个。
3: 杨士奇，哼，你认识他？
0: 以前呢，是个臭铁匠，自卫队队长，老跟我们作对，我早就想收拾他了。
3: 黑狼，你个王八蛋，我杀了你！这，老实点，你吹吧你就。
0: 你都这样了，怎么收拾我呀你？看见了吧，他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这回啊，误会可以解除了吧？我都
3: 看到了，放心吧，对你很信任，希望以后我们合作愉快。这个杨士奇，我得带走，带回总部审问。
0: 没问题，他呀，就算我们黑风山独立营给你立的头一功。嗯。
3: 杨士奇，我告诉你，落我手里啊，你能死个痛快；落他们手里，生不如死。哼，
2: 黑狼，
3: 啊，
2: 只要你弄不死我，
3: 啊，
2: 我就算变了，我也要你的命。
3: 好了，我们先回城，你明天进城。
0: 我带你见鬼田大佐，然后正式上任。好，
3: 把他给我带走。
0: 哎，起来，走，别碰老子！哼，奇了怪了，这杨士奇怎么突然冒出来了？这要是把他打死了，我就麻烦了。我，进去。
4: 哎，你怎么让人给抓了？说出来，说出来，你别害怕啊！我是因为杀你哥。
3: 你看来你在里边什么都不知道。你哥跟鬼子达成了协议，被收编成了黄协军，成了鬼子的走狗。狗！哎，以后啊，黑狼可就是伪军的营长了。你出去以后好好跟他干啊，说不准。 你能混个排长、连长当的，
5: 哥怎么会答应做汉奸呢？

0: 果然做了汉奸。
1: 这些土匪过去祸害老百姓还不说，现在鬼子来了，他们还做汉奸。就是，哎，他们做的都是断子绝孙的事情。

0: 裴郎，
1: 哟，
0: 恭喜恭喜，
1: 同喜同喜。
0: 从今天开始，你就是皇协军101独立营的营长了。
1: 小林君，以后咱们好好合作。
0: 好，我们共同努力建立大东亚共荣圈。
1: 你们那个什么什么圈的我不懂，只要我能赚钱。你们日本人来打中国不就是为了抢地盘赚钱吗？只要我黑狼赚钱，咱们呀就一条心。
0: 好。
1: 哎，我妹妹呢？
2: 她马上就到。
1: 啊。
0: 你出来吧。没听到吗？你自由了，走。走吧，你现在可是皇协军营长的亲妹妹，去享受荣华富贵吧。哦，对了，回去啊，把你们家祖坟看好了，别让人给刨了。

0: 哟，小祖宗哎，这皇军没把你怎么地吧？
1: 你连称呼都改了，你不是真的投靠日本人了吧？
0: 哎呀，我这么做还不是都是为了你吗？我实在是没办法。
1: 你干嘛我都接受，就是你做汉奸我接受不了。
0: 我这么做不仅是为了你，也是为了黑风山寨。你想啊，现在谁的天下？日本人的天下，不投靠他们，咱们投靠谁去啊？我其实心里啊，还有一盘算。日本人给了我8000大洋，等找个机会，我就开溜。
1: 哥，你觉得日本人真的那么容易让你走啊？你只要沾了汉奸的名声，一辈子都洗不掉。
0: 我管他那么多呢，只要我手里有枪，兜里有钱，我怕谁呀？
1: 你别说了。我是不会做汉奸的。
0: 小祖宗，干嘛去啊？
1: 我去找二龙。
0: 你少跟我提这王八蛋，他不跟我投靠也罢，他带着一帮兄弟跑，这不造反吗？你知不知道，他拿枪指着哥哥，他想打死我。哎呦，我的小祖宗，我的亲妹妹，你可是这世界上我唯一的亲人了。我不能让你出事儿。行，我答应你，你要是不想参加这皇协军也行，我在城里啊给你买套房子，好好享享清福，这总行了吧？就这么定了啊。
2: 嘿，你看我戴着帽子怎么样啊？
3: 瞧你那汉奸样。
2: 你说谁汉奸呢？
3: 说你怎么了？
2: 你可说我，你
3: 还说你
2: 呢？
3: 你还
2: 关你车
4: 打起来了。
2: 住手！
5: 哼，瞧瞧你们呢，啊，一个个的，一点军人的样子都没有。见到长官不知道力争吗？你，把枪截下来，帽子戴好，立正。你就不能给我站起来吗？都给我听好了，皇协军是一支有纪律的部队，不是什么乱七八糟的货色，都能来充数的。
6: 嘿嘿嘿嘿嘿，
7: 这是瞎吆喝什么呢？
8: 黑狼
7: 啊，
8: 你这个营长怎么当的？对我们团长放尊重点儿。

0: 扯淡，老子是独立营的，你们管不着。走，兄弟们，解散，喝酒去，喝酒。
1: 散了，散了，散了，
2: 散
1: 了，
2: 走，走，走，
3: 走，走，走，走，
4: 这帮家伙改不了土匪本性，
5: 我一定会找机会给黑狼一点颜色看看。这里说话不方便，跟我走。

0: 二小姐，你刚从里面放出来，你应该知道你哥投靠了日本人吧？
1: 刚刚知道。
0: 你有什么打算？
1: 我刚跟他吵了一架，他是我亲哥哥，但我绝对不会做汉奸，请你相信我。不过这次他是为了救我才同意收编的，所以这事也不能完全怪他。
0: 对了，你在牢里面有没有见过杨世奇？
1: 有，他应该是昨天被抓的。鬼子在对他严刑拷打，我觉得他打死也不会说的。
0: 嗯，二小姐，我希望你能像你说的那样自重。我先走了。
1: 二龙，带我走吧。二龙，
0: 我
1: 快点，时间来不及了。
0: 二小姐，我还有任务在身，你要保重啊。
2: 哎，老大呀，咱们这一步算是走对了，这里可比山上强多了。
3: 那可不，哎，有喝不完的酒，吃不完的肉，简直是神仙般的日子，吃吧啊！
2: 来来来来来，喝喝喝，
4: 大哥。
2: 哎，二小姐，来来来来来，跟咱一块喝点。
5: 哎哎哎，这。这是怎么着了？这是，
3: 来来来，没事没事没事，继续喝。

0: 小姐，怎么不高兴了？小姐，我知道我们做了黄协军，你心里不开心，不怪大哥。可是大哥这么做，也是为了救你的命啊！为了小姐，我老四上刀山下火海都愿意。何况，只是披着这身狗皮做汉奸呢。
1: 谢谢你，老四。不像二龙。二龙？怎么，你见过二龙了？对，他跟那个翠翠在一块儿。我真不想让他看不起，不想跟他走。可他身边又有另外一个女人，怎么最近发生这么多事儿？
2: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 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

0: 易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

0: 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最近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2: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3: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2: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

0: 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

0: 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最近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2: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3: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7: 时代向前，发展向新，每一次跨越都离不开坚实的法治保障。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它守护每一份契约，助力每一次创新，让新质生产力在公平的土壤中蓬勃生长。法治是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在法治的轨道上推动新

0: 生态文明建设行稳致远，法治曙光点亮生活，以法治之力护航高质量发展。一人多病，全家崩溃，老年人共病时代如何活好？
1: 这位老年人呢，高血压、关节炎肯定也有吧？冠心病、骨质疏松、失眠、富贵病、
2: 糖尿病，
3: 有可能在同一个人身上都会存在。
4: 这就是老 MDT 的核心，老年综合评估。
0: 药品混吃暗藏致命风险，用药清单三大雷区需警惕。
1: 有这个抗生素，又有胃药、降脂药，又有止痛药，又有活血的药，
5: 这里面的坑确实不少。
2: 你这个用药啊，时间也很关键。
0: 头晕、黑蒙、慢性疼痛、焦虑、失眠，专家支招三个健康锦囊。
5: 我们测量血压的时候，第一次的血压往往是偏高的。
2: 他会觉得我药吃重了，那我一辈子我就脱不掉这个药了，对吧？
3: 所以的话呢，在这里给大家推荐一个手指操，也叫一枪打四鸟，是我们的这个眼球的一个追随的一个训练哈。
0: 今晚9:20，华西论剑，请您收下这份老人共病养护指南，全方位升级您的家庭照护体验。
6: 你知道我在这上面一签字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你给铁饭碗砸了。
7: 我知道。
8: 咋回事？啥意思？
9: 听我说，
10: 这么大声的，你不会家里人说的吧？
11: 检查报告昨天出来了，说是精子活力不足，量少。
1: 你以为我愿意低三下四的跟你去求人呢？啊，有本事你自己找工作去啊！
12: 我找没找啊？
0: 燃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13: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4: 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5: 喂，肠胃宁，
0: 四方。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纵览锦绣天府，讲述安逸四川。2026年5月18号，四川超安逸和你一起看新闻。我们首先来看一组新鲜资讯。明天5月19号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四川多个景区将开启优惠福利活动，一起来看一看。成都天台山金龙长城免首道门票，西岭雪山后山景区免门票，但仍需预约。广元的剑门关翠云廊景区实行限额免票，总额13000人，其中剑门关10000人，翠云廊3000人，需提前预约。唐家河景区免票。甘孜州海螺沟、木格措墨石公园、巴塘措浦沟等9家景区免大门票，观光车除外。阿坝州的四姑娘山景区博物馆集群以及毕棚沟景区免票。雅安的喇叭河、神木垒、达瓦更扎、龙仓沟、牛背山、绵阳的七曲山。

0: 九黄山、巴中的南堪石窟等景区也都免票。不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些，如果有计划前往，就提前查询一下，这波羊毛不薅就亏了。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今天发布视频官宣，五岁多的大熊猫双胞胎姐妹荷花荷叶要分开了，即将开始独居生活。此后，两只大熊猫依旧居住在六号别墅，但从此前的室友变成了邻居。据介绍，大熊猫是独居动物，它们有自己固定的家域，尤其是雌性大熊猫，在性成熟后，只有每年的繁殖季节才会寻找配偶生活在一起，其余时间都是独自待着的。当行为学和生理学两方面的证据都指向大熊猫已经成熟，其强烈的独居和领地本能被唤醒时，饲养机构便会综合评估，为其安排独立的圈舍。再来看一个奇观，近段时间，摄影爱好者在广元南河大坝拍到了超然一幕，成群鱼儿争相跃出水面，逆流嬉戏，宛如现实版的鱼跃龙门。这一幕生动有趣的自然景象也引得不少市民驻足观望。广元市农业局解释说，南河城区河段并没有洄游性鱼类，只是因为大坝泄水区溶氧量丰富，鱼儿爱在这顶水活动，繁殖季节更要逆流而上产卵，进而出现了大家看到的群鱼嬉戏跃水的场景。水形暗绿，鱼翔浅底，这样的生态之美你爱了吗？好，想要了解更多新鲜的资讯，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 APP。 接着来看其他新闻。首先来关注由四川广播电视台、四川观察新闻中心青年理论学习小组策划的全媒体理论周刊《学习新天地》。今天来聊一聊博物馆热。
1: 如果问这几年哪个地方人气增长的最快，博物馆一定榜上有名。今天是一年一度的国际博物馆日，不知道你有没有同感啊？现在身边爱逛博物馆的朋友是越来越多了，有人跨城跨省就是为了看一个特展，朋友圈里晒文物打卡博物馆也成了新时尚。这股博物馆热已经成为一种值得关注的文化现象。今天的学习新天地，我们就来聊聊现象背后更深层的东西。博物馆热起来了，这股热潮并非凭空而来，而是有着清晰而深刻的思想源头。习近平总书记把博物馆看得很重，他有一个特别生动的比喻啊，一个博物馆就是一所大学校，他走到哪里都会抽时间到博物馆走一走看一看。他曾感慨，我们的文化自信就是从真正能证明我们的久远历史中来，多次强调要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这些重要论述啊，为新时代的文博工作指明了方向。与此同时，随着国家日益富强，大家的生活越来越好，对精神文化的追求也越来越高，内心深处对中华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认同感、自豪感也越来越强。我想啊，这份思想上的引领和时代发展的共鸣，共同催生了今天这股博物馆热。最直观的就是博物馆里熙来攘往的人群。根据国家文物局发布的数据，光是2025年暑假，全国博物馆就接待了超过3亿人次，创下了新纪录。年轻人不再觉得历史枯燥，他们买文创、玩考古盲盒、穿汉服逛展览，用自己喜欢的方式亲近历史，亲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正应了总书记的期许，营造传承中华文明的浓厚社会氛围。博物馆真正成为老百姓感受文化、汲取自信的大学校。博物馆火了，怎么让它一直火下去，而且更有味道呢？关键就在“活”这个字上。这几年，很多博物馆都在积极探索让文物说话，用数字技术让千年古画动起来，推出了各种有趣的研学活动啊。那这些创新就是为了让古老的文明能和今天的生活对上话，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真正活在当下。今天我们走进博物馆，看的不仅仅是精美的文物，更是在加深对我们自己文明的理解和认同。这份从历史深处生长出来的自信，正是我们走向未来最坚实的力量。博物馆这所大学校教给我们的，或许就是这份扎根历史的定力

0: 何以中国的底气，以及开创未来的勇气。
1: 从今天起，我们将播出新媒体技术赋能涉藏州县科普知识宣传系列节目，聚焦防灾减灾、生态保护、清洁能源、文化旅游、特色农牧五大主题，通过专家讲解加趣味动画，展示科技如何赋能高原，用好奇点亮孩子们的梦。今天就来看一看顶流 IP 大熊猫。

0: 什么？我们四川居然有北极熊，
1: 这可是我们的国宝大熊猫呀。
0: 原来世界上还有纯白色的大熊猫啊，这是怎么发现的呢？
1: 这是因为我们有隐形的眼睛，通过它们来拍摄下稀有的画面。在卧龙大熊猫活动的地方，这样的眼睛有很多，这些眼睛就像是一个个黑色的小盒子，我们也把它叫做红外相机。我们会把它安装到像收到边上、树干上，用它来拍摄大熊猫和其他动物的活动踪迹，同时也能拍到那些非法闯入的人。
0: 这些眼睛是怎样捕捉画面的呢？
1: 红外相机有红外传感器，任何动物一经过，它就立刻被唤醒，自动拍照或录像，拍到的照片和视频会立刻通过山里建设的无线信号基站发送出去。这些信号就像看不见的快递小哥，翻山越岭，通过互联网，几秒钟内就把照片快递到办公室的电脑上。
0: 哇，这也太酷了！
1: 不仅如此，我们在探索卧龙河桃平基地中，除了我们的红外相机，还有其他的帮手，帮助我们的工作人员勘察野外训练的大熊猫们。
0: 哇，这些都是你们的帮手吗？
1: 是的，这是我们专门为大熊猫定制的项链，也叫无线电项圈，它具有定位和录音的作用，我们可以通过它了解大熊猫的位置，掌握大熊猫的秘密行动。项圈配备的无线电接收器能报告大熊猫的位置，工作人员们通过探测器接收信号，便可以判断出它们的方位。对于正在接受野化训练的熊猫，这尤其重要，可以确认它是否适应了野外环境，有没有找到食物，是否安全。同时，项圈也能够记录声音，在熊猫妈妈带着熊猫宝宝进行野化训练时，能够通过声音分析知道宝宝的自主进食情况等。
0: 我们为什么要知道大熊猫这么多的秘密呢？
1: 当然是为了更好地保护我们的大熊猫呀。我们对于大熊猫的保护途径，一方面是从卧龙神树皮基地进行圈养繁育，到我们的卧龙河桃坪基地进行野化放归，为了更好地覆壮野生大熊猫的种群数量，让大熊猫重返山林。在我们神树坪基地生活着各个年龄阶段的大熊猫有70多只，像去年我们有13只熊猫宝宝出生了。那么目前我们有几例大熊猫正在进行野化训练的阶段，相信这两年我们就能听到有关于它们的好消息了。今后我们也会选择出更多适合的大熊猫进行野化训练，让它们有机会重返山林。你看那边，它们正在吃竹笋。圈养大熊猫的繁殖一直是世界性难题，科学监测与巡护能够帮助圈养大熊猫顺利重返山林，增加物种的多样性，重建野外家园，让这些生活在地球800万余年的小可爱们能够继续延续他们的故事。

0: 昨天，寻味初夏，龙泉凌云，越野徒步大会在眉山天府新区高家镇中坝村举行。数百名徒步爱好者、亲子游客以脚步丈量龙泉山绿意，以味蕾邂逅乡村风味。山间步道绿意盎然，参赛选手穿行于龙泉山林海之间，俯瞰层峦叠嶂的山野风光，沉浸式感受纯天然的清新惬意，
1: 体验感非常好，非常棒。这环境非常好，道路也有一定的挑战性，但是呢非常完美，特别是这里的景色和空气像天然氧吧一样。
2: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这个越野跑啊，这是十公里，以后呢还是会经常进行体育锻炼，然后欢迎更多的朋友们啊，我们大家加入这个跑步徒步这些户外活动，有益自己的身心健康。
0: 赛场之外烟火气息十足，现场设置琵琶展销区、游戏互动区等，金黄多汁的当季琵琶新鲜上市，吸引大批游客驻足品鉴选购，有效拓宽了本地农产品销售渠道。而趣味十足的亲子互动游戏更是让家长与孩子携手参与，欢乐同行，点亮初夏乡村美好时光。
3: 山清水秀的，风景挺好的，那当地的枇杷也挺甜的，带着回去跟家人吃。
4: 参加这个徒步大会，除了能够带着孩子一起跑跑步，还能够参加很多的这种亲子的游戏活动，然后亲子氛围特别好。
0: 本次越野徒步大会有效聚集乡村人气，激活田园业态，擦亮文旅品牌，实现了体育赋能、文旅引流、农业增收、商贸激活的多重成效。
5: 以生态资源为基，以体育赛事为名，探索体育加农业加文旅融合发展的新路径，致力打响高家文旅品牌，变生态资源为旅游资源，为眉山创建体育文化名城添力赋能。
0: 在位于广元市朝天区的古蜀道金牛道的核心地段，有两座藏在山水间的特色博物馆。一座是镌刻千年胶东史的中国朝天栈道文化陈列馆，一座是解码史前文明的钟子铺细石器考古博物馆。两馆跨越时空，对话古今。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两馆迎来了不少游客，在文物与时光对视中品读蜀道千年风云，探寻远古先民生活图景。中国朝天栈道文化陈列馆坐落于广元朝天明月峡景区，馆内以实物、模型、图文、多媒体等形式完整再现了古栈道开凿、商贸通行、文人留迹的厚重历史，也是解读蜀道千年变迁的核心窗口。
6: 现在峭壁上还留有400多个完整的栈道孔眼，通过上百余件文物与影视图文展示，系统展现2300余年的蜀道文明，让千年蜀道活起来。
7: 一边是险峻山水，一边是千年历史，身临其境特别震撼，也感受到了古人修路的智慧和不容易。
0: 如果说明月峡栈道书写了2300年的胶东史诗，那位于朝天区的钟子铺细石器考古博物馆则解锁了巴蜀大地7000年前的史前文明密码。作为全国唯一的细石器专题博物馆，馆藏的细石核、细石叶不仅填补了中国南方细石器文化的空白，也为研究史前时期南北方人群迁徙、文化交流及技术传播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证据。
8: 钟子铺遗址出土的文物万余件，经碳十四鉴定，距今有7000至6000年，比三星堆文化还要早2000余年。这些还没有指甲盖大的细石器，是远古先民狩猎、切割、刮削的核心工具。
9: 第一次近距离观看7000年前的细石器，很难想象那个时候的古人就有如此高超的打磨和制作工艺。博物馆把这些历史梳理得很清楚，看完收获特别大。
0: 从7000年前的细石器到2300年前的古栈道，一座溯源万年史前先民的生存智慧，一座承载千年蜀道连通南北的交流脉络，这里的每一件文物都是远古文明的活密码。今年以来，两座博物馆已累计接待游客4万余人次，逛双馆加走蜀道已经成为当地热门的旅游线路之一。随着人口老龄化加速，越来越多的家庭正在面对一个现实问题，家里的老人可能同时患有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

0: 关节炎、失眠等多种慢性病。多病共存到底意味着什么？老人共病到底该如何科学管理？今晚华西论剑带您了解老人患多种疾病如何安心用好药。在很多家庭里，老人看病已经不再是简单的挂一个号吃一种药。对于不少老人来说，真正折磨人的不只是某一种疾病，而是多种疾病之间互相影响，反复叠加。
1: 有数据显示的话呢，在65岁以上的老人，他一个人身上患多种疾病的比例可以高达75%，而在85岁以上的老人身上的话呢，这个数字可能增加到95%。
2: 我们最常遇到的组合呢，是高血压加糖尿病，再加冠心病。因为高血压和糖尿病都会引起肾脏的损伤，往往到后期还会有肾功能不全。在我们的临床上呢，我们把它称之为心肾代谢综合征，就是心和肾和糖尿病我们要多病共管，而不是一个一个的去单独的去治疗它。
0: 很多老人觉得药吃得越全越保险，但实际上一些常见药物搭配在一起可能隐藏着巨大风险。专家提醒，科学服药不仅关系药效，更直接关系到老人身体安全。
2: 因为布洛芬呢，它是一个非甾体类抗炎药，它对胃黏膜的伤害是比较大的。那么如果你再同时使用利伐沙班这样的抗凝药，或者是氯吡格雷这样的抗血小板药物呢，就可能会造成消化道出血，甚至造成休克或者是贫血。
3: 我们可以就是分开吃，就是像两样服药的时候，我们可以先把那个时间隔开一点。比如说有些是必须空腹吃，有些是饭前饭后都可以吃。那我们首先保证空腹吃的药就空腹吃，和空腹口和饭后的我们就可以饭后再吃，这个就可以避开两样的这个药效。然后一般的话，用药的间隔时间至少就是我建议的话是2个小时。
0: 面对多病共存、多药同服的现实挑战，越来越多医院采用多学科联合诊疗模式，通过整体评估统一制定方案，帮助老人减少重复检查和药物冲突，提升生活质量。更多详细内容请锁定四川卫视今晚9:20播出的华西论剑。眼下川超联赛和2026中国足球女子超级联赛激战正酣，被称为四川省足球之乡的绵阳市三台县今年同时扛起了双超大旗。既是参加女超联赛的四川女足主场，同时也是参加川超联赛的绵阳九州长虹队主场，成为全省首个拥有双主场的县级城市。小县城凭借什么叫响双超之城？它的底气究竟从何而来？今天我们走进三台寻找答案。

0: 这里是三台，也是我们四川女足的主场。
1: 从川超到女超，绵阳市三台县坐实了双超之城的名号。顶级赛事为啥频频相中一座县城？答案就藏在这片四川足球之乡浓厚的氛围里。
2: 之所以把主场放在绵阳三台，主要是这个地方开展的足球比较好，然后又是一个新的体育场，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契机。而绵阳队我觉得话也是打得不错，我觉得放到双超城嘛，整个带动了四川的男女足的发展。我也希望那个我们三台足球之乡啊，能多培养点更好的更多的不管男女足的球员，为我们四川为我们国家多做一点贡献。
0: 今年比赛我们主场在三台，然后确实也是第一次在自己的家乡面前踢比赛，也是第一次见到我们三台有这么好的一个专业的足球场，很激动，非常激动，然后也想在自己家乡面前踢出自己的风采，踢出自己的特点。
1: 今年22岁的潘文玉是土生土长的三台姑娘，13岁离乡进入省足协集训队，并一路闯入国字号梯队，如今身披四川女足战袍，在家乡父老面前拼搏，成为了三台的绿茵榜样。从乡间小学到全国顶级联赛，潘文玉用脚下滚动的足球证明了，在这座县城，足球不只是一项爱好，更可以是一直追下去的梦想。而她的故事也悄悄点燃了更多孩子的足球。

0: 足球梦。
1: 我大概是从三年级左右开始踢的，然后最开始是看见校园里有那种兴趣班，那种奔跑的感觉特别放松。我最喜欢的球星是亚马尔，希望能登上中超的舞台。打不了职业的话，我还是想把这项运动，在六七十岁的时候依然继续踢。
0: 在三台，足球青训不分男女，全放进同一套体系里运转，一样的选拔机制，一样的集中编班，一样的教练团队。从全县中小学铺底的塔基，到 U9 至 U17 精英梯队收顶的塔尖，这座金字塔让不同天赋的孩子都有向上攀爬的阶梯。
2: 我们现在三台体校作为这个一个公益事业单位，通过从全县的各学校去选拔优秀的苗子，从小学一年级开始，直到初中毕业，这整个这个义务教育阶段，娃娃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体育体系，根据娃娃的兴趣爱好和他的能力不同，一部分娃在初中毕业过后，他会选择继续踢球，进入一些专业性的体育类的大学。我们也会根据娃娃的意愿，让他们快乐健康的成长。
0: 目前三台县拥有55所全国校园足球特色学校，数量居全省县域首位，8万多名学生奔跑在绿茵场上，每年举办常态化青少年赛事超过8000场，班班有球队，校校有联赛，121个标准化足球场地为梦想铺好了跑道。截至目前，从三台走出的青训队员已有12人进入职业俱乐部，18人入选省青少年足球队。在四川足球之乡，足球的种子撒进了每一个角落。
3: 一套县域青训的完整体系能够给孩子们提供让他们继续跑下去的梦想，而一条从制造到制造的体育产业链更能够为整个县城提供源源不断的经济动能。足球在三台不止于赛场，
4: 川昌绵阳队和四川女足的比赛服装展至我们身后的这些生产线，目前一期厂房已投用12条智能产线，达到实际产能的60%，在岗员工400余人，在20条生产线全部投产后，用工规模将达到700人，年产能可突破350万件运动服饰。二期厂房正在加快建设，全部建成后将形成40条全智能生产线。未来我们期待更多高品质体育装备从三台走向全省，走向全国。
0: 青训输送人才，赛事聚拢人气，产业提供支撑，这三条线拧成一股绳，带动的不仅仅是一座县城的体育事业，更加速了县域经济的转型步伐。
5: 持续夯实青训根基，健全足球青训金字塔梯队体系，筑牢后备人才储备，普及群众足球，常态化开展萌芽杯、牛头杯等本土赛事，营造全民足球氛围，厚植足球群众基础。此外，以女超、川超等高级别赛事为抓手，推动体育、文旅、消费深度融合，整合县域文旅资源，打造美食集市，培育票根经济、赛事经济，真正实现以赛兴城、以球促产，持续擦亮四川省足球之乡、双超之城特色品牌名片。
6: 在拥有双超名片的三台县，我们看见了一座县城对足球最朴素也最炽热的爱。它写在女超看台沸腾的声浪里，刻在孩子们湿透的训练服上，也藏在飞速运转的智能生产线中。本周六，川超绵阳队又将回归三台县体育场，继续上演属于这座城市的绿茵狂欢。从四川省足球之乡到双超之城，三台的故事告诉我们，足球的种子只要土壤够厚，根系够深，哪怕在县城也能长出参天大树。我们也期盼着在三台这片四川足球之乡的沃土上，能有更多的孩子从这里出发，跑向更宽广的赛场，踢向更遥远的天地。好，更多消息一起新闻全搜索。
7: 2026年电影票房已突破144亿元，其中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连续8天位居单日票房榜首位，并获得今年上映影片观众口碑评分最高分。在陕西长清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在红外相机中发现了一段大熊猫雪地叼崽的珍贵影像。据工作人员判断，这只大熊猫幼崽当时约5个月大。当地时间17号，为拆除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0: 留的一枚未爆炸弹，德国西南部城市普福尔茨海姆疏散了约3万人。据了解，这枚未引爆的炸弹13号在该市东部一处施工现场被发现，装有约1.35吨炸药。目前，炸弹已被成功拆除。
1: 好，您现在看到的屏幕上的二维码就是我们四川观察 APP 的二维码。我们四川观察客户端9.0将直播短剧、综艺播。

0: 超安逸陪你一起看新闻，感谢您的陪伴，再见。
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坏，但是我们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啊。
2: 我以前眼睛就是有那个老光，还有散光，还有近视，看书看那个手机啊那些都有点不太方便，有点那种昏昏的那种感觉，就是看不清楚，特别是看说明书那些根本就看不清楚。有一天我突然看电视，看到那个超视力，他说什么老光啊、近视啊、散光那些都可以一副眼镜就搞定了。所以说我看到这广告以后呢，我就去了那个他们的店，老师后来就跟我验一下光，验了以后呢，他说没问题，我们超视力一副眼镜就可以把你这些问题全部解决，给你搞定。当时我有点不相信，后来我抱着试一试的想法，就配了一副眼镜。后来戴上眼镜以后，看远看近都可以，看书啊、看电视啊、看手机啊、看报纸啊那些，甚至是看说明书小小的字我都看得清楚，非常好。我还向我的朋友介绍了。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目清晰、视野宽广。
1: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自修订起草单位，国家发明专利，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眼镜看手机、娱乐、走路、开车都能戴。我是凤姐，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配镜专线400668-2626。四川农商银行邀请您收看四川新闻联播，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
4: 汇百川活水，兴千行万业，四川银行为您报时。

0: 毛晓辉主持召开省委警示教育会，强调以案为鉴，以案促改，警钟长鸣，更好以正确政绩观奋发有为干事创业。施晓林、田向利、于立军出席。
1: 今天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我省各地文博场馆举行多样活动，丰富高品质文化供给，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
0: 成都海关今天发布数据，今年前四月四川外贸稳中有进，电动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新三样出口增长超50%。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18号，农历四月初二，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5月18号，省委警示教育会在成都召开，省委书记王晓辉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党中央部署要求，以案为鉴，以案促改，警钟长鸣，更好以正确政绩观奋发有为干事创业。省委副书记、省长施晓林，省政协主席田向利，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于立军出席会议。
2: 会上集中观看了警示教育片，通报并剖析了违反正确政绩观典型案例。王晓辉在讲话中指出，要进一步加深对正确政绩观的理解把握，不断增强以案为鉴、以案促改的自觉性、坚定性。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政绩观问题。

0: 体，引导全党上下以正确政绩观干事创业，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总书记身体力行，率先垂范，并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我们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指明了努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近年来，省委始终坚定向党中央看齐，把正确政绩观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之中，有力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但从巡视督查和查办案件的情况看，在政绩观上仍然存在不少突出问题，需要引起高度重视，采取有力措施，认真加以解决。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深化对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的理解把握，切实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特别是要用好警示教育这一剂良药，引导党员干部在反躬自省中更好地提高政治站位，深化思想认识，增强行动自觉，真正把心思和精力放在为党和人民干事创业上，奋力书写不负时代、不负人民的优异答卷。王晓辉指出，要坚持以反面典型案例为警示镜鉴，对照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全面检视剖析。每一名党员干部要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搞清楚哪些红线不能踩，哪些底线不能越，哪些雷区不能闯，自觉防止偏差错位，始终做到警钟长鸣。要对照立党为公要求反思剖析，始终做到党性坚定、大公无私；对照为民造福要求反思剖析，始终做到人民至上、民生为大；对照科学决策要求反思剖析，始终做到尊重规律、实事求是；对照真抓实干要求反思剖析，始终做到脚踏实地、担当作为，一步一个脚印打基础、立长远、固根本，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王晓辉指出，要切实发挥警示教育重要作用，引导党员干部把正确政绩观牢固树立起来，坚决践行下去。要扎实开展警示教育，既精心组织召开警示教育会，通报本地政绩观偏差典型案例，并进行深刻剖析，又把警示教育与市县乡领导班子换届结合起来进行，更好推动换届绘出好蓝图，选出好干部，配出好班子，树立好导向，涵养好生态。要深入查改突出问题，特别是对易发多发问题，要深入研究分析，采取有效举措，从根子上解决到位。坚持从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抓起改起，确保层层传导压力。要严格开展监督执纪，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作为政治监督的重要内容，坚持风府同查，实现正风肃纪反腐一体深化。坚持严管与厚爱相结合，让真正干事的干部放下包袱，轻装上阵。要扎实抓好建章立制，深入分析政绩观错位问题暴露出的制度短板、管理漏洞，切实把制度规矩补齐立好，推动权力规范运行。健全政绩考核评价体系，形成干事创业的正确导向和良好氛围。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开至各市州，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和省纪委监委领导班子成员、省法院、省检察院领导班子成员、省直各部门单位、各人民团体党组党委负责同志、省委各巡视组组长、在容的省属科研单位、高等学校、国有企业党委负责同志、有关方面代表等在主会场参加。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四川省“十五五”规划纲要也提出，要推进文博旅游发展，加大文物考古发掘研究阐释力度。今天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围绕“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这一主题，四川各地文博场馆举行多样活动，让古老文物走出深闺，融入百姓寻常生活。
0: 作为文博领域的年度盛事，今天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在内蒙古博物馆开幕。会上公布第23届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获奖名单，其中四川两大展览获奖，分别是邓小平故居陈列馆《小平您好》基本陈列展和成都博物馆金线《从北非到东亚的黄金服饰风尚展》，彰显了四川文博在策展布展上的绝对实力。国家级奖项捷报频传，省级荣誉也同步揭晓。在川渝主会场八中，2025年度四川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等多个奖项也同步揭晓。其中，由四川省文物交流和信息中心与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的“百馆百物四川宝藏——水陆公站文铜壶海报”获10家文博海报奖；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清韵文物里的中国传统色彩美学”，广安市博物馆“大漠长歌”、敦煌石窟艺术特展等展览入选十大陈列展览精品奖。
2: 15五期间，我们博物馆还将在保护、展览、服务等多方面发力，会持续做好本土文化资源的专题系统研究，全面推进文物的预防性保护和素质化保护，不断夯实馆藏文物的科学化保护利用水平。
0: 除了展览评选，全省各地博物馆也围绕年度主题推出形式各异的特色活动，让文物活在当下。达州市渠县历史博物馆将经典诵读、雅乐同奏、古典乐舞与文物实景参观深度融合，以沉浸式体验唤醒传统文化活力。宜宾博物院邀请在宜留学生、高校优秀青年代表现场体验剪纸、面塑、竹编制作，感受非遗匠心。南充博物院联合张澜纪念馆、罗瑞卿纪念馆三馆资源，通过集章打卡、拓印体验等活动，以新颖有趣的沉浸式体验拉近文博与大众的距离。
3: 特地拐弯过来的，就想看看南充的历史，特别是那个盖章的，我老年人也第一次看见，什么能够套装成一个图画，很有意义。看了这些照片文字，就是等一下再去看实物，就比较有印象了。
0: 在服务大众的同时，博物馆也积极拓展边界，将文化种子播撒到更广袤的天地。泸州护国战争博物馆铁血护国志愿服务队走进纳西区打鼓镇普照山小学，将流动博物馆搬进山区课堂，通过 AI 技术与革命历史融合，为孩子们带来沉浸式社教体验。德阳三星堆博物馆云冈石窟始建于北魏平城时代的世界文化遗产专题特展开展，展览荟萃石刻造像、陶器、金器等120余件套展品，全景呈现云冈石窟1500余年的开凿历史、艺术巅峰与保护成果。
4: 我看到了我们三星堆的青铜文明，还有我们云冈的石窟艺术，让我感受到不同时空和地域的融合，感受到了我们中华民族文化的多元和包容性。
0: 活化利用文物，最终要服务于文旅融合发展。四川省“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培育文物加旅游，发展非遗主题文化游和深度研学游、科普游。沿着这一思路，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打造的古蜀金沙邻里市集在宽窄巷子热闹开始，丰富有趣的互动体验，社区学校共创的金沙文创，让厚重悠远的古蜀文明在市井烟火中活了起来。武侯祠博物馆针对外国游客推出让三国文化跨越山海与世界对话系列活动，通过沉浸式体验让中国文化可感可知，助力外国友人读懂中国。
5: 国际博物馆日，每个国家的博物馆都会举行很多活动。武侯祠的活动很棒，讲解很细致，还有中国民乐的演出、古代体育项目的体验，让我们外国人快速了解到这里的历史文化。
0: 文化遗产连接人们日常，高品质文化供给滋养巴蜀大地。截至2025年底，四川备案博物馆纪念馆总数已达459家。过去一年，四川各类博物馆累计举办展览2692个，接待观众1.06亿人次，文创产品总收入超4.67亿元。从馆舍天地走向大千世界，四川正以更开放、更创新的姿态推动文化遗产活态传承，为文化强省建设注入深厚持久的精神动力。 今天，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78次主任会议，会议讨论了关于提请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7次会议审议《四川省涉及国家安全事项的建设项目管理条例草案》

0: 等报告，讨论了关于提请审查批准《成都市养犬管理条例》等报告。会议审议了现行有效省级地方性法规清理工作方案草案等。受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晓辉委托，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艳飞主持会议。
1: 一季度经济数据近日相继发布，位于川东北的南充，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4%，工业投资增长44.1%，实现了工业经济发展与工业项目建设的良好开局。2026年，南充坚定实施工业立市战略，聚焦3+2+3现代化工业体系，以新质生产力锻造产业筋骨。
2: 在南充临湘新区低碳产业园东阳光中性硼硅玻璃制品生产基地内，各条生产线正满负荷运转。这里生产的中性硼硅玻璃管是生物制剂、高端注射剂等特殊药品的核心包装材料。过去国内市场90%依赖进口，如今这家企业不仅实现了关键技术的自主突破，还一举打破了外资在该领域的长期垄断。
3: 这里就是东阳光的成型和包装生产线，和国内大部分药用中硼硅玻璃管生产技术有所区别的是，这条产线采用的拉管成型工艺为微烙法。这种工艺可以通过精准控制玻璃液的温度、液面和流量，实现高精度玻璃管的连续生产。
4: 一季度我们已完成订单600余吨，二季度700余吨的订单已被客户按比例全部分配完毕，我们正在积极筹备扩大产能，二期产线已经在规划设计中。
2: 东阳光的创新突围是南充工业向新而行、往高而攀的生动缩影。在当地汽车汽配等主导产业和氢能等新赛道上，这样的创新实践正不断向成果转化。位于顺庆区的艾瑞特新能源环卫车产业园，最快40分钟就能下线一辆新能源环卫车。柔性生产线可同时生产多种车型。目前，南充已拥有新能源商用车及专用车整车制造企业5户，零部件企业205户，商用车整车年产能达10万辆。在氢能领域，氢企神力科技的燃料电池电堆产线已进入设备安装调试阶段。投产后将填补南充氢能产业链核心环节空白。
5: 我们将引进 AI 智能体与传统 ERP 制造系统相结合，这样将大大提高各环节的工作效率和准确性。今年我们一季度产值已达到1600万，同比增长50%，力争二季度达到3000万以上。
6: 选择落户南充，正是看准了这里的区位优势和产业政策。我们依托自主核心工艺及自动化产业线升级，实现燃料电池电堆及系统的柔性化、批量化定制生产，将为南充抢占未来行业新赛道贡献力量。
2: 企业点上的突破离不开产业面上的创新生态。今年，南充围绕真空装备、氢能、游戏化工等产业布局中式研发平台，搭建衔接实验室到生产线的核心枢纽，助力产业企业破解科技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难题。与此同时，大力支持链主企业、重点科技型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引导中小企业走专精特新发展之路。目前，南充已拥有省级以上专精特新企业141家，其中2025年新增53家，创历史新高。
7: 我们将坚持产业为本、工业当家理念，扎实开展产能利用率提升行动，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赛道产业城市突破，加快构建3+2+3现代化工业体系，力争全年新培育规上工业企业100户以上，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15%以上。
8: 蛙鸣阵阵，活力满满。今天的天府新农人，记者来到达州市达川区大堰镇堰坝村的蛙田基地，带您认识蛙书记李想，看他如何凭借小小的黑斑蛙带领村民闯出一条特色致富路。

0: 李书记，我看现在热火朝天的，你们现在在干嘛呢？哎呀，
1: 这个呢是我们今年新上那个第一批出的成品花，马上弄了过后要弄到重庆去，你们要拿去走。

0: 为什么叫黑棒蛙呢？
1: 它那个是长得斑斑点点的，黑点点加个灰点点。哦，
0: 从它的外观也看得出来哈。哎，
2: 镜头里和孙敏问一起正忙着捕蛙的就是咱们今天的主角李想。此刻他们捕捞的正是今年村里第一批即将上市的黑斑蛙，他们不仅是李想的致富伙伴，更是燕坝村的致富明星。
0: 哎，李书记，现在这个地方是在做什么样的一个工作？
1: 就是我们把个壳儿咬起来，再放在其他池子去孵化。
0: 就是把蛙捕捞之后，像新一代的这个种育又开始了。
1: 哎，对。哎、然后我们这边大蛙卖的过后，长子空出来，小的多，要补种。
0: 那目前的话，整个这个黑斑蛙养殖的这个规模怎么样？
1: 有，我们呢有110多亩，啊，110多亩啊，基本上年产量啊有个80多吨。卖这个200多万，今年那个价格还是可以，批发价都是20几斤30块钱，那个价格卖起跟我那个名字是一样的，我叫李想，那个价格也很理想，
0: 就是对，也是丰收了，
1: 对，丰收了，今年是丰收的。
2: 黑斑蛙肉质细嫩，口感鲜美，不仅深受达州本地消费者喜欢，还销往重庆等地。别看现在村里的黑斑蛙养殖搞得有声有色，可就在几年前，这里还基本没有特色产业。
1: 2021年，到没有回来就在创业，后面到村上任职的时候，一直想啊，投入要低，见效要快。后面在电视上就看到一个这样一个宣传，所以就是那样一直发展到现在。
2: 李想坦言，黑斑蛙养殖当中的病虫害防治环节容不得半点马虎。为破解技术难题，他采用倒蛙共育的生态循环模式，实现蛙护倒、倒养蛙的良性互动。
1: 那个蛙它就扑吃那个秧苗上面那个害虫，然后过后又松土壤，包括刺激水稻的分叉那些粪便呢，它又形成了那个肥料，有肥田的效果。这样一来过后，包括那个秧田，它又能够守水稻，又能够守蛙，就实现了一田双收。
2: 倒蛙养殖项目持续向好，不仅如此，在李想的带领下，现在村上还发展起了魔芋加工、蔬菜种植等产业。去年一年，燕坝村村集体经济收入达到107.5万，利润50多万元。村民们通过集体经济首次实现了分红，
3: 把我们的土地流转在村集体那个挖厂，我们在那儿打工，一年收入10万多，还有分红，确实我们村变化很大，老百姓也增收，而目前呢，就只要有那钱就随便花呀。
1: 光打工还不够，我有个新想法，就是让有意愿的养蛙群众加入进来，我们负责蛙苗技术销售，他们负责喂养。
0: 那也就是让大家从打工人变成了合伙人，一起抱团致富哈。
1: 对，就是一个人干不如一群人干，家底子厚了，老百姓腰板鼓了，幸福生活就越过越好，
0: 越来越红火，
1: 越来越红火。
4: 接下来请看巴蜀快报。
5: 今年前四个月，四川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63.8亿元，同比增长1.8%。成都海关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四川绿色低碳产品出口表现亮眼，特别是电动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新三样，前四个月出口126.4亿元，增长50.1%。今天，成都经开产学研用科技创新基地、半导体核心生产装备和先进工艺创新平台正式落成，西南湿法设备研产基地同步启用，基地近1万平米，年产200台湿法设备，补齐了西南地区半导体湿法工艺空白，也为成都经开区构建汽车加电子信息双轮驱动格局注入了强劲动能。
6: 2026年四川省全民健身乒乓球公开赛中国雅安金熊猫站将于5月21号至24号开赛，届时将有来自全国的800多名运动员参赛。赛事期间，当地还将举办川渝乒乓球联谊赛，并在7月举办2026年四川省青少年乒乓球公开赛中国雅安金熊猫站。延续跟着赛事游雅安模式，当地将推出系列优惠政策，把赛事流量转化为文旅流量，消费增量。宜宾首届大学生篮球联赛日前在南溪区共享中心体育馆落幕，四川清化工大学击败宜宾学院，斩获总冠军。本届赛事历时近2月，集结了14所在宜高校，搭建起高校青年体育交流平台。

0: 下半年，当地还将陆续举办大学生乒乓球、羽毛球联赛，以体育活力助力城市发展。
1: 今晚9:20，四川卫视将继续播出《华西论剑》。四川大学华西第四医院多学科专家团队将聚焦老年人共病问题，深入解析高血压、糖尿病、失眠、关节痛等多种慢性病叠加背后的健康风险，揭秘多药同服隐患、科学照护原则以及居家康复技巧，帮助老人少跑医院、少走弯路，让家庭少一份焦虑，多一份安心。
2: 今天国际博物馆日又如约而至，每一座博物馆都是文明的基因库，每一件文物都是时光的碎片，为我们讲述着鲜活而独特的故事。文脉悠悠，气象万千，节目的最后，我们就一起走进博物馆，推开时光之门，探寻历史之美。

又开启新的一周。本周四川天气盆地大部晴暖开场，以多云天气为主，有分散的阵雨或雷雨。要注意的是，21号到24号，盆地有雷雨或阵雨天气过程，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雷雨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局地强对流天气，部分地方累积降水量较大，需要注意防范。高原方面，川西高原和盘溪地区在本周多分散的阵雨雪或雷雨，其中18号甘孜州东部、阿坝州西部和凉山州中部有中雨，局地大雨。来看具体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盆地的东北部和西部南部沿山多云间阴，有分散的阵雨或雷雨，其余地方多云。在川西高原和盘溪地区大部阴间多云，有阵雨雪或雷雨，其中凉山州北部和甘孜州西北部有中到大雨雪。未来三天，盘溪地区西部南部和甘孜州西南部局部地方森林草原火险气象等级可达3级。成都阴转多云，20到29摄氏度。自贡多云，20到28度。攀枝花晴转小雨，21到32度。泸州多云，20到28度。德阳阴转多云，19到29度。绵阳阴转多云，19到28度。广元阴转多云，17到27度。遂宁阴转晴，19到26度。内江多云转晴，19到28度。乐山多云转晴，20到30度。南充阴转多云，18到24度。宜宾多云，20到29度。广安小雨，19到23度。达州小雨，20到24度。巴中小雨，17到23度。雅安阴转晴，18到30度。眉山多云转晴，20到29度。资阳阴转晴，19到29度。马尔康小雨，5到22度。康定小雨，7到20度。西昌小雨，16到26度。

0: 成都来48小时晴转多云，19到28度。
1: 质量差，度数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2: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3: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2: 超视力是界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五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4: 我现在戴这个超视力的眼镜哈，它这一副就解决了问题。
5: 看手机、看电视，作画都非常清楚。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68-2626。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9: 路又顺遂，福至花开，鹤舞青云，起迎新绿，一格一景，藏百宝，纳百福，品味中国年，国窖1573。泸州老窖国窖1573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二。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指引下，我国生态环境保护成效显著，美丽中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15五开局之年，我国坚持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上阔步前行。
1: 李强在北京调研，
0: 赵乐际同格鲁吉亚议长会谈，
1: 王沪宁会见格鲁吉亚议长。
0: 丁薛祥在调研算力网建设时强调，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韩正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0: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
1: 今年前四个月，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
0: 美以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可能性，伊朗称若再遭袭，将猛烈打击美军目标。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15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上阔步前行。
2: 今天的中国，一场关乎人与自然的生态变革正在深刻发生。这张日历图记录了北京 PM2.5 监测13年来的变化，从红色渐少到绿色渐多， PM2.5 年均浓度从89.5微克每立方米降到27微克每立方米，北京蓝已成常态，全国大气污染治理交出亮眼的蓝天成绩单。昔日蓝藻泛滥的太湖，如今碧波万顷，水清见底。10余年间，太湖总磷浓度下降近30%，水质从4类升为3类，全国水污染治理纵深推进，一幅清水绿岸、鱼翔浅底的生态画卷徐徐铺展。
3: 我是在太湖边长大的，最近几年的建设把太湖变美了，经常在太湖边走走，很高兴。
2: 生态兴则文明兴。面对资源环境约束趋紧，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的期盼日益迫切的时代课题，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亲自擘画、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不断升华，形成了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他要求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他指出，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他强调，绿色转型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必由之路，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引擎。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成为社会各界的共同追求，万里河山更加多姿多彩。
4: 习近平总书记对生态环境保护的深邃思考，贯穿于从地方到中央的全部工作历程，跳出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用生态价值论破解保生态还是保增长的世界性难题，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5位一体总体布局，彰显了立足当下、着眼千秋、胸怀天下的战略远见与理论魄力。
2: 15五规划纲要将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主要目标，对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作出战略部署，明确了今后5年的任务书和路线图，蓝图绘就，重在落实。 开局之年，一系列新政策、新举措密集出台，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向更高水平迈进，制度体系更加严密。我国颁布世界首部生态环境法典，把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理论、制度、实践成果系统集成，为美丽中国建设夯实法治根基。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全面启动，持续发挥利剑作用。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办法正式印发，压实各级党委政府生态环境保护责任，以更高标准巩固污染防治成效。今年，我国将以新修订出台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为引领，以 PM2.5 浓度下降为主线，制定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美丽河湖治理重点从大江大河向群众身边的支流和小微水体延伸。
5: 我在汾河公园北中环桥附近拍到的中华秋沙鸭，这是我拍到的白尾海雕。我最直观的感觉啊，是镜头里的稀客是越来越多了，
2: 生态屏障更加牢固。今年，我国持续优化国土空间生态保护格局，聚焦重点生态功能区，扎实推进三北工程、青藏高原生态保护、红树林保护修复等国家级重大生态工程，高质量发展底色更亮。截至今年三月底，我国可再生能源累计装机约24亿千瓦，绿电发电量占比近40%，绿色发展资金重点投向节能降碳、回收循环利。

0: 用、环境基础设施等领域。如今，绿色出行、绿色消费、低碳生活蔚然成风，绿色已成为全社会的共同追求。
1: 十五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上启下、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时期。我们坚持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治本之策，巩固拓展生态环境改善的成效，为2035年基本实现美丽中国建设目标打下决定性基础。
0: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上，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正以更加坚定的步伐向前迈进，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持续绘就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中国新画卷，为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筑牢坚实生态根基。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18号在北京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推动人工智能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坚持创新发展、突出应用导向，积极促进智能机器人迭代升级，大力推进人工智能全方位深层次赋能制造业，加快培育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李强先后来到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有限公司、小米汽车科技有限公司，听取智能机器人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介绍，查看企业研发成果和产品在不同场景下的应用展示，走进生产车间了解智能制造、质量检测等情况。李强指出，智能机器人综合集成大模型、高端制造、新材料等新技术，是人工智能和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要持续强化基础研究、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前沿技术探索，打造技术创新和产业服务平台，加快整机产品、关键零部件、智能决策与控制系统等创新突破，为智能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持。李强强调，科技的生命力在于应用。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空间广阔，要发挥我国市场规模超大、产业链条完整、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用好大规模设备更新、首台套装备等支持政策，鼓励政府部门、国有企业等开放场景，支持智能机器人在确保安全前提下加快规模应用，在实践中不断解决问题、改进提升。李强指出，当前人工智能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正深刻改变生产制造模式和产业形态。要深入实施制造业领域人工智能加行动，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不断壮大新兴产业，努力培育未来产业。要加快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强化标准引领、人才支撑、安全保障，支持行业大模型和智能体开发应用，鼓励研发新一代智能装备和产品，分类推进重点行业数字化转型，发展赋能应用服务商，促进产业体系实现整体跃升。李强强调，要充分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支持更多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加强产学研协同攻关，推进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运营管理、售后服务等全流程智能化升级，打造智能产品、智能服务新业态、新模式，更好引领产业转型升级，满足群众生活需要。引力吴正龙陪同调研。
0: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8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格鲁吉亚议长帕普阿什维利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贵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格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双边关系驶入高质量全方位发展快车道，中方愿同格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格战略伙伴关系内涵。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格方长期以来在台湾、涉疆、涉藏、涉港、人权等问题上支持中方立场，将一如既往支持格方走人民自主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格鲁吉亚是最早响应和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的国家之一，中方愿同格方坚持互利共赢，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深化人文交流，加强教育、文化、旅游和青年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

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格鲁吉亚议会深化交流合作，加强专门委员会、双边友好小组、人大代表和议员之间的友好往来，围绕立法监督工作和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等议题开展交流互鉴，为双边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和《国家发展规划法》有关情况。帕普阿什维利表示，各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推动两国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共同维护国际法和国际秩序。各方愿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加强经贸文化等各领域合作。各议会愿深化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友好交往，增进两国友好民意基础，为促进各中关系发展做出立法机构的贡献。何为参加会谈。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8号在京会见格鲁吉亚议长帕普阿什维利。王沪宁表示，中格是真诚互信的好朋友，中方愿同格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坚定支持，做互尊互信的伙伴，深化拓展传统领域和新兴领域合作，做互利互惠的伙伴，密切人文交流，做相知相亲的伙伴，加强多边沟通协调，做同心同行的伙伴。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帕普阿什维利表示，格中建交30多年来，双边关系取得巨大发展，政治、经济、人文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加强互利合作，增进两国社会各界的友好感情，推动格中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共同维护国际法，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先后在北京、河北、内蒙古调研算力网建设。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加强顶层设计和科学谋划，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北京人工智能公共算力中心和内蒙古多云算力资源监测与调度平台，丁薛祥听取算力设施规划汇报，详细了解算力资源调度等情况。他表示，算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要统筹布局，有序建设，注重供需适配、算电协同，加快形成全国一张网，加强算力监测调度，把分散的资源整合利用起来，有效满足多元化算力需求。当前，各种传统和新型风险交织叠加，要进一步提高设施、模型、数据、网络安全防护能力，增强算力系统整体韧性。丁薛祥前往中国联通华北廊坊数据中心、中国移动呼和浩特智算中心和合肥智算呼和浩特基地，调研企业参与算力网建设使用情况。他指出，我国数据资源丰富，应用场景广阔，要用好这些优势，协调推进算力设施建设、模型算法发展和数据资源供给，筑牢数字化发展底座，坚持自立自强，营造良好创新生态，加快破解关键技术难题，制定完善标准规范，推动国产软硬件尽快从可用迈向好用，坚持面向市场需求，创新服务模式，促进算力提质增效，普惠易用。内蒙古风光资源丰沛，绿色电力占比高。丁薛祥来到内蒙古电力集团和中金数据乌兰察布零碳算力基地，调研算电协同、低碳算力发展等情况。他强调，算力用电需求快速增长，对能源供给提出了更高要求，要统筹能源资源配置与算力设施建设，做到以电强算、以算促电，支持利用远网荷储等新型电力系统模式，探索推进绿电直连，积极推广节能技术，加强智慧能源管理，厚植一体化算力网发展的绿色底色。今年以来，国际能源市场出现较大波动，要扎实做好国内能源保供稳价工作，满足生产生活用能需求，确保经济社会平稳运行。5月18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

0: 全球经贸秩序遭受严重冲击。习近平主席指出，面对风险和挑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坚持团结合作、开放包容才是人间正道。我们要坚定信念，携手前行，有效把握新机遇，应对新挑战，实现互利共赢基础上的共同发展。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同营造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开放合作，持续推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二是共同塑造创新发展新优势，充分发挥新技术的驱动和赋能作用，让科技创新成果更好造福各国人民；三是共同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强产业协同、技术交流和标准对接；四是共同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坚定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欢迎各国企业继续深耕中国市场。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由中国贸促会主办，已连续举办五届。本届峰会主题为向心而行，链接未来，来自外国政府部门、国际组织、经济机构、外国商协会和全球贸促机构以及中外企业等代表800余人参会。开幕式前，韩正会见了出席活动的西班牙第二副首相兼劳动与社会经济大臣迪亚斯。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通知指出，发展党员工作是党的建设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程，各级党委及其组织部门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把抓好发展党员工作作为重大政治责任，认真贯彻执行细则各项规定，并加强督促指导，坚持标准，严格程序，严格把关，严肃纪律，不断提高发展党员工作质量。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加强教育培养，强化思想入党，从严政治审查，深入考察发展对象的入党动机、政治素质和现实表现，严把入口关，不断优化党员队伍结构，注重从青年和产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做好在新兴领域发展党员工作，进一步夯实基础，不断增强党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2: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国民经济保持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
0: 生产供给持续增长，一至四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增势良好，为产业升级和消费扩大提供有力支撑。现代服务业继续保持较好发展势头，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9%，保持总体平稳增长态势。国内需求继续扩大。一至四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3.2%，与一季度相比保持总体稳定。其中，文旅热、赛事热等成为服务消费发展新亮点。网上消费、数字消费、绿色消费等新型消费较快发展，为消费市场发展注入新动能。重点领域投资保持较快增长，算力、新一代通讯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持续扩大。今年以来，我国发展动能持续优化升级，飞机制造、生物药品制品制造等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6%，继续保持快速增长。数字经济渗透加快，新兴产业蓬勃发展，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四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比上月下降0.2个百分点。
3: 我国经济具有较强的应对外部风险冲击的能力，继续保持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取得新的成效。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

0: 会，商务部、国家税务总局等部门介绍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有关情况。
1: 今天，商务部等六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本次推出的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是在去年政策基础上的进一步升级。针对当前退税商店覆盖率还不够高的情况，政策提出支持各地遴选一批境外旅客较多的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口岸，实现重点场所退税商店基本全覆盖，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实行抽检，只有被抽中的旅客才需要由海关进行实物验核，旅客在办理退税时不再要求必须提供纸质单据。此外，还将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并将离境期限统一延长至28天。今天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今年的主题为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中国主会场活动在内蒙古博物院拉开帷幕，金玉华光多彩中华特展精彩亮相，386件套珍贵文物解码中华文明源流。湖南省博物馆创新多媒体展陈手段，让商代闽方雷精美纹饰分毫毕现。湖北石家河遗址博物馆今天启幕，玉神人头像、虎座双鹰佩、玉虎、玉蝉等一大批珍贵文物集中亮相。云南昆明石寨山考古遗址公园依托 3D 数字复原技术，生动呈现河伯索遗址珍贵遗存。首都博物馆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展今天开展，汇集墨西哥、秘鲁两国的800件精美文物，多数为首次来华。国家文物局介绍，2025年全国博物馆接待观众超15.6亿人次，全国备案博物馆总数达7188家，免费开放率超过91%。
0: 今天强降雨继续影响我国多地，局地雨势强劲，各地各部门及时采取措施，积极应对。
1: 随着冷空气东移南下，今天降雨主要集中在黄淮、江淮及西南地区东部。在湖北荆州，多个乡镇出现特大暴雨，城区低洼路段积水严重。在南平镇，持续降雨导致部分居民楼被淹，有20多名群众被困。当地救援人员出动橡皮艇，及时将受困群众转移至安全地带。在贵州，持续降雨引发部分地区出现内涝、山体滑坡等险情，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转移群众，疏通道路，排查安全隐患。17号，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紧急调运编织袋64万条、覆膜编织布25万平方米及大流量排水泵等物资，支持贵州做好防汛抢险工作。今天11时，国家防总针对湖南、广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北、重庆、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同时加派2个工作组奔赴湖北、湖南，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4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1%，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4%，涨幅与上月相同。在统计范围内的70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或持平城市共有21个，比上月增加5个。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今天发布，围绕稳定重点行业用工规模、挖掘各渠道各领域就业潜力、提升就业质量等方面提出18项具体举措，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昨天22时42分，长征8号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点火升空，顺利将千帆星座第9批组网卫星送入预定轨道，所有卫星状态正常，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至此，千帆星座卫星数量增至162颗。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7号与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举行会晤。佩泽西奇扬表示，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侵略行为不可接受。他表示，伊朗寻求与邻国，特别是海湾国家发展友好关系，而美国和以色列

裂却试图通过煽动使地区关系分裂。伊朗媒体17号报道称，针对伊朗方面提交的谈判方案，美国提出了5项条件，内容为：不向伊朗支付战争赔偿，要求将400公斤浓缩铀交给美国，仅允许伊朗保留一处核设施继续运行，拒绝解冻伊朗资产，所有战线停战都需以开展谈判为前提。

0: 言时间紧迫，如果伊朗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据多家媒体报道，17号，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美国媒体17号援引两名美官员的话报道称，预计美国总统19号在白宫与其国家安全团队主要成员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谢卡尔西17号表示，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实施军事威胁或行动，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及部队将面临来自伊朗全新的进攻性的、出其不意且猛烈的打击。
1: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以色列政府17号批准一项计划，将在位于东耶路撒冷的原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办公地上修建一处国防综合设施。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当天对此予以强烈谴责，并表示此举违反国际法。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成立于1949年，主要负责向生活在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以及约旦、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巴勒斯坦注册难民提供人道主义救助等服务。今年1月，以色列开始强行拆除该机构办公地，遭到多方强烈谴责。美国海军17号表示，爱达荷州芒廷霍姆空军基地17号举行飞行表演时，两架飞机在空中相撞并坠毁，4名机组人员弹射逃生，目前没有人员伤亡的报告。据美国媒体报道，发生空中相撞的是美国海军两架 EA-18G 型咆哮者舰载电子战飞机，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航展后续部分已取消。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1: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2: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我眼的好多问题。
3: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4: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0: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5: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6: 还是很专业的。
3: 它是一对一是定制的，
7: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8: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9: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入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10: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1: 量身
10: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68-2626，400-668-2626。
1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5: 不做无亏骑士，争当安全使者。

0: 我知道你爱我，我知道你在意我，我能渴死你，只要再忽略我，我就会出现。No。
1: 你知道我在这上面一签字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你给铁饭碗砸了。
2: 我知道，
3: 怎么回事？啥意思？
2: 听我说，
3: 这么大声干嘛？你们家里人谁干嘛？
4: 检查报告昨天出来了。说是精子活力不足，量少。
2: 你以为我愿意低三下四的跟你去求人呢？啊？有本事你自己找工作去。
3: 我咋没找啊？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快止咳，可可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金熊猫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2: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0: 怎么了？今天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妈，我今天听到山宝坤的消息了。啊，
1: 写完了？
2: 快了。
1: 这啥题？老爸帮你看看啊，老爸帮你做啊。啥玩意儿这？哎呀，老爸也没招了啊。老姐的说。

0: 说的也对啊，咱是男子汉大丈夫，咱答应的事咱得做啊。别恨你老姐啊。
1: 那你是怎么想的？他跟我没关系了，你真是怎么想的？我原本觉得我一直都挺恨他的，但我今天真听到他的消息的时候，觉得也没什么别的情绪了，都过去了，还没什么情绪呢，脾气都发到向上头上。是我刚一下没忍住，是我不好。不管怎么说，不能拿孩子撒气。我知道。行了，收拾收拾，早点休息吧。向上提要是做完了，也让他赶紧休息。

0: 哎，爸，您喝茶。您今儿怎么想起找我来了？
1: 也不急不急啊，我就问问你，这篇文章啊，你看了吗？
0: 看了，看了好几遍呢。哎，爸，看报纸这件事儿，我还真得感谢您。就是当年您读了一篇《人民日报》的什么养猪的文章，才看清了势头，看清了趋势。我到现在都忘不了。
1: 我就为这篇文章来的，我是怕你这每天忙，日理万机的，我怕你没看。你要是看了，那太好了啊！你给我说说啊，你是啥体会？哎呦，
0: 体会，首先肯定是兴奋呀，当然也有反思啊，还有很大的冲动。
1: 啥冲动？
0: 冲动就是想把咱们机械厂干得更大、更强、更好。
1: 好，太好了啊！咱有这篇文章当依据，那我就要好好宣传宣传去。我得拿这报纸啊，我跟这重点对象，我得好好做做工作。哎哎，
0: 谁是重点对象啊？
1: 你老丈母娘。哎，这茶沏的还是那么好
0: 啊，香啊，
1: 香。嗯。
0: 哎，对了，爸。明天局里面要召开一个职工代表座谈会，主要就是想听听职工代表对发放原始股的态度和意见。我觉得啊，这方面您理解还是挺深刻的，要不您去得了。
1: 我去啊？不，你说你个总厂厂长，你现在通知我，你这上上下下这差了好几级呢啊！哎呦，
0: 行，我明白了，那这样，我让厂办通知分厂，分厂通知车间，车间再通知您，行不行？
1: 嗯，那是妥妥的。嗯，
2: 辞职总得有原因吧？哎，最近工作不顺心吗？
3: 没有，我是特别感谢咱们局里一直以来对我的培养。
2: 那还辞什么职？拿回去，全当我不知道你辞职这件事情。
3: 局长，局长，局长，辞职这事儿吧，我确实深思熟虑过了。
2: 深思熟虑啊，你知道我在这上面一签字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你给铁饭碗砸了。
3: 我知道，
2: 知道还辞职，还是年轻啊，你呀，冲动。
3: 局长，我是真想明白了，我好多大学同学已经下海了，都干得风生水起的，所以我也想借着这风头我去试试。
2: 你呀，净看眼前了，以后会后悔的。行了，我这还有个会。本着对你负责任的态度，这辞职的事情，你再好好想想。

0: 李局，您刚才的讲话真是让我看到了未来的曙光，醍醐灌顶啊！啊，
1: 哎，刘成，哎，你厂子里头原始股任务完成的怎么样了？啊，
0: 报告局长，正在努力当中。
1: 光努力是不够的，要见成效。
0: 明白，明白。
1: 前几天我去市里去开会了，又见到林副市长了。哦，他呀特地问到了咱们机械厂的情况，对你啊特别的关心。
0: 啊，他是咱们机械厂的老领导了，肯定关心。
2: 局长，
1: 哥，这文件你还能落下？
3: 我给我看了。
2: 爸，哎，您咋来了？
1: 这来的都是机械厂的骨干精英，你爸呀也是。

0: 机械厂的一个老前辈，怎么不能来啊？
1: 是，
0: 你这小子。
1: 是。
0: 嗯。哎，对了，正好趁着你爸在，你问我的那件事情，啊，你问你爸，你辞职这件事情，如果你爸同意的话，我不反对。但是啊，我还是希望你能好好的考虑考虑啊。
1: 是。
2: 这年轻人啊，好冲动。
0: 是，
2: 好好的劝一劝，别盲目跟风啊。我下午还有个会啊，我先走了。
0: 哎，你先忙，
3: 局长您慢点。
4: 防着？
0: 不是，啥意思？
5: 爸爸，
6: 听我说，
5: 爸，
0: 这么大声干嘛？我家里人
1: 生
0: 了。
1: 爸，那个咱回办公室说，这这么多人干嘛呢？这是？
0: 对，你给我过来，
6: 那边吧。
0: 快去。你说。你咋想的？
1: 我就是不想让我学的这一肚子知识全让茶水给泡没了。
0: 啥叫泡没了？啥叫泡没了？啊，流程的跟你一样吗？从学校毕业分配到单位啊，坐这个办公室，我就没听他说啊，说他这个什么知识啊让茶水给泡没了。你怎么就给泡没了啊？
1: 爸，你先喝口茶。
0: 我不喝。
1: 我这情况吧，跟刘成哥哥完全不一样。他这到单位吧，他有用武之地；我这天天到了单位，就是往办公室一坐，那能一样吗？先喝口茶。哎呀，
3: 反正学习你想好了啊，迈出这一步，那就迈出体制了。
0: 这学而优则仕的仕
3: 没了啊！啊，喝水。
1: 不是哥，你咋也？这都啥年代，咋还这思想？人家古代念书念的是八股文，那不当官没有别的出路啊。那现在啥情况？现在讲究的是科技兴国，实干兴邦。
0: 也不给我整那没用的啊！学姐，你是大儿子，你得给我打个样。这单位那就是一个可以依靠的大树，你想没想过？等你老了，我就死个屁的了。这棵大树那是给你挡风遮雨的，知道吗？
1: 爸，我问你个问题吧。假如，我说假如啊，1978年，您从报纸上看完那篇养猪的文章以后，直接离开机械厂去养猪，会是什么结果？估计咱机械厂第一个万元户就是您了吧？
0: 那倒是。
1: 咱再比如啊，80年代初，您要直接辞职了，专门去拍照片，又会是什么结果？估计就不是万元户这么简单了吧？据我所知啊，当年晚您一步去拍照片这个人，五一劳动节一天啊，就挣了500多块钱。后来人家还成立了当地第一家民营企业，那营业执照都是001号啊。有时候我就想啊，爸，您说这001怎么就不能是您的呢？这1天500多块怎么就不能让我爸给挣着呢？以您这人品，您这业务能力是吧？我都替您屈得慌。
0: 你别忽悠我，
1: 爸，其实您也不是没有机会，就是这机会来的时候吧，您老是抓一下就放手。您说您当年这些机会要都抓住了，得多了不得呀，爸，您说是不是？
0: 不是，那你现在这个选择的是机会啊？
3: 咱家老头开始摇摆了啊！
1: 爸，您刚才也说了。这单位呢，就像一棵大树，能给我遮风挡雨。可是您想没想过，我要是真坚持下来了，以我从您这儿继承着的聪明才智，那我自己就是这大树了呀。您这天天读报纸，那也不能老说一套做一套。哦，光看着风向了，不顺着风飞，非得逆着风扬，那哪行啊？
0: 这个单位多好啊！刘晨，你现在当厂长了，对吧？

0: 哎，你这见多识广，那你劝劝你弟。那我能说什么呀？我觉得学习说的挺明白的呀，对吧？现在好多人，我听说都是按照学习说的这个路子走的。南方的好多官员都辞职，开始自己经商了。哎，那个词儿叫啥来着？下海。
1: 下海。
2: 儿孙自有儿孙。这办公桌哪个是你的？
3: 那是我办公桌。哎
2: 呀，这玩意儿能拿走吧？
3: 这单位发的铅笔，拿它干啥呀？
2: 我留个纪念。
0: 行啊，目的达到了啊。
4: 就你自己在家呢？啊。
5: 哎，哟，这什么呀？
4: 我做的墨鱼豆酱，我拿来给你们尝尝。
5: 你说你跟你师傅真是心有灵犀啊。
4: 咋的？
5: 你师傅早上还念叨呢，说这个春分前后有三鲜啊，面条鱼摊鸡蛋，炝拌嘎巴虾，再有就是这个墨鱼豆酱。
4: 你看看，
5: 你看我这嫩葱都买回来了，蘸这吃绝配。
4: 这我拿来的也太及时了，要我师外师不让这口的呢。
5: 那是啊。
4: 学习最近没咋回来哈、哦、嗯，他咋样了？
5: 还那样呗，
4: 没张罗处对象结婚啥的。
5: 没有，他这是还没到想结婚的时候。
4: 你看他跟好好俩人，一个不想娶，一个不想嫁的。要我说，他们老庄家这点桃花运呐、啊，都用我师傅自己身上了。你看到孩子这儿，个个都不灵了。不行，你就催一催吧。
5: 我不好催。
4: 你咋不好催呢？你要张不开嘴，我去催去。
5: 你也别催，这事儿
4: 没事儿。那我给学习当过妈呢。
5: 你什么时候给他当过妈？
4: 你忘了？我去替他开家长会去，咱俩还碰见了呢。哦、
5: 是是。哎，你说你胆儿挺大的啊，比学习才大个十几岁，你敢冒充妈？
4: 那哪是我冒充他妈呀？那是他求着我去给他当妈去。那到最后我让他叫妈，也没给我叫出来这声妈。嗯。行，你忙你的吧、哎、我那锅上还有菜呢，我走了啊。
5: 谢谢啊。
4: 没事，这客啥。
6: 刘成吃饭了。刘成。
7: 哎，
6: 赶紧吃饭了。
7: 这怎么吃这个呀？
6: 五谷杂粮对身体好。来，
7: 爸。嗯，
6: 检查报告昨天出来了。嗯。说是精子活力不足，量少。那个报告在那儿，你要看吗？
7: 啊，不用。
6: 不过大夫说了，没什么大事儿，都可以治。只要啊抓紧治疗，养好身体就行。然后我联系了我一个朋友，帮忙找了一个专家。你呀、啊、就是最近应酬太多了，调理好身体就行啊。来，吃鸡蛋。
7: 没事，过两天我去医院复查一下。
6: 哎，不用着急，调理好身体就行。这孩子啊，早两年要晚两年要都一样。
7: 早上厂里有个会，我就准备一下，你先吃啊。

0: 哎，大哥，我搓搓筋呢。
1: 还你媳妇儿了？
0: 还我媳妇儿？
1: 你搓搓筋，我那手在哪儿？
0: 你上次用了你搓搓筋？
2: 你看见小叶没有？这工料单他得签字，办公室没有啊？
1: 没看见呢。
3: 小叶中午就走了，家里有事儿。
2: 哎，这大家伙咋都停了不干活了？
1: 这马上下班了吗？
2: 这还15分钟呢，这
0: 不准备下班洗澡吗？
2: 不是你真行啊，以前提前5分钟准备下班，这现在提前10几分钟啊。不是你还指不指望厂子好呢？
0: 老张，你是不是因为见我做了车间主任，刘成当了总厂厂长，你就看工友们不顺眼了？
2: 我就看你不顺眼，你看这个吊儿郎当的样，你给那些年轻人你做个榜样行不行？
0: 我给你年轻人做榜样，那不坑年轻人吗？现在咱们这个事儿啊，干不干是一样，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怎么舒服怎么干呗。
2: 你要不愿意干，你就出去干去啊！
0: 我出去干，你必死。那咱们厂不是有个马国华也出去干了吗？到最后还承包了几个厂，也不是因为亏损吧？要我说，还是咱们国企好，轻轻松松，旱涝保收。哎
4: 呦，你快出去吧，少了个马国华，还能多了个宁国华。
0: 你以为私企好干呢？一天累死累活的，
5: 累死累活的，工资高啊。
6: 那马国华他们私企，工人的工资都翻一倍了。
7: 张哥，你跟刘生说说，给咱机械厂工人的工资也翻一倍呗。哎，您要实在翻不了的话，每个月涨点工资，多买几斤肉，它也是好的呀。
0: 对
7: 吧？
4: 行，
2: 你，我也看明白了啊，你们啊就是想啥活也不干啊，完了再多捞点好处，哪有那么好的事儿啊？
0: 你别指望他了。
8: 哎，这回去上班
0: 啊！走了，洗澡。哎呀，
3: 走了，张师傅。
9: 张师傅，走了。

0: 厂长，咱们厂是不是要改革啊？
1: 你问这个干嘛呀？
0: 我就是想问问，那万一有人事调动，会不会影响到我呀？
1: 那就看你的表现了。把报纸收拾好，记住，改革是大势所趋。
2: 别扔，
3: 这都弄脏了，扔了吧，脏了我擦擦。
2: 哎呦，咱家不缺报纸啊，那么多报纸呢。
3: 哎呦，谁知道你爸觉得哪张能用啊，都给他留着。
2: 他现在也真行，说这都看上经济日报了。
3: 现在不是说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吗？你爸说看了经济日报啊，
2: 能抓住经济建设的中心。挺紧跟潮流的。
3: 那是他脑子可不白给。他要多读几年书啊，厂长没留成什么事儿。
4: 哎呦，你呀，真把他当个宝啊。
5: 一本破书有什么看头啊？都什么年代了还看书啊？有这空啊，还不如去天津街摆个地摊赚点钱。
6: 摆地摊能摆出什么前途来？
5: 你怎么知道人家摆不出前途来？人一晚上赚的都快赶上咱一个月的工资了。
6: 挣的再多，不也就是个摆地摊的吗？
5: 怎么，你看不上摆地摊的？像你这样好，把书看破了也看不出一个大字来。

0: 这个书啊，我们家老祖宗都说了，书中自有黄金屋，赚钱的道都在书里。
1: 你知道这个道，怎么还没念上大学呢？怎么技校毕业了就出来干活了呢？
0: 你得看见这是什么书啊，对吧？你看，这可是点子大王的书，教的就是怎么赚钱。
2: 现在这厂子里吧，这一个干，两个看，这剩下一帮在扯淡。你说老这么下去，这哪行啊？这厂子不得黄啊？所以啊，归根结底还是习惯了吃大锅饭的人，干活的、偷懒的，这工资奖金拿的都差不多。这搁以前呢，大伙还以厂为家，还有个主人翁的这个心态。现在真是。
0: 能练摊的就练摊去了，像学习似的，能下海当老板就当老板了。这活路一多吧，人就活泛，这还嫌咱们厂不赚钱呢？所以说你们得研究研究，这好好想想办法吧。
2: 我也想过，办法无非就是滚赌与输。
0: 啥滚呢？
2: 就是大禹治水，要么赌，要么输。
0: 大禹治水，我知道，滚是
2: 大禹他爹。
3: 咱们机械厂这弯子水，我要是治不好，我也是大禹他爹，我也得滚。
4: 哎，你干嘛呢？作业做多久啊？又开始开小差了。
5: 老姐，让我下去玩一会儿呗。
3: 这卷子才做多少题呀？又想出去玩了？
4: 我饿了。
6: 饿了。
3: 哎，那我下2个饺子，你先垫吧垫吧，你妈这就回来。
4: 老妈，让我出去玩一会儿呗，等我爸回来我就来家。啊，
3: 行。
4: 哎，不行，哎，你现在咋回事啊？一做作业啊，不是渴了就是饿了，要不就什么困了要上厕所了。你能不能静下心来好好写呀？啊，来来来，我陪着你写，你先不写完不许出去。
3: 老妈，
2: 他回来就写。
3: 写到现在了，这样眼睛也受不了。
7: 你没写完呢，
3: 就是要劳逸结合。再说了，我娃要不让我学习，班上比我成绩好的也没几个。
7: 班级名次有用啊？你只跟你们班同学比啊？你以后高考那是要跟全校同学、跟全省同学去比的。
3: 装好好，我都要练成近视眼了。
7: 你这卷子才做多久啊？你就要近视眼了？你哪来这么多臭毛病啊？
3: 你要真近视眼了，你放心，我以后给你配近视眼镜。
4: 妈，你听见了吗？他勒瞎你儿子。
0: 这外面吵吵把火的，他在这儿也学不进去啊。
3: 每次说他两句，你老跟我吵两句。
4: 我听咱妈的，不用你管。
3: 哎，不是啊，你老姐说的对，你就得听。
4: 嗯，他也不听你的呀。
3: 那就玩10分钟啊！哦，回来就写卷子。好，不行，装下车。
4: 哎，你回来。
3: 哎呀，现在的娃啥时候玩啊？
0: 卷子能有写完的时候吗？行了，你该忙啥忙啥去吧，就这么个事儿啊。你们回头多研究研究，是吧？
2: 对，得开会研究。
0: 王站长，王站长，耳朵塞绿毛了，他。
2: 他是假装听不见。
0: 都我也没惹他呀，这个。
2: 我，他跟我闹脾气呢。
0: 怎么呢？
2: 想把黄显峰弄到供销科，我没同意。
0: 这个老黄，这点觉悟没有吗？那黄显峰那不是入过大牢吗？在厂里也不合适啊。所以说呀，实在安排不了了。本来人就多，实在塞不进人家了。这事儿反正你们自个儿研究吧，啊。嗯。那个没啥事儿的时候带着圆圆，一会儿回家看看你妈去。
2: 行，我知道了，放心吧。嗯，啊，对了，这个。
0: 您给咱家那小子带回去，啊，
2: 他肯定喜欢。
0: 哎，哎呀，这小子真是招人喜欢呀！哎呀，你要喜欢，你跟圆圆，你俩自个儿生一个呗。
2: 那我一人也说了不算呀，你看缘分呢。
0: 啥缘分不缘分？缘分是等来的呀。不是有首歌写得好啊？这幸福啊，不是毛毛雨，不会自己从天上掉下来。
2: 我知道，知道了啊。 那个，回去您看说明书啊，装电池啊。
0: 好，你忙去吧。
2: 哎，得嘞，您骑车也慢点啊，
0: 开车慢点啊。
2: 哎，
0: 别喝酒啊。
2: 好啊，慢点啊您。
0: 啊。

0: 回来了，干啥呀？拉拉个脸，来洗手去。
1: 你小兔崽子呢？
0: 别老小兔崽子，小兔崽子叫。他如果是兔崽子，你是兔子？去找刘成了吗？说我儿的事儿了吗？
1: 我不找他能灰头土脸的？
0: 臭不要脸的！原来是谁跟着你屁股后面一身一身厂长叫的？
1: 那是当年，当年他在我脚底下，现在的人在我头顶上。哎呀，
2: 我不是早说了，我不去机械厂了，你们非不听。
1: 你以为我愿意低三下四的跟你去求人呢？啊，有本事你自己找工作去。
3: 我找没找啊？我今天跟我哥们对了个缝，他说要100吨盘条，完后利润我俩对半分。
1: 哎，什么意思？你还要当倒爷去啊你啊？
3: 啥叫倒爷啊？人家知道你是机械厂副厂长，这俩盘条对你来说叫事儿吗？
0: 哎，盘条现在是紧俏的玩意儿，这事儿如果能成了，赚不少。不是，
1: 他，你儿子这是想把我也给送进大狱去？
0: 你干啥？干啥呀？说这两个字，不就几根盘条吗？
1: 这放在过去，他就是投机倒把罪，你懂不懂啊你啊？
0: 亏你天天看那个《人民日报》，都跟不上形势了。我还是想干点正事儿
3: 的。算了算了，妈。别说了，不帮忙拉倒，我自己想办法。
1: 你想什么办法？你想办法？我告诉你啊，少跟那些皮包公司来往。
3: 不是，人家是正经公司。
1: 正经公司找你呀？
3: 啥意思啊？啥意思？不帮忙拉倒，不帮忙拉倒呗。我这刚没你这棒。
1: 你再说一遍。
3: 咋了？
0: 你好什么好？就会耗子扛枪窝里横。我要干点正事，你不支持也就算了，你还大街上你挖过去，你还说那两个字儿，
1: 你就关着吧，你都关进大狱里去了，你还执迷不悟啊？
0: 你还说，你还说，有完没完呢？
4: 往右，往右，往后，往后，往里，往里，往里，往里。
0: 祝福他爷爷来，快跑，快跑。
5: 我就刚玩一会儿，一分钟不到。
6: 我信。
5: 哎，我三妈让我玩的。
6: 卷子做完了吗？你卷子没做完，谁让你玩的不行啊？
7: 学习回来了。
1: 哎爷，姐。
7: 哎。
1: 我这买了点蟹子。你看看，都我自己挑的，个顶个的。
7: 哎，你回来正好啊，我这毛豆好了，你要先尝尝。
6: 正好帮我捞出来。
1: 行，我给你尝尝咸蛋。
7: 哎，洗手洗手。
1: 让不让吃啊？
7: 你那蟹子我拿来瞅瞅。来，哎呦，挺好的。妈，你让圆圆回来一块吃啊，她最喜欢吃这个嘛。
8: 哟，她最近升了班主任了，事儿多，你不用管她。
7: 哎呀，班主任也是要吃饭的呀，你打个电话问问她啊。
8: 行，那我问问。
7: 来来来，先吃点儿。哎呦，爸，你别跟他报纸杠着了啊！他不知道的，以为你是厂长呢。哎
1: 呀，咱爸知道这国家新政策呀，比我知道都多。
7: 了解有啥用啊？不就是拿到死工资了？
8: 我跟你说啊，这机械厂现在就是半死不活，也就咱爸还干得这么来劲儿。
9: 你这说啥呢你？我告诉你啊，你说我半死不拉活的行，你不许污蔑我们机械厂。那现在厂的这个局面叫阵痛，是吧？
1: 用这词儿用的还挺时髦。
9: 那秀姐，你下海的事儿就这么定了吗？
1: 定。
7: 啥？你要下海了？
1: 啊？
7: 为啥呀？这啥时候的事儿啊？
1: 没有为啥，我就是不想再过这种一杯茶水、一张报纸能泡一天的日子。
7: 挺好的啊，那就去做点自己喜欢的事儿，说不定干得更好呢啊！姐支持你。
1: 当然得支持我了，你当年不就这么干的吗？爸，要说下海这事儿啊，我就得算我前辈。
7: 行了，别说我了，爸到现在跟咱啥我还说过。
9: 那可不，你俩这两码事儿。
7: 那你说你想下海，那得有个去处呀。你是有计划了？
1: 之前啊，有一家乡镇企业，我就一直过去给他们做这技术指导，之前就一直让我过去，我就一直没下了决心。
9: 那他们这是聘你去啊？
1: 也不算吧，算是合伙。
7: 那能不能先停薪留职啊？你给自己留个后路啊？
1: 我辞职就是为了不想给自己留后路，这样才能逼着我破釜沉舟的把企业做好。嗯，
7: 可
8: 可惜啊，是个乡镇企业，是吧？
1: 我跟你说，你还别小瞧乡镇企业。我今天刚看了一组咱们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一组数据，去年咱们全国乡镇企业的总产值首次突破了10000亿，现在咱们全国的乡镇企业啊，总资产已经超过了5300亿，拥有员工9300万人，而且这其中啊，有117家国家二级企业，2家国家一级企业，中外合资合作有7000多家。哎呀，
7: 行，够了够了够了，我听明白了，听明白了，做了不少研究，能把这些都背下来，意思就是铁了心了要干，是吧？
9: 只要你想干，我们就支持你。
1: 爸，我下个月准备先去趟广州，我听说那边有一个广交会。
9: 那广交会整挺大致呢，那个报上说是引领了世界的潮流，说这全球的客户啊都去那广交会去找新技术去。你要到那聚聚啊，长长见识啊，开开眼界。
1: 是，可是我现在对这广交会吧，还只是停留在听说这层面，我就怕过去摸不着门路，两眼一摸黑，啥也摸不着。
8: 我还真认识一个搞外贸的朋友，要不我帮你问问呢？
9: 那你给介绍介绍呗。
1: 是啊，帮我问问呗。
8: 行，我给你问问。
1: 那行，姐你想着点帮我问啊，我这有点事儿，我约了朋友聊了厂子的事儿，我就先走了。
7: 哦，你不在家吃饭啊？
1: 不在家吃了。
7: 那你整那么多蟹子干啥呀？
1: 买给你们吃的呗。
9: 你忙正事去啊。
7: 哎
10: 哎，哥，
1: 呀，你在家呢？
10: 啊，你睡觉呢？
1: 行，怎么样啊最近？
10: 最近有一个挣钱的大项目，这先不能告诉你啊。
1: 啥事儿整那么神秘？行，那你先琢磨琢磨好了跟我说啊。
10: 行
1: 啊，有什么需要帮忙的随时跟我说。
9: 嗯
1: 啊，那我走了，
9: 你开车慢点啊。
1: 哎，不吃了，
7: 我去倒垃圾啊。
1: 不吃了，阿姨。
9: 来，袁一，刚出锅毛豆吃点。
10: 行。哎，
8: 小心你等会儿，我问你，你这见什么朋友呀？男孩女孩啊？
1: 你这太敏感了，就一老同学，男的。
8: 男孩什么时候不能见啊？你说你啥时候去见个女孩，然后往家领个女朋友啊？
1: 你老天天盯着我干啥呀？你都33了，不也还单着呢吗？
8: 你跟我那能一样吗？你身上扛着的那是咱们老庄家这传宗接代的重任。
1: 家里不还有天天跟向上的吗？
8: 问你啊，你是不是心里还装着圆圆呢？我可跟你说啊，不管你心里咋想，这都已经过去了，你得开始你自己的新生活。哎
1: 呀，你就别瞎琢磨了，我们现在也不是少男少女那时候了，我就一直把她当亲妹妹看。你追出来就为说这事儿吧，你给我问关心。
8: 你是真的啊？真怕你这心里老想着她。
1: 你别瞎说了，人现在跟刘成过得挺好的。
8: 你说你这一下海吧，你这个人问题更顾不上了吧？
1: 别老说我了，说说你吧。
8: 我有啥可说的呀？我这现在不过挺好的吗？
1: 是挺好的，那不还能过得更好吗？我觉得建广哥真挺不错的，又知根知底儿，对你又好，多好。
8: 不是今天都咋了呀？妈今天也提建广哥。
1: 那说明大家意见是一样的呀。
8: 啥意见？是这建广哥人是挺好的，但我俩不合适。
1: 你看啊，他人挺好的，你人也挺好的，这良好变异好不更好吗？
8: 这种事儿那是人好就能凑合的呀，你人不好啊，你咋还单着呢？
1: 那你就说回来了，你赶紧回去吧啊。
11: 你要开公司啊？
10: 对啊，我这是叫响应时代的号召嘛。报上不都写了东方风来满眼春了吗？我得抓点紧啊，我得来个春江水暖鸭先知嘛。
8: 哎呀，这好还多好啊。
12: 袁毅真不错，懂得与时俱进，
10: 不错。
8: 你干啥去了？
12: 公厕。
10: 你看这侯老师都认可我了。
12: 我跟你说，花姑姑，现在赚钱的时代已经来了，我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站在时代的最前沿。
8: 好，我支持你往前站。
10: 知道，我知道你肯定支持我。你思想先进，最能接受新鲜事物，是吧？花姑，你准备支持我多少啊？
8: 啊？
10: 哎，就你支持，你不能光口头支持嘛，你来点实际的
8: 啊，
10: 对吧？我们家你师傅早都跟我说了。说他这三个徒弟啊，这陆建广脑瓜不行，干活行；刘成吧是脑瓜聪明，但不踏实。
12: 唯独是你，又聪明又实在，又大方又有才。你说当年你写那诗，那写的笔墨生香，文采飞扬的，小词满天飞呢，是吧？我当时把那个报社一编辑，那迷得五迷三道，乱七八糟，差点都犯错了。
7: 哎，你人家就是欣赏我的文笔啊。
12: 那肯定。但是话说回来，老母，你说你也是，你说你这么好的文笔，你咋说不写就不写啊？那多可惜啊！你说你这一封笔，你不知道便宜了多少没有才华的诗人，他们还得感谢你。
7: 感谢我啥呀？
12: 感谢你给他们腾地儿啊！你要一直写下去，哪还能有他们的机会？
7: 哎呀妈呀，你就是拉倒吧，你太夸张了。
12: 老吴啊，你就是这点不好，你老是低估自己。我前几天我见了一个出版社的大领导，人家就说了，当时在报社就看过你写的诗，就那首叫《钢花飞呀飞》，人家印象老深了。
7: 什么飞呀飞呀？你说的是那个《钢花飞溅漫天舞》吧？
12: 啊，对对。
7: 妈，那首诗那出版社大领导还记着呢。
12: 那肯定啊，要不然我咋能说出这《钢花飞溅漫天舞》？
7: 什么满天呢？那漫天，一满一漫，那都差老鼻子了。
12: 我跟你说，老吴，我是这么想的，等我有钱了，我就帮你出一本精美的诗集，就精装那种，五个烫金大字儿，夜爱华诗选。
7: 行，回头我把我那诗歌啥的，我整理整理，完了你拿着给大领导看看呗。
12: 行啊，没问题啊。那这事儿咱就这么定了啊。
7: 行，
12: 我不能变卦了。
7: 变啥卦呀？你是把我这文学梦又给我勾起来了，都扔多少年了？这
12: 现在捡起来也不晚，真的啊。您放心，等我有钱了，我立马办这个事儿。
7: 行。啊。哎呀，你看，那个家里现在能拿出来的现钱也就不到一千。
12: 900就行，你才一千。我跟你说，这我妈本来就有钱，这不是你师傅想办好事儿吗？替大家买了原始股了，
7: 是吧？是。
12: 您放心，这个钱算是我借的，利息你就比较银行，哎不，翻个翻，你打我都行。哎呀，
7: 你是你，我借你钱，我还要啥利息啊？
12: 对对对，那必须得要呀、啊！我借你钱是去生钱去，那就好比借鸡去下蛋，那到时候我不光还您鸡，我还得还您光蛋。
7: 不用，这孩子真讲究，我给你拿啊。
12: 啊行。
13: 方先生，
14: 是，
13: 感谢你为我家学习，联系广交会的事儿啊。哎，
15: 你跟我就不要这么客气了。
14: 我敬你一杯。

0: 出来，对，哎，右手往低一点，哎，好的，很好，非常好，展开，对，节奏，节奏，踩上节奏啊，都踩上，你这个手打开啊，手，很好，好的，
1: 喂，真给你们取这个名字啊？
2: 真的呀，我们就真的叫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啊。
1: 那你爸还挺会取名的。
2: 他呀，随口取的吧？
1: 不是随口取的吧？这叫思想先进。
2: 我爸还真的叫庄先进。真的。
1: 老板，老板
3: 来喽，
1: 过来一下。
3: 怎么了？
1: 你看这菜，你炒成皮筋了吧？
3: 不可能。你看这妹妹都吃乐了，吃美了。哎呦，
2: 老板，你这个吧确实也没炒成皮筋儿。
3: 谢谢妹妹，您是公道人儿。
2: 炒成牛筋了，真的嚼不动咬不烂的。
3: 这啊，四爷说你看过去吧。啊，
1: 哎，哎，有话好好说啊，你这是干什么呀？
4: 我刚从厨房出来啊。咋回事？哦，
2: 没事没事。老板，没别的意思啊，就是您这个海肠炒的确实太不地道了，焯水少说焯了得有一分钟吧，而且肯定是跟韭菜一块下锅的，这下锅时间太长了，口感不对，这没法吃啊。

0: 我是这样做的，也没人说我呀。哎，这样，你要是有能耐，你做。
1: 大家好，我是凤姐。俗话说，花不花四十八，意思是到了四十七八岁，眼睛就开始花了。我发现啊，身边很多的朋友都出现了老花的问题，我也一样。看手机，娱乐，看药品上的那个说明书啊，手梗啊，打多针，还有眯着眼睛也看不清楚。朋友推荐了一家眼镜店，一副眼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我非常的好奇，今天啊，我们就去看一看到底是什么样的眼镜呢？ 超视力微型一体镜，超视力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超视力。 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自修订起草单位连续2年入选工信部中老年用品产品推广目录，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看手机、看电脑、走路、开车、开会，告别频繁的摘取，远看近看只需一副专业超视力。 全国连锁品牌，值得信赖。你看我终于戴上了，为我量身定制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真的是近视老花，远看近看只需一副就够了。我是凤姐，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配镜专线400668-2626。得了灰指甲。 一个传人力呀！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呀！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3: 这还解不呢，你太不近人情了，这跟人不人情的没关系。干啥呢你？
4: 干啥了你？
5: 你像你师哥这样的能让他下岗吗？
6: 啊，是这样啊。不管谁是领导，都需要干活的。
3: 啊，
7: 对，是，以正视听。
3: 嗯，
4: 那慢走，
5: 不收拾收拾他，真把我当成金库了。三天两头到我这儿取钱。
3: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 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 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呀！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

0: 聚为同点茶剂，乐泰亮甲，
1: 食品安全是金，百姓健康是福，守护舌尖上的食品安全。
2: 大刀阔斧啊！
3: 我觉着刮骨才能疗毒嘛，非常时期必须采用非常手段。
4: 哎，你傻呀你！人家这菜都卖食堂了。
5: 这刘厂长这么干不对，这不长公司吗？这不。
6: 对呀、啊，你看我是刘厂长师姐，那我还用提心吊胆这事儿吗？是吧，刘厂长？
3: 行了，甭打听了，我心里头有数。
5: 至于这下岗的事，我觉得你也不用特慌，这还没定下来呢。
7: 那定了不就完蛋了？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同点茶剂，乐泰亮甲，
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0: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同点茶剂，乐泰亮甲。

0: 金熊猫剧场由万通金骨贴特约播出，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天。
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小妹妹，今天实在对不住了。啊，这样，今天这顿饭算我请了。
1: 不用不用，怎么样，这妹妹厉害吧？
2: 就你刚才露的那一手，真是绝了。你有这么好的手艺，就没想过自己开一个饭店？
3: 我想蛋糕。
4: 我开饭店？啊，
3: 我哪会开饭店呀？
2: 我觉得吧，这歌唱不了一辈子，可这饭可以吃一辈子。现在经济发展了，老百姓的生活越过越好了，这有手艺的好厨师肯定很吃香。
3: 可我也就只会唱歌啊，你说这做饭我也没拜过师，没学过艺的，我咋开饭店啊？
2: 这开饭店需要什么拜师学艺啊？那你唱歌也没正经拜过师啊，那不唱得挺好的吗？都说高手在民间，我看这高手就在我身边呢。哎
3: 呀，跟你说的像真的似的。行，这以后啊要真能开成饭店，你可得来给我捧场啊。
2: 没问题啊，别说捧场了，给你打下手都行，免费的。
3: 我可请不起您方先生。
2: 好，我都不叫你庄老师了，能别叫我方先生吗？
3: 行，以后啊别叫你方亮。
2: 这多亲切啊，走吧，送你回家。
5: 这是你们厂里的意见。
6: 李局，是我个人的一些想法。
7: 大刀阔斧啊。
6: 我觉着刮骨才能疗毒嘛，非常时期必须采用非常手段。现在厂里面是这么一个情况啊，工人进了工厂就像进了保险箱，不管外边刮多大的风下多大的雨，那都风吹不着雨淋不着的。工厂亏损不亏损，工

0: 所以你就想着这个办法。哎，
1: 我觉得只要厂子亏损了啊，不管是厂长还是工人，那都得扣工资。
0: 哎，别总想着亏损呐，扣工资，要想办法去增效。
1: 明白，这才是改革的目的啊。嗯，
0: 这个方案如果能让机械厂这潭死水活起来，那真的太好了。
1: 嗯。
2: 来，师傅。
0: 嗯。
2: 呀，报纸都拿了。哎，师傅，我听说刘成现在负责张罗机械厂改革的事儿呢，真的吗？
3: 咱整个国家呀都得改革，是吧？咱厂子那不得顺应形势啊。刘成啊，这也是为了咱厂子着急啊。
2: 是应该着急。别的不说，你就拿找对象这事儿说吧。以前那机械厂小伙多吃香啊，现在可好了，人家姑娘一听说是机械厂的都跑了。
3: 哪你说那么邪乎啊？
2: 你看这哪是我说的邪乎呢，你说他们一个个的工资就这么点儿，还吊儿郎当的，谁能看上？那刘成说想咋改没啊？
3: 哎，没说，我不知道。
2: 你这又是师傅又是老丈人的，你不问问？
3: 就因为有这层关系是吧，那我更不能问。他要说呢我就听着，他不说呢我也不能问。
2: 我就不信他一点没跟你说。
3: 说了点，说的吧挺笼统的。
2: 咋说的？
3: 这么说吧，这改革呀就像大禹治水似的，大禹呢是叔，大禹他爸呢是祖。
2: 大禹还有爸呢？
3: 那谁没爸，那还有妈呢。
2: 骂他爸谁呀？
3: 他爸叫滚。
2: 你怎么还骂人呢？你看
3: 不，他那个滚跟那个滚不是一个滚。
2: 这名儿起的倒挺应景。哎呀，我就怕呀，这流程一改革，让这帮人都卷铺盖滚呢。
3: 刘成自己说了，他说这改革他要改不好啊，他自己滚。
4: 姐夫，我进的这些瓜果蔬菜啊，那都是咱爸他师傅自己种的，就那老王头王学礼。你记得有年过年的时候，咱爸带着你还有陆建广去给他拜年，我跟庄天天不是还跟着去玩了吗？有印象吗？哎，这要论起来的话，你还得把他叫师爷呢。
1: 有事儿说事儿，扯那么远了干啥？
4: 姐夫，你也知道，这当年庄家生活困难的时候，这老王头没少接济家里，那逢年过节的猪肉都是他送的。这我进他的菜也是为了报当年的恩情嘛，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嘛。
1: 行，长大了啊，你能念这点旧情我还是挺欣慰的。但是不逢年不过节的给员工发那么多菜当福利，这说不过去。
4: 那你就打个电话，你让食堂拿走也行。
1: 我不分管后勤啊。
4: 这后勤那从哪儿进菜不是进啊，以后我给他们进不就完了。
1: 我告诉你王英义，这个事儿三个字儿，不可能。
4: 怎么就不可能呢？这不就你一句话的事儿吗？这还姐夫呢，你太不近人情了。
1: 这跟人不人情的没关系，我要真把这事儿办了，别人真该在背后戳我脊梁骨了。
4: 那你怕别人戳你脊梁骨，你不怕咱爸妈骂你？
1: 爸妈吓唬我是吧？啊，没关系，你试试去，你试试跟咱爹妈说说，看看被骂那个人是谁，反正肯定不是我啊。
4: 我这不是想找个挣钱的道吗？我孝敬孝敬咱爸，可你呢？姐夫，我最近手头有点……
1: 去，从外边把门给我带出来。

0: 就来这儿结账，好不好？特别新鲜。
1: 哎，爷爷，这菜可不便宜啊。
2: 对啊，这菜价可比市场价贵啊。
3: 哎，这可不是普通的菜，这是刘成厂长他师爷自己种的菜，比市场的新鲜多了，老好吃了。
0: 刘厂长的师爷啊？
4: 那不就是庄新进的师傅吗？
1: 对啊，
3: 对呀、
1: 啊。
0: 不，这个事儿跟谁都没关系啊，没关系。
3: 你们买这菜啊，相当于啊是给刘成厂长面子，帮他师爷的忙。反正你们都知道啊，这厂子马上要改革了，你们想下岗的呢，你就别买了。
5: 文艺，你这拉大旗当虎皮啊，卖菜就卖菜，跟下岗扯什么？
0: 没啥意思，没啥意思，他开玩笑呢，别当真啊。我姐夫向来都是大公无私的嘛，对吧？哪能因为说是谁不买他师爷的菜，下谁的岗？不可能嘛。
1: 那对，那刘厂长能干这样的事儿？
0: 肯定不能呀。那刘厂长向来都是大公无私的嘛。啊，这样，大家如果不想买呢，就不买，好吧？不强求。
1: 买
0: 是吧，子？
6: 庄哥，
7: 庄哥，车间里面人多嘴杂，我不好意思追着你问。
6: 咋的？
7: 那个人就咱俩，你给我透个实底儿呗。流程到底要怎么改革？
6: 那指定往好了改呗，你不用怕、啊。
7: 哥呀，我能不怕吗？现在是有本事的人都忙着下海了，那没本事的人他不敢下海，就怕下岗啊他。
6: 不，你是咱厂子里老人，这下谁他不能下你？你不干活呢吗？还得。
7: 真的？
6: 那行。
7: 有你这话我就踏实多了。
0: 新鲜的韭菜、黄瓜，
7: 卖菜还卖到厂门口来了呢。老陆，你不管管呢？
6: 是不是？
8: 咋管？刘厂长的小舅子，管得了吗？
6: 谁？
8: 老庄。啊？你儿子？哟，
7: 那不是王元义吗？
8: 这小子。
0: 爸，啊，那个这个菜是我从城坛拉过来的，这你师傅种多了吃不了，我寻思给他换点钱嘛。
8: 你收了，不许卖。厂子里干啥呢？这是？
0: 为啥不能？这不方便职工的事儿吗？这不，
1: 你装什么？装什么？反正我们也回去得买菜，在哪儿买都一样。
9: 就是、啊，
0: 你看看群众的呼声，你看。
3: 是啊，庄叔，帮刘厂长的师爷啊，就是帮刘厂长。
0: 你这不卖就烂掉了，
8: 算了，不能在这儿卖菜，卖啥菜？工厂
0: 不卖就坏了，不少钱呢、啊，这
10: 多少钱我给你？
11: 厂长
10: 来了。
12: 既然说这些菜是我师爷种的，那这些菜我全要了，啊。工友们，我师爷叫王学礼，原来也是咱们机械厂，那是老师傅大工匠，后来下放到农村。这些菜再不吃就全烂了。
10: 这样，
12: 待会儿大家有序拿菜，不要钱。
10: 好，
0: 这我花钱买的这。
12: 来，大伙儿排队，来，有序拿菜。
10: 来，领菜。来，
13: 排队，排队，我不走了。
14: 现在厂子里边都疯传，说你现在挑什么主持咱厂子的这个改革的事儿呢？
12: 还有这个世界上真是没有不透风的墙。
14: 你看啊，我在咱这厂子里呢。这一干干了大半辈子，咱机械厂呢就是我的家。你看你有啥能透露点的，你就透露点。
12: 嗨，爸，这就是个设想，但有一点我可以肯定，改肯定是越改越好。
14: 那是谁不想把自己家整好？
12: 对啊，爸，我也是。这一参加工作吧，就当你徒弟，就进了这机械厂。确实，大学毕业那会儿也有很多能分配到的好的工作。
6: 是
12: 的单位，但是我就是毅然决然的想留在这机械厂。您知道我对这机械厂特别有感情，我也是真心的希望它越来越好。
6: 那你就给细说说呗，你说说我听听，万一我有啥好主意呢？好主意你们就听，对吧？那不好的主意你就当耳旁风就完了。
12: 这个
6: 行，那有些事儿人家不能跟我说，对吧？
12: 是
6: 吧？有些事儿没到时候我不能知道。您
12: 我不是我不跟您说，只是好多改革的细节啊，厂里还没确定下来呢。
6: 那我就问你啊，你像你师哥建广这样的，能让他下岗吗？
12: 您这又是套我话呢，这是。
6: 你看你。
12: 爸是这样啊，不管谁是领导都需要干活的啊，哎，不管改革不改革都需要留下干活的。你看咱们这个车间那就丁是丁卯是卯，哎，就不缺的是干活的好手。
6: 那就是说啊，他们就都安全了，是不是？
12: 反正厂子需要的人肯定是不会下岗。
6: 这就行啊。哎，那个袁毅，刚才你给他掏那钱，那个回头我给你。我刚才翻了翻兜里，我这没有钱了。
12: 不用给爸，他那是我小舅子，还管我叫声姐夫呢，一家人是应该的。
6: 不行，他的事儿都得我管啊，回家跟你妈说，得说说他，是吧？老在厂子里瞎整这些事儿，当时厂子里人说三道四。
12: 袁毅在厂门口摆摊卖菜这事儿确实是不对。但是你看，我把菜买了，然后分给咱们的职工，那这不坏事全化解了吗？充其量就说我向着小舅子，那是没什么大事儿，没什么毛病。
6: 不是，你就这小毛病，完了你让人说着，他不值了吗？
12: 有时候我觉得这小毛病，你听着不用管。您看啊，比如组织考察我，那来到厂子里之后，群众。工人个个都说我好啊，我流程就没一个不是。那组织怎么看呀？那我考察了半天，我考察了一圣人。再说这个世界上哪有那么多圣人啊，对不吧？所以你看现在毛病出来了，有了这小毛病，领导就觉得哎，对，我抓住流程的这小尾巴了。当然这小尾巴也没有什么大用，我这点小毛病呢也就给领导到时候批评我的时候，哎，他有个小由头。哎呀，
6: 我这个当师傅的，我是越来越不认识你了。体现的是越来越像领导啊，不像我徒弟。
12: 像，那是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师徒的情分我肯定永远记在心里头。啊，就是现在不在这车间了，站哪个山头唱哪首歌。
6: 而你啊。不管是唱啥歌啊，你得把这歌唱到做人的调上啊。
12: 放心吧，爸，我不跑调。嗯，怎么样？今儿您有空吗？咱出去坐坐。
6: 出去上哪儿坐去啊？要坐回家坐着去。啊，明天晚上叫上你媳妇儿一块儿回家吃饭去。
12: 啊，成，那明儿我过去。啊，走。
9: 跟紧点啊。导演，这西红柿咋卖啊？
11: 西红柿一毛
15: 八分吧，便宜点，
11: 可以，
15: 全包圆了。
11: 啊，包的啊，
9: 可以吧？好，那都包上。
15: 我觉得咱还是换个地方摆摊吧，我怕再去那厂门口啊，让刘成发现，又得骂你。
9: 我就怕他不知道，这菜送不进厂里食堂，我就天天在厂门口练摊。有本事咱就天天自掏腰包把菜包圆送给大家。
11: 还送啊？
16: 送啊！那不过得等刘厂长大驾光临啊！
9: 来，大家稍安勿躁啊！
2: 你今天菜品可比昨天丰富啊！
17: 排好队，
11: 排队！
9: 不让急！
18: 袁毅，刘厂长发话了，叫你把菜呀、直接送食堂。
9: 送食堂？
19: 枪手呀，
20: 你放心，我说了给你结啊，给你结。
19: 哎哎，帮忙，
21: 没什么，抓紧时间啊，
19: 谢谢你，谢谢你。
21: 哎，爷爷啊，那我们一会儿去食堂领菜啊？
2: 哎，你傻呀你？人家这菜都卖食堂了。
21: 这刘厂长这么干不对，这不涨工资吗？这不。哎，
19: 别胡说八道，这叫举贤不避亲。而且我的菜质量好，价格低，那刘厂长不是也是为了给大家谋福利吗？
22: 对呀，
19: 对吧？师傅，出发，前方目标机械厂食堂。
21: 这刘厂长也太猖狂了吧，这都不避人了。
2: 这刘厂长照顾自己小舅子，这不正常吗？
19: 进。
23: 哎，苗秘书你好。
24: 你好。哎，
23: 小芳，那菜我都已经拉到食堂了。哦。哎，那食堂徐主任说我的菜老新鲜了，比他们采购都好。哦。啊，然后他们说那个菜钱是你给是吧？哦。
25: 哎，那批菜不是你代表招待所爱心赠送给厂里的吗？
23: 谁说的？啊，
24: 唐主任说的，而且是当着咱们纪律检查小组的人说的。
23: 哦，这不胡说八道吗？我挣几个钱啊？我献爱心，我脑子有病啊？我
25: 那明白了，那这么说就是老唐欺骗了纪律检查小组，是吧？
23: 那肯定的，这明显是胡说八道嘛！我给他打电话。
2: 来。咱捋捋啊，
23: 这还捋什么？
25: 今天上午，厂里的纪律检查小组到你招待所检查工作，你跟李二同志都没在岗。
2: 哎，小明，哎，咱们厂那个
25: 纪律检查的条例，那规定是怎么规定的？
24: 扣发离岗人员3个月工资，做待岗处理，进入第一批下岗人员考核名单。
2: 那你毁了，完蛋了。
24: 唐主任说让王元义跟李燕去菜市场买菜送给食堂，算是招待所给员工的福利。怎么不是这么回事吗？那如果唐主任撒谎的话，纪律小组可就得照章办事了。哎呦，
23: 是老唐说的没错。我跟李燕确实是送福利献爱心去。
25: 哦，这真是送福利献爱心的了啊！我还以为你又利用工作时间上哪混去了呢。
23: 没有，昨天你不都不让我卖了吗？我哪还能不长记性？
25: 对，那这样，小娘啊，哎，你让食堂里边写封感谢信，咱就感谢感谢招待所的袁毅同志、李二同志，把事情说清楚，咱们以正视听。
24: 行，
23: 对，是，以正视听。
25: 那慢走。

0: 不收拾收拾他，真把我当成金库了，三天两头到我这儿求钱。
1: 王老师，再见。
2: 哎。喂，你好。哎，
1: 再见。
2: 怎么是你啊？啊？那我去市场买点熟食好了，你就不用做了。
3: 你自己看办吧，反正你下厨，我就当甩手掌柜了啊，直接去咱妈家。啊，我知道了，我打车。
1: 嗯，
3: 行了，挂了。嗯。
1: 姐夫对你真好，怕你坐公交车挤着，还让你打车。
3: 他是想让我早点回家干活。
1: 干什么活呀？我都听着了，姐夫这个大厂长要下厨。
3: 他哪会下什么厨啊？就会煮个海鲜什么的。
1: 哎呀。会做什么不重要的，关键是姐夫有这个心啊。圆圆姐，你可真幸福。
3: 走吧。
4: 圆圆，
5: 你怎么来了？
4: 哦，我刚去你们校办工厂办完事儿，给你办公室打电话，你们主任说你刚出门。
5: 你有事啊？
4: 没事儿，这不顺路送你回家吗？
5: 这么好呢你？哦，对。这是我同事陶玉，
1: 你好，
4: 你好，
5: 正好给你顺路送回去呗。
4: 对，上车吧，一脚油的事儿。
1: 姐，我家就是在胡同对面呢，上次你还去过呢，你忘了？
5: 对，你看我这脑子，
1: 谢谢姐，那我先走了，再见。
5: 哎，
1: 再见。
4: 你这什么记性呢？我都替你尴尬。
5: 知道他家在哪儿？
4: 那你还让人上车？
5: 我是想让你俩认识，给你做个媒。
4: 做什么？

0: 赶紧的，快点！哎呀，等等，是不是挺好？怎么就好啊？这就见了一面，能看出啥来呀？
1: 这倒也是，到明天我问问他，我让你俩再见一面。
0: 问什么问啊？就你还大学老师呢，还干这保媒拉纤的事儿。
1: 哎，我大学老师怎么就不能保媒拉纤了？记得的事儿真好。
0: 行了，赶紧上车回家吧！啊，
1: 哎，那直接回那个老爷子老太太那儿啊。刘成晚上过去，他去市场买东西了，让我直接过去。
0: 那今儿怎么有时间啊？
1: 我哪知道呀？我跟你讲，人家陶玉是真不错。
0: 前年毕业，直接分到我们中文系了，是爸妈都是知识分子，上得厅堂下得厨房，真好。哎，行了，打住吧啊！想不想吃猪头肉，我上副食店给你买点去。
1: 你得急死装叔，我妈还有好好姐。
0: 跟你说个正事儿啊，
1: 你这么大年纪还有啥事比这个更正经？
0: 我辞职了，准备下海了。
2: 花姑姑，哎呀，你这天天洗衣服啊，这都是向上的，每次一出去再回来呀，跟你猴似的。哎呀，猴好，皮实。
1: 在你眼里都是啥都好啊？那当然了，我这是丈母娘看女婿，那向上将来不得给我当姑爷吗？
2: 又来了。
1: 再说了，那孙悟空以前还是猴呢，那后来不就会七十二变了？
2: 向上将来也能变，变了，这再变那再变成妖精了。哎，好好，我师傅回家提厂里的事儿呗。那刘成领人做那个精简人员的方案快出来了，现在大家都人心惶惶。
1: 你不用慌。
2: 我理说是不应该惶惶，那不管咋说，我也是他师姐，是吗？
1: 对呀。
2: 但是吧，你说我这么大岁数了，我要真下岗，我干啥去啊？
1: 不会吧？
2: 哎呀，再说你也不用担心，你说你多聪明啊！你说你以前啊，那都不会做饭，结果我那天一吃你做的那个墨鱼豆酱，嚯，你现在真行啊！
1: 我爸那天都说你现在比我做的都好吃。
2: 还不是你们这师傅教的好吗？二姐，哎，好好唠啥呢？刘厂长，别这么讲，我说了，不在厂里不这么讲。哎，刘厂长，人花姑刚才问我呢，说你们机械厂那人员精简咋回事啊？
1: 哎呀，好好，你看我是刘厂长师姐，那我还用提心吊胆这事儿吗？是吧，刘厂长？
2: 行了，甭打听了，我心里头有数啊。他说他有数是啥意思？这还啥意思？这意思肯定能照顾你们，你放心吧。啊，
1: 是吗？
2: 这我也这么觉得。
1: 放心吧。
2: 下海得会游泳，在我的记忆里，你可是旱鸭子。
1: 老话都说了，淹死的都是会水的。
2: 还有一句呢，打死都是犟嘴的。不过我了解你，你不是随波逐流的人，不会为了凑热闹、赶潮流才选择下海。
1: 时代把机会都摆在面前了，趁年轻折腾折腾呗。我也不想再后悔了。
3: 厂长今天要自己下厨啊？难得给我一个露一手的机会。
4: 算了吧啊，你继续歇着吧。哎，正好陪爸唠会嗑。他天天啊想着给你们厂出谋划策的，不然他报纸都白看了。<笑>
3: 也是，爸现在一见着我就拉着我聊厂里的事儿。
4: 哎呀，爸但凡要是有一个文凭，那提拔起来当个精神干部什么的。哎呀，
3: 爸都这把年纪了，你说你们厂里现在提拔干部那都讲究年轻化，那是文凭的事儿啊。
4: 好好，刘成，你俩回屋说啊，这边我来。你这女婿今天好不容易说要自己露一手，你给他个机会吧啊！

0: 让你们尝尝我的手艺。
1: 我还真给他得意起来。你说就买这些海鲜，不是下锅一蒸就行了吗？
0: 瞧不起我是吧？行，那我再做一个蛋黄焗螃蟹。哎妈，家里有鸭蛋吗？
2: 哎，别，你那螃蟹我刚看挺新鲜的啊，你就这蒸着最好吃。你
1: 那去了吧，
3: 是是，
2: 不要了，
1: 不是，
0: 万一用得着呢？好好说的对，这个海鲜啊，咱海边人还得吃原汁原味的啊。
2: 这还挺新鲜。
1: 哎妈，你进去休息吧啊，正好你帮我跟着向上做那个卷子去，
4: 我让他出去玩了。啊，他一回来就学，你就让他出去玩会儿吧。那院里孩子们都在外头呢。哎呀，
2: 我说呢，这好一会儿都没听到声了，出去玩了。
4: 刘晨，哎，那你系上那，
0: 来，
4: 别把衣服搞脏了。
0: 得了，甭管了吧，您歇着啊。
4: 你俩忙，今天我享福了。
2: 出去去吧。
0: 行，才多大点孩子呀，贪玩点很正常。向上也是，这孩子真不错。每回我来，不是看书就是学习。
2: 这不是学习的车吗？我咋不知道他今天回来啊？
0: 哎，学习回来正好。爸说要去一个什么乡镇铸造企业，让我看看能帮着干点什么。
2: 你这顺道把圆圆捎回来了。
5: 你先进去吧，我把车收拾收拾，明儿去车站接客户，别让人笑话。
2: 行。哎呀，你要不还是进屋休息吧，那个柜子里有酒，你要不陪爸喝点吧。
0: 哎，得嘞，那我找出来一瓶，晚上咱喝点。打的回来的？
4: 没有，坐学习车回来的。
1: 他正好在我们的校办工厂办事，顺道就给我送回来了。
6: 那学习呢？
1: 哦，他擦车呢，一会儿就回来了。
0: 行，爸，我出去去买两瓶啤酒去啊，晚上咱喝点。啊。
6: 哎，你要不想喝的话就算了啊，你这天天应酬，每天都喝。
0: 没事，小酌怡情。
7: 等着我啊，爸。
1: 哎，我帮你。
5: 哎，慢着点啊，向上。
0: 学习，
5: 那个
0: 本来晚上想跟你喝两杯的，这厂里又呼我，赶紧过去一趟啊。
5: 行，先忙厂里事儿呢。哎，向上，你姐叫你回家吃饭呢啊。
8: 哦，那我明天再跟你们玩，我先回家吃饭。
4: 哎呀，都下班了，能有什么急事儿？连个热乎饭都不让你吃，
6: 肯定是重要的事儿吧？要不能这么急着走
4: 呀？哎呀，他在家也这样，吃一半饭就走。
6: 没事吧？哎，咱这个厂长啊，不好当。
9: 我们厂子现在像什么呀？有人说像一只蜗牛，大家觉得像吗？反正我觉得像，因为我们都背着厚重的硬壳，吃力的往前爬呀爬呀。
0: 也有人问我，刘厂长。你们机械厂现在是个什么情况？我实话实说，我们更像一头头小驴，争着抢着往老驴的背上爬。
9: 大家可能觉得这个比喻啊不太恰当，
0: 但是在我看来，现在的重中之重不是上面，而是下面。再不下驴，底下的驴就会被压散架，上面的驴也会摔得鼻青脸肿。
10: 刘厂长，这驴要怎么下呀？
0: 两个字，改革。
11: 厂长，那到底怎么个改法啊？
10: 他是想让咱们从驴身上下来呗。
12: 那这不就是下岗吗？
11: 啊，下岗啊！
0: 我总结一点，要想让我们机械厂继续活下去，就一句话，打破铁饭碗。

0: 反正刘禅敢砸我饭碗，我就上他家砸他过去。哟，
1: 刘总，看把你能的！
2: 你要这么能干，还怕下岗？就是，
3: 要人的狗不叫。哎，
1: 你说谁是狗？
3: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说这些有啥用啊？我看现在场场都搞下岗，那下岗都快成时髦潮流了。
0: 什么时髦潮流？哎，小木，你不怕下岗？
3: 我咋不怕呢？
0: 我们全家就靠我一个人养，我要再下岗了，那全家喝西北风去了。还是的，杨师傅，你咋一点都不慌呢？
4: 我有什么可慌的？我在咱们车间这么多年了，那轮水什么都我给你瞧呀。<笑>我说歪嘴，这把你心怎么这么大呢？你要是刘晨，你是厂长，你是让咱这帮老帮的下岗？
5: 你还是让那些年轻力壮的下岗，这点事儿咱们明白吗？
6: 不可能，我都是咱们厂里老师傅了，咱们厂就是倒闭了，他也轮不到我。
5: 哎，主任，
6: 哎，
5: 大个呢？
6: 他刚才跟我师傅出去了。
3: 几点啊？你们还不吃饭？
6: 不饿啊？
5: 吃不下去。现在在咱们车间啊，只有两个半人能吃下去饭。
6: 什么意思啊？
5: 一个是你，一个是你师傅，半个烟花。<笑>
3: 哎，杨师傅啊，你刚才不是说厂子倒闭了，轮不着你吗？
6: 你少说点话，我不是为了大家担忧吗？
5: 哎呀，歪嘴儿，我觉得现在还得再多半个了。
6: 还有谁？
5: 那能有谁啊？那只能是丁大个呗。
7: 还有啊，哎呦，哎，不行不行，这鱼头得冲着哥。干啥呀？这是
8: 吃个晌午饭嘛，在哪吃不是吃啊？是吧哥？
9: 不是你这么多，咱俩能吃了吗？
7: 吃不了，咱打包回去，晚上再吃。你说咱工友都这么多年了，我这第一次请你下馆子，所以我不能少点了呀。
8: 咱俩下不下馆子，那不也都是工友吗？啥事儿教我啊？啥事儿不就都搭把手的事儿吗？
7: 你说大把手的事儿，我就更惭愧了。你说上次厂里面让买原始股的事儿，把我给愁的，真的愁坏了。好几天我都没睡好觉，幸亏哥你帮我，解了困了，我这心里面一直都是心存感激的。
8: 再喝一个。
7: 明白。你找我出来，请我吃这顿饭，是不是为了厂里改革的事儿？
10: 主任，我还怕您吃完了呢，给。哦，这个您嫂子炸的，啊，谢谢。王海盗，谢谢。尝尝，那我尝尝。尝尝，怎么样？嗯，有点管子味儿。哎，哎呀，我尝尝，行了，您留着自己吃吧。<笑>
5: 现在谁还能吃得下这饭呀？
10: 那就是你干活干少了，早上饭还没消化呢。
5: 哎呀，主任。 您可不敢说，我干活少呀，尤其是在这个节骨眼上。怎么着，怕下岗下你头上？
10: 不敢说，是怕。这心里啊，多多少少有点慌。
5: 建广，
10: 哎不，主任，
5: 您跟刘厂长都是师兄面，要不您帮我说一说呗？
10: 杨师傅，我觉得你还是叫我建广吧，这样我听着得劲儿。哎
5: 至于这下岗的事，我觉得你也不用特慌，这还没定下来呢。
10: 定了不就完蛋了吗？
5: 提前给刘厂长看个预防针。主任，你看咱俩这么多年关系了，您就帮帮我呗。
10: 得，我这下班啊，得去趟夜市，再买两斤刀鱼回家炸炸。
5: 哎呀，不用，你想吃你就告诉我，我让你嫂子给你炸呗。
7: 吃人嘴短，我还你两斤炸刀鱼。
5: 不是，建国，
7: 算什么东西？在我跟前装犊子。这个事儿哈，我还真是帮不了你。你说，我要是开了这个口，那刘成不得乱套了，对吧？今天来一个说情的，明天来个递话的，那他让谁下岗？啊，他还咋改革？
5: 我知道这事儿让你挺为难的，可是你说我家那。

0: 情况你也知道啊，
1: 这老太太三天两头还得往医院跑，这家里孩子吧，一堆乱事儿。但是要是真下岗的话，家不散了。
2: 大哥，你这个困难啊，不光我知道，刘成他也知道，我想他会通盘考虑。啊？
0: 您说不能让我下岗？
2: 咱厂子呢，这是个国营企业，再怎么说，厂子也得考虑这个群众的困难，是吧？
0: 对对对，厂里肯定能管哈。
2: 不瞒你说啊，我呢，我套过刘成的话。刘成说啊，不管谁当这个领导，那都得用干活的人，对吧？他再怎么改革，他也不能把这个干活的人给改没了。
0: 他真这么说的？
2: 我啥时候说过假话呀？
0: 那咱得把这活干好了，哎，干得漂漂亮亮的。
2: 哎，这话没毛病啊。咱只要把这活干好了，咱就啥也不怕。
0: 对呀，还怕什么呀？
2: 对，来来来，喝酒，喝酒，喝酒啊！
3: 哎呀，你们不用多想，刘成那人行，心眼好着呢。我能不了解他吗？我是他师姐呀。
4: 对呀，那这么多年感情在呢。师姐一开口，那刘厂长指定得给面子。
5: 就是啊，花姐。
3: 哎呀呀，你可别搁这拍马屁了。其实多大点小岁数还花姐，你就姨你都不亏呀。
5: 花姐年轻，看着也就二十来呢。
3: 你先拉倒吧，你这呀，就你那点小心思，你根本就藏不住。要我说，你有这心思，你不如把活干好去。
4: 对对对，你活你必须得干好，你把活干好了，花姐再能给美言几句，那不更稳妥吗？
3: 行了，知道了，干活去。
6: 爸，我给你带到东西，你就拿回去吧。
7: 哎呀，您看，就是个学习机，也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就是给孩子玩的，您就收下。
6: 哎呀，家里有，不要不要，谢谢啊，谢谢。
8: 我没有。
9: 哎，你是做着作业，你怎么还听着外边的声呢？你这心思放哪儿啊你？
8: 老妈，老铁他又打我脑袋。
6: 哎，你好好，你怎么又打他脑袋呢？
9: 啪一下。
6: 你忘了上回你打他脑袋，他铅笔叼在嘴里，把嘴都捅破了，
9: 都是不小心的呢。跟你说，你以后别随便把铅笔放嘴里啊，这习惯本来就不好。
8: 他刚才打我脑袋时候就叼着。
9: 你叼着什么了？你学会陷害我了你还啊？
6: 你离他远点，他不就陷害不着你了吗？
8: 真是，就是。他一天不打我就手痒呀！
9: 你自己一天不挨打，你上房揭瓦啊你！
6: 真要命，又是来送礼的。
10: 终于回家了。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3: 加班没问题，保证按时交活。
4: 刘厂长，这批活要是干漂亮了，我们是不是就不用下岗了？
5: 我爸病了，瘫床上了，我姐一个人照顾不了，我就回来了。
6: 感情你回来是为了照顾你爸？
7: 那你把人好好当什么了？你回来了，人家就乖乖原谅你？你知不知道人家啊？人家为了你都……
5: 他怎么了？
2: 微短剧上大屏，四川卫视麻辣微剧场《五一焕新》上线。警务室的故事，守万家平安，护一方烟火。
8: 喂，你好，步行街警务室。
9: 你太过分了，我要报案，我要报案。
10: 跟我一块出警，
11: 今天我要帮不了你，我就从这跳下去。
2: 何伯济诉千古情缘，揭隐秘真相。
12: 将军保一方平安无忧，小满希望将军可以平安无忧。
13: 情字多重，一动即生。
2: 明月影，书江湖侠义，展侠骨柔情。
14: 试过失去记忆的痛，为什么还要再尝试一遍？
2: 五月一日起，每天22:30，古今故事会，好剧连连看。
15: 一人多病，全家崩溃，老年人共病时代如何活好？
16: 这位老年人呢，高血压、关节炎，肯定也有吗？冠心病、骨质疏松、失眠、富贵病。
17: 糖尿病
18: 有可能在同一个人身上都会存在，
19: 这就是老 MDT 的核心，老年综合评估。
15: 药品混吃暗藏致命风险，用药清单三大雷区需警惕。
16: 有这个抗生素，又有胃药、降脂药，又有止痛药，又有活血的药，
17: 这里面的坑确实不少。
3: 你这个用药啊，时间也很关键。
15: 头晕、黑蒙、慢性疼痛、焦虑、失眠，专家支招三个健康锦囊。
17: 我们测量血压的时候，第一次的血压往往是偏高的。
3: 他会觉得我药吃重了，那我一辈子我就脱不掉这个药了，对吧？
18: 所以的话呢，在这里给大家推荐一个手指操，也叫一枪打四鸟。是我们的这个眼球的一个追随的一个训练哈。
15: 今晚9:20，华西论剑，请您收下这份老人共病养护指南，全方位升级您的家庭照护体验。
5: 100个人的心中，有100道不同的川菜。川菜是一坛豆瓣，是一捧花椒，也是一块烟火，一味江湖。在四川卫视，我们有一方小院，厨房有老汤，枝头挂明月，一犬一木，三餐四季，一菜一风格，百菜有百味，活色生鲜处，人间正沸腾。我们邀你来这里，用炊烟装点川菜的院子；我们邀你在这里，用川菜传递治愈的力量。四川卫视川菜开放日，每周二21:20，一起开放川菜之约。
13: 在世界的角落，成长的故事悄然发生，剥开竹笋的清脆是山野间最动听的音乐，坚定的向上爬像在完成一场伟大冒险，美好的一天从打个滚开始，在清风里打盹，梦里都是竹叶清响，在阳光下发呆像在思考宇宙最神秘的问题，和朋友一起，整片天地都是满满的欢喜。从掌心托起的温热，到怀抱满盈的重量。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情境，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 而每一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奇遇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每周五晚9:20，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成长四季陪伴如一。

是推动其不断跨越的内在力量，是源头湖水，是立身之本，在符号中前行，也在文明中生根。它不高悬于典籍之上，而是生长在每个人的身上。

0: 善相伴，是与义同行。人因德而立，德因行而彰。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
1: 我是阿尔茨海默病，我会盯上你们每一个人。

0: 放心。哈哈哈哈，我怎么感觉到了不安？你某种力量在干扰我。
1: 老头子，我一直都在。
0: 怎么回事？
2: 妈，没事的，我在。
3: 别认，别生气啦。
4: 儿子，这个是最甜的。
5: 很甜。啊啊啊！
6: 每一个人都有老去的那一天，
7: 我们都有心爱的人和不想遗忘的记忆，
8: 我们也会责怪自己的糊涂，懊恼自己的力所不能及。
9: 我们能做的，唯有用爱去拥抱你们。
1: 要耐心一点，包容一点。
10: 一万次的遗忘，那就一万次的把您找回来。
3: 我爱你。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与华谐同行，与健康相伴。大家好，这里是四川卫视华谐论剑。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晶晶。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林。
0: 今天啊，我们要聊的这个话题啊，相信家里有老人的都会感同身受
1: 啊，
0: 那就是共病。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很多种慢性疾病全部集中在一个老人身上。比如说这个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如果还有失眠的话，这样老的人是非常难受的。
1: 是啊，家有一老，如有一宝。我们家里这大宝贝呢，有很多病，就势必要吃很多药。哪些药先吃，哪些药后吃，哪两个药不能吃，这就很麻烦。
0: 所以说今天啊，我们要帮助所有的老年朋友们来解决共病的难题。少吃药，少上医院，并且呢要活得更加的有质量啊。那在请上今天专家之前呢，首先让大家来看一个情景剧，
1: 精彩表演。哎呀，哎呦喂，
0: 哎呦，爸，怎么了？你这是？哎呀，
1: 老腿疼啊，
0: 疼吗？
1: 腿疼，搞得我一宿没睡觉，我赶紧吃点止痛药。哦，
0: 这个是止痛药。
1: 快，我拿点水来。
0: 哎，爸，说到这个药，你早上那个降血压的药吃了吗？
1: 没呢。
0: 你那个血压的还没量，别着急吃药。
1: 还不能吃这个？
0: 先把这个血压量了再说啊。哎呀，哎呦，我跟你讲啊，爸，今天我们俩可忙了啊。上午呢，我给你挂了一个心血管内科，下午呢挂了一个骨科，中午呢就没时间做饭了，咱们点个外卖啊。
1: 不，你等一会儿，上午这么多科，下午这么多科，我到底去哪科？你先等一下，闺女。
0: 咋的了？
1: 我这个心内科的药我吃了啊，我胸口确实不闷了。
0: 那很好啊。
1: 但我现在头开始晕了，这是不是高血压药闹的呀？
0: 头又晕了。
1: 我这药是不是顺序吃错了呀？
0: 头晕啊。啊。这一把药的，头晕是不是这个降血压不能跟降血脂，或者说止疼药？还有失眠那个药一起吃，
1: 你赶紧查一下
0: 呀。这个粉色的是饭前吃饭后吃？
1: 不，你等一下吧，你等一下吧，我也不凉了，我也不吃了，我赶紧吃点止疼药，我这腿疼得厉害。
0: 爸，我跟你说啊，我们今天上下午看完了之后，明天还有个心脏彩超，你知道吗？
1: 心脏彩超？
0: 对呀，你这赶紧。
1: 你说的我心脏又开始不舒服了。哎呀，我这心脏啊，我的心脏啊。
2: 光临四川大学华西第四医院心内科副主任医师，擅长冠心病、高血压、心力衰竭等疾病的诊治，尤其擅长复杂冠心病的介入治疗。陈科，四川大学华西第四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擅长帕金森病、认知障碍等神经退行性疾病，以及脑卒中等神经系统常见多发病的诊治。谭芳，四川大学华西第四医院姑息医学科副主任医师，擅长肿瘤晚期、老年多病共存患者的综合支持性治疗。周静元，四川大学华西第四医院心理卫生科医师，擅长抑郁障碍、焦虑障碍、双向情感障碍等多种情绪睡眠障碍的诊治及研究。
0: 欢迎我们华西四院的四位医生做客华西论剑。我们会看到四位医生是来自不同的科室啊，心脏内科、神经内科，还有我们的心理卫生健康。但是姑息医学科是什么样的一个学科？
3: 主要是指肿瘤晚期或者是老年慢性疾病，然后就是晚期的，然后就是多病共存的病人，然后就是做一些就是综合性的一些对症支持治疗。
0: 有点像那个四川话那个姑息的，姑息的就是把它照顾着照顾着，是吧？尤其是慢病的一些慢慢它需要慢慢的养，是吧？慢慢的护理，可以这样理解吗？
3: 主要是以支持性治疗为主。
0: 支持性治疗？
3: 对，支持性治疗。
0: 好，谢谢，让我们又解锁了一个新的医学科室啊，感谢四位医生的到来。那其实刚才我跟杨林演绎的这个情景剧啊，我相信每个家里有老人的这个家庭看了都是感同身受。在陈医生你的门诊上遇到这样的老年人多吗？
4: 其实这个是非常常见的。那么有数据显示的话呢，在65岁以上的老人，他一个人身上患多种疾病的比例可以高达75%，而在85岁以上的老人身上的话呢，这个数字可能增加到95%，
1: 就证明共病的老人特别多。
4: 对，
0: 你看一人得病全家不安心，是吧？所以要科学的养护尤为重要。那接下来呢，带大家去共同感受一下，也了解一下究竟什么是共病。咱们来一个小小的互动，让杨林来猜一猜究竟哪些疾病容易在一个老年人身上发生，好吗？
1: 好，
0: 你看到这个疾病的名字就贴在相应的部位。
1: 对，我手上呢就是有很多的这个共病。我旁边我爸不是那个，我旁边这个人形啊，这位老年人呢，其实就是我们家里的这个身边的老人啊。你比如说高血压啊，老人都有这个病。 先给它贴身上。关节炎肯定也有吧？
0: 对，骨质疏松之后特容易得关节炎。
1: 冠心病。
0: 冠心病。
1: 骨质疏松。
0: 对，你看我说到就来说，
1: 说来就来，贴腰上吧。失眠，现在老年人都睡不着觉。
0: 你别说老年人，我跟你说，很多年轻人都失眠。
1: 失眠咱们贴哪儿啊？贴头上。
0: 脑门。
1: 贴头上吧。老年人啊，都喜欢抽两口，是吧？

0: 慢阻
1: 都有点这个小结节肺结节呀、啊、等等，咱们就贴在中间吧。富贵病，
0: 糖尿病
1: 啊，
0: 都是慢性病啊。我脑卒中这个有点危险了。
1: 这些所有的病，包括这个冠心病、高血压呀，最后的可能引发的就是这个
0: 脑卒中，
1: 是不是？
0: 对，好。
1: 是，我觉得就是今天啊，这个只是咱们编导给了这些病。我觉得像身边很多的老年人啊，还不光不止这些病而已，这就是共病。那我想问的就是，在你们的这个从医和治疗的过程当中，有发现最多的有多少呢？
2: 咱们这个人形上面的这个模型上面的这个病种类型哈，
0: 八种，
2: 有可能八种了哈，有可能在同一个人身上都会存在，而且的话呢，还会遇到比这更棘手的情况。他如果是一个帕金森的一个病人，他可能还合并了体位性的低血压。就他同时有高血压，然后呢还有体位性的低血压，这样子的话呢就处理起来，包括病人自己的话呢，他也会就是生活质量会受到比较大的影响。
3: 我们最常遇到的组合呢是高血压加糖尿病，再加冠心病。因为高血压和糖尿病都会引起肾脏的损伤，往往到后期还会有肾功能不全。在我们的临床上呢，我们把它称之为心肾代谢综合征，就是心和肾和糖尿病我们要多病共管，而不是一个一个的去单独的去治疗它。
4: 我们会遇到一些骨质疏松晚期的病人，他们往往会伴有一些就是疼痛，慢性疼痛。很多病人他因为疼痛而影响了他的睡眠，同时就会伴有失眠啊、焦虑啊这些，然后就是一整个晚上都睡不好，所以会到我们的门诊来就诊，开一些止痛的药。
5: 在精神科的话，我们经常说一个概念是身心疾病嘛，你身上有任何就是这种器质性缺失的这种病痛本身，它都会影响到你的情绪啊、睡眠啊之类的。所以在我们科基本上就是能见到各个科的病，加上他可能是焦虑、抑郁或者是失眠，然后来我们这儿就想解决一下这个情绪问题啊、睡觉问题，大概是。
1: 老年人就抗性很强，直接说不好就不吃药了，不治了，
0: 对，
1: 是不是？
5: 对，
0: 你发现没有，李？其实我们今天来的这四位医生，他们都是形成了一个闭环。我觉得是，每个科室都用自己的能力和专业为老年人在服务。如果老年人有共病的这个情况呢，就可以去到华西四院的这个 MDT 的老年病的会诊，来把你的病情搞清楚。这不，有一位老年人他就发生了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一块去看看他怎么了。
6: 我父亲75岁，糖尿病30年，近一年血糖控制不好，手脚发麻发冷，像针扎一样疼。两个月前开始肩痛，晚上睡不好，白天没精神。他反复低血糖，心慌时血糖只有2.7，还总是焦虑，睡前要反复检查门窗，体重掉了20斤。
7: 您心慌时血糖只有2.7，不是心脏问题，是降糖药过量，这个长效药不能再吃了。
8: 四肢麻痛、排尿困难是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肩痛是肩袖损伤，两回事。
6: 您睡前反复检查门窗，这是焦虑，我们用抗焦虑药，再教您呼吸法。
9: 疼痛、睡不好、体重掉都不让您硬扛，我们一起商量治疗目标，您最想过什么样的生活？
0: 其实不敢想象啊，这位老人其实年纪并不大，75岁，身上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毛病呢？
2: 他其实整个人的状态还好，但是的话呢，在他身上就是说合并了多种的这个问题啊。首先呢是一个糖尿病啊，有30年的这个病程了，然后出现了一些我们糖尿病的一些并发症的表现，比如说他的四肢的这种感觉异常，麻木、发凉、疼痛，这些症状对他来说也是非常的困扰啊。还有这个体重下降啊，他自己也很担心到底是什么原因出现了体重下降，会不会得了什么癌症啦或者是什么东西的，自己很担心自己的身体情况啊。然后的话呢，还有他就是说近段时间经过一些朋友的这个介绍去做了一些这种锻炼，可能对他来说就有点超负 合的这种锻炼了。哇，
1: 小偏方走偏了，
0: 特别害人。
2: 对，
0: 小偏方
2: 就是可能就导致了一些关节的这种损伤啊，然后就关节两侧的肩部这些就很疼痛，同时的话呢，前胸后背也痛，然后他就怀疑自己会不会有什么冠心病啊，这些情况表示比较担忧啊。还有的话呢，男性老年人还有一些排尿的这个问题，也对他也很困扰。所以来说的话呢，入了院之后，我们就给他安排。

0: 心理卫生科也进行了会诊，还有的话呢就是我们的泌尿外科，还有我们康复科，去指导他进行什么样的一些科学的合理的这种锻炼。
1: 但是我很好奇啊，是不是每一位共病多种的这个老人入院都会有这样的待遇呢？
2: 并不是特殊病人才有这样的待遇。
0: 一个病人他同时患了多种疾病的时候，他去挂号，他可能在挂号窗口，他会去问医生，我这些问题，该挂哪一个科室哈？可能我们挂号室的同事都会很
1: 懵，
0: 对，很懵，你这个确实很复杂哈，怎么办呢？所以门诊确实会存在这样一些困境哈，那么针对这一例的这个住院患者来讲的话呢，他确实也需要多学科的专家对他进行这个指导建议，所以我们的话呢就安排了相应的科室来进行会诊，这样子的话也就说解决了他的诸多的这些问题，他病情需要的话呢，我们都会这么做。哇，
1: 这个太好了，
2: 这个好，
1: 此处应该有掌声啊！我说这个对于老年人来说是很大的一种福音啊。入院之后，如果你是多种这个病情缠身的话呢，那么我们的华西思源的这个专家团队，每个科室都会为你来服务。我们的这个整个团队非常的温暖啊。我们的谭医生也说到了，不会让你硬扛。咱们的姑息医学科也是帮老人在出院之后，会制定一系列的在家居家的一种养护方案吗？
3: 这就是老 MDT 的核心，老年综合评估。然后呢，患者居家可以根据就是出院的一些就是要求，然后呢就说做一些居家的管理，然后是让老年人活得更好，或质量更高。
1: 太好了，你看老人出院之后啊，按照我们 MDT 门诊的这个科学的养护，要做什么样的一些变化呢？究竟该怎样科学的管理呢？一块去看一看。
4: 长效降糖药停掉，换用基础胰岛素，不再低血糖。降压药调整到早上吃。
5: 肩痛和腿痛用外用凝胶，不要吃布洛芬，每天热敷15分钟。
6: 每天做手指健脑操，伸拇指早上，伸食指中午，伸小指晚上，帮助记吃药时间。
7: 吸气4秒，停2秒，呼气6秒，睡前做5分钟。家人不要批评他检查门窗，陪他做呼吸就好。
1: 老人少跑腿，全家少崩溃啊！我觉得这真是帮全家人解决了一个难题。那出院之后，老人的恢复情况怎么样呢？现在
0: 这个病人的话，通过我们综合的一个治疗，他现在血糖也比之前要稳定了，四肢的这个麻木疼痛的感觉，也有所减轻，血压的话呢，也得到了控制。还有经过我们心理科的这个会诊，以及用了一些药物之后，他的这种紧张焦虑的情绪也得到了舒缓。
1: 这个就是啊，以前是我们追着科室跑，现在是专家医生围着老人转啊，这是很大的一种改变。但其实今天我们节目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就是来讲一讲这个共病的过程当中，这些药该怎么吃，是饭前饭后呢，哪些药之间会有冲突呢，对不对？那接下来呢，我们有一张这个药品的清单，一块来一探究竟。我们看到啊，屏幕上有一个用药清单，这里面呢有6种药，其实呢两俩是不能兼用的，要考考杨黎，究竟哪两种不能一起用呢？这里面藏着风险哦。
8: 这个是个难题。我给我爸爸平时取药的时候，最怕的就是这个好几样药一起上。其实不光是我们家的老人啊，我觉得很多家的老人都有自己一个大药箱，对不对？我看到那个清单里边呢，有这个抗生素，又有胃药、降脂药，又有止痛药，又有活血的药。但是我听说好像是活血的药跟止痛的药就不能一起吃，
9: 这里面的坑确实不少，但是呢，很多都是必须要用的药，我们可能只能说叫慎用，而不能说叫禁用啊。那么打个比方，刚刚杨林说到布洛芬和抗凝的药不能一起用，你说的很对，这个是主要是为了预防发生消化道出血啊，因为布洛芬呢，它是一个非甾体类抗炎药，它对胃黏膜的伤害是比较大的。那么如果你再同时使用利伐沙班这样的抗凝药，或者是氯吡格雷这样的抗血小板药物呢，就可能会造成消化道出血，甚至造成休克或者是

0: 是贫血，
1: 天
0: 啊！那么其他的其实还有很多组合，比如说克拉霉素，我们平时会用到幽门螺旋杆菌的治疗中，但是老年人如果这个时候同时在服用阿托法他汀，那么克拉霉素呢就会造成阿托法他汀的蓄积，血药浓度在体内过高，甚至可能引发横纹肌溶解，造成急性的肾脏的损伤，这个呢就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就要非常小心，还有我们尤其需要注意的就是氯吡格雷是抗血小板的药物，通常呢是有冠心病的患者是需要使用的，但是冠心病病人又常常合并有慢性心房颤动，这个时候需要服用利法沙班进行抗凝，以预防血栓，那么这两个同时用的话，出血风险就会大大增加。那么一定要遵从医生的嘱托，根据实际情况来选择使用。
1: 但没想到这六种药就炸出了三个坑儿。
0: 千言万语，归结到一句话，还是要听医生的，不要自己随便用药，也不要自己随意停药。
1: 对，杨丽你发现没，这个用药啊，时间也很关键。前段时间呢，我妈妈在治疗幽门螺旋杆菌，她是两联一起连用的，有一种药呢是饭前吃，有一种药是饭后吃，如果两种药饭后一起吃，那效果就不佳。比如说我们就拿这个常见的一个老人，他有这个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压，再加上他甲状腺功能不好，晚上还得吃钙片，我们就拿这个特殊例子来说，他一天该怎么吃药。
2: 就是我们可以就像刚才汪老师说的，我们可以就是分开吃，就是上两样服药的时候，我们可以先把那个时间隔开一点点，
1: 起码间隔多少小时。
2: 比如说有些是必须空腹吃，有些是饭前饭后都可以吃，那我们首先保证空腹吃的药就空腹吃，和空腹口和饭后的我们就可以饭后再吃，这个就可以避开两样的这个药效。然后一般的话用药的间隔时间至少就是我建议的话是两个小时。
1: 哎，但他们说这个高血糖和高血压的药可以一起吃呢？
0: 可以的，它是这样的，就因为降糖药有很多种，比如说有的是降餐后血糖的阿卡波糖之类的药物，它就要跟着随餐的第一口饭一起嚼碎了吃，这个药你就没办法和高血压的药一起吃了。但是呢，像其他的正常的饭前空腹吃的那种降糖药，就是长效的降糖药，那就可以和高血压的药一起吃，这是没有关系的。
1: 所以还是要根据具体的这个
0: 的
1: 开的什么药具体分析。早上吃的这个叫做优甲乐吧，是不是这个钙片是能给一起吃吗？还是得放在晚上吃呢？
0: 不能，优甲乐是非常需要和其他药分开，至少要间隔半个小时以上的。我会遇到很多很多病人哈，他每天定六个闹钟、八个闹钟的，每种药都隔半个小时吃，他就感觉整天啥事都不干了，整天都在吃药，这样其实对于老人的生活质量和心理健康也是非常不利的。有的老年人呢，就随时就在量血压，每天量十几二十次血压，非常紧张，稍有波动他就，哎呀，医生，哎呀，我这个怎么办呢？又高了又低了，所以呢，我觉得一方面是用药，要合理要科学，另一方面呢，也要我们作为医生在给患者进行嘱托的时候，也要充分考虑患者的一个便利性。如果他不便利的话，他的依从性就不好。你要想，老年人都是慢性病，都要长期吃药，如果你让他很不方便，整天都在吃药，啥也干不了，那他就不愿意吃，不愿意吃，你这开再多药都没用。
1: 应该在周医生你的门诊上站的老人挺多的是吗？
3: 算是比较多。
1: 他周医生，我能不能不吃这么多药啊？我都吃出心理问题了，对吧？
3: 那没办法，其他科医生说了要吃，肯定是
4: 就得吃。
5: 现在很多老年人啊，他 AI 教的，像我们家老爷子每天就跟某包啊，可以一聊聊一晚上。他有什么困难，有什么问题，包括吃药这种事儿，他也会问 AI。他问完了之后呢，给他的那个答案有的时候不一定是正确的，我就把那个答案给医生看过，就是错误的，他有 AI 幻觉。所以呢，就建议啊，老年人还是要 别怕麻烦，还是要去找医生遵医嘱，好好吃药，做个听话的老人，不要装大聪明。
1: 我跟你说，不要过分依赖 AI， 要相信有爱的医生，对不对？会给你最专业的意见。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实操环节啊。我会有三个健康锦囊，是三个老年人会常见的组合，看看杨林和我们正在看节目的观众，你最想解决哪个组合啊？好，在我们大屏幕上呢，已经出现了这三个锦囊啊，分别是血压与心脏、关节与疼痛、睡眠与情绪。那先让杨林来选吧，你自己最关心哪方面的问题？
5: 这个、我父亲呢是血压高，我母亲的心脏有问题，我就先开这个血压与心脏。
1: 好，血压与心脏这个锦囊谁来解开？
0: 我来吧。
1: 好，王医生。
0: 那么作为心脏科的医生呢，我建议各位老年人在家里呢，早晚各测量一次血压，并且做好记录，高压多少，低压多少，心率分别是多少，以便下次复诊的时候交给医生作为调整药物的一个依据。那么正确测量血压呢，就显得非常的重要了。那么我简单的跟大家
1: 来演示一下啊、让汪医生给我量一量血压啊。我们就假装前面有一个与心脏齐平的桌子，这个手呢就放在桌子上，那人呢要靠到我们的这个椅背上放松。
0: 对对对，以血压高的那一侧为准，两只手一般会有5到10个毫米汞柱的一个差异。
1: 哎，你看我这样量行不行？我觉得这个扶手也可以的。
0: 哎，你这个手是不能使劲的哈、然后测量的时候不能打电话，不能说话哈、不要跟别人聊天。测量完毕之后呢，然后做好记录。还有一个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我们测量血压的时候，第一次的血压往往是偏高的。我们怎么办呢？不要紧张，我们测量完第一次之后休息3分钟，再测一次，然后再休息3分钟，再测一次，一共测3次。那么第一次的数据我们把它抛掉不要，以第二次和第三次来取一个平均值，这是一个相对来说最准确的一种测量方法。哇，
1: 太重要了。那测的时候要吃饭还是不吃饭呢？
0: 早上起来空腹测量，
1: 空腹
0: 晚上呢就是比如说你早上8点测，晚上就8点测，早上9点测你就晚上9点测、隔12个小时。对、
1: 哇，太重要了。我感觉好像之前家里人测这个血压的方法都不太对，同时呢也要温馨提醒大家，这个测量仪用久了之后呢，要去到这个药店做一下调试。
4: 我要补充到一点，就是说，我们老年人，尤其是老年男性哈，他会有一些这个夜尿增多这种情况哈。那么这种情况的话呢，我们就推荐，如果他在使用高血压就是降压药的时候，这种利尿性质的这种降压药就尽量不要放在晚上来吃，因为你如果吃了之后的话呢，它会导致你排小便啊，那么就会影响他的夜间睡眠啊，所以有这样一个注意事项。
1: 哎，还有一点啊，降压药有些老人会觉得我的血压控制在了90临界值低压，我只吃一颗降压药，但是坚决不吃两颗，也许这两颗可以帮他降到85以下。这种我们怎么给他们来做解释和说服呢？我觉得老年人是害怕吃两颗降压药的，他会觉得我药吃重了，那我一辈子我就脱不掉这个药了，对吧？会有这样的情况吗，王医生？
0: 很多见的，不光是老年人，年轻人也是这样的想法。这个呢，当然肯定是因为病情因人而异，但是要解决的办法也是有的。我们有复合片，我们一片药里面含两种药，就只吃一颗药，就其实是吃了两种，这样呢，患者也会方便服用，因为毕竟他只吃一颗，心理上感觉也会更好。所以我们现在都是指南，都是推荐优先选择，单片复方制剂来作为降压的一个首选。
1: 那我们高压低压可以给大家说一个这个健康的数值好不好？
0: 这个呢，主要是要根据 本人的一些合并症和他的一些靶器官损害存在与否来决定他的一个具体的值。高压是一直是收缩压是130毫米汞柱，舒张压呢是80毫米汞柱。这是很严格的标准的。当然对于我们80岁以上的老年人，就是说我们的超高龄患者，如果说在能在140/90也是可以的，甚至哪怕150也是能接受的，只要不超过150毫米汞柱。
1: OK， 好的，谢谢。这样一下就讲明白了，我们的这个血压与心脏的锦囊是收获满满啊！感谢我们的医生的解答。那第二个锦囊就依次打开吧。
5: 好，
1: 这是关节与疼痛。
2: 对老年人来说，我们首先不要忍痛，就是如果出现了疼痛的话，就要及时的去找医生。其次的话，就是我们如果能够就是外用，比如说我们的贴膏、凝胶，我们就是尽量就是外用。然后还可以配合一些热敷啊之类的，然后还有就是说如果非得要就是吃口服的止痛药的话，我们就需要注意，就是因为有些口服药可能就是跟我们自己需要服用的一些药物有一些冲突，特别是一些胃肠道的反应，就是我们需要注意。还有就是说如果病人就是说吃了止痛药他晚上休息不好，我们就是不要硬扛，要去找医生，比如说可以开一些助眠的药物来可以缓解控制他的疼痛。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最后一个锦囊请打开。睡眠与情绪，这个太重要了。
5: 这个太重要了。
1: 说到老年人这个情绪问题，其实睡不好呢他容易抑郁，对不对？也容易产生抑郁情绪，再加上呢自己浑身都是毛病，总觉得这个心情烦躁，对不对？那你会帮他们怎么来解决问题呢？
3: 首先睡眠和情绪他们虽然是两个板块，但他们的联系是非常紧密的。我们对于睡眠这方面就是优先推荐的一个治疗方式是一个非药物的治疗方式，里面就包括首先我们大家这个睡眠卫生要很好。就是我会发现我们在临床上遇到的大部分的老年人，他们对于这个睡眠习惯他们一般来说是非常差的，就是可能我晚上睡不着，哎呦我白天我觉得好困啊，但我也睡不着，但我要躺着，可能一天24小时他可以躺12个小时，那也没事情做或是怎么样。然后其次就是比如说现在老年人特别喜欢刷短视频啊，刷手机啊，
1: 短剧，
3: 对，尤其是他说没事嘛，就躺在床上看手机看视频，或者这也是不行的，就是对于他这个睡眠卫生是非常糟糕的。然后其次对于很多老年人，因为其实大部分的老年人他多多少少都会曾经有说过，哦，我可能有时候睡困难或者是怎么样，尤其是对于60岁以上的老年人，他们的本来这个睡眠节律他就是会改变的，所以说他确实会感觉到，哦，我好像确实是没有年轻的时候睡得好了或是怎么样，再加上他的共病啊病痛就会产生一些焦虑，就会觉得，哦，我一定要睡8个小时，我一定要睡多少个小时啊。其实对于大部分的老年人可能8个小时已经远远超过，他其实根本不需要那么多，他只是他的认知观念里面觉得，哦，我好像一定要完成这么多的睡觉时间我可能才会很好或者是怎么样，这个是一方面。然后其次说到情绪呢，因为老年人他这个群体他已经就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因为也就是基本没有工作了，然后在家里面呢就是感觉自己总是处在一个我好像拖累了家里的人，我好像是家里人的负担或者怎么样这种状态下，他只要再加上各种各样的尤其是共病的病痛，他的情绪是非常容易不好的，觉得，哦，我可能活着好像没有什么意义。然后这个就是我们首先家里面的人对他们的一个陪伴和关心要足够，其次呢我也是经常鼓励门诊上的老年人，就是你要有一个兴趣爱好。
1: 对，
3: 因为往往一个人他如果有一个兴趣爱好，在你已经退休了这种情况下呢，他其实能作为你的一个就是再一次表达你这个生命价值或者怎么样，它是一种呈现，就是，哦，我其实是有价值的，我可以做好这件事情。还有就是在家里面的我们的比如说儿女啊，这个我们可以给自己哪怕是可能有一部分功能丧失的老年人，他都有适合他的一个就是比如说家庭任务啊，
1: 被需要
3: 任务，
1: 让老人觉得自己被家庭需要。
3: 对的，就是给他安排一些他一定能够完成的，且他完成了之后他会觉得，哦，我其实很有价值的，我可以完成这件事情，避免让他天天在家里无所事事想东想西。往往我们遇到很多焦虑的病人，他可能就是在家里面待太久了，他就会身上一点很不舒服他就觉得完蛋了，我可能 得了什么很严重病，我马上要去医院看了。我这个也是在这个医院里非常常见的。
1: 嗯，其实我觉得老年人的这个兴趣爱好尤为重要啊。嗯，一定要培养自己的一份爱好，也可以来到我们川台嘛，我们有银铃大学，对不对、啊？我们有给你教播音主持、教化妆的，什么都有。就一定要在自己的晚年生活当中让自己融入到这个社会大圈层当中，不要觉得就脱节了，不要就觉得我给家里拖累了，让自己更有价值，对吧？所以说啊，我们亲爱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如果在家里实在无聊的话呢，就可以跟我们现场的医生一起学习起来，学习健脑健身的操，好不好？来，陈医生，我们第一个教给大家什么操？
4: 现在是因为我们国家这个患阿尔茨海默病的这个人群也比较大，所以的话呢，在这里给

0: 大家推荐一个手指操，也叫这个一枪打四鸟。其实的话呢稍微有一点难度，所以说需要反复的去进行这个训练，所以对我们认知的这个保存也是有帮助的
1: 啊。来，我们看看标准做法是什么。
0: 就是用一个手做出一个手枪的一个动作，然后另外一个手的话呢就是做出
2: 一打四。
0: 对，他主持人做得很好哈，
1: 一打四一打四一打四。
0: 第二个的话，我们门诊的话呢遇到这种头晕的这种老年人他也比较多，经过我们的检查的话呢，他有一些就是跟这个前庭功能减弱有关系的。那么包括我们比较常见的，可能很多老年人也听过的，这个叫耳石症
1: 啊。耳石症，
0: 对，它的一个典型的这个发作表现的话呢，就是跟体位相关的这个头晕，看东西天旋地转的，甚至的话呢还会有这个恶心呕吐这样一些表现。如果是耳石症，它可以进行这个手法复位啊。那么居家的话呢也是有一些这种训练的这个办法的啊，我们可以一起来做几个动作。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6: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华西论剑，华西专家为您答疑解惑，分享健康实用小知识，获取更多健康视频的同时，还有机会参与节目互动。
0: 在家人的这种保护下，
7: 经济独立嘛，
0: 保持对保持安全的情况下，
1: 旁边或者扶着一个什么把手，
0: 他有一个人在旁边，以免他如果要倾倒的时候去保护他一下。假设他有站不稳的时候，那你去帮他一下，哎就可以了哈。每条腿可能站个5秒钟左右啊，然后交换一下啊。
1: 哦，就这样做吗？
0: 每次的话来个10组吧，就是左右交换一下啊，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动作啊。还有的话呢，也可以就是我们这样子，两条腿的话呢，前后站立，站一个一字啊。
7: 哦，站一个一字。哎，
0: 对，站一个一字，对，这样子也是需要，
7: 还挺难的，我跟你说，
0: 要有人去给他
1: 保持平衡，
7: 还挺难的，
1: 看到没？看到没？你看，有的时候我们过独木桥是不是这样过？
7: 对，挺难的。
1: 它就是让你保持平衡，
0: 对，它可以训练你的这个平衡功能。还有的话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眼球的一个追随的一个训练哈，我们可以前方放一个目标啊，然后你的视线就一直盯着这个目标，但是你的这个头要旋转啊，左右的去旋转，大约45度。
1: 哦。哦，明白了。
0: 对，
1: 这什么作用啊？
0: 它可以帮助我们的前庭功能进行恢复，从而去改善你的这个平衡失调的这个情况，改善你的头晕的这个症状。
1: 谢谢，非常感谢我们四位医生带来的精彩的科普和分享啊！您看，这个共病不可怕，可怕的是这个打开的方式错了啊！所以今天呢，也是非常感谢四位精彩的科普。在节目的最后呢，希望四位医生送上一个健康金句，好不好？先从王医生开始吧。
8: 保健品，您想吃就吃，不要随便停
1: 啊！药不能停啊！有些老年人就是这高血压，今天这个下去了，明天就停药了，这是不可以的啊！要听医嘱的。陈医生呢？
0: 监测和管理好你的血压、血糖这些危险因素，减少我们的心脑血管病的这种发病，保持健康的一个生活。
1: 定期进行体检和监测尤为重要啊！谭医生，
2: 慢性疼痛不要忍，有什么找医生。
1: 好，医生为您守护。周医生，
9: 那我就祝愿大家都有一个好的心情，享受一个美好的晚年生活。
1: 好，保持好心情，快快乐乐的啊，享受美好晚年生活。所以今天我们的节目尤为重要，也希望年轻人们看了今天的节目，也可以帮家里的老人进行科学的养护啊，真是一人健康，全家就安心了。祝您身体健康，我们下期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见。
7: 再见。
10: 100个人的心中，有100道不同的川菜。川菜是一坛豆瓣，是一捧花椒，也是一块烟火，一味江湖。在四川卫视，我们有一方小院，厨房有老汤，枝头挂明月。一圈

0: 目，三餐四季，一菜一风格，百菜有百味，活色生鲜处，人间正沸腾。我们邀你来这里，用炊烟装点川菜的院子。我们邀你在这里，用川菜传递治愈的力量。四川卫视川菜开放日，每周二21:20，一起开放川菜之约。
1: 加班没问题，保证按时交活。
2: 刘厂长，这批活要是干漂亮了，我们是不是就不用下岗了？
3: 我爸病了，瘫床上了，我姐一个人照顾不了，我就回来了。
4: 感情你回来是为了照顾你爸？
5: 那你把人好好当什么了？你回来了，人家就乖乖原谅你？你知不知道人家啊？人家为了你都……
3: 他怎么了？
0: 微短剧上大屏，四川卫视麻辣微剧场五一焕新上线。警务室的故事，守万家平安，护一方烟火。
6: 喂，你好，这刑警警务室。
7: 你太过分了，我要报案，我要报案。
8: 跟我一块出警，
9: 今天我要帮不了你，我就从这跳下去。
0: 何伯济诉千古情缘，揭隐秘真相。
10: 将军保一方平安无忧，小满希望将军可以平安无忧。
11: 情字多重，一动即伤。
0: 明月影，书江湖侠义，展侠骨柔情。
12: 是否失去记忆的人，为什么还要再尝试一遍？
0: 5月1日起，每天22:30，古今故事会，好剧连连看。川菜从来不只有麻辣，在四川，它是时间的24种形状，鱼香。等一坛泡菜，岁月沉淀的酸爽；咸鲜，炖一锅高汤，文火细微的醇亮。24味，也是巴蜀大地的24种模样。自贡的井盐，晒出冷吃的锋芒；乐山的江水，熬出牛肉的滚烫。在四川，每一位都有自己的故乡，让24位走出菜谱，扎根烟火灶台，用多元化视听新玩法再现传承活力，使川菜不止流于舌尖，打造传播盛宴。由四川省广播电视局、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四川省网络视听协会、四川卫视、四川观察、视听四川平台共同承办的“寻找川菜24味”全网征集活动温情启幕。我们邀您用镜头或笔触，把每一味型酿成有温度的故事，让麻辣酸甜、椒盐酱香不再只是菜谱上的名词。活动期间，优秀作品将获得流量扶持，在全网展播推送。一菜一格，百菜百味，以舌尖致敬24味，化40炊烟为山河人间。我们一起为味型立传，为川菜留魂，让世界尝到四川。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4: 哎，行行行，我回头给您寄过去。
13: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15: 这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16: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好了好了，给我们客人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17: 争执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老家。
13: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得干嘛？
19: 是吧？
1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
20: 一年之计在于春，
0: 一
8: 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7: 应该的，
19: 应该的，
8: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王晓辉主持召开省委警示教育会，强调以案为鉴，以案促改，警钟长鸣，更好以正确政绩观奋发有为干事创业。施晓林、田向丽、于立军出席。
1: 今天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我省各地文博场馆举行多样活动，丰富高品质文化供给，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
0: 成都海关今天发布数据，今年前四月四川外贸稳中有进，电动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新三样出口增长超50%。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18号，农历4月初二，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5月18号，省委警示教育会在成都召开，省委书记王晓辉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党中央部署要求，以案为鉴，以案促改，警钟长鸣，更好以正确政绩观奋发有为干事创业。省委副书记、省长施晓林、省政协主席田向丽、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于立军出席会议。
2: 会上集中观看了警示教育片通报，并剖析了违反正确政绩观典型案例。王晓辉在讲话中指出，要进一步加深对正确政绩观的理解把握，不断增强以案为鉴、以案促改的自觉性、坚定性。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政绩观问题，引导全党上下以正确政绩观干事创业，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总书记身体力行，率先垂范，并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我们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指明了努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近年来，省委始终坚定向党中央看齐，把正确政绩观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之中，有力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但从巡视督查和查办案件的情况看，在政绩观上仍然存在不少突出问题，需要引起高度重视，采取有力措施，认真加以解决。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深化对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的理解把握，切实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特别是要用好警示教育这一剂良药，引导党员干部在反躬自省中更好地提高政治站位，深化思想认识，增强行动自觉，真正把心思和精力放在为党和人民干事创业上，奋力书写不负时代、不负人民的优异答卷。王晓辉指出，要坚持以反面典型案例为警示镜鉴，对照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全面检视剖析。每一名党员干部要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搞清楚哪些红线不能踩，哪些底线不能越，哪些雷区不能闯，自觉防止偏差错位，始终做到警钟长鸣。要对照立党为公要求反思剖析，始终做到党性坚定、大公无私；对照为民造福要求反思剖析，始终做到人民至上、民生为大；对照科学决策要求反思剖析，始终做到尊重规律、实事求是；对照真抓实干要求反思剖析，始终做到脚踏实地、担当作为，一步一个脚印打基础、立长远、固根本，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王晓辉指出，要切实发挥警示教育重要作用，引导党员干部把正确政绩观牢固树立起来，坚决践行下去。要扎实开展警示教育，既精心组织召开警示教育会，通报本地政绩观偏差典型案例，并进行深刻剖析，又把警示教育与市县乡领导班子换届结合起来进行，更好推动换届绘出好蓝图，选出好干部，配出好班子，树立好导向，涵养好生态。要深入查改突出问题，特别是对易发多发问题，要深入研究分析，采取有效举措，从根子上解决到位。坚持从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抓起改起，确保层层传导压力。 要严格开展监督执纪，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作为政治监督的重要内容，坚持风府同查，实现政风肃纪反腐一体深化。坚持严管与厚爱相结合，让真正干事的干部放下包袱，轻装上阵。要扎实抓好建章立制，深入分析政绩观错位问题暴露出的制度短板、管理漏洞，切实把制度规矩补齐立好，推动权力规范运行。健全政绩考核评价体系，形成干事创业的正确导向和良好氛围。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开至各市州，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和省纪委监委领导班子成员、省法院、省检察院领导班子成员、省直各部门单位、各人民团体党组党委负责同志、省委各巡视组组长、在容的省属科研单位、高等学校、国有企业党委负责同志、有关方面代表等在主会场参加。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四川省“十五五”规划纲要也提出，要推进文博旅游发展，加大文物考古发掘研究阐释力度。今天是第五十个国际博物馆日，围绕“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这一主题，四川各地文博场馆举行多样活动，让古老文物走出深闺，融入百姓寻常生活。
2: 作为文博领域的年度盛事，今天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在内蒙古博物馆开幕。会上公布第23届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获奖名单，其中四川两大展览获奖分别是邓小平故居陈列馆“小平您好”基本陈列展和成都博物馆金线从北非到东亚的黄金服饰风尚展，彰显了四川文博在策展布展上的绝对实力。国家级奖项捷报频传，省级荣誉也同步揭晓。在川渝主会场八中，2025年度四川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等多个奖项也同步揭晓。其中，由四川省文物交流和信息中心与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的“百馆百物四川宝藏”水陆公站文铜壶海报获十佳文博海报奖。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清韵文物里的中国传统色彩美学，广安市博物馆大大漠长歌、敦煌石窟艺术特展等展览入选十大陈列展览精品奖。
3: 十五五期间，我们博物馆还将在保护、展览、服务等多方面发力，会持续做好本土文化资源的专题系统研究，全面推进文物的预防性保护和素质化保护，不断夯实馆藏文物的科学化保护利用水平。
2: 除了展览评选，全省各地博物馆也围绕年度主题推出形式各异的特色活动，让文物活在当下。达州市渠县历史博物馆将经典诵读、雅乐同奏、古典乐舞与文物实景参观深度融合，以沉浸式体验唤醒传统文化活力。宜宾博物院邀请在宜留学生、高校优秀青年代表现场体验剪纸、面塑、竹编制作，感受非遗匠心。南充博物院联合张澜纪念馆、罗瑞卿纪念馆三馆资源，通过集章打卡、拓印体验。

0: 等活动，以新颖有趣的沉浸式体验拉近文博与大众的距离。
1: 特地拐弯过来的，就想看看南充的历史，特别是那个盖章的，我老年人也第一次看见，什么能够套装成一个图画，很有意义。看了这些照片文字，就是等一下再去看实物就比较有印象了。
0: 在服务大众的同时，博物馆也积极拓展边界，将文化种子播撒到更广袤的天地。泸州护国战争博物馆、铁血护国志愿服务队走进纳西区打鼓镇普照山小学，将流动博物馆搬进山区课堂，通过 AI 技术与革命历史融合，为孩子们带来沉浸式社教体验。德阳三星堆博物馆云冈石窟始建于北魏平城时代的世界文化遗产专题特展开展，展览荟萃石刻造像、陶器、金器等120余件套展品，全景呈现云冈石窟1500余年的开凿历史、艺术巅峰与保护成果。
2: 我看到了我们三星堆的青铜文明，还有我们云冈的石窟艺术，让我感受到不同时空和地域的融合，感受到了我们中华民族文化的多元和包容性。
0: 活化利用文物，最终要服务于文旅融合发展。四川省“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培育文物加旅游，发展非遗主题文化游和深度研学游、科普游。沿着这一思路，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打造的古蜀金沙邻里市集在宽窄巷子热闹开市，丰富有趣的互动体验，社区学校共创的金沙文创，让厚重悠远的古蜀文明在市井烟火中活了起来。武侯祠博物馆针对外国游客推出让三国文化跨越山海与世界对话系列活动，通过沉浸式体验让中国文化可感可知，助力外国友人读懂中国。
3: 国际博物馆日，每个国家的博物馆都会举行很多活动。武侯祠的活动很棒，讲解很细致，还有中国民乐的演出、古代体育项目的体验，让我们外国人快速了解到这里的历史文化。
0: 文化遗产连接人们日常，高品质文化供给滋养巴蜀大地。截至2025年底，四川备案博物馆纪念馆总数已达459家。过去一年，四川各类博物馆累计举办展览2692个，接待观众1.06亿人次，文创产品总收入超4.67亿元。从馆舍天地走向大千世界，四川正以更开放、更创新的姿态推动文化遗产活态传承，为文化强省建设注入深厚持久的精神动力。今天，省14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78次主任会议，会议讨论了关于提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7次会议审议四川省涉及国家安全事项的建设项目管理条例草案等报告，讨论了关于提请审查批准成都市养犬管理条例等报告。会议审议了现行有效省级地方性法规清理工作方案草案等。受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晓辉委托，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艳飞主持会议。
4: 一季度经济数据近日相继发布，位于川东北的南充，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4%，工业投资增长44.1%，实现了工业经济发展与工业项目建设的良好开局。2026年，南充坚定实施工业立市战略，聚焦3+2+3现代化工业体系，以新质生产力锻造产业筋骨。
5: 在南充临湘新区低碳产业园东阳光中性硼硅玻璃制品生产基地内，各条生产线正满负荷运转。这里生产的中性硼硅玻璃管是生物制剂、高端注射剂等特殊药品的核心包装材料。过去国内市场90%依赖进口，如今这家企业不仅实现了关键技术的自主突破，还一举打破了外资在该领域的长期垄断。
6: 这里就是东阳光的成型和包装生产线，和国内大部分药用中硼硅玻璃管生产技术有所区别的是，这条产线采用的拉管成型工艺为微落法。这种工艺可以通过精准控制玻璃液的温度、液面和流量，实现高精度玻璃管的连续生产。
7: 一季度我们已完成订单600余吨， 二季度700余吨的订单已被客户按比例全部分配完毕，我们正在积极筹备扩大产能，二期产线已经在规划设计中。
5: 东阳光的创新突围是南充工业向新而行、往高而攀的生动缩影。在当地汽车汽配等主导产业和氢能等新赛道上，这样的创新实践正不断向成果转化。位于顺庆区的艾瑞特新能源环卫车产业园，最快40分钟就能下线一辆新能源环卫车，柔性生产线可同时生产多种车型。目前南充已拥有新能源商用车及专用车整车制造企业5户，零部件企业205户，商用车整车年产能达10万辆。在氢能领域，氢企神力科技的燃料电池电堆产线已进入设备安装调试阶段，投产后将填补南充氢能产业链核心环节空白。
8: 我们将引进 AI 智能体与传统 ERP 制造系统相结合，这样将大大提高各环节的工作效率和准确性。今年我们一季度产值已达到1600万，同比增长50%，力争二季度达到3000万以上。
9: 选择落户南充，正是看准了这里的区位优势和产业政策。我们依托自主核心工艺及自动化产业线升级，实现燃料电池电堆及系统的柔性化、批量化定制生产，将为南充抢占未来行业新赛道贡献力量。
5: 企业点上的突破离不开产业面上的创新生态。今年，南充围绕真空装备、氢能、油气化工等产业布局中式研发平台，搭建衔接实验室到生产线的核心枢纽，助力产业企业破解科技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难题。与此同时，大力支持链主企业、重点科技型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引导中小企业走专精特新发展之路。目前南充已拥有省级以上专精特新企业141家，其中2025年新增53家，创历史新高。
10: 我们将坚持产业为本、工业当家理念，扎实开展产能利用率提升行动，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赛道产业城市突破，加快构建3+2+3现代化工业体系，力争全年新培育规上工业企业100户以上，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15%以上。
11: 蛙鸣阵阵，活力满满。今天的天府新农人，记者来到达州市达川区大堰镇堰坝村的蛙田基地，带您认识蛙书记李晓，看他如何凭借小小的黑斑蛙，带领村民闯出一条特色致富路。
12: 李书记，我看现在热火朝天的，你们现在在干嘛呢？
13: 哎呀，这个呢是我们今年新生那个第一批出的陈皮蛙，马上弄了过后要弄到重庆去，立马要拿去走。
12: 为什么叫黑斑蛙呢？
13: 它那个是长得斑斑点点的，黑点点加个灰点点。哦，
12: 从它的外观也看得出来哈。
13: 哎，
14: 镜头里和村民们一起正忙着捕蛙的，就是咱们今天的主角李晓。此刻他们捕捞的正是今年村里第一批即将上市的黑斑蛙，他们不仅是理想的致富伙伴，更是堰坝村的致富明星。
12: 李书记，现在这个地方是在做什么样的一个工作？
13: 就是我们把个蝌蚪咬起来，再放到其他池子去孵化。
12: 就是把蛙捕捞之后，像新一代的这个种育又开始了。
13: 哎，对，然后我们一般大蛙卖了过后，肠子空出来，小了多，要补种。
12: 那目前的话，整个这个黑斑蛙养殖的这个规模怎么样？
13: 有，我们呢有110多亩，啊，110多亩啊，基本上年产量啊有个80多吨，卖这个200多万。今年那个价格还是可以，批发价都是20几斤30块钱，那个价格卖起跟我那个名字是一样的，我叫李翔，那个价格也很理想，
12: 就是
13: 对，
12: 也是丰收了，
13: 丰收了，今年是丰收的。
14: 黑斑蛙肉质细嫩，口感鲜美，不仅深受达州本地消费者喜欢，还销往重庆等地。别看现在村里的黑斑蛙养殖搞得有声有色，可就在几年前，这里还基本没有特色产业。
13: 2021年到庙会回来就在创业，后面到村上任职的时候，一直想啊，投入要低，见效要快。后面在电视上就看到一个这一个宣传，所以就是那样一直发展到现在。
14: 李强坦言，黑斑蛙养殖当中的病虫害防治环节容不得半点马虎。为破解技术难题，他采用稻蛙共育的生态循环模式，实现蛙护稻、稻养蛙的良性互动。

0: 挖，它就铺出那个秧苗上面那个害虫，然后过后呢又松土壤，包括刺激水稻的分叉那些粪便呢，它又形成了那个肥料，有肥田的效果。这样一来过后，包括那个秧田，它又能够收水稻，又能够收蛙，就实现了一田双收。
1: 稻蛙养殖项目持续向好。不仅如此，在理想的带领下，现在村上还发展起了魔芋加工、蔬菜种植等产业。去年一年，堰坝村村集体经济收入达到107.5万，利润50多万元。村民们通过集体经济首次实现了分红，
2: 把我们土地流转到村集体那个挖场，我们在那儿打工，一年收入10万多，还有分红，确实我们村变化很大，老百姓也增收，把它鼓起来就自然有那钱就随便花呀。
0: 光打工还不够，我有个新想法，就是让有意愿的养蛙群众加入进来，我们负责蛙苗技术销售，他们负责喂养。
3: 那也就是让大家从打工人变成了合伙人，一起抱团致富哈。
0: 对，就是一个人干不如一群人干，家底子厚了，老百姓腰板鼓了，幸福生活就越过越好，
3: 越来越红火，
0: 越来越红火。
4: 接下来请看巴蜀快报。
5: 今年前四个月，四川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63.8亿元，同比增长1.8%。成都海关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四川绿色低碳产品出口表现亮眼，特别是电动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新三样前四个月出口126.4亿元，增长50.1%。今天，成都经开产学研用科技创新基地、半导体核心生产装备和先进工艺创新平台正式落成，西南湿法设备研产基地同步启用，基地近1万平米，年产200台湿法设备，补齐了西南地区半导体湿法工艺空白，也为成都经开区构建汽车加电子信息双轮驱动格局注入了强劲动能。
6: 2026年四川省全民健身乒乓球公开赛中国雅安金熊猫站将于5月21号至24号开赛，届时将有来自全国的800多名运动员参赛。赛事期间，当地还将举办川渝乒乓球联谊赛，并在7月举办2026年四川省青少年乒乓球公开赛中国雅安金熊猫站。延续跟着赛事游雅安模式，当地将推出系列优惠政策，把赛事流量转化为文旅流量，消费增量。宜宾首届大学生篮球联赛日前在南溪区共享中心体育馆落幕，四川清化工大学击败宜宾学院，斩获总冠军。本届赛事历时近2月，集结了14所在宜高校，搭建起高校青年体育交流平台。今年下半年，当地还将陆续举办大学生乒乓球、羽毛球联赛，以体育活力助力城市发展。
5: 今晚9:20，四川卫视将继续播出《华西论剑》。四川大学华西第四医院多学科专家团队将聚焦老年人共病问题，深入解析高血压、糖尿病、失眠、关节痛等多种慢性病叠加背后的健康风险，揭秘多药同服隐患、科学照护原则以及居家康复技巧，帮助老人少跑医院、少走弯路，让家庭少一份焦虑，多一份安心。
7: 今天国际博物馆日又如约而至，每一座博物馆都是文明的基因库，每一件文物都是时光的碎片，为我们讲述着鲜活而独特的故事。文脉悠悠，气象万千，节目的最后我们就一起走进博物馆，推开时光之门，探寻历史之美。

0: 这里是四川，拥有无数响亮名片的地方。他们是时间淬炼而成的品质，他们是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却总能带动生活质的飞跃。他们是对未知的探索，总在寻找通往未来的路。四川正以自己的骄傲向世界传递中国的荣耀，
1: 坚守四川品质，
2: 传达四川态度，
1: 助力四川发展，
3: 共赴四川未来。
0: 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4: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5: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都垮了，
6: 这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7: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5: 咱们俩的事儿
4: 行了。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8: 姐，你管弄，我管不管。
9: 叔，你就没事找事儿了？你
8: 不要拦我，不要拦我。
6: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4: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10: 我能遇到仙境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

0: 世子，我错了，世子饶命！求求，滚！你是谁？我是能治好你眼睛的大夫，也是随时能要你命的人。世子，你这段时间就老实在府里待着，不要再去找其他人的麻烦，否则我会找你的麻烦。我虽然救人没有杀人快。 但是治好你的眼睛，还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只不过我的耐心有限，世子，你能乖乖听话吗？嗯，
1: 能，当然能。那这段时间，我
0: 便在这府上住下了。不可。世子，住！公主，失礼了。
2: 你到底想做什么？世子喜怒无常，在我们吉人与萧剑臣的交易未完成之前，我来看着他别做坏事。你放心，只要他安分守己，我能治好他的眼睛，当做谢礼。
0: 你的符咒能随意操控傀儡，还能做什么交易？
2: 若不是希望族人能在五兽安稳的生活，我早就让某些人付出代价了。 其实那天，我真的回去找你了。我想带你一起回宿水，可我半路上听到飞烈营屠杀宿水的消息，我立马就……
0: 我知道，换成我在那一刻，也会选择回去。
2: 你明明知道。

你是在同情我吗？我们回不去了，如今你有你的宿水，我有我的凉州，命运就是阴差阳错，我认了。

0: 小满姑娘，你这样下去真的行吗？别为了救一个又搭进去一个呀。
1: 放心吧，姑姑，我心里都有数。
0: 真的，你可别骗我。

0: 小曼，
1: 将军，你真的把将军救活了，
0: 小曼。

0: 将军若是醒来了，你千万不要告诉他我来过。
1: 这怎么行啊？
0: 我知道了。

兄，阿兄，你就放我出去吧，阿兄，我求你了，我要回宿水。阿兄，你放我出去啊！他们真的是好人，你们为什么不相信我？阿兄，你放我出去！你放我出去！放我出去！阿兄，安妮，小满，不能放弃，小满，小满。

0: 自尊，我知道，我这么做你一定会恨我，但为兄必须得做。这不仅是为了你，也是为了我们领州。
1: 阿兄，你在说什么呀？ 我怎么会怪你呢？
0: 我为什么会在牢里啊？我为什么会被关起来，还被铐起来了？我是犯什么错了吗？
2: 主公，将军把这七天来的事情都忘了。
0: 好。是。子松，素水一役。 你立下赫赫战功，屠了所有敌人。你现在是咱们领州的麒麟将军，不过也被吉人暗算，得了益州，没了记忆。我就怕你伤了自己，也为了引人耳目，才能把你关在这里。
1: 屠了素水，我还被暗算了。
0: 是啊，吉人当真可恶。不过别怕，为兄这就来接你出去。
1: 屠了素水，小满，小满是什么意思？啊？

0: 将军，你终于醒了。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慢点，慢点，将军，慢点，哎，小满呢？小满，小满，我好像看到小满回来了，对吗？将军病得眼花了，小满姑娘没回来，府里就我们几个人。对呀，将军。
1: 你一定是太想念小满姑娘了，你应高兴就别胡思乱想了啊！不会的，她一定回来了。将军，将军，将军，不会的。这啊，哎，将军，小心，小心，
2: 小满，哎，将军，将军，
1: 将军，
2: 将军，
1: 将军，
2: 你刚才回去吧，别碰我。将军，小满真的没回来。
1: 不可能，不可能。
2: 将军，
1: 将军，
2: 哎呀，
1: 将军。
2: 将军，将军，等等，小满，这是来为我们送菜的。将军，姑娘，你先走吧。
3: 是，将军。
2: 这边风大，您身子骨还没有好呢，早点去歇着吧。
0: 对，回去休息吧。
2: 走吧。

0: 小满姑娘，
1: 小满，
0: 小满，
1: 小满，
0: 小满姑娘，
1: 小满，
2: 邱姑姑，
1: 哎，
2: 大叔哥，我不能在这儿再待了，我走了以后，你们一定要替我保密。
0: 小满姑娘，你这个样子要去哪儿啊？
1: 就是啊，
2: 长渊想带我去凉州行馆待几日，
1: 崔世子还在那儿呢，你现在去岂不是羊入虎口吗？
2: 你们这么想，将军也会这么想，那对我来说是最安全的地方了。长渊有办法让崔世子不生事，你们放心就好。这是做什么呀？
1: 小满姑娘，是我们对不起你。
0: 小满姑娘，你得好好的，在将军府不能没有你。

0: 小鼠，药好了吗？
1: 好了。
0: 来。将军。将军，喝药了，将军。来，喝药。

0: 干嘛？什么事儿？来，慢点。
1: 今天都去哪儿了呀？
0: 没什么地方，都老地方。官舍、军医、素水边，还有那个什么……哦，主公那边也去了。
1: 啊？
0: 哦，今天主公说了，那个给吉人找地方这事儿就交给将军管了。
1: 不对呀、啊。
0: 咋了？
1: 将军这伤还没好利索呢，怎么就上职了？
2: 哎呀，你让他找点事情做做吧。你们看看，自从小满姑娘走了以后啊，把将军的魂儿都带走了。
0: 就是。
1: 哎呀，也不知道咱替小满姑娘瞒着将军这事儿到底对不对。
0: 那我就去刑馆把小满姑娘直接给接回来。
1: 哎，
0: 干嘛？
1: 那岂不是惊动世子了？
0: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你别给将军惹麻烦了。
0: 那咋整啊？啊，有了。
1: 什么呀？
0: 我去偷袭将军，给他砍一刀，就说将军又受伤了，把小满姑娘给引回来。
2: 你疯了你、啊！
1: 你可别，
2: 将军身子骨都这样了，哪受得了呀？
0: 哎呀，也是。那这不行，那不行，怎么办呀？我有了，
1: 什么办法？
0: 我放把火烧了将军府，我就不信小满姑娘置咱们生死于不顾。
2: 哎呀，别想主意！
0: 我

0: 那你们说怎么办吧？哎哎哎，将军，将军，将军，你又去哪儿啊？将军，等等我。
1: 这是常渊配的药，
2: 谢谢。来你们这里给你添麻烦了。
1: 没事儿，反正他给崔牙治眼睛，就当交换了。还有，崔牙住的院子远，他不知道你在我这儿，你放心。哎，慢点儿。

0: 付出这么大代价救子苏，值得吗？
1: 值得。值不值得这件事情啊，恐怕只有遇到了不值得的人才会考虑，遇到了值得付出的人，根本没有办法提前权衡。
0: 看来你们俩的缘分不只是领住这份情，还有别的故事。真是好羡慕你们能轰轰烈烈地爱一场。
1: 我一直都特别好奇，你和长渊是怎么认识的呀？
0: 凉州是五州之首，身为凉州的公主，与他州联姻，变成了宿命。

0: 哎，是在找死吗？
1: 你
0: 要不要想清楚再跳？我刚才也是从这水底跳下去的，可跳下去之后我就后悔了，这水底啊有吃人的鱼啊。
1: 你骗人？
0: 我们吉人从来不骗人。
1: 吉人
0: 怎么了？哎，我确实是从这水里游上来的，这水里有什么我比你清楚。这水里啊不光有吃人的鱼，还有吸人血的虫子。你想想，你这么漂亮的一个样子，最后会被吃得千疮百孔。
1: 你骗人！就算是这样，也比嫁给一个我不认识的糟老头子强。
0: 不想嫁就不嫁呗，在我们那儿，都是女子挑选男子做夫婿的。
1: 女子挑选男子？
0: 你想想，这繁衍后代，痛的是女子吧？就应该由这女子去挑选一位愿意为她经历生产之痛的男子，这样才合理吧。
1: 你们那儿怎么和书上说的不一样啊？
0: 书上？你们书上还说什么了？
1: 不重要了，反正我不想成为我父亲换一块土地的筹码，还不如这样自行了断呢。
0: 哎，等等，什么地呀？这么值钱？
1: 好痛啊！
0: 我看看。来，
1: 你干嘛呀？
0: 我是医生。
1: 放手！
0: 相信我。
1: 你放开！

0: 你竟敢轻薄公主！公主，我是在救她，我是在救你们的公主，救人还脱掉鞋子，
1: 公主。
0: 公主，公主，你终于想起我了。嗯，留在我身边当侍卫，我就放了你。好，反正我也没有别的选择。
2: 就这么定了？
3: 我答应。我周周主突然暴毙了，婚姻也解除了。你说公主是不是有克夫命？
2: 这是肯定的。
3: 公主自从能一亲一来，她就没顺利过。你们给我记住了，公主一亲不顺，那是她们命数浅，接不住公主的福分。你们以后再让我听到谁在背后议论公主，我就割了她的舌头。听到没？
2: 是，我们错了。
4: 哎，
3: 我都没计较，你计较什么？
5: 公主是世界上最好的女子，我不允许他们这么说。我是不是很傻？就因她说我是世界上最好的女孩，我就动了心。长渊说的是真心话，他这小子从小嘴就毒。 嘴里就没有露出来过两个象牙。那他之前是怎么样的？他从小就对水客的世界特别特别好奇，总躲在奶奶的书房里面看书。他说，以后他爱上的水客，一定是他心里最爱最爱的女子，他一定会用尽全力，用他的生命去保护她。
6: 爱的，公主，将军来了，
3: 我去看看。

0: 公主，小满师父在你这儿。将军这话问得莫名其妙。你明知道他和世子的过节，怎么可能在我这儿？
1: 我能不能？你还想做这事吗？我马上要成为你的新嫂，你非要做得如此过分吗？
0: 置我的名节于不顾。 非要让我和你的兄长成为全天下人的笑柄吗？是我考虑不周，叨扰了。

川式浪漫打卡攻略来啦，解锁锦绣天府的诗意栖居和四川的山河文化，撞个满怀。第一站，先扑进自然的怀抱，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四川的山水是天地挥毫的泼墨长卷，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太阳神鸟的灵动，三星堆的神秘，杜甫草堂的韵味，都江堰的智慧，乐山大佛的雄壮，织就巴蜀华章。要说最有烟火气的，还是那些藏在时光里的人文印记。四川的安逸是刻进骨子里的生活哲学。从自然胜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

0: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1: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
2: 你带一儿一女，
1: 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3: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都垮了，这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4: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呢，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5: 咱们俩的事儿，行，
1: 不是，别，
2: 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6: 姐，你管弄，我管不管。
1: 哥，你就没事找事儿吗？
6: 不要打我！不要打我！
7: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
8: 干什么？
7: 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2: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5: 我能遇到仙境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

0: 就是这天，他爸想把他们俩给杀了。
1: 你们可能会问，那发生这样的事儿，孩子遭了这么多罪，不会有人看见吗？不会有人阻止吗？
0: 有人看见，邻居看见过，老师也知道，医生知道，连路上的行人都知道。但是在这么多人里，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帮他们一下，一个都没有。我觉得他们是不是可能是怕遭到这个孩子家长的报复，或者是他们觉得好人不得好报。你说这里边的人有没有可能有人是好人？我觉得有可能，但是我们确实没有鼓励过他们，让他们站出来。我们确实也没有跟他们说过，你们可以站出来，你得站出来，你得管，就算错了也没关系。这两个孩子经历的，我其实也经历过。我非常知道打在身上的那种淤青是哪种青，打在身上的那种疼是哪种疼。在我很小的时候，我非常希望有一个人能够站出来替我说句话，帮我一把。所以在这个案子里，我接触到这个小花之后，我答应过他，我会保护他，我想说到做到。所以，哎，今天我在这儿恳求各位，我们一块儿帮帮这些小花小虎们，让他们能好好的活着。

这角度你也看得出来，这放心了，放心了，看什么呢？ 你们爹妈把你们送过来，就是让你们看这个的。电脑没收，你们现在去，所有男生的手机、电脑，突击检查，凡是有这些玩意儿的，一律没收，通知家长来领。

0: 你都申请公车了，你怎么还自己开呀？
1: 我爱自己开呀。
0: 你爱自己开呀？
1: 这什么采访吗？这是。
2: 前方100米右转。
1: 哦，这儿。
2: 前方右转。
0: 怎么还右转呢？左转。
1: 人导航说右转，你对还是导航对呀？导航最严谨。
0: 林检察官，是不是法条上没写的你都不信？
1: 对着呢，对着呢。啊，
0: 对着呢，对着呢。
1: 一会儿到学校，我跟你说，你别老嘴贫啊，别耍那些小聪明。咱们现在身份是法制副校长，得严肃。
0: 行，严肃，严肃。
1: 这怎么走啊？
2: 前方路口右转。
1: 哦，右转。啊？对呀，是让右转吗？
0: 这怎么还右转呢？都再右转就又回到原来那个地方了，这天黑都到不了了。
1: 人家就是右转，右转，右转，怎么了？
0: 特别好，三个右转。
1: 三个右转有什么问题？
0: 哎呦我去！一会儿我干嘛呀？
1: 一会儿你就干你擅长干的。
0: 和孩子沟通。
1: 你就在那维持秩序就行啊，主要你是少说话，记住吧。哎呦，这不太对，这怎么是刚才这儿？
0: 不废话吗？三个右转，
1: 我按照他来的呀。
3: 我们第一技工学校啊，虽然是个中专院校，但是呢，我们建校也20多年了，现在在校师生大概有400多人吧。哇，
1: 这么多！
3: 我们现在在文化教育这方面呢，也是非常重视的啊。这些学生啊，虽然在中考上失利了，但是呢，我们不放弃他们，是吧？为他们在这个技能教育之外。我们还为他们专门设立了高中的课程。
4: 学生们是住校是吧？都
3: 对，周一到周五寄宿在学校，周六周日嘛，就近的就会回家。哎，这边请。
4: 好，因为这个法制进校园一直是我们卫检办挺重视的工作的组成部分。以后呢，我们院里每年都会派出一名检察官，以这个法制副校长的身份，多来学校跟老师、同学们沟通沟通，也烦请校长、老师们多多配合。哎，
3: 好，一定
5: 交放下去。
3: 好，这是我们的教导主任侯主任。
6: 林检察官，有什么需要，你尽管说话。
1: 没问题，没问题。
7: 哎，你怎么还敢出去？还没来得及换呢，陪我去检查换。走吧。
8: 侯主任，哎，这女生的校服是有什么问题吗？
6: 着装不是重点，教育才是重点嘛。
3: 没错，哎，这边请。
7: 不是你干嘛呀？我妹妹做错事，干嘛要躲躲藏藏的？
9: 你能不能不要没事找事？
7: 那就这么忍着呀？凭什么呀？
9: 事情又没落到你头上，
7: 什么叫都没落到我头上？
9: 你以为所有人都像你一样那么想知道结果？
7: 别吵了，大家都是一个宿舍的。你别担心，侯主任说了会处理的。
9: 他要是处理，他早处理了。哎，夏秋，
7: 侯主任，校长好。侯主任，报警的事怎么样了？

0: 吓我一跳，这林检察官，对不起，还敢出去？有那么好看吗？
1: 我给你打赌啊，昨天那照片啊，也是假凶。
2: 喂，检察官，
0: 那
1: 报警的事过去这么久也没个消息，我当然要来问您了。
0: 报警那是警察说了算，那我能去催警察？你再等一等吧。
1: 那得等到什么时候？
3: 这事你跟我着急，再说这是你管的事吗？给我滚！大家好，我是云海市人民检察院卫检办的检察官林之陶，很荣幸今天来到这里为大家讲授一堂法治课，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啊！我其实知道大家不爱听，但是不爱听也得听。 因为你们现在还不知道一个人有法律意识在他的一生中有多么的重要。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修身明德，诚实守法。常言道，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法律就是调整人们行为的规矩。懂法也就懂得了规矩，防止我们的行为跑偏。人生路漫漫，打好基础是人生之旅的关键所在。现在正是你们长身体、学知识的重要时期。 学习法律知识，就知道了什么是合法，什么是违法，从而学会了分辨是非，识别善恶。学习法律知识，争做新世纪合格公民，以后社会法治将更加的完备。每个人都要有较高的法律素质，只有学法懂法，才能知道自己的权利和义务。
4: 在座的都是未成年人，我跟大家提一个小小的问题。 谁能告诉我，未成年人的不良行为都有哪些？有知道的同学可以举手回答啊。不良行为啊。
0: 陈荣。
4: 哎，好，这位同学。
5: 吸烟、饮酒、多次旷课、投毒、宣扬暴力、恐怖、极端等内容的读物、音像制品或网络信息等，阅览、观看或收听宣扬淫秽、色情。
6: 什么是色情啊？
7: 喂，
8: 哎，涛老板，
7: 你出什么事儿了吗？你怎么上班时间给我打电话呀？
8: 哦，你什么事儿都没有啊？我这不是来享受一下上班时间给老婆打电话的快乐吗？给你个惊喜。
7: 我进去的时间可一次都没这样过，对吧？哎，什么情况呀？
8: 什么什么情况？没什么情况啊。我这是领导体贴我，给我一点私人空间。
7: 我怎么这么不信？哎，你。
8: 你不是犯什么事儿让人家轰出来了吧？那哪能啊？怎么会呢？哎，那个，你要不让我跟小花蜜说两句话呢？
9: 我都想着了。
4: 哎，我有一新鲜事儿，你再感受一下啊，在上班时间被老婆挂电话。
5: 哎哎哎，陶老板，就这儿，必须得跟我说话。
10: 走，你
11: 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我人呢？谁呀你们？
12: 人呢？谁呀？干什么呢你们？
13: 在那儿呢，在那儿呢！滚！那他就是叫来主任。
14: 主任，你跟我说话。
15: 你说话，
16: 你说有问题的。
17: 你
16: 谁叫来事怎么说？
18: 谁有问题怎么说吧？
19: 今天你必须给我解释。
20: 有病啊，孩子！
21: 同学们都在这儿，你们这样像话吗？
22: 去我办公室聊，好不好？
23: 咱去办公室，
24: 一定给你解决。
25: 今天必须给解决，
26: 我给你们解决问题。
27: 同学们先自己看。

0: 事情学校真的是在尽力查了，但是学校毕竟还是学校，也有教学压力。
1: 那您的意思是我们必须转学是吗？
0: 可以转啊。
1: 哎，你
2: 侯主任，我问你，迄今为止学校采取过任何措施吗？
0: 这话说回来，你们的孩子被偷拍了吗？
2: 你什么意思？
3: 侯主任，不能这样说，如果真等到我们孩子被拍了，那到时候再说，那还来得及吗？
2: 对啊，
1: 就是
2: 啊，
0: 学校也很为难。我是说，如果你们孩子被拍了，可以给学校提供一些线索的。
3: 不是，那为什么不报警啊？
0: 警察来过了，这也不知道是谁拍的，也不知道拍了谁，没法查。
2: 那你就坐以待毙啊！啊，让孩子们担惊受怕，谁还有心思学习？
0: 没有啊，我们已经采取措施了，学校已经订了一批女生的校服裤子，以后就让女生穿校裤，暂时过渡一下。
1: 哎呦，您的意思是我们家闺女穿裙子还错了？这什么道理吗？
3: 就是啊，
2: 女孩穿裙子天经地义啊。
4: 对啊，
3: 就是
2: 穿裤子什么意思
4: 啊？
2: 怎么就你们学校被
1: 办事的吧？
5: 哎，各位家长，先冷静一下，放心，你们的孩子由我们来守护啊。那我们承诺，啊，一定改善校园风气，加强安保，杜绝此类事件的再次发生。
2: 怎么杜绝？
5: 哎，检察官在这儿啊！
0: 哎，对对对，
5: 这是我们学校的法制副校长啊！啊，哎，我们对法制进校园的活动是非常重视的。啊，这个你的问题啊，林检察官会给你一个很满意的答复。
1: 林检察官，你会给我们一个说法？
2: 那你得给我们一个满意的答复。
6: 是这样哈，我们很重视这件事儿。这个事儿我们知道之后呢，会马上联系我们的上级。嗯，我们可以向家长们保证，这件事情我们检察院会牵头彻查，务必保证孩子们的安全，好吧？
1: 那得给我们一个时间期限吧，不能一直让我们等下去啊。
2: 嗯，一周。
1: 不行，三天。
2: 嗯，
6: 好，三天。三天给你们答复，这样你们家长就先回去，这都一直这么闹下去，影响也不好，好不好？
3: 要不他这么说，咱们先回去吧。
6: 三天给答复，好吧？
3: 啊，行，
2: 三天啊，就三天。
7: 好，那我送站去吧。
3: 啊，好啊，走走，
0: 哎，
3: 走走，走。
7: 怎么回事？谁让我们检察院来了？
5: 老侯啊，你来说吧。
0: 那个什么，警察真的是确实是来过，可根本就没法查。现在又是这个高考的冲刺阶段，是不是每个孩子都参加高考？可是万一影响到谁，这不影响人家一辈子吗？
6: 几个孩子被拍了？
0: 我问过，他们不肯说。
7: 谁发现的？
0: 这个警察官同志，还是要我们内部自查吧，已经给你们添麻烦了。
6: 你的意思是我刚才坐在这儿跟人家的保证是为了打发他们走呗？
0: 不是不是不是。
6: 那这样，那我们负责报警，让警察来处理，好吧？
7: 我打电话。
0: 先别嘛，学校有责任自查。哎，学生也都在准备考试了，不要闹大。
7: 也不是不行啊。您等一下，什么来着？我跟你说一下。
6: 什么？出来！蓝宇，我跟你说啊，我们两个出来办案子，人物关系必须要摆清楚。
7: 清楚，清楚，清楚！你是领导啊，你是领导，我是打工。
6: 别怪我以后不给你面子。
7: 行了，说正事儿，这事儿咱们能不能自己查？
6: 你是不是想去公安局啊？你去公安局，你就跟杜队说，你去那儿干，你别来检察院。
7: 不是领导啊，你看这事儿，就算咱们报警了，没有什么证据啊，顶破天了，社会治安问题。但那也是女孩子的隐私照片，大张旗鼓的调查起来，那受影响的是他们。
6: 你这话说的，我能不知道这是女孩子的隐私吗？那关键现在报警是第一首选方案，咱们能去查案子吗？
7: 咱们不也是负责检查监督吗？再说了，那警察一来，普通学生哪见过这场面啊？肯定紧张，谁会给你提供线索呀？咱们都是一切以为孩子好为目的嘛。
6: 是不是嫌你？是不是嫌你？我不知道吗？
7: 你知道，你知道，你厉害，都听你的。嗯，
6: 那我得跟政检汇报一下，得走程序。
7: 这也要麻烦领导？
6: 这是程序。
7: 程序，程序，程序，打吧。
6: 哎，政检。是这样啊，我们跟院里商量了一下，这件事情就先由我们检察院摸排清楚，一旦掌握了证据，警方必须介入。
5: 好，好。
6: 关于这个孩子们的隐私的情况，我还是建议我们学校的老师暂时不要参与，可以吗？
0: 学校的情况你们又不了解。
4: 你把早上跟你报警的那个女孩叫过来，就什么都了解了。
6: 这样啊，你如果有不想回答的，咱就不回答，好吗？你是什么时候被拍的？
8: 照片上没有我。
4: 没有你，那还有谁知道吗？
6: 你不用紧张，我们是来帮忙的，知道什么就说什么。
8: 毕竟这张照片都没有拍到脸，大家肯定不愿意承认上照片上就是自己。如果站出来举报，就相当于不打自招，全校同学都会知道。拍照片的那个人肯定也知道这一点。但是我就是想，如果大家越不站出来，就会有更多的女生受欺负。
6: 你是在哪看到这张照片？
9: 聊什么呢？
7: 没什么呀。
9: 手机给我。
7: 为什么要给你啊？
9: 给不给？后来我就把他拉到教务处了，侯主任收了手机，说这事儿学校会处理，然后就没消息了。这太不靠谱了，我还不如自己报警。
6: 所以这些照片是那个男生拍的，对吧？
8: 他说这是他隔壁寝室给他舍友发的，隔壁寝室的照片是他上铺给他发的，上铺的照片是从二年级面点班给他们发的，面点班说这个照片是酒店。
4: 明显是在敷衍你啊！告诉我那男孩叫什么，我去找他。
6: 你这没说完呢，你说你的。
8: 面点班说这张照片是酒店管理班给他们发的，酒店管理班说这个照片是从网上下的，然后线索到这就没了。
4: 自己问吧，我去下洗手间。
2: 哎，昨天晚上群里那个视频录的照片是谁发的呀？
10: 不知道。
2: 你管谁拍的呢？看就完了呗。
10: 我现在都不想看那个视频了，就想看这个。哎，今天开会的男检察官可有病似的，真有一些教导主任。
2: 可不是嘛，今天上课下载的视频，一紧张手一抖全是傻。哎，再管，那。
11: 浩哥，
2: 没看见吗？上厕所呢。
11: 那继续吧，下回去了。
2: 上完了。
11: 瘾挺大啊，厕所的味儿都让你们盖住了。抽了几根啊？
2: 不是我们抽的，老师。
11: 不是你们抽的。
2: 不是啊。
11: 家长电话多少？
5: 白检察官，你说你又不是我们学校老师，凭什么管我们呀？
2: 对啊，
11: 我一法师副校长，我管不了你们，行吗？那我找个能管你们的人，侯主任、王校长，你们挑一个。
2: 老师，我不错。
11: 知道错了，
2: 知道
11: 站好了。没说你是吧？站好了。
5: 腰疼，站不直。
11: 腰断了，你都给我站直了。男生间传的照片都看过了吗？知道谁传的照片？
5: 您说什么照片啊？好看吗？
12: 你别磨磨唧唧的，告老师告家长，随便。
6: 安宇，你在里边吗？安宇，安宇，赶紧出来！不出来我进去了啊！
12: 白校长，听到敲你们。

0: 哎，我进来了。
1: 。
2: 他嘎什么？这什么意思？
1: 我哪知道他嘎什么呀？
2: 你在里边跟他们说什么了？
1: 我没说什么呀。
2: 我来的时候有没有说遵守程序、依法办事？有没有说？有没有跟你说？
1: 我这不是自行的小范围的询问吗？
2: 你在这耍什么小聪明？
1: 但凡啊，但凡你能问出点东西来，我都不用耍这小聪明了。这不明显着是这些男生干的吗？
2: 你定了这个事儿，判了。
1: 现在是不还是调查阶段吗？再说了，黑猫白猫，能抓耗子就是好猫呀。
2: 谁跟你在这玩猫和老鼠？你家猫啊狗啊的在这儿。
3: 行了，你们。
4: 李老师。
2: 怎么了？
4: 宋老好像被抓住了。
5: 滚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宋老，我告诉你啊，我们所有人给你最后一次机会，赶紧给我滚出来！听到没有？
4: 就是
2: 怎么回事
6: 李老师
2: 怎么
6: 了？宋老让我们逮住了，但是他不出来。
2: 看清楚是谁了吗？
6: 一个男的，大概这么高，鬼鬼祟祟的就进去了。
2: 就一个人是吧？
6: 还没开门，都没人呢。对，还没开门，还没人。
2: 同学，
7: 撞他了，
6: 撞他了，撞他了。
8: 安静，先安静一下。
2: 别喊，我先试试啊。
9: 老师，让开，我一下就来踹开了。哎呀，
1: 行了，你在破坏个公物。我来吧。同学，就这么大地方，跑不了了。你要是真没干，我们也不会冤枉你，啊。咱们这法制副校长都来了，他可是我们检察院的活菩萨呀。哎呀，
2: 你就别介绍我了，说你的吧。
1: 就是心理攻势。出来吧，横竖一刀，脑袋掉了碗那个疤。
2: 别弄那些社会。同学是这样啊，现在确实没地儿可去了，对吧？咱俩现在就隔着一个玻璃，我现在都能看清楚你这个形状，好不好？哎，横竖一刀，脑袋掉了碗口大个疤，好不好？同学，
1: 你不社会。
10: 是那个色狼。
1: 行了，皮都要搓掉了，还要脸不要啊？别搓了，
10: 真不是我。
2: 那你去女浴室干嘛了呢？
10: 听说澡堂子有色狼，我去抓色狼，外面就说收网。哎呦，我就是那个色狼。
1: 不是，你是被诬陷的。
10: 是。
1: 你这怎么当上的教导主任啊？啊，
10: 你
1: 太善良了。
2: 我们是不是之前说过老师就别介入了？我们说过了吧。

看看，看看，全在这儿呢。不查还好，

0: 我们现在处理。别喊，别喊，这样啊，同学们，刚才呀，侯主任在女浴室那个事儿是个误会，所以现在你们有什么诉求，告诉我们好不好？
1: 老师，报警，要不然我们就自己报。
2: 报警！
3: 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
0: 所以就凭照片里看衣服是不能确定受害者就是我们学校的同学，所以我现在呢，需要受害者跟我们一起去报这个警，这样便于警察调查，好吗？
1: 王站长，这样的。
2: 大家可以放心，我们会陪你们一块儿跟警察把这个事情说清楚，让被拍了的站出来呗。对呀，我是受害者，我被偷拍了。小秋，那我特好奇，哪张照片是你的呀？拍的哪儿啊？这又是什么意思呀？找到那儿下去轰啊！
1: 这样啊，太不要脸了吧！
2: 你别跟他故意阴阳怪气的啊！
0: 老师没辙，女生不愿意站出来，男生又一个比一个油，怎么办？我们刚才工作有点失误了，我们不应该把这个注意力全都放在受害者身上，不能死盯着受害者，对吧？嗯。你说这帮女孩，什么都没干，自己受了委屈还不好意思往外说，不敢说。你说这叫什么事儿？不应该谁拍他们谁不好意思，谁难为情吗？
2: 这个年纪的女孩啊，普遍都害羞，觉得难为情这很正常。那我
0: 像他们这么大的时候，我就不觉得难为情，谁拍我谁难为情，谁拍我谁错。
2: 不是所有人都像你啊，林大检察官啊。这加害者太理直气壮，受害者就容易犯迷糊，更何况是一群混小子在那瞎起哄，那气氛烘托到那儿呢，这女孩会就会觉得，啊，丢人的是不是我自己啊？我在他们那个年纪的时候，我太了解他们了。 你当时在厕所就不应该拦着我，我不拦着你，我又得去给你擦屁股。你穿着制服呢，说话注意点影响。这白猫抓不到，黑猫不让抓，怎么办嘛？你不是活菩萨吗？解解惑吗？黑猫不让抓，就看看别的猫呗。这是什么猫？这是什么？
3: 花猫。
1: 其实我今天举手，我就是想鼓励他们，因为就算警察真的来了的话，也需要真正的受害者站出来。我当时想举来着，但是太害怕了。你怕你爸爸妈妈知道？不。但现在这么一闹，他们肯定更不敢。这什么呀？
4: 自己做的，我。
1: 我的爹好丑呀！这应该不防水吧？啊，
5: 可能吧。
1: 宝，我怎么感觉四宝好像瘦了呢？
5: 不可能吧！我早上一大碗，他全都吃了。
1: 啊，对了，阿姨同意你养四宝了吧？
5: 还没来得及跟他说。 那个，对不起，我今天没站出来替你说话。
1: 没事，又不是你的错。
6: 哎，大舅，到底哪张是你的呀？
1: 有本事你过来说呀！小鬼。

0: 跟老师说我去趟厕所啊。
1: 啊，好哥。
2: 检察官怎么走了？不管你了。
3: 明白了，师傅。
4: 干什么呢？
0: 郝班长，英雄救美啊！你看你那怂样，起不来吧？娘娘腔逞什么能？
1: 干嘛呢？
0: 哎，怎么那么不小心呢？
1: 又胡闹。
5: 扶一下，主任。
1: 赶紧回去坐着。振荣，发一下。明天下午，全校组织校规校纪考试。啊什么啊？考试而已，为什么要考校规校纪？你们心里清楚。偷拍的事。到此为止，不要再节外生枝了。你们班有很多同学是要参加高考的，事情要分清楚主次，别耽误了自己的前程啊。好好复习吧。田居，
6: 我被踢出来了！
7: 啊，怎么了？啊，
6: 我咋也被踢出来了呢？啊，你哥，你哥，
7: 我也是被踢出来了。
6: 我
7: 是
6: 个情况，
8: 我也被踢出来了，全班太感谢了，我们招人，我被踢出来了。
9: 好了，同学们，现在开始答题。
10: 这道题只有女生能看见，如果你是偷拍事件的受害人或有偷拍事件的线索，请选 D。

0: 到田宁，考个校归校纪，你不都能考成这样，还能不能用点心？田俊、杨磊、付小斌、李岩，你们四个，明天去实验室补考。牛圆圆、杜鑫，你们去阶梯教室补考。 夏秋，怎么还有你？你怎么也能不及格呢？明天你跟他们两个一起去。大家都用点心，好好的再复习一下，拿出你们的斗志来吧。好了，学习吧。不好意思啊，以这种方式喊大家来。
1: 放松，别担心。林老师，
2: 来坐。现在呢，外边没有人知道你们不是来补考的，
1: 所以你们要相信我，好不好？
3: 谢谢林老师。
1: 我知道会有些尴尬，但是请大家尽量找出自己的照片，尽量的回忆一下当时的场景。
4: 慢慢看，看得仔细一点啊。

0: 教室，我好像是体育课上被拍的。那天下雨，我们班在体育馆上的课，当时除了我们班还有田径队跟篮球队的人。
1: 天点半体育课，
2: 田径队、篮球队
1: 排除一下就行。
3: 我是升旗仪式结束的时候上楼梯被拍的，我是护理班的。
1: 升旗仪式
4: 全体的师生都在吗？
5: 那这范围稍微有点广了，还有没有同学提供一些别的信息，也可以缩小一下范围。
3: 我是在安全讲座上被拍的，那天我们班和高考班一起在听讲座，都是在阶梯教室，应该是在进教室的时候被偷拍的。我是汽修班的。
1: 汽修班？
4: 汽修班？田径队和篮球队的学生？
1: 对，
4: 篮球队和田径队这两个班里的学生有点少，只有六个。
1: 嗯，好。
4: 田径队里边汽修班只有一个人，罗世元。世界的世，公园的人。高考班里面有两个，李万勇。
3: 照片让我穿着雨靴。
6: 安全讲座那一天好像也在下雨。
3: 对，还有升旗仪式的时候也下雨了。
1: 没事，再仔细看看，咱们时间很充裕啊。

0: 咱俩吧，挺合适的。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1: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都垮了，这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2: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有说法，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1: 咱们俩的事儿，行了。
0: 不是，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3: 姐，你管弄，我管不住。
4: 哥，你就没事找事儿吗你？
5: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0: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6: 我能遇到先进，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0: 田军，就是他。干嘛呀？他屋开会啊？这把伞是谁的呀？
1: 我的，
2: 那可以报警。

0: 内容是吧？学习材料交流分享的 QQ 群是你建的吗？
1: 孙荣，从你手机调取的数据信息显示，你于2014年10月建立了一个名为“学习材料交流分享”的 QQ 群，群成员共129人。 对此你有没有什么意见？数据显示，名为“做好事不留名”的 QQ 号共向该群上传淫秽色情视频图片307件，传播人次达39603人。根据转账记录，该 QQ 号共向群成员收费1498元。对此你有什么要解释的吗？ 这些行为都是你本人所为吗？

0: 来，看一下吧。如果没什么问题，就把这个给你签了。
1: 同志，我什么时候能够带他回家？
0: 这个案件还在审查中，审查结束我们会向法院提起公诉。

0: 就在电光石火间，堂堂粤东省石家公诉人林志涛都麻了爪了。是吗？两百多号男生怎么着啊？啊！哎呀，给他们头疼的呀！这个疼啊，那林志涛嘴角那大包，嚯，跟你那眼睛似的，那么大个儿。
1: 哎呦，这么着急呢？
0: 上火了。
1: 哎呦，
0: 要不说这时候还得是曾经担任过人民警察的白恩宇同志，素质过硬啊，头脑清晰，当机立断，嘁哩咔嚓的就把这个事儿啊。
1: 搞定了，
0: 那必须的。
1: 你以为我不知道啊？考试这主意是我们家桃姐出的，那试卷都是我排的版，好吗？
0: 那也是受了我的启发，好吗？
1: 行，厉害，你最厉害。嗯，
0: 来，送你个礼物。
1: 干嘛？
0: 以后夸一次送一个。
1: 行行行，
0: 我们家的产业我媳妇就卖这个。
1: 谢谢啊，
0: 客气。
1: 哎，你再给我一根。
2: 干嘛？
1: 给桃姐一根啊！
0: 我送。
1: 行行行，你去。
2: 这是怎么样？
1: 可以可以。
2: 可以吗？
3: 很可爱。
2: 能让桃姐可爱点。
1: 哟，在这晃荡什么？
2: 这谁的？什么？
1: 啊，这白哥送的，你看我也有。
2: 啊，
0: 我们家产业。
2: 我不要幼稚东西。
1: 不要，你也别扔了呀，
2: 放这儿，增加点色彩。那什么，你给我去趟塔坡区检察院，现在就走。
0: 现在？我还没吃饭呢。
2: 你怎么一要出门你就不吃饭呀？你饭呢？
0: 我也没闲着，哪有时间吃饭？
1: 赶紧的，别吃了，快点。
0: 给你拿
2: 方便包啊。
0: 我包里有。
2: 你现在就越来越自觉了，就又坐前面来了。谁让你在这儿坐的？
0: 什么叫又啊？后面那是给领导坐的呀，我是什么人？趴着呢。作为你的趴子，就应该坐在你的副驾。
2: 你一巴掌把你从天上哭出去。
0: 我不要。行，你不饿，你不用吃饭，你不用喝水。
2: 你这渣子别掉我车上啊！
0: 这渣子掉你车上怪谁呀？你自己心里没点数啊？就每次出去跟你连口水都喝不上，更别提吃饭了。我不趁现在垫吧垫吧。再说了，这什么情况呀？啊！

0: 拍照的给放了，建群的给抓了。
1: 这俩一个是治安管理处罚法，一个是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这个没满十八岁初犯，情节也比较轻，没法拘留。刑法这个是涉嫌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情节挺重的，差不多得判个一年吧。
0: 那行，那真容这孩子不就毁了吗？
1: 那曲检批捕肯定是有理由的呀，我估计是不是这个传播的数量比较大，而且还牟利了。
0: 这法律是一回事，但是总得考虑到社会危害性呀。咱检察院不是上下级领导关系吗？要不咱们也去领导他们一下。
1: 你领导谁呀？你领导人家是上级检察院领导下级检察院，又不是上级检察官领导下级检察官，你这领导跟个官迷似的。
0: 那我们去干嘛呀？
1: 那说是真荣他母亲情绪比较激动，区检那边希望我们能去沟通安抚一下。
0: 行吧。
1: 喂，侯主任。
2: 哎，李老师，不得了了，全军谈判连到市了。
3: 对，已经宣判了。我明白你这个五百斤鱼苗很贵重。你先听我说，不是这个跟冤假错案没关系，现在还没有出现这个法定情况，检察院不能提起抗诉。
4: 不好意思啊。
5: 没事没事。
4: 嗯，来来坐。
5: 哎，不用坐，我就是来问问你关于真荣那个案子。
3: 小林，麻烦那个倒杯水吧。
5: 哎，不用喝水，没事。
3: 我也没想到这个真荣这个案子会麻烦到市卫检，还麻烦你亲自跑了一趟。
5: 哎，没事，小事。
3: 来，
5: 我休息，
6: 喝水，
5: 我先休息。
3: 其实这个案子本身它并不复杂，
5: 嗯，
3: 但是涉及到未成年人，这个家属的意见呢特别大。按这个情况呢，所以医院里觉得还是要请教一下市卫检。
5: 明白。那你们区检现在是什么意思？
3: 材料里上面都写了，你没看一下？
5: 哎，好。这判实刑是不是有点太严重了？
7: 他就是发给自己的同学，也不属于法定的不特定人群，对吧？
3: 他建的这个 QQ 群里一共有129人，身份信息我们都核实过了，不只是他同学，还有不认识的其他学校的学生。他作为群主没有阻止别人进群，还对这个此事持放任态度，这个还不算是对社会公众传播吗？而且这个不只是传播淫秽物品，他还有牟利情节。既然牟利了，这就不能认为是青春期的问题了吧？传播这个淫秽物品近40000人次，已经超出了情节严重的量刑标准。如果是成年人呢，可以判3到10年。就是因为涉案的是未成年人，所以量刑1年。
8: 哎呀，
9: 这田俊是进了你们学生会主席拉那群之后才变坏的。
8: 嗯，
9: 这主席那是你们学校老师安排的吧？况且这群里边120群呢，都看过照片，都开除了吗？哦，合着看照片的什么事儿都没有，拍照片就得开除？
8: 该处理的严惩不贷。
9: 那你现在马上立刻赶紧告诉我处理结果，那些个学生、这老师怎么处理，该不该开除？
8: 胡搅蛮缠！
9: 哎，我胡搅蛮缠，我还告诉你啊，今儿你要不给我一个满意的处理结果，他妈今儿我还不走。你
10: 主任，不走啊？
11: 侯主任，他怎么又回来了呀？
12: 就是，你怎么又回来了？
10: 这话说的，我怎么不能回来呀？
11: 你还有不要意思吗你？
9: 人家公安局的人都说了，18岁以下。不处罚，所以这学校啊，必须给我们发毕业证。
13: 凭什么呀？
8: 哎，大家冷静冷
11: 静。我们同意，
13: 就是不同意，
9: 还要你们同意啊？你们算什么东西啊？
11: 你怎么回事？
9: 和你说话的啊？你妈说话的啊？好好跟你说话，不听是不是？
11: 你儿子，
8: 哎呀，别吵别吵了，哎。

0: 爸，爸，爸，爸，田军父亲，我跟你说啊，我爸有心脏病，出啥事儿你不负责，知道吗？爸，田军父亲，爸，侯主任，还是打120吧。啊，哦，打120，都别动，打什么120啊？你，爸爸放平。
1: 哎，慢点！哎呀，我心疼了。先生，先生，哎，
2: 好。
3: 叔叔，您别躺了，这地上怪凉的。
1: 哎呦，午休呢？哎呀，
4: 您可来了，林检察官呢？
1: 他有事儿。
2: 这是
1: 田军他爸不同意开除田军。
2: 对，我呀，
5: 别，
2: 今天躺着躺着，哎，看你这不舒服啊！
5: 有种向主，都不要脸！
2: 你说什么？你给我盘着，别动！这件事情检察院介入了，都回去吧。
5: 他没事干，
2: 咱们跟他耗得起吗？都回去吧。
1: 会解决的，走吧。
2: 打120吗？刚打了，他儿子不让，还跟我急眼了。
1: 我说说你，你是亲生的吗？这人命关天的大事，万一出事了，你负责得了吗？赶紧，我来打。一会儿电击插管全给他用上，保准没事儿。
2: 那个，没事了。
1: 我是。
2: 我看着这人一散啊，我这气儿好像是顺一点了。得了，就算人社局来了，也照样开除。你们还有没有点王法啊？你们非得把我们家长逼死吗？啊！行了，别再给自己上强度了。你看看你那个体重，再看看那个血压，不就是想要个毕业证吗？
1: 对呀，不就是要个证吗？
2: 你不问田军，他挂了多少科，就算不开除他，他也拿不到毕业证。那也是你们教育质量的问题，这证我们该拿还得拿，
5: 不可能，
2: 怎么不可能？
1: 你这样吧，让田军写个悔过书。嗯，
5: 白检察官，学校有学校的制度。
2: 听我把话说完，这个悔过书呢？ 需要全体女生签字，只要女同学们谅解了，咱们学校也好办，是不是？家长来闹也闹不出花来。不过啊，你们该补考还是要补考，一切都要按照学校的规章制度来。
5: 这不是闹不闹的问题。
2: 我劝你去女生哭腔的朋友，
5: 我知道您为难，但是咱们这不是要给孩子一个机会吗？
1: 如果田军爸爸这都接受不了，到时候咱再按学校的规章制度来，到时候给你在这打个地铺，叫120来。别，那个就是全体女生签字就行，是吧？
2: 啊，
1: 那这悔过书，那我们写。
2: 那咱可说好了啊，女生们要是不同意，不谅解，你也不要再为难学校了。
1: 你看这句话说的，一直也没为难，这不都好好的讲道理吗？
2: 嗯，好。
1: 哎，你还不赶紧谢谢老师？谢老师？那个就这么说定了啊，我们先走。谢谢谢谢，走走走吧，走吧，快走。啊，
3: 白检察官，这孩子理应开除。
6: 我们家是书香门第，平时家教是很严的，谁知道怎么生出这么个孩子？这事儿到现在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跟他爸说。他爸平时在家吗？一直在外地工作。那你跟孩子关系怎么样？还能怎么样？为了他，我工作都辞了，天天盯着他学习，就这，中考考砸了，高中没考上。 他爸天天怪我，把所有责任都推我身上。我什么都不想说，孩子是我生的，问题都是我的。

0: 所有的责任，我一个人扛。
1: 别，别激动啊！
0: 他平时跟你交流多吗？多呀，天天交流。我天天给他打电话，叮嘱他好好学习，学习的重要性。
1: 没了。
0: 哦，合着除了学习，别的都不问？他现在已经比别人差下一大截了。他再不努力，好好争取考个好大学，他以后怎么办呢？ 拿个中专文凭，连个工作都找不着，我真不知道现在的这些孩子天天脑子里想些什么。
1: 不是他们能想什么呀？人孩子青春期，对那方面的事情呢，当然他很好奇呀。正常的生理冲动，你们这些当家长的就应该大大方方的引导。
0: 你跟我说怎么引导？我在他内裤上看到过那些恶心的东西。
2: 还有垃圾桶里那些卫生纸，那我一个做妈的，你让我怎么做？我给他爸打过电话，我说孩子长大了，有些事儿跟他沟通沟通。然后电话挂了，微信一直说忙，开会呢。他一直都很忙，总是有开不完的会。
3: 我们不是来说谁对谁错的，我们这次来是针对甄蓉的这个犯罪事实和情节进行社会调查。
2: 这个甄蓉现在他已经犯罪了，这已经是个既定事实了，改变不了了，能听懂吗？你们帮忙呢？那你回忆回忆，最近甄蓉有没有跟社会上的一些奇奇怪怪的人交往，或者是你觉得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有。
1: 看见学校认识了一个小狐狸精。
4: 妈，你没个爷爷送饭啊？
1: 怎么？你不想我在家呀？没有啊。
4: 林老师说下午没课，你早早就走了。现在都八点半了，你去哪儿了？我去了趟书店。
1: 书店？和谁去的？
4: 自己去的。
1: 妈，我错了。
4: 作业做了吗？还没。不能要吗？妈，你怎么了？我今天下午给你老师和同学把电话都打遍了，他们说看见你和一个女同学在一起，我就想听听你怎么说。没想到我自己生的也学会骗我了。
1: 妈，我不是怕你生气吗？我生气，你就骗我呀！你怎么又给我老师打电话？
4: 去哪儿了？干什么去了？
1: 去了趟学校。买了点猫粮。
4: 那叫什么？

0: 你长大了，翅膀硬了。为了一个女人，你可以伤我的心。我为你们老甄家生小的养老的，我早就累了。有你的事儿，我再也不管了。
1: 妈，我错了，你开门呀！妈，我错了，夏秋，是夏秋，她是夏秋。
0: 现在的女孩发育比男孩早，她什么都懂。 后来我就给这个叫夏秋的女孩，她家长打电话了，我请她注意一下自己家的闺女，别有事没事总是往男孩身上凑。哎，你先不说别人家的孩子对错啊，你就当着你儿子的面跟同学的家长打电话，你让他在同学面前怎么抬得起头来？他就不应该和女同学走太近。别以为他们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在想些什么我不知道，我这么做是为他们负责任。
2: 那也是你认为的负责，多少孩子都是被你这种家庭组合给毁了，一个失踪，一个控制。
3: 那我们进去看一眼啊，
4: 门都不让过。

0: 思想啊。哥哥走了，拜拜。哎，
1: 走了。
2: 拜拜。哎，
1: 拜拜。
3: 林检察官。
2: 哎呦，林检察官，这都下班了，你们怎么又来了呀？
3: 东西给你看。
2: 看啥呀？
3: 你看一眼嘛。
4: 他在，
0: 对，他就是在干那个，你猜的没错。
2: 不是你们给我看这个干嘛呀？
3: 这是真荣的父母在他房间里装的360度无死角监控。
2: 那这个跟他传播淫秽物品牟利是两码事情啊。
3: 我没有想证明他无罪，我就是想说，作为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咱们有没有可能多考虑考虑成因？
2: 对不起啊，林主任。这个不是我该考虑的，即便是管教不当是他父母的事儿啊，我是秉公执法。明天呢，我还有一个庭要开，如果你们想提及办理啊，师姐可以直接走程序。
3: 袁家信，
0: 哎，亲爱的袁检察官，我知道您忙，我就占用您岛国云的30秒钟时间，行吗？
3: 你都用了10秒了，快点说。
2: 那你说
0: 20秒钟都够，
2: 你直接说，你直接说啊。
0: 法理我肯定没你俩懂。但是我数学还不错，我给你算笔账啊。你说他一共赚了1400块钱，129人的群里面发了307条视频，合着一条视频一个人4分钱不到，你管这叫牟利？真荣，出来。
3: 讯问是亲情会见，一会儿见到你妈之后，敞开心扉，好好聊聊。
2: 一会儿你们稍微离得远一些，麻烦了。
3: 辛苦，
5: 不用绕弯子了，有什么说什么吧。那些乱七八糟的视频到底是谁传给你的？他们为什么蛊惑你？
6: 没有人蛊惑我，妈，我已经不是小孩了。
5: 你知道看守所是什么地方吗？你再不说实话，你这辈子就完了。
2: 对，江水，你也没说。
5: 就这样吧，没什么好聊的。
3: 不，你都没说呢。这是妈，哎，我跟你聊两句事儿。
5: 我们家的脸都让他丢光了。
3: 别激动，别激动，别激动。
0: 说实话啊。袁若若和我家里这么骂我，
6: 也好奇。
0: 只不过你们这时候比我们小的时候懂得多多了，对吧？我们小时候最多也就能去个网吧吧，对吧，老袁？
2: 网吧，真的吗？
0: 真的。老袁，
6: 你青春

0: 记得时候是不是也好奇？我可真没看过啊！行，这事儿不丢人，真的。正常的生理冲动，谁还没点幻想啊？幻想，我也不想有幻想。
1: 第一啊，有幻想，有冲动，这是正常的，不是错事。第二，你父母也好，老师也罢，你们都是平等的，有什么就说什么。第三，我们不都在呢吗？你还怕你吗？这没有必要了吗？
2: 今天你们这次亲情会面。
1: 是我们为峥嵘争取到的机会，也是给你争取到的机会。你希望你儿子被重判吗？
2: 我为了他好，他知道吗？他已经被人洗脑了。你先稳定你的情绪，你现在好好想一想，你儿子刚出生时候的样子，
1: 第一次学走路，第一次学说话的样子，他每一次都是马上就能学会的吗？他两岁的时候在家乱砸东西的时候，你有像今天一样责骂他吗？ 他现在也是第一次面临生理的变化，这次怎么就不一样了呢？你看你现在在很认真的听我说话，我相信我说的每一句你都听进去了。为什么你儿子说话的时候不行？我们有没有可能试试看？理解你，理解你。
3: 我在查资料的时候，无意间点开一个弹窗，是那种很暴露的，我没敢看，关掉了。嗯，能理解。现在这互联网的脏东西太多了。后来有一次，我发现舍友在看，我才知道男生之间还互相传片子。我就趁我妈不注意。
1: 登录那个网站，结果就控制不住我自己了。我从网上下了一些视频，有个同学知道了，
3: 就问我要，一来二去，越来越多人知道。我为了图省事儿，就建了个群。
1: 有多少人知道你是群主？
3: 就三四个人。我跟他们说了。
1: 如果他们乱说，我就把群解散了。群里都是你同学是吗？
3: 一开始是，后来他们往里面拉人，多数我都不认识。我开始有点害怕，但他们都管我叫哥。你当时
1: 建群的目的是什么？
3: 我就是想给同学们分享点资源。我真的不知道会发放。
4: 那他们后来为什么开始给你转钱了？我也不知道。开始我都没说，再后来有人说买片充会员也要钱，这钱不能让我一个人出。这么多。
5: 下来，下来，这种，快下来！好东西，什么？你们看吧，看看，装什么装？好学生有生理需求吧？啊，
4: 没有。
5: 来，这种，这个，看这个，这不错啊，是吧？哎，有了，这真不错，群主慰问，
4: 红包我都拿去买视频了，
5: 我真的一分都没挣。
3: 还贴了很多，所以你就是想听到人家叫你哥，你干这件事儿是吗？一开始，男生都不待见我，说我连片子都不看，肯定那里有问题。突然一下子有这么多朋友，
4: 所以你就是享受。
1: 剧中有很多朋友。

0: 拥有，又很被人信任的感觉，是这样吧？
1: 我确实也会经常做那些龌龊的梦，但不是别人教坏我的。
0: 郑荣，那不是龌龊，那是正常的生理反应。还有个问题，田俊偷拍的那些照片最早是发在群里的，对吗？
2: 是。我一开始不知道那是同学们的，等我知道的时候已经控制不住了。
0: 你后来为什么把群解散了？
2: 我看见夏秋被大家攻击，我不想这样的，我就解散了群。
0: 袁检察官，郑荣行为的主观恶性程度真的没有那么大，你再考虑考虑。
3: 法条摆在那儿，量刑标准放在那儿，只有可能判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才可能附条件不起诉，这个你们也清楚呀。
4: 你不会是觉得现在改量刑建议会让你自己下不来台吧？
0: 白宇，
4: 是有的人挂着相就没有青春期。
0: 哎，你差不多老啊。老袁，我不会向院里申请提级办理，但是我希望你在适用法条的时候枪口能抬高一寸。首先，甄荣没有牟利，对吧？其次，他传播淫秽物品是通过移动终端，我们不能笼统的按照播放数量来处理。而且不管是按照实际被点击数来计算还是传播数量来计算，都不足量刑标准的5倍，着实不属于情节严重。
4: 袁警察官，可以把少年犯拉一把大学生，甄荣这孩子真的值得被拉一把，咱们能不能再努力努力，别放弃他。
3: 在这个法律允许的情况下，我尽量考虑吧。
0: 赵医生，
5: 哑巴到底会不会说话呀？
6: 说呀吧。
5: 偷东西，我们教训他。
7: 这不是坏的水果吗？
5: 对呀、啊。
7: 你也知道是坏了的水果啊？
8: 这不是垃圾桶里面拿的吗？
7: 你家住垃圾桶里啊？啊？
5: 不是就不是呗，谁叫他不会说话？
7: 还嘴硬？赶紧走回家。
9: 哑巴，
10: 小哑巴，
8: 这种小孩真坏。
7: 起来，你也是，他们冤枉你，推你，骂你，你就听着受着，是不是？也不会还手。家里人呢？那你总知道家在哪儿吧？走，你在前面带路，送你回家。你走啊，你不带我走我怎么知道你住哪儿？

0: 小秋，回国书，对不起，我错了，您就高抬贵手，放我这一马呗。这是200块钱，你把这字儿一签，他们就都跟人签了。
1: 我再加三秒，行吗？其实女生底裤差，说差不多，我不说，没人知道是谁。你是不是觉得自己特有个性啊？
0: 我告诉你，你照片我还没发呢，谁要回了我，我把他毁得更彻底，行吗？
1: 放手，你签我就放。好，我签。对不起，我错了。我这人啊，脾气不好，就是爱冲动。签。
2: 兽医说了。
3: 绝育费呢？需要500块钱，这刚好500。自己拿着花吧。哎，别！想让我签字，做梦吧你！我弄死你！滚蛋！看什么？这么点破事儿都给我解决不了，真他妈没出息！这还用钱解决不了的事儿？ 我怎么就生了你这么个没用的东西？你还愣着干嘛？没听见我说话吗？还有脸在这石头上待着呢？走！

把这个全吃了，清清白白，明白吗？这辈子我不求你大富大贵，只要你老老实实、本分做人。吃。

0: 给我啊，少儿不宜。
1: 我看看。咦，豪姐，你快看。

0: 看看吧。
1: 嗯，正好多学习一下。
0: 你这哪是性教育讲座方案啊，你这就是在传播淫秽物品。
1: 胡说什么呢，我这寓教于乐，烟火气懂吗？
2: 这早知道你就靠不住，拿走，我这有新的。
0: 真不行，这个
2: 早打印好了，给。
1: 我来看看。这不是思想政治教育课吗？嗯，这不是遗传学生物讲座吗？
2: 什么？
1: 枯燥无味。
0: 你给我看，你看，
1: 太有意思了。
0: 我觉得挺好的，校领导应该会喜欢。

0: 水溶用心护关节，吸收好，可以化水的氨糖，不麦新盐酸氨基葡萄糖片，新斯顿制药。
1: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2: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都垮了，这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3: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呢，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2: 咱们俩的事儿，行，
1: 不是，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4: 姐，你管弄，我管不管。
5: 叔，你就没事找事儿吗？
4: 不要打我！不要打我！
6: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
5: 干什么？
6: 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1: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7: 我能遇到仙境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0: 1927年11月的一个深夜，一个商人打扮的中年男子急匆匆地拐进了上海的一个弄堂。这个人是郭沫若。刚从香港秘密潜回上海的他，又一次躲过了国民党特务的追捕。1927年的中国是跌宕起伏的一年，随着北伐战争的不断胜利，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发动反革命政变，大革命以失败告终。国共分裂之际，郭沫若发表讨蒋宣言，公开反蒋，秘密加入南昌起义部队。
1: 南昌起义部队南下的途中经历了很多次战斗，在这种非常危急的情况下，幸亏有彭湃同志领导的农民运动的那些干部来帮助起义部队疏散。郭沫若就是和他的同行者，在农会干部的帮助下走过山路，到了离香港比较近的一个沿海的码头。

0: 早在20世纪初，社会主义思潮刚刚进入日本文坛不久，郭沫若通过日本学者福井准造的近代社会主义接触到社会主义，满怀着改造中国社会现实的激情，告别了留学10年的日本，带着妻子安娜和3个孩子回到上海，随身携带的还有一摞近30万字的文稿。可没想到，迎接他的却是一场残酷的屠杀。1925年5月，上海街头，在先施公司3楼，郭沫若亲历了举世震惊的五卅惨案。被困在先施公司大楼的郭沫若，从窗口目睹了英国巡捕对反帝爱国工人学生的残酷屠杀。悲愤中的郭沫若积极投身五卅运动，并先后发表《穷汉的穷谈》《马克思进文庙》《文艺家的觉悟》《新国家的创造》等一系列文章，第一次提出了文学革命的口号。1926年7月9日，国民革命军10万人誓师北伐，一身戎装的郭沫若出现在北伐大军之中。在毛泽东、周恩来、恽代英等人的感召下，郭沫若离开大学校园，投笔从戎，从此有了一个特别的称号——戎马书生。
1: 这个实际上，这个戎马和书生好像看起来是一个矛盾的，但实际上在郭沫若身上呢，它是很统一的。郭沫若跟当时的其他的一些知名的文化人所不同的地方，就是他呢不仅仅是一个文化人，他后来走向了一个是从军的那么一个道路，所以孙炳文说他是戎马书生，这个是很恰当的。
0: 在早期共产党人孙炳文的举荐下，郭沫若被任命为北伐军宣传科长，10万北伐军一路北上，战争残酷而艰险，在生死之间多次化险为夷的郭沫若，在短短数月内屡获升迁。因为工作卓有成效，郭沫若升任总政治部副主任，军衔晋级为中将。
1: 陈延年跟那个恽代英他们商量，觉得当时的话，郭沫若呢，从一个学者吧，到了刚刚到了广东，去参加一下实际斗争，可能更好，对他的发展可能更好，就建议他去参加北伐，非常符合这个郭沫若自己的这种想法呢，所以郭沫若很欣然的就表示了同意。
0: 北伐军节节胜利，蒋介石权力欲望开始高度膨胀，秘密精心策划镇压工农革命力量。这一天，蒋介石的一个秘密行动计划让郭沫若大为震惊。这次行动要清除赤化分子，捣毁由中共党员和左翼国民党党员为主组成的国民党安徽省党部和各民众团体。郭沫若立即派人告知有关人员马上转移。随后，郭沫若与蒋介石进行了最后一次谈话，深感失望。他乔装改扮，化名高洁然，秘密离去。几天后，中央日报上刊出了一篇言辞犀利的文章，请看今日之蒋介石，作者正是郭沫若。文章号召革命人士公开反蒋，大为恼怒的蒋介石发出了通缉令，悬赏30000大洋捉拿郭沫若。1927年，南昌起义爆发，中国共产党打响了武装夺取政权的第一枪。几天后，郭沫若秘密抵达南昌，5日清晨，

0: 以总政治部主任的身份出现在起义部队誓师大会上。自从随北伐军由广东出发以来，郭沫若已经跋涉八省，历时一年零三个月。
1: 经过半个多月的转战吧，在八月下旬经过瑞金的时候，由周恩来、李一芒介绍，郭沫若和贺龙一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终于实现了他自1926年到广州以后就希望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
0: 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战斗，南昌起义部队领导人分散转移，郭沫若几经辗转，由香港秘密潜回上海。在上海斗乐安路的一栋弄堂房子里，郭沫若与安娜及孩子们再次团聚。从战场返回书斋，郭沫若的书生本色再次焕发，他从箱子里翻出了安娜为他保存的浮士德第一部译稿，用了10天功夫对这部已被老鼠咬坏了的10年前的旧稿重新补缀润色了一遍。他似乎暂时忘记自己是个失掉自由的人。那段日子，郭沫若说过一句著名的话：有笔的时候提笔，有枪的时候提枪，这是最有趣味的生活。1928年2月24日，郭沫若悄然出现在上海惠山码头。在上海地下党的安排下，此时的他已化名吴成，身份是前往东京考察教育的南昌大学教授。他告别前来送行的是日本友人内山完造，独自登上了日本游船庐山丸。郭沫若匆匆走进船舱，离开了充满白色恐怖的上海。他没有想到这次流亡日本竟一去10年。望着逐渐远去的海岸，郭沫若后来回忆说：我真的是孤孤单单离开了我很不愿意离开的祖国，祖国并不是不需要我，然而我却不能不离开。在开船的时候，我望着沉默的祖国，潸潸地流下了眼泪。

0: 这是郭沫若第二次踏上日本的国土，一切都是那么熟悉亲切。人到中年的他感慨万千，14年前他刚刚22岁，在这里度过了10年的青春岁月。这位美丽的女子叫佐藤富子，眉宇之间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圣洁之光。她信奉基督教，安娜是她的教名。1916年，转学到冈山第6高等学校的郭沫若遇到了安娜。不久，两位年轻人陷入热恋。安娜成了郭沫若的爱神维纳斯，不经意间竟点燃了郭沫若如火的诗情，许多风靡文坛的诗篇都是为安娜所写。诗集出版时，郭沫若取名女神。
1: 所以他们开始同居的时候呢，因为父亲到日本不久，他的还没有到这个用中文写情书的一个程度吧，他用英文写的，所以我母亲呢也是英文回信的，是这样开始他们的那个交际或他们的那个先书信的来往。实际上是一个 brother 一个 sister， 就是兄妹的称呼啊，一个这样一个称呼开始，很浪漫的一个故事。
0: 青春与爱情是诗的发酵素，而少年中国的热

则是真正的导火索。1919年5月4日，北京5000余名学生集会游行，外争主权、内惩国贼的呼声响彻云霄。他们火烧赵家楼，痛打张宗祥，并宣布全市总罢课。各地学生纷纷响应和声援，掀起了声势浩大的五四爱国运动。这年7月，为响应国内的爱国热潮，郭沫若和福冈九州地大的同学组织了下社。下社在社团和文学两个方面都为郭沫若开启了一片崭新的天地。1919年9月，郭沫若在《学灯》杂志上看到康白情的诗，大受启发，将自己此前写的《死的诱惑》《新月与白云》《别离》等诗投给了《学灯》，并第一次署名沫若，从此一发而不可收。1919年的下半年和1920年的上半年，郭沫若突然进入一个诗的创作爆发期，《凤凰涅槃》《天狗》《陈安》等代表性诗作陆续发表，震动文坛。

多弯，因为有一条狭长的海通道与外海相间隔，这里就像一个明镜如镜的大湖，气候温和，景色宜人。1918年的夏天，郭沫若由冈山第六高等学校毕业，升入福冈九州帝国大学医科。九州大学在福冈县，是日本最早成立的国立大学之一，地处九州岛北端的博多湾海岸。富有诗意的博多湾，不时诱发着郭沫若内心涌动的诗情。每天清晨和黄昏，他常到海滩去踏歌。时代需要一个呐喊者，在新诗领域，历史选择了郭沫若。随着新文化运动的不断深入，郭沫若的诗作源源不断地发表出来，很快誉满文坛。人们评论说他唱出了自己最好的，也是我们民族最好的歌，说他具有新诗国的开国气象。1920年3月19日，郭沫若第一次见到了就读东京高等师范的田汉。这天下午，二人在博多湾带着孩子漫步，畅谈理想与文学。在郭沫若家的小楼上，二人对坐共读歌德和席勒的作品，激扬文字，奇文共赏。两位德国文学巨匠成为二人效仿的偶像。田汉是慕名到访，郭沫若的生活却一片狼藉。由于收入拮据，又正逢第二个孩子降生三天，日子过得狼狈不堪。郭沫若一边干家务，一边接待田汉，苦笑着说：“笑谈有鸿儒。”田汉打趣说：“嗯，往来有产婆。”郭沫若的生活状态让田汉大失所望，这样一个有天分的诗人竟然淹没在柴米油盐的烟火气中，理想和现实是如此的残酷。通过学灯，郭沫若结识了宗白华，宗白华又将郭沫若介绍给了田汉，后来由田汉提议将他们三个月来的12通书简洁集公诸于世。郭沫若取了一个诗意的名字，三叶集。

0: 达夫东京帝国大学寓所，出席人员郭沫若、郁达夫、田汉、张资平等六人。这次聚会标志着创造社的正式成立，刊物由郭沫若建议取名创造。他解释说，我们要以创造者的姿态努力创造个光明的世界，一个日后享誉海内外的中国新文学团体创造社，就这样在一个平平常常的几个年轻人的集会上诞生了。作为一个文学社团，创造社的成立及其文学活动仿佛在当时的中国社会扔下了一颗炸弹。郭沫若的《女神》是第一部真正现代意义上的个人白话诗集，郁达夫的《沉沦》是第一部个人现代小说集，张资平的《冲击期化石》则是第一部现代长篇小说。五四新文化运动仿佛广袤的星空，而创造社同仁群星灿烂，照亮了狂飙突进的少年中国。日本是郭沫若人生旅途里一个重要地标，两次长达十年的海外漂泊地点都是日本。如果说第一个日本十年诞生了中国现代第一诗人郭沫若，那么1928年至1937年这一次流亡日本十年，则成就了名动天下的学者郭沫若。
1: 我们知道郭沫若流亡日本呢，是他是被国民政府通缉，作为一个政治流亡者，所以他在日本这个驻留期间，他的生存环境和创作环境都是非常恶劣的。那时候呢，他是受到日本警察和宪兵的双重监视，警察经常可以随时闯到家里来，他外出的时候时常也有警察跟在后面。所以时间久了的话，郭沫若索性在出去的时候呢，就会把他随身携带的这个包这个转身交给后面跟着的警察。不知道的人看到这种情景，还以为这个前面是一位很有身份的这个先生，后面是一个跟包。

这是一个恐怖的下午，日本警察敲开了郭沫若家的门。化名无常的郭沫若很快被日本媒体披露了身份，报纸上甚至登出了他的全家福照片。此时的郭沫若不再是一个著名诗人，而是左派要人，更是一个正在通缉的政治犯。蛮横的询问与搜查后，郭沫若被拘留，度过了一段不堪回首的狱中生活。

0: 在流亡生涯的困顿险恶中，郭沫若徜徉于中国古代社会的漫漫典籍里，埋首于斑驳的青铜甲骨堆中，汇通古今，融贯中西，依据当时流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重新阐释和说明了中国古代社会的历史发展体系，其世界级的学术成果让人叹为观止。一部又一部署名郭鼎堂的文章和专著发表，由于他在甲骨文研究上的卓越贡献，人们将郭鼎堂与著名古文字学家罗雪堂、王观堂、董彦堂合称甲骨四堂。亡命天涯、去国怀乡的岁月，造就了享誉学术界的一代学者郭沫若。
1: 后来呢，到日本28年以后，大概是我们安顿在东京旁边的一条河一江之隔，这个叫这边是东京，河这边是叫前叶县的啊，我们的城镇的市川市场就是北京市啊、上海市那个市。川是四川的川呐、啊，这个是很美丽的地方了。这是已经是到了这个，而且我们住下来的地方呢，是已经城镇的一个农村的边儿，所以我们这个房子的前面呢，就全部一片稻田。夏天的时候呢，哦，那情况叫像夜一样啊，是那样的环境。幸亏是那样的环境，我们就可以啊呢，暂时安定下来了。
0: 被迫流亡的心境凄凉而悲愤。日本10年虽然是郭沫若的一个学术黄金期，但是他那颗执着于中国现实的心却依然不死。1932年，他曾在金文丛考标题页的背面用古文字体了一首诗，真实地反映了这种心情。大夫去楚，香草美人，公子求秦，水难孤愤，我构其恶，愧无其文，原将金玉，自立坚贞。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帝国内部全面侵华战争由此拉开序幕。日渐吃紧的战局让郭沫若决心回国投身抗战，这是一个令人肝肠寸断的决定。回国就意味着与安娜和孩子分别，此番一去可能就是永别。他迟疑着，不敢告诉安娜。这是一次危机四伏的旅程，日本警察和宪兵一直严密监视着他。1937年7月25日凌晨4点半，郭沫若为妻儿写好留言，亲吻了一下在榻榻米上看书的安娜，转身走出了房门。为了躲避监视，郭沫若身穿一件居家和服，没带任何行李，一副散步的模样走出了家门。几经辗转，登上了日本皇后号轮船，启程回国，结束了自己10年的日本流亡生涯。

0: 文明没有旁观者，大家都是践行人，同住一座城，共爱一个家。
1: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2: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0: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3: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2: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4: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5: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2: 守护舌尖安全。

1937年7月27日，从日本开来的皇后号轮船安全地停靠在上海恭和祥码头。流亡日本10年的郭沫若走下船，与专程前来迎接的郁达夫等人紧紧拥抱。接着，叶灵凤、夏衍、

0: 阿英等人也纷纷来访。夏衍看他只有一个旅行袋，问他还有什么行李。郭沫若笑着做了一个写字的手势，说：“我只带了一支笔。”十年流亡，历经坎坷。后来郭沫若回忆说，想起了十几年前在上海城隍庙曾被一位看相的人开过玩笑，说我46岁叫大运，忽然一急顿觉其眼，所谓大运者，盖生死大运也。郭沫若一回国就投身于紧张的抗日救亡运动，他前往淞沪前线劳军，根据周恩来的提议创办了救亡日报，并且四处进行演说，为民族危亡高呼。这时候的上海已经成为孤岛，郭沫若南下广州，凭借他的社会影响力使救亡日报迅速复刊。元旦刚过，他突然接到陈诚发来的急电，要他前往武汉会面。郭沫若即刻北上，与他同行的是救亡日报先遣队的一位女青年于丽群，这次同行却成就了一段姻缘。于丽群从此走进郭沫若的生活，成为他此后长达40年的人生伴侣。郭沫若到达武汉，与周恩来久别重逢，并在周恩来的领导下担任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三厅厅长。一时间，武汉抗日救亡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10个抗敌演剧队、4个抗敌宣传队、1个孩子剧团，还有漫画队、放映队，纷纷奔赴各个战区宣传抗战，工作卓有成效。1937年底，国民政府迁往重庆，这里成为中国战时首都。重庆从一座古老的军事要塞，一跃成为中国抗战大后方，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远东战区指挥中枢。武汉、长沙、衡阳、桂林，郭沫若辗转大后方，1938年底来到重庆。1939年3月9日，郭沫若乘飞机抵达乐山，这是他阔别26年后第一次回到故乡。这一天正值父亲86岁寿辰，眼前的父亲已苍老不堪，重病在床。郭沫若跪在父亲的病床前，心痛不已。一直服侍在床前的是郭沫若的妻子张琼华，此时的张琼华已两鬓斑白。20多年来，她孝敬公婆，操劳家务，赢得了全家人的尊重和信赖，也在孤寂中默默度过了自己的青春岁月。母亲临终前留下遗言，让人转告郭沫若，将来一定要善待这个儿媳，不能让她受罪。郭沫若满心愧疚，当着父亲的面给张琼华深深鞠了一躬。1892年11月16日，一个婴儿咕咕坠地了。这是一座在当时农村颇为气派的大宅院。在郭沫若的记忆里，这里一直出奇的阴暗和拘谨，即使在四方的天井里也暗无天日。天井里的青石板地面爬满了厚厚的墨绿色的苔藓，郭沫若就出生在这里，取名郭开珍。
1: 在郭沫若的少儿时代，有三位人物对郭沫若的成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一位是他的母亲杜氏夫人，一位是他的大哥郭开文先生，还有一位是随山山馆的老师沈焕章先生。这三位人物从不同的程度、不同的方面，对郭沫若的思想信念、人格形成 和文化知识都起到了真正的启蒙作用。
0: 我是生在阴历九月尾上，日期是27，我是50生的，听说我生的时候是脚先下地，这大约是我的一生成为反逆者的第一步。或者也可以说，我生到世间上来第一步便把路走错了。
1: 哇，操！
0: 嘉秀古城，俊秀雄奇，大渡河、青衣江奔流而过。1919年首次发表新诗时，郭开珍以故乡的两条河墨水与弱水为号，自署笔名墨弱。自此郭墨弱三个字闻名中国文坛。嘉定一带文脉昌盛，历代文人墨客在这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留下了许多诗文，其中与苏东坡相关的名胜最多，凌云山上的东坡楼相传为苏轼读书写字之处。郭沫若一生深受苏东坡的影响，特别是诗歌书法的豪迈气质与挥洒不羁的浪漫风骨，深得苏东坡的深远。3月10日，回川拜寿结束后，郭沫若辞别父亲返回重庆，船行驶在北上重庆的长江之上，险隘的峡谷，低沉的云雾，让他一定想起20多年前的情景。当时的他怀着对辛亥革命和自己婚姻的失望，乘船直出夔门，踏上了实业救国、远赴日本的求学之路。那一路他心潮跌宕起伏，凄凉而迷茫。而今天再次出川的郭沫若已是天命之年，江面上云雾依然低沉，峡谷依然险隘，国破山河在，一个文人的笔从有千钧重，又如何救民族于水火呢？1941年，随着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国内党派斗争日趋激烈，阴霾中的陪都重庆，云层涌动，山雨欲来。10月的一天，身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的郭沫若，正在重庆天官府4号寓所紧张工作。周恩来突然来访，提出了一个令郭沫若始料未及的提议，中共准备为他50寿辰，即文学创作25周年，举行一次纪念活动。迷惑不解的郭沫若得知这是为了政治文化斗争需要，欣然同意。那一天对郭沫若来说可谓宠荣备至，天官府高朋满座，青年们给郭沫若送了一份特别的礼物，一支硕大的毛笔，上面嵌着以清妖孽4个大字。与此同时，延安、桂林、香港等地都举行了专门的庆祝活动。1941年11月20日，为了贺寿，重庆抗建堂开演了历史剧《唐丽之花》，该剧如惊雷般打破了政治阴霾中的山城重庆，很快在各界民众中引起极大反响。趁着势头，郭沫若很快开始了新的历史剧《渠缘》的创作，并一发不可收拾，先后写了《虎符》《孔雀胆》《南灌草》等剧，进入了创作生涯中的历史剧高产期。
2: 从1941年的年底到1943年的4月， 在不到一年半的时间里，郭沫若

0: 连续创作了六部历史剧，这成为他文学创作的第二个爆发期。屈原是郭沫若历史剧的代表作，创作这部剧，郭沫若就是想要把时代的愤怒复原到屈原的时代里去。
1: 从唐荔枝花到屈原，那个时期郭沫若写了五部历史剧，动作之快，产量之大，令人震惊。日本友人陆地更说，这些作品任凭人们怎么去评说，在浓雾弥漫的重庆，对于那些被又一重政治上的迷雾压抑得快窒息的民众说，他们终归是一股清风，沁人肺腑，终归像太阳一样不断唤起人们的勇气和热情。假如把鲁迅比成为中国的明镜，批判精神的代表，那么郭先生就是中国人民的战斗的旗帜，斗争精神的代表。新中国航船的桅杆已经快要出现在地平线上，中共中央广泛邀请各方面爱国民主人士赴解放区共商开国大业。3月23日上午，中共中央机关乘汽车离开西柏坡，前往北平。下午，在北平西园机场，中共领导们同前来欢迎的各界代表及民主人士1000余人见面，并检阅部队。下午3时，郭沫若与黄炎培、陈叔通、马寅初同坐3号小汽车，随浩浩荡荡的群众队伍前往西园机场。等待阅兵的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林伯渠等一个个风尘仆仆又神采飞扬，郭沫若奔过去与他们热烈握手。毛泽东穿着翻领军大衣细细打量了一下郭沫若，说，你瘦了，但精神却特别好。郭沫若微笑致意。郭沫若站在毛泽东的右侧，与李济深、沈钧儒、黄炎培等各民主党派要人一起合影，这一开明的政治形象今天看来仍然意味深长。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城楼重檐下轻轻晃动着红色宫灯，广场上翻卷着红旗的海洋，郭沫若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大典。对于郭沫若来说，他艰辛追求几十年的救国梦想终于

0: 1959年初，已经对历史剧搁笔16年的郭沫若，在7天内完成了一部历史剧。上演后，当即成为戏剧界最走红的名剧，这就是历史剧《蔡文姬》。郭沫若曾经说，在我的生活中，同蔡文姬有类似的经历，相近的感情，甚至说，蔡文姬就是照着我写的。
1: 有一天晚上，在鸿宾楼饭店吃饭，他坐在总理旁边，当时总理说，不妨写一个戏，替曹操翻案。从这些史料我们看出来，郭沫若替曹操翻案是这个戏的主要的动因。但是如果没有他自己别夫抛子回国抗战的经历，如果没有他对蔡文姬巨大的情感投入，这个戏的艺术魅力是会大打折扣的。
0: 1949年后，郭沫若身份多重，位高权重，长期担任国家重要领导人。他担任中国科学院院长29年，担任中国科技大学校长20年。作为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而每当人

0: 赞扬他在诸多领域所取得的杰出成就时，郭沫若却不以为然地摇摇头，微笑着说：“十个指头摁跳蚤，一个没摁到啊。”1963年11月，郭沫若和全家搬到了位于什刹海西岸的前海西街18号，当年这里叫西河苑8号，是岳达人唐私宅的一部分。比起之前居住的大远胡同5号，这里自然显得更加宽敞典雅。夫人于立群对孩子们说：“我们是随时可以搬出去的，是工作需要住进来的，这里并不是我们的家。”郭沫若在这里接待外宾，与夫人于立群写字读帖，度过了人生的最后15年。
1: 我们进了这个院子的时候，还没有进房子，在这个通道里头，母亲就把我们拦下了，就告诫我们，这个院子不是我们的家，是父亲工作需要安排的，随时都可以搬出去。
2: 这个院子里头啊，原来有好多枣树，这个枣树的品种相当的棒，枣子大，大的有的时候这么大，像小鸡蛋一样大，而且味道非常甜，很脆。到了中秋节前后是收枣子的时候，我们上树打，上房打，然后老爸老妈在下面也跟着捡，然后捡出来那个最好的最大的枣子呢，妈妈常常把它们用牛皮纸口袋分装一袋一袋的，然后送给朋友们，像总理我们叫好爸爸，还有陈老总，很多朋友家都会送去，他们跟我们一起来品尝这份枣子的香甜。
0: 1978年6月12日16时50分，郭沫若溘然离世，终年86岁。在即将离世的最后时刻，他一遍遍地低声咏诵屈原的离骚。6月20日早晨，一架银色飞机载着郭沫若的骨灰飞向山西西阳大寨村的上空，飞机盘旋3周，将骨灰撒在了广袤的田野上。

0: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1: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这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2: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呢。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3: 咱们俩的事儿，
4: 不是，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5: 姐。你管弄我管不住，
6: 你就没事找事儿了你！
5: 不要打我！不要打我！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
7: 但
5: 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6: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7: 我能遇到仙妓，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0: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1: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2: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3: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4: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2: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5: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闻名。
1: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2: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3: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4: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2: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5: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闻名。
0: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6: 自觉留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养成良好用眼习惯，守护孩子明眸世界。
2: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0: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6: 诚信利人，守信心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2: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0: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
2: 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5: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闻名。
0: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6: 自觉留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建设和美乡村，擦亮幸福底色。
0: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6: 诚信利人，守信心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2: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0: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1: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4: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2: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5: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闻名。
0: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保护

0: 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1: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2: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0: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3: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2: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4: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5: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2: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

曾经不少人问我，就说你作为曹禺的女儿，你有没有压力？就是因为我也是编剧了嘛。我当时最直接的回答是没有。后来一直到2006年，我已经就50岁以后了，年过半百了，写了很多的，我刚才说到写到小说影视剧之后，我才改用话剧。当我第一个话剧演出的时候，我忽然想明白了，其实我是有压力的。这个压力是什么呢？就是我爸爸的那几部戏，他一直压着我，使我不敢动话剧。

0: 小房子，这几年我要追回已逝的时间，再写点东西，不然我情愿不活下去。我现在为了自己最后的创作下了大决心，坚决搞下去。只有趁这股热气，这点灵气，好写下去。我多年没有这种感觉，没有这种创作的欲望了。难得能写，想写，这对我来说是一刻千金的时候。爸爸仅靠年轻时写了一点东西，维持精神上的生活，实在不行。小房子，你逼我吧，不逼不行啊。我要写东西，非写不可。
1: 所以我觉得我父亲还是，我觉得他的一生还是很幸福的吧，因为他达到了他自己的巅峰。那个《雷雨》是我爸爸在23岁的时候写的，他正在清华大学读书。
0: 经常有人问我《雷雨》是怎样写的，或者《雷雨》是为什么写的这一类的问题。老实说，连我自己也莫名其妙。我以为我不应该用欺骗来炫耀自己的见地。当时我并没有明确地意识到我是要匡正、讽刺或者攻击什么。
1: 他们清华大学校庆的时候，他跟我一起回到过清华，然后他带我到清华的图书馆，他跟我说指着这个桌子，那时候清华图书馆还保持着当年的样子，他说就我就在这个桌子上写《雷雨》，他说我要感谢一位姓金的先生，他说可惜我忘了他叫什么名字。
0: 我怀念清华大学图书馆，时常在我怎么想都是一片糊涂账的时候，我要感谢一位姓金的管理员，是他允许我进书库随意浏览看不尽的书籍。

0: 画册。
1: 他写的

0: 我感谢水木清华这美妙无比的大花园里的花花草草。在想到头痛欲裂的时刻，我走出图书馆，才觉出春风、杨柳、浅溪、白石，水波上浮荡着的黄嘴雏鸭，感到韶华青春，自由的气息迎面而来。
1: 他说那个时候在他写《雷雨》的时候，他心里觉得就像有一种情感之泉吧，在向外涌流。
0: 也许写到末了，隐隐仿佛有一种情感的汹涌的流来推动我。然而在起手，我初次有了《雷雨》一个模糊影像的时候，逗起我的兴趣的只是一两段情节、几个人物，一种复杂而又原始的情绪。我逐渐把人物的性格和语言的特有风味揣摩清楚。
2: 你来干什么？
3: 不是我要来的。
2: 谁指使你来的？
3: 命，不公平的命指使我来的。
0: 雷雨所显示的并不是因果，并不是报应，而是我所觉得的天地间的残忍。在雷雨里，宇宙正像一口残酷的井，落在里面怎样呼号也难逃脱这黑暗的坑。
4: 在这个雷雨的序当中，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我隐隐地感觉到的什么，这个世界是非常的残酷和冷酷的。我认为这个冷酷就是他对这个世界的理解的，和是对他作品理解的一个钥匙，和是一个非常的核心。
5: 我对不起我自己，我对不起弟弟，可对不起父亲。
6: 你最对不起的人是我，是你曾经引诱的后母。
5: 你疯了。
4: 你比如说翻译，就作为这么一个被原来是周朴园跟四平是好的，本来不爱他的话，就是家庭又把他娶过来，但是进了这个家以后，他的命运是不是很残酷？他的命运残酷的，他的爱也是很残酷的。
5: 我认为你用的这些字眼简直可怕，这种字句不是在父亲这样体面的家庭里说得出来的。
6: 我在这体面的家里已经生活了18年了，周家的罪恶我听过，我见过，我自己也做过。
0: 雷雨这个名字，如果硬要我讲，雷是轰轰隆隆的巨大声音，惊醒他；雨是天上而来的洪水，把大地洗刷干净。
4: 我叫曹禺的伟大的就在这个地方，就是他发现了这个人，尽管他有一层外表的是乱伦了等等怪异，但他透过这些东西看到的是他有一颗美丽的心灵，一个被压抑的一个心灵。所以在翻译这个人身上吧，我觉得也是反映着这个曹禺啊对那个自由的那种渴望。
7: 曹禺本身啊，他从小就有一颗忧郁的心。
1: 我父亲的家庭实际上是一个就是官僚家庭，然后他在家里实际上他很小的年纪他就会觉得非常寂寞，非常孤单。
0: 我不喜欢我的家，这个家庭的气氛是十分沉闷的，很别扭。
7: 他父亲是黎元洪的秘书，黎元洪倒台以后他父亲就回天津了，到天津以后就做起了雨工

0: 父亲呢特别的心情特别的苦闷。有人讲要知道曹禺心的苦闷呢，先应该了解他父亲的心情的苦闷啊，他父亲对他的这种苦闷的传染。他父亲因为沉闷嘛，所以就染上了抽大烟，同时他的继母也抽大烟。
1: 他说他放学回家的时候一般是4点多钟，但是家里没有声音，就像静的像坟墓一样，因为所有的人抽了一夜大烟，一直睡觉，一直睡到晚上才会起来。

0: 最怕吃饭，父亲总是在吃饭的时候发脾气，骂厨子。有一次，一脚就把哥哥的腿踢断了。
1: 所以这个环境，就是现在如果你到那个小楼里走进去的时候，你都感到那个雷雨的那个氛围。
0: 在这个乌烟瘴气的家里，我唯一的乐趣就是在这里读《红楼梦》，读莫泊桑的小说，读易卜生的戏剧。
1: 我读这些作品的时候，等于是给你那个大作家在那交流心灵，交流那个我做进行一个交流吧，那是。就是在人家所创造的世界里的漫游，从那里得到一些灵感。
2: 他是一个很敏感的人，他的性情非常敏感，他觉得他被压抑，被封闭着。他的母亲，也就是我的奶奶，是一个戏迷，所以呢，经常他们坐着人力车就到剧院去看戏。他说他的对于戏剧的这样的一种情感吧，对于舞台，对于戏剧的情感，在他小的时候就像一颗种子埋在了他的心里。

有人说呢，他本身是一个天才的演员。他15岁就在南开中学参加了南开新剧团。

0: 我演过很多戏，我们一面上学一面排演，每次演出都很用心很努力。
1: 他是从这么一个路子，从演戏慢慢的，他老师让他改编戏剧，改编的先是改编他老师的戏，然后也改编的高手阿随的戏，就又改编戏，然后进入他的创作，就是这个他是一步一步的来的，他深得那些个那些大师创作的奥妙。
2: 我觉得他有一种极强的怜悯悲悯之心，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任何一个艺术家，我觉得可能都是在天性中有的一种悲悯之心吧。我觉得这些在他的由于他的生活的经历，就是这样的一种悲悯之心。我爷爷去世之后，就是他一下感觉到那种世态炎凉，他从所有他所经历他的童年和成长的

0: 这个少年时期所感受到的这些吧，我觉得其实就像在家里一直弥漫着一种这种鸦片烟的味道一样，实际上就在他的心里慢慢的淤积成一种愤懑的感觉。他希望能够挣脱，他觉得他被压抑被封闭着。
1: 我觉得这是我一生的道路，在我个人光怪陆离的境遇中，我看见过，听到过多少使我思考的人物和事态。无法无天的魔鬼使我愤怒，满腹冤仇的不幸者使我同情，使我流下痛心的眼泪。
0: 他希望能够挣脱他的心灵，他的渴望，他有一种对于美好的东西有一种追求吧，一种激情。
1: 我有无数的人像要刻画，不少罪状要诉说，我才明白我正浮沉在无边惨痛的人海里。我要攀上高山之巅，仔仔细细地望穿，判断这些叫做人的东西是美是丑，究竟有怎样复杂的个性和灵魂。
0: 我觉得他的愿望就是他要写出来，他要创作，要用他自己的力量来表达他心里对于这个社会对于整个这个世界的感受。所以我觉得他随着这个生活的激流不断地向前向前，然后最后我觉得他终于积聚起了他的生命的力量，然后站在了他自己的这块石头上。这块石头我觉得就是他的巨作。

我认为他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人文主义的剧作家，他有着他自己的哲学，有着他自己的创作的个性，有着他甚至说对世界、对人性，甚至对宇宙的一个理解。王国维先生就说《红楼梦》啊，这个作品是什么呢？说它是文学的爷、哲学的爷、宇宙的爷。就说嘛，一个伟大的作品吧，它必然有这样的胸怀。像《雷雨》这个作品吧，它就有这样的，就有这样的东西。

0: 从1944年我开始演戏起，第一个戏、第二个戏都是曹禺先生的戏。中国的话剧演员说，没有演过曹禺的戏的演员，基本上没有。
1: 四凤，我让你给太太煎的药呢。
2: 我不愿意喝这种苦东西。
1: 到了呢，冲儿，去，你把药端到母亲面前。
0: 那么也就是说呢，曹禺先生的剧本在中国话剧史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从中国在100多年以前开始有了话剧以来，中国话剧有一个特点，它就是一直和现实紧密的结合。
1: 爸，去说请母亲喝。
2: 四凤，你把它拿走。
1: 樊一，当了母亲的人应当替孩子做一个服从的榜样。
0: 所以他有的时候呢

0: 是更多的强调社会意义，强调思想性这方面比较多。相对来讲强调艺术性比较差，但是曹禺先生的剧本一出来，就是特别突出的一点，就是他写人写人物突出强调了剧本创作的艺术性。
1: 平儿，
2: 去劝你的母亲喝下去。
1: 父亲，
2: 去走到母亲面前跪下。
1: 父亲，
2: 我叫你跪下。
1: 哥，
2: 跪下。
3: 我喝，我现在就喝。
4: 应当说他是一个典范。为什么说他是一个典范呢？就是说从我们文明戏开始到五四时候出现了很多很多的著作，是很多很多东西，但是没有一个作品有着这么丰富的内涵，这么深刻的对人性的追索，是吧？对这个世界秘密的探索，是吧？这么一个窥视吧，没有这么深刻，而且把这些人物写得这么好，确实标志着我们中国话剧。当它出现这么一个典范作品的时候，就标志着中国话剧呢，它就成熟了。
2: 贺大夫在等你看病，你不知道吗？
3: 我没有病。
2: 你的精神有些失常，他准能治好的。
3: 告诉你，我没有病。
2: 站住！上哪儿去？
3: 到楼上去。
2: 你要听话。
3: 你看你，你简直让我想笑。你忘了你自己是个怎样的人了？
0: 就是，我真的体会，就是曹禺先生的戏，他的戏都是演了多少代人演过，啊。但是你还有很多很多的那种挖掘这一个人物的那种余地。

我父亲他在23岁的时候就写出了《雷雨》，因为我一想我自己23岁的时候可能是完全稀里糊涂的，所以我觉得我父亲还是，我觉得他的一生还是很幸福。

0: 因为他达到了他自己的巅峰。
1: 我对雷雨的了解只是有如母亲抚慰自己的婴儿那样简单的喜悦，感到的是一团原始的生命之感。我爱着雷雨，如欢喜在融冰后的春天看一个活泼泼的孩子在日光下跳跃，或如在野塘边偶然听得一声蛙鸣那样的心愿。我会呼出这些小生命，交付我有多少灵感，及我若何的兴奋。

0: 前，发展向新，每一次跨越都离不开坚实的法治保障。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它守护每一份契约，助力每一次创新，让新质生产力在公平的土壤中蓬勃生长。法治是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在法治的轨道上推动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行稳致远。法治曙光，点亮生活，以法治之力护航高质量发展。
1: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和肥贵，
2: 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3: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4: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2: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5: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2: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6: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4: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7: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2: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4: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2: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5: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2: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6: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4: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7: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2: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8: 自觉留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建设和美乡村，擦亮幸福底色。
4: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2: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8: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0: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0: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2: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1: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3: 自觉留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
0: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1: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3: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0: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4: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0: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1: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5: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1: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6: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3: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0: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4: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0: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1: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5: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1: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6: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0: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
7: 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

0: 小房子，我正在写作，每夜20或30、40起来不等，赶上4小时，头昏眼花，只好搁笔。为什么一个字也写不出来呀？这个创作不能放下，我知道一放下就完了，而完了，我最后的机会也就完了，我的生命也就等于不存在了。
1: 我在写他这个传的过程当中的话呢，他给我讲过一句话，他说：“你要把我的传写好的话，你要写出我的苦闷来。”

0: 这个地方对于我来说特殊的意义是我爸爸和我妈妈在这儿，对呀，是，所以江安国立剧专或者说这个地方对于我有一种特别的情感吧，因为我怀念我的父亲和母亲，怀念我的爸爸妈妈，我就会想起江安。
1: 这张桌子就是当年你父亲的办公桌，后来我们在建筹88年筹建这个馆的时候，把这张桌子搬过来的。这下面还有一个雕刻的一个商会的一个雕刻的东西，就是当年就是你。

0: 父亲的那个故居的主人张乃根，他当时是江安商会的会长，
1: 我爸住在他家里，
0: 住在他家里，
1: 对，
0: 就是这样。
2: 曹禺，他是1939年随国立剧专到江安，他在江安呢，一方面是担任教务主任，另一方面以当老师，同时以搞创作。

0: 北京人蜕变，第一步应该是政
1: 改。蜕变在前面吧，
0: 蜕变
1: 在
0: 前面，
1: 后面是吧？
0: 后面对对对，
1: 嗯嗯，
0: 蜕变北京人是最后一步，
1: 哎，最
0: 后一步，
1: 对。
2: 应该说北京人呢，是他四零年应该就开始创作，哎，整个应该说北京人的创作，他经历了一个从素材的收集到构思到创作整个过程，应该是比较从曹禺的他整个的创作的那个过历程来说，是应该是比较艰辛的，同时也是他的创作的激情的。

0: 北京人是怎样写出来的呢？我说，还是从人物那里来的。一切戏剧都离不开人，离不开人的心理和行为。
1: 素芳，明天我一定走了，这个家我不想再回来了。
2: 不回来是对的。
1: 今天我想了一晚上，我真觉得是我，是我误了你这十几年，害了人害了己，总想着有一天我们……素芳，你怎么了？
2: 我累得很。
1: 可怜的素芳，
2: 不要再说了。
1: 为什么？为什么我们要东一个西一个，苦苦的这么活着？
0: 我当时感到人在受着各种束缚，应该打破它。于是，我借着剧中人物之口，说出这样的话。
3: 田先生。祖先，也是人类的希望。那个时候的人，要爱就爱，要恨就恨，要哭就哭，要喊就喊，不怕死，也不怕生。他们整年的尽着自己的性情，自由的活着，没有文明来束缚，也就没有什么苦恼。他们吃生肉，喝鲜血。太阳晒着，风吹着，雨淋着，没有现在这么多人吃人的文明。
4: 他写了一个封建大家族，这里边的人呢，都是非常有才华的。
5: 对，袁先生，对对对对对，你的话说的可真对，简直是不可更对。
4: 你说那里边。你就包括那个姜太，哎呀，那觉得是一个很没出息的人，但是他对社会的了解，对人的了解都非常清楚，就是说他都是非常有才智，非常聪明。
5: 你看看我们现在过的是什么日子啊？成天的垂头丧气，要不就是成天的胡发牢骚，整天是愁死愁生，愁自己的事业没有发展，整天的希望啊，而永远没有希望。哎，你比如他，
4: 包括那里边那个就是。

0: 那老朽不堪的那个家长曾浩，啊，好像老朽了，但是也是非常有才啊。他看见自己那孙子，去跟一个那个跟一个小女孩去那儿放风筝，他的那里边有一句话：“你放着昭明文选不读，放什么风筝？”
1: 婷儿呢？
2: 大概。正在和袁小姐放风筝，
1: 放风筝，为什么放着昭明文选不读，放风筝？
0: 到最后，这个家庭好像支撑不下去了。他还说：“我还要去再出去做一次牛马，再去奔。”
1: 哎，这棺木要是保住了，这房子也不要卖。明年开了春儿，我再出去跑跑看。为你们这些做儿女的，我就再当一次牛马。
0: 就是塑造，你能够塑造出一群真是非常有才华的这么一群人，但是就囚在这么一个牢笼里边，谁都冲不出去。啊，所以这个是我觉得这一点是曹禺先生把这个封建社会、封建家族真是看透了。
1: 王姬啊，我的王姬，你死得好，你死得早，活着的人连自己的棺木都保不住，养这么一群儿女干什么呀？养这么一群像耗子一样的儿女干什么呀？
3: 他实际上他是这个曹禺的一个戏剧创作一个转型的作品。他这个雷雨呢比较巧，太左眼无巧不生书，他的语言太诗化、太张力性、太外露了。那么到了这个北京人，他这是很稳健。
4: 素梅，你表哥回来，倒给你带了一样好东西，你看。
1: 子怡。子怡，
4: 表哥说这是表哥送给表妹的。
1: 你这种人是什么样的心肠啊？
3: 用语很稳健，但是又保留了这个雷雨里面的那种象征性。

0: 我觉得北京人，我个人啊，我觉得我是觉得在我父亲的剧作中，北京人是我认为是最好的一部啊。因为什么呢？因为实际上我觉得北京人里能够看到北京人里每一个，从每一位男性角色的身上，我都能看到我父亲的影子。我挺为他难过的，因为他写北京人的时候，人到中年，其实应该还有很多的大好年华来用来写作，可是就没有再写，没有再写出好的，真正好的东西，我非常为他难过。我爸爸到晚年的时候，实际上他常处于一种会自我怀疑啊。然后我记得那时候我去看《雷雨》，然后他就拉着我的手，他说小芳子，你看了，你觉得怎么样？我说很好啊。他说真的还能行吗？
1: 那我的戏是不是还算经得住时间的考验呢？
0: 我说那你说呢？
1: 那你说呢？

0: 东西是非常复杂的，人又是非常宝贵的。人呢，还是极应当把它搞清楚的。无论做学问，做什么事情，如果把人搞不清楚，也看不明白，这终究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1: 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真诚的人，这个真诚可能意义更复杂一些，不是就是咱们平时说的这样的真诚。我觉得他的真诚是，就是不光是对别人，更多的是对自己。

作家对自己的创作都不大能说清楚，我也是如此。分析作品要靠评论家，不过作家写作对自己的感受是清楚的，爱谁恨谁同情谁是很清楚的。做与我不能不做，止与我不能不止。

我还记得在胡同口经常看到逃难的农民，一头挑着锅，一头挑着孩子，晚上叫得很惨。

对面小楼里住的是一位阔老爷买来的姨太太。那时我特别想看看她的模样，可她不大出来，偶尔在夏天洗了澡出来一下，只是在阳台上一晃。我觉得她长得很美，像神仙似的。我写戏不是从主题出发，而是从生活和人物出发的。写作要对生活的真实感受，逼得你非写不可，不吐不快，然后写出来的东西才是浑然一体的。

0: 我们这些名利的看法有些不同。我没有故意害过人，我没有把人的吃的饭硬抢到自己的碗里。我同他们一样的爱钱，想法子弄钱，但我弄来的钱，是我牺牲我最宝贵的东西换来的。
1: 我没有用着脑子骗过人，我没有用着方法抢过人，我的生活是别人甘心情愿来。人是复杂的，我们观察人不能只看一眼，要多看几眼。写人不能只写一面，要写好多面，要从他的表面写到他的内心，从他的此意识写到他的彼意识。
2: 我等了你一晚上啊，叫人看看你没回来，叫人看看你没回来。幸亏李世清来了，跟我谈银行的事儿，要不然真不知道怎么过呀。啊，你看，我请你吃饭你不请，我请你跳舞你不请，可是我知道你呀，早晚会找我来的。
0: 你怎么相信自己的魔力吗？
2: 可惜啊。
3: 你没看到我年轻的时候，那时他能发现那个肆意的真实，肆意的真实，就是，就这点是很了不起，很了不起的，就是包括陈白露这样，陈白露就是我们很多人演戏的时候，就是就这么说，就为什么他不能演呢？因为潘越婷破产了，没钱给他了，不是的，曹雪芹。

0: 就说的话，他不卖了，他就是不卖了。
1: 不，我只问你一句话。
2: 什么？
1: 你有多少钱？
2: 我不懂你的意思。
1: 不懂？我问你养得活我吗？哎，你不要这样看着我，我要人养活我，你难道不明白？我要舒服，你不明白吗？我出门要坐汽车，要穿好衣服，我要玩，我要跳舞，你难道听不明白？
2: 朱君，你已经忘了你自己是谁了。
1: 你要问我自己是谁吗？
2: 你好像很自负似的。
1: 我为什么不呢？我一个人闯出来，不靠亲戚，不靠朋友，能活就活，不能活就算了。到了现在，你看我不是活得好好的，我为什么不自负？
2: 可是
0: 他是意识到自个儿痛苦的人，但是又拔不出来，
1: 是个书呆子。
0: 就是，也就是说呢，他掉到那里边了，他习惯那里的自己生活。他不是跟那个方大僧说吗？你能给我什么样的生活？你不行，他离不开了，但是他又痛恨这个东西，这就是矛盾点，这就是他写出这个人呢，生活的这个悖论。

0: 他的真的代表他思想精华的东西是在他创作过程谈自己的创作。他说写作就是要写人，我写过我很厌恶的人，也写过我非常爱的人。最后一句话是，我敢说没有一个作家敢说我把人都看清楚了。这个是他的体会。
1: 我求的是一点希望，一线光明。人毕竟是要活着的，并且应该幸福地活着。腐肉挖去，新的细胞会生出来，我们要有新的血，新的生命。
2: 太阳升起来了，黑暗留在后面，但是太阳不是我们的，我们要睡了。
1: 升起来了，黑暗留在后面，但是太阳不是我们的，我们要睡了。
3: 苦闷贯穿着他，但是他早年的苦闷呢，我觉得是带有一种爆发性的那种对世界的那种探索的苦闷，那个发现的那个苦闷，而且这种苦闷呢，它是促使他诞生。晚年的苦闷呢，就是一种无奈的，是一种无奈的，非常痛苦的。他意识到自个儿这个东西了，所以这个，所以我总觉着曹禺先生是带着一种晚年确实是这个悲剧，我怎么看的？晚年带着他都很多的心灵宝贝。带着很多东西离开这个人世了，就这样的。
1: 小房子，一个作家必须有真正的思想，一个人没有思想便不成其为人，更何况一个作家。向往着光明的思想才能使人写出好东西来，你必须有一个高尚的灵魂，卑污的灵魂是写不出真正的人会称赞的东西的。

0: 冬之雨这个戏实际上就是写人的忏悔，人的伤害、怨恨、忏悔和宽恕。就是说，我觉得人活着，如果要活得怎么说，活得有意义，或者说活得干净，不是说真诚地对待一切，我觉得首先要真诚地对待自己。
1: 我经历了生命，
2: 我也经历了，
1: 我有过痛苦的回忆，
2: 我也有过。
1: 这个回忆啊，就像是黑暗的漩涡，
2: 转呐、转呐、非要把你给吞没了不可。
1: 现在没有什么能再折磨我的了。
2: 那我不大相信。
1: 如果我说我爱你，你相信吗？
2: 爱我？
0: 我相信，如果我父亲还在的话，我觉得他会，他可能还会带着疑问，还能行吗？是不是还可以？观众还会不会喜欢？我觉得他会一直带着这样的疑问，但是我相信他也会听到答案。
3: 入场用手机调静音场，内谢绝拍照摄像，小心台阶注意安全。
4: 演出全长约105分钟，没有中场休息。
0: 就是当大幕拉开，当观众席里坐满了观众，当演出结束，大幕关上。观众席里响起掌声的时候，我相信他会听到这个答案的。

0: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1: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这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2: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呢，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3: 咱们俩的事儿，就
0: 不是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4: 姐，你管弄，我管不管。
5: 中了，你就没事找事儿了你。
4: 不要拦我！不要拦我！
6: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
7: 干什么？
6: 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0: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3: 我能遇到仙妻，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

0: 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1: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2: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记得八月里的一个晚上，我开过了会，准备回家。那时外面下雨，没有行人，没有车子。雨点打在雨伞上，腾腾的响。和我同路的，就是我注意中的女性之一。刚才开会的时候，她说话太多了。此时她脸上还带着幸福的红光。我们一路走，我忽然感到文思汹涌。要是可能，我想那时在大雨下，也会捉笔写起来吧。这是茅盾回忆小说处女作幻灭创作灵感触发时讲到的一个情景，时间是20世纪20年代，地点是上海。那时候茅盾还是沈彦斌，他从事的是一项危险的事业，革命。他有一个同样危险的身份，共产党员。茅盾对第一次写小说的印象极为深刻，他清晰地记得，这晚回家后，我就计划了那小说的第一次大纲，就是后来那幻灭的前半部材料。从计划大纲到动手写，隔开了整整一年。这一年中间，我在革命的洪流里滚，那时正是大革命的前夜。

茅盾说的这一年是1926年，这年7月，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开始北上征伐北洋军阀，史称北伐。当时毛泽东任改组后的国民党宣传部代理部长，茅盾任宣传部秘书。不久，武汉成了国共两党的工作中心。这年底，在上海主持国共合作事务的茅盾被党中央调至武汉参加北伐工作，先担任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的政治教官，后任国共合办而实际上由中共主持的汉口民国日报总主笔。那时候茅盾白天忙于革命，晚上研究中国神话，他说这是调换心理的办法。就在国共两党联手发起的北伐如火如荼之际，形势急转直下。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4月18日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7月初，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党也日趋显露反动面貌，形势恶化。茅盾不得已辞去汉口民国日报工作，与其他一些党员转入地下。7月15日，汪精卫控制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公开与共产党决裂，背叛了革命。1925年至1927年的大革命惨遭失败。中共中央临时常委迅即决定8月1日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

的南昌，没想到铁路被严密封锁。经人指点，茅盾决定取道庐山去南昌。古岭饭店位于长春河黄金地段，是一栋体积较大的公寓式别墅。茅盾原本只准备在别墅住一晚，没想到这一住就是20天。这是备受煎熬的20天，茅盾身患痢疾，一

此时，茅盾负有中共地下党的重要使命。根据党的指示，他携带2000元支票，火速赶往九江，目的地是即将发动武装起义。

着形势波诡云谲，瞬息万变，辗转病床的矛盾，心情跌落到深谷。他写下了一首异常阴郁的白话小诗，幻灭的悲哀和茫然的思绪表露无遗。暑季已快完，游兴早已消完，路也都走完，话也都说完，钱快要用完，一切都完了，完了，可以走了。看过几条乱山，走过几条乱山，但也深深地领受了幻灭的悲哀。后会何期？我如何敢说？后会何地？在春申江畔，西子湖畔，天津桥畔。

当茅盾经过千辛万苦回到上海家中的时候，中国的政治形势早已风云突变。大革命失败了，共产党组织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很多人失去了联系。茅盾隐藏在家中三楼，足不出门，整整十个月。在国民党的通缉名单中，茅盾的大名沈雁冰名列第58名。

0: 这是上海早年比较典型的弄堂。茅盾的家就在这里，景云里十一号。住在他隔壁的是他的好友和同事叶圣陶，在过去一个是鲁迅的三弟周建人。后来鲁迅先生从广州搬到了上海，也住在这里。
1: 茅盾的前门就贴着鲁迅那个后门，而上海人都是走后门的，不走前门的，所以在茅盾的房子里往下看，正好能看到那个鲁迅那个房子后门的人的出入，就这么近，就这么近。但是当时的话呢，他住于地下，他到了上海不到一个月，成天不能出去啊，脑子里开始酝酿了。
2: 茅盾度过了他人生最苦闷的十个月，他后来说，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使我痛心，也使我悲观，它迫使我停下来思索，革命究竟往何处去。妻子

0: 刚刚出院，还在低烧。矛盾一边服侍妻子，一边思考未来的打算。这时候，潜藏在内心的文学梦想一再燃烧着他。他说，过去大半年的波涛起伏的生活正在我脑中发酵，于是我就以此为题材，在得知的病榻旁写我的第一部小说《幻灭》。一种强烈的一吐为快的创作冲动撞击着矛盾，他写得很快，只用四个星期就写完了这部处女作。此时叶圣陶正在主编《小说月报》，在他的建议下，小说发表时使用了后来一直沿用的笔名矛盾。写完《幻灭》后，沈雁冰又接着写中篇小说《动摇》和《追求》，几乎是两个月一个中篇的神速。他后来承认，我有点幻灭，我悲观，我消沉，我都很老实地表现在三篇小说里。这三部小说被矛盾称为十三部曲。
1: 他一方面是悲观的情绪，另一方面他又是反映了一种时代的精神。当然这种精神不是说所有人的精神，但是可能是当时很多希望参加革命，希望中国很快进行很好的变革的一些知识分子遭到一个迎头的一个挫折，然后呢产生的一种悲观情绪。那么所以他这个作品呢，我觉得还是有很强的这种时代性。
2: 从文学角度来看，提供了现代女性的典型现象，而这个典型呢，一开始写了以后一发而不可收，后来的话，很多这个接着的矛盾的作品都描写了现代女性，成为她的一个特色。
3: 三部曲发表以后，立即在青年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很多人给编辑部写信，问这位矛盾是谁。当时没有人知道，这位矛盾其实就是六年前改造《小说月报》的主编。
0: 这是矛盾第一次走进上海，面对这个陌生的大都市，他还有些茫然。北京大学预科毕业后，因为生存的压力，经母亲努力，在亲友的推荐下，他走进了商务印书馆的大楼。接待他的是当时主政商务的张元济。
3: 他在工作中很快就崭露头角，在以后的两年里，矛盾从编著童话和翻译外国小说开始，在文学生涯中比较顺利地迈出了第一步。1919年11月，矛盾接任了《小说月报》主编的职务，开始了《小说月报》的创新与改革。他首先改革了《小说新潮》这一专栏，专门发表青年作家的新文学作品，使《小说月报》成为新文学运动的一面旗帜。
0: 这是一个革命的前夜，他并不知道一场改变中国的思想革命正在文学领域酝酿。此时陈独秀正在编他的《新青年》，矛盾离开后的北京大学正迎来一位卓越的校长蔡元培。当矛盾开始他的编辑生涯的时候，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鲁迅的《狂人日记》等在思想和文学领域掀起了一场狂飙突进运动，身处上海文坛的青年矛盾很快被点燃了。1921年1月10日，第十二卷第一号《小说月报》以崭新的面貌与读者见面了。 矛盾在他执笔的改革宣言中第一

此在中国新文学界高高地举起了写实主义的旗帜。我敢代表国内有志文学的人宣言，我们最终的目的是要在世界文学中争个地位，并做出我们民族对于将来文明的贡献。改版后的小说月报不仅取得了巨大的社会认可，也在当时的新文化运动中占据了一席之地，而名声鹊起的茅盾此时仅仅25岁。1918年春节，茅盾回到故乡乌镇。这一年，茅盾23岁。故乡一位不识字的女青年孔德芷在等着他。

这是母亲为他选定的新婚妻子。没想到两人幼年时长辈戏言的一门娃娃亲竟然成为现实。

1896年，茅盾出生在这里。自1896年诞生至1909年离乡求学，在这幢故居中生活了13个春秋。茅盾的母亲陈爱珠来自一个中医世家，因为外祖父常外出接诊，外祖母身体不好，这位爱珠姑娘14岁起便开始掌管家中的里外事务。由于家中殷实开明，陈爱珠自小便识文断字，长大了又善于治家，在当时的年轻女性中显得十分鹤立鸡群。母亲的学识和眼界对日后茅盾的成长起到了极其积极的作用。茅盾后来这样深情地回忆说，他每次和我见面的时候几乎很少谈人事杂碎，差不多一直和我讨论政治或社会问题。我给了他2本《西行漫记》和1本《中国的心声》，他看了非常高兴，认为《西行漫记》是他从来所读的书本中最有意义有兴趣的一本书。5岁那年，茅盾到了可以开蒙的时候了，父亲沈永熙执意让他接受新式教育，母亲陈爱珠便做了茅盾的启蒙老师。除了一些新式的教材外，陈爱珠还根据自己所看的史鉴捷要亲自编撰教材，传授茅盾历史知识。直到1904年，茅盾8岁，父亲病重去世时，这种家庭教育才停止。在这一年，茅盾进入了乌镇第一所新式小学堂励志小学读书。在学校里，茅盾逐渐学会了遣词造句、写文章。在回忆录里，茅盾对当时的情景依然记忆犹新。我把父亲与母亲议论国家大事的那些话凑成400多字，而终止以父亲生前曾反复解释的大丈夫当以天下为己任，卢表叔对这句加了密圈并作批语：12岁小儿能作此语，莫为祖国无人也。13岁的时候，茅盾应该到家中的纸店做学徒了，但是在母亲的支持下，他终究还是选择离开大家庭，离开乌镇，到外地继续求学。从

0: 梧州到嘉兴，再到杭州，直至考入北京大学预科班。而此时的中国正在经历一个风起云涌的革命时代，矛盾的学习与成长伴随着共和国最激荡的岁月一路前行，最终融入了当时最激进也最先进的革命浪潮中。
1: 旧址，茅盾先生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53名党员之一。在那段时间里，他白天投身于革命运动，晚上致力于文学研究。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生活在两个世界里。
2: 茅盾曾经说过，他说呢，我其实是这个对于文学并没有那样忠心不二。那么也就是说，在他的这个兴趣里边，他对文学也有兴趣，那么对于社会的改革、政治改革活动也是有兴趣的。那么也就是说，他整个一生呢，其实他一直是离不开文学和政治。
0: 1928年七月初的一天，上海黄浦江畔的远洋航运码头上，32岁的茅盾，化名方宝宗，登上了前往日本的商船。他听从陈望道的建议，决定去日本换换环境，呼吸新鲜空气。陪在他身边的是一位名叫秦德军的22岁的姑娘，她的化名是徐芳。险恶的政治环境，无法联系的党组织，让茅盾只能沉浸在自己的文学世界里。海上的漫长旅行，茅盾的心绪同样浩茫无边。但他没有意识到，身边这个年轻的姑娘正悄悄走进他的世界。

0: 在日本，茅盾写出了他第一部长篇小说《红》，作品也源源不断地寄回国内发表。红袖添香，也许这是他们二人最自由也是最惬意的三年，远离风云激荡的祖国，平静的域外生活，成就了一位杰出的作家。
1: 红是一部很完整的一部写那个现代女性成长史的这么一部小说，写他们的思想矛盾，写他们的痛苦，写他们的欢乐，写他们怎么样走向革命，写得非常细致。
0: 1930年4月初，茅盾和秦德军一起回到上海，暂住在杨贤江的家里。人生注定阴差阳错，茅盾经历了他一生感情最为动荡、最为忧伤的时光。在母亲的干预下，两人洒泪相约分手。分手时，茅盾特意拉着秦德军到一家照相馆合照一张6寸照片，各持一张，以为暂时分离纪念。两人约定，4年后再合写《红》的后半部。

有想到人生如此无常，自此一别，劳燕分飞，再也未能走到一起。矛盾又重回到妻子孔德芷身边，夫妻相依为命，陪伴了此后一生的岁月。

0: This is the best preserved old route in China. Everybody should come here. Because you can see how old China is when you look at these stones. And I feel very reassured that all the old stone is going to be looked after just as well as the trees are being looked after. You're doing a very good job to protect this road.
1: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2: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3: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2: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1: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4: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2: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5: 自觉有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建设和美乡村，擦亮幸福底色。
1: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2: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5: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1: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2: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1: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4: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2: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5: 自觉有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
1: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2: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5: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1: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2: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6: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1: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2: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3: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2: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7: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5: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1: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2: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6: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1: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2: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3: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2: 低碳生

0: 活，绿色出行，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1: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
2: 养成良好用眼习惯，守护孩子明眸世界。
1: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0: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2: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1: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0: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3: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1: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4: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0: 这是1930年代的茅盾。据一位日本作家描绘，茅盾是一位摩登青年，从打扮到气质都是。他给人以一种潇洒、瘦弱、神经过敏而又麻利爽快的现代青年的印象。从日本回到上海后，经历了情感与婚姻的风波，矛盾的身心都备受折磨，眼疾、胃病、神经衰弱并发，医生建议他休息，不能写作。矛盾常常去上海的同乡故旧那里聊天串门，与企业家、银行家、公务员、小老板等形形色色的人物有了近距离的接触，写一部白色的都市和赤色的农村的交响曲的小说的想法诞生了。
1: 行情还要跌啊？
2: 什么？
1: 喂，老兄，老兄，喂！
0: 我们每天出现在各个交易所中，瞧着那些骚动着的人们，疯狂地喊着多头、空头的买卖，我们冷视着，直到交易所休息，才蹒跚地踏出来。有时，矛盾先生更活跃地像一个商人，挤在生意买卖的人丛中去打听行情。他表现的是那样的认真，又是那样的老练。这是黄果夫回忆矛盾的一段话。矛盾对证券交易并不感兴趣，他是在酝酿一部小说。
1: 什么更大？
3: 好，你去找韩梦祥做空头，啊？
0: 矛盾的灵感来自于当时思想界的一场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大讨论。讨论的焦点是中国社会性质的问题，中国当时究竟是资本主义社会还是封建主义社会。这一年的中国，各派军阀忙于南北大战，社会动荡，再加上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的波及，整个中国的民族工业正面临绝境，工人的罢工斗争也此起彼伏。上海这个当年的冒险家的乐园，充斥着各种光怪陆离的人物和故事。这年八月，瞿秋白从莫斯科回到国内。1931年一月后，瞿秋白被排挤出中央政治局，隐居在上海，又开始了他的文学生涯。1931年4月下旬的一天，

0: 茅盾看望瞿秋白时，告诉他自己正在写一部长篇小说，已草成四章，并把小说的构思、故事情节、人物及主题。中国并没有走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中国在帝国主义的压迫下是更加殖民化了，一一告诉了瞿秋白。瞿秋白听了频频点头，肯定作品的题材选得好，主题深刻。鲁迅得知后也十分支持，在夏天就听说你有一个规模庞大的长篇小说要问世了，现在左翼文艺只靠发宣言是压不到敌人的，要靠我们的作家写出点实实在在的东西。茅盾在1931年10月开始动手写作，最初取名《夕阳》，暗喻旧社会的日薄西山。后来，他再三斟酌，决定改为《子夜》。从书名的更译中，可以看出茅盾思想在创作中的深化。子夜是最黑暗的时刻，也是黎明到来的前兆。
1: 应好友郑振铎的邀请，茅盾的《子夜》最初是在《小说月报》上连载发表的。1932年，上海发生了128事变，在日寇的炮火中，商务印书馆被炸毁，《小说月报》也因此停刊，《子夜》的手稿也在这场炮火中被摧毁了。多年后，茅盾偶然发现，在炮火中被摧毁的手稿，原来是夫人孔德志抄写的手稿副本。他自己所写的原稿还在家中。茅盾晚年在他的回忆录里写下了这一细节和当时的惊喜。茅盾去世后，他的儿子韦涛把完整的《子夜》手稿捐献给中国现代文学馆做永久保存。
0: 1933年1月，茅盾的《子夜》由开明书店出版单行本，引起社会广泛影响，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座丰碑。瞿秋白曾经预言，1933年在将来的文学史上，没有疑问地要记录《子夜》的出版。《子夜》开篇叙述的天堂般五月里的上海黄昏风情，仿佛给整部小说涂抹了一层底色。
2: 可是我要你明天就开工。明天？
3: 好。
0: 茅盾在《子夜》中以其史诗般的气魄，
2: 好吧，
0: 宏阔的小说艺术结构所表现出来的对于当时中国社会的深度关切和剖析，对于资产阶级命运、时代精神的现实表现和历史诉说，这些都是茅盾作为经典作家被反复强调和肯定的。
4: 他准备写这小说的时候，就是30年代，写出来的也是30年代。在这一点上，和《幻灭东方追求》一样，叫及时的反映历史社会。这个历史刚刚过去，可以说这段生活呀还滚烫。
0: 茅盾不靠感觉和才情写作，他是学者化的作家，他的重要长篇小说无一是信手拈来的，而是必先列出极为详尽的大纲，搭好骨架，对每个人物的性格细细做出分析，甚至将故事的发生环境准确地画成草图，逐一标上地名。子夜完成了一幅在现代文学史上视野最为宏阔、体系最为完整的都市人物大观图。作品中描写了大小90多个人物，最引人注目的除吴孙普这个主要人物外，还有金融资本家赵伯涛、杜竹斋、

0: 民族资本家周仲伟、朱银秋、孙吉仁、颓废诗人范博文、社会交际花徐曼丽。
1: 各位好啊，
2: 全体起立，欢迎交际花徐曼丽女士。曼丽，
0: 这些人物形象品类繁多，多彩博杂，神态逼真，逐一具有明显的个性。
3: 他自己说的，我要回答这个问题，就中国的社会是什么社会。
4: 不，丁医生不是救火员，丁医生的使命是要燃起老太爷的生命之火，而不是扑灭。
3: 子夜这本小说
1: 在
3: 另外一方面的话呢，它是有政治目的的，它是代表了一种政治思想类型的，它对当时的社会生活进行分析的。所以现在有的人根据子夜以后的创作，管那个矛盾这一派叫社会剖析派。
0: 1937年10月的一天下午，上海战事正酣，日本侵略军的铁蹄逼近上海市区。茅盾先生匆忙收拾行李，带着夫人儿女，赶到位于市区西南的长宁站，挤上了一列逃难的列车。当时，难民列车人员爆满，不仅车厢内挤满黑压压的一片，甚至连车顶上也坐满了人。和大部分作家一样，为保存文化力量，寻一方写作净土，茅盾离开生活了16个年头的上海，携家带口迁徙辗转了几乎整个中国，从香港跑到新疆，又从新疆跑到西安，直至在周恩来的帮助下来到延安。这期间，无论是昼夜兼程还是风餐露宿，茅盾和孔德止总是形影不离，共同度过了烽火连天的岁月。

0: 1945年，茅盾进入知天命的人生阶段。这年的6月24日，重庆文化界举办了一场简朴隆重的生日庆祝会。作为享誉文坛的作家、文化活动家，茅盾的影响力和号召力显而易见。站在自己50岁的时间节点上，茅盾感慨万千。他说：“回头看自己走过的路，会吃惊，也会懊恼，自然更多的是惭愧。路不平坦，我们这一辈人本来谁也不曾走过平坦的路。我所懊恼的，而亦感到惭愧的，乃是不曾写出中国的最平凡，而其实是最伟大的老百姓。”
1: 庄月红的二话呢，是写上个世纪初前后，以一个县城作为一个基本的一个焦点，表现县城里面各种各种各样的地主。这部小说现在我们来看呢，一个是什么呢？他把那个矛盾表现中国这个上个世纪的前50年啊，完整了。以前缺个头啊，20年代、30年代、40年代都有表现的，啊，一直到50年代，就上个世纪的前半个50年，他都表现全了。什么时候可以这么说呢？有了《庄月红之二月花》以后。
0: 我写《庄月红之二月花》是很用了一番心思的，我企图通过这本书的写作，亲自实践一下如何在小说中体现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这是茅盾关于写这篇小说的初衷。这一年茅盾47岁，正如不惑迈入知天命。他一飞写13部曲时30出头的新老一两之龄，战争中天南地北颠沛流离，他经历了许多人事甚至生死，这些经历足以把他的性格、情绪、认识上的各种杂波过滤得比较。

0: 安静平静，意境也更为内敛纯熟，也如那入秋的霜叶一般。
1: 就双叶红是二叶花，它描写一个人物要出场了，从他的环境，从他的服饰都要写起，啊，写得非常细致，啊，所用的语言，《红楼梦》式的语言。所以有的人评价就是双叶红是二叶花，是很有那个《红楼梦》的一种风格。这个本身就等于说肯定了这部小说的话，这个民族化的倾向。
0: 双叶红似二叶花的故事发生地明显深刻着乌镇的印记，人物关系、生活情态都化自矛盾所生所长的生命记忆和体验，甚至于小说中理财持家、行远志方的少奶奶张婉清也都有着矛盾母亲的身影。较之过去的小说《双叶红似二月花》中的人物少了符号化的嫌疑，更为有血有肉有温度。
2: 双叶红似二月花呢，他原来的设想是很宏大的，他准备是写成三部，受到战争的影响经常颠沛流离，所以很多的作品呢都没有完成，这也是很可惜的。
0: 1949年1月，矛盾与郭沫若、沈君儒、李济深等民主人士分批从香港秘密进入东北解放区。矛盾这样描述他当时的心情：1949年元月7日，轮船驶进大连港，大家蜂拥到甲板上，贪婪地望着这片神圣的、自由的土地。啊，我们来到了，我们终于胜利地来到了。这一年10月份，矛盾被正式任命为新中国文化部部长，同时还兼任中国作协主席。

1970年，茅盾亲自撕毁了自己在建国后的两部创作手稿，一部是电影剧本，一部是未完成的至今人们也不知其名的长篇小说。根据茅盾之子韦涛的回忆，即使是出力不成功的作品，销毁手稿也并不是茅盾的习惯。这一年，距离茅盾创作发表最后一篇小说的1948年，已经过去整整22年了。回首过往，家国乱世，动荡岁月，竟然成就了茅盾创作上的黄金时代。担任两个重要职务，茅盾的外事内务应接不暇，这让放不下创作念头且性素好静的茅盾牢骚颇深。1955年，茅盾致函周恩来，提出请假创作。5年来，我不曾写作，我这个自己没有艺术实践的人，却又不得不鼓励人家去实践，精神上实在既惭愧且又痛苦。如果总理以为还值得让我一试，我打算在最近请一个短时期的写作假。在家时，爸爸把每天早晨半小时的打扫卫生列为自己的必修课，后来又增加了新的内容。每逢女工休息日或妈妈身体不适，早起为上小学的孙女煮牛奶，晚上则负责封好蜂窝煤炉。1970年1月31日下午，在寒冷的北风里，茅盾迈着蹒跚的步子，在家人的搀扶下，在老友叶圣陶等的陪伴下，为老伴孔德止送灵。

矛盾在当天的日记中一字一类地记述了自己对亡妻的追思。我不禁放声痛哭，该想及他的一生却是辛辛苦苦节约勤俭。2月2日，矛盾在与孙女小刚说起孔德芷的一生时，还动情地说道，依照你奶奶年轻时的工作能力和上进心，她是能干出一番事业的，但是她放弃了，为了我们这个家而放弃了。这么无私的奉献是一种崇高的精神。爷爷奶奶虽然是包办婚姻，但是我们有共同的信念和追求，我们互敬互爱，始终如一。这里是矛盾人生最后的落脚点。1974年，由于身体的原因，矛盾搬到了这个小四合院。这一年，他当选了第四届人大代表，政治生命正式解冻。看到曙光的他，也曾试图续写《霜叶红似二月花》，但终究还是搁下了。更多的时间里，他会见他的作家老友们，和他们热烈地讨论文学，和他们一起作诗抒怀。

0: 是不是十年，在就是他在这个70年代中期的时候，我们搬过来住在这儿。这是他睡的最后的一张床。他喜欢穿那种传统的中式裤子，所以呢，他这个裤腰带的话呢，他都是拿一根绳子来绑一下，所以他有一根一根很多的这种绳子，他就会把那个绳子呢变成一个一个像马尾巴一样系在这个上面。对，写作的话呢，他到最后的一段时间他是在这儿。记得我们那个时候在给他做录音的时候呢，就是他躺在这个床上给我们讲，然后我母亲和我父亲，我们三个人就是围坐在这儿。
1: 茅盾自1916年8月跨进上海商务印书馆的大门，在中国文坛驰骋65年。他不仅为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也从一个侧面见证了新文学运动的历史。然而他晚年撰写的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却把截止时间定在1949年，也就是说他仅仅回忆了前33年的文学历程。

0: 咱俩吧，挺合适的。
1: 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
0: 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2: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这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3: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呢，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2: 咱们俩的事儿，就
1: 不是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4: 姐，你管弄，我管不过。
5: 你就没事找事儿吗你？
4: 不要打我！不要打我！

0: 跟他在一起，
1: 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2: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0: 我能遇到仙境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3: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4: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5: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3: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4: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5: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6: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7: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8: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9: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8: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7: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10: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8: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11: 自觉有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建设和美乡村，擦亮幸福底色。
7: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8: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11: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7: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8: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7: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10: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8: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11: 自觉有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
7: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8: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11: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7: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8: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12: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7: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8: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9: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8: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0: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1: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2: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3: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1: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
2: 养成良好用眼习惯，守护孩子明眸世界。
1: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0: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2: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1: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0: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3: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1: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4: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0: 时候，在肃穆的清凉的果树园子里，便飘起了清朗的笑声。这些人们的欢乐压过了鸟雀的喧噪，浓密的树叶在伸展开去的枝条上微微地摆动，怎么也藏不住那累累的沉重的果子。
1: 在中国文坛，有一位充满革命激情的女作家，以她那神奇的笔触，生动地描绘了20世纪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她的作品深深触动了无数中国人的内心。这片辽阔的土地，永远铭刻着她的名字——丁玲。

0: 1922年，年仅18岁的丁玲第一次踏入上海，这个日后对他的人生产生重大影响的城市，不仅将成为他文学事业的起点，更会在他的生命中掀起层层巨浪。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许多共产党人被杀害，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陷入低潮，找不到生活出路的丁玲开始拿起笔，表达他对现实社会的鄙视和反叛。他将自己的处女作《孟轲》寄给了五四新文学的代表刊物《上海的小说月报》，主编叶圣陶在一堆文字中惊喜地发现了闪烁着珍珠般光芒的孟轲，将其刊登在《小说月报》头条，这给予丁玲极大的鼓舞。他立即投入第二篇小说的创作中。不久，沙菲女士的日记震撼登场，给五四运动后期沉寂的中国文坛投下了一颗炸弹，中国文学史诞生了一个极具冲击力的现代新女性形象。
1: 唉，可怜的男子，你以为我所希望的是家庭吗？我所欢喜的是金钱吗？我所骄傲的是地位吗？你在我面前是显得多么可怜的一个男子啊。
2: 沙菲，你信我，我是不会负你的。
1: 你会爱我？简直开玩笑。
3: 人们震撼于沙菲这个形象，他的叛逆的这个强度，还有他达到的这种自主性，他决定要自己来决定自己的生活嘛。这样的形象和这样的声音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4: 那高个可真漂亮，这是我第一次感觉到男人的美。他的颀长的身躯，白嫩的面庞，薄薄的小嘴唇，柔软的头发。

0: 都足以闪耀人的眼睛。我抬起头去，呀，我看见那两个鲜红的、嫩腻的、深深凹进的嘴角了。
1: 这种女人看男人，这个也是现代文学史上第一次，因为之前其实基本上可能都是男性作家在描写，就是女性其实是男作家眼里看到的女性，但在这儿是沙菲眼里看到的林吉士，所以这个男和女看和被看的这个关系的颠倒，也是沙菲作为一个摩登女性的一个她的独立性的一个表现。
2: 丁玲在沙菲女士日记啊、孟轲啊这些作品当中说，所要回答的其实就是鲁迅在五四时代所提出的闹了者后怎样的那个问题。丁玲提供了另外的答案，既不是堕落，又不是回归旧家庭，他最后走向了社会，融到了整个社会往前走的这个洪流当中。
3: 沙菲女士的日记成为一部穿越时空的经典作品，其影响力持续至今。
1: 我在北大跟学生们讲课，就是这些零零后的孩子们，他们也能够从沙菲女士的日记里面读出一些当代性的问题，就是读出一些跟他们的生活相关的感受。那我觉得这是这部作品它在文学史上的经典性。
3: 丁玲的创作如火如荼，小说集在黑暗中深受读者的喜爱和赞赏，人们争相询问丁玲是谁，为何一登台就能挂头牌。1904年，湖南常德临澧县一户姓蒋的大户人家诞生了一个俊秀的女孩，父亲给她起名蒋冰芝。冰芝4岁那年遭受了人生中的第一个打击，父亲不幸病逝，生命早期的痛苦经历为她的性格涂抹了敏感而孤傲的底色。
4: 当时她哭的时候，她并没有预料到这个日子对她是最悲惨的，就是她今后的就没有父亲了，而且生活就各方面的压力困难都来了。等这丧事办完以后，这个就来很多这个债主。
3: 为了还债，母亲于曼桢变卖了田产，带着冰芝和弟弟离开了蒋家，寄居在常德舅舅家。不久，冰芝的母亲于曼桢考取了常德女子师范学校。
5: 他们那个师范学校还有幼稚班，他在幼稚班的这个队伍里看见他妈落落大方，就站在人群里，他就觉得特别的自豪。那时候丁玲是6、7岁，所以这个就给他第一个印象，就他妈特别的自强自立，了不起。
3: 冰芝的母亲与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妇女领袖的向景宇义结金兰，被丁玲称为九姨的向景宇对丁玲的成长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在母亲的支持下，冰芝解除了与表哥的包办婚约，废掉蒋姓，选择简单的丁字作姓，闭着眼睛在字典上摸到玲字，从此丁玲这个悦耳的名字开始熠熠生辉。上海平民女校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培养妇女干部的学校，教员大多是社会有名望的共产党员。1922年，18岁的丁玲与好友王建红告别湖南常德，就是在这里认识了不少早期共产党员，热衷于参加进步的社会活动。平民女校停办后，丁玲和王建红进入我党办的第二所学校上海大学文学系深造。中国共产党人、时任上海大学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的瞿秋白为他们打开了一扇通向文学的大门。
4: 瞿秋白鼓动他们到上海大学去，他说第一呢，你在那里可以可以得到比较系统的教育，第二你们在那可以接触一些在文学上有修养的人。
3: 当丁玲发现王建红爱上了瞿秋

0: 独白，便撮合两人走到了一起。在上海墨尔名路寒冷的夜晚，丁玲与瞿秋白、王建红围在暖炉旁畅谈文学与社会。
1: 炉盖上有一圈小孔，火光从这些小孔里射出来，像一朵花的光圈闪映在天花板上。就在这美的气氛里，听秋白侃侃而谈。
2: 无论是在人际交往上啊、知识上啊、情感上啊，丁玲跟瞿秋白都是有很密切的来往和交流的，思想上也受瞿秋白的影响。
0: 丁玲向瞿秋白请教自己应该走什么样的人生之路，身为共产党人的瞿秋白建议丁玲按自己的意愿去飞去闯，从事文学事业。
3: 瞿秋白为什么会提出这样的建议？第一个我想呢，是瞿秋白本人的这个文学气质，文学家的气质和爱好。第二个呢，就是瞿秋白他是中国共产党党史上就是最早重视这个文化领导权、重视文化工作的。
0: 不久，丁玲接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王建红因病去世了。失去了最好的朋友，丁玲陷入深深的悲伤之中。丁玲以瞿秋白与王建红为原型，创作了长篇小说《维护》，塑造了一个早期革命者的复杂形象，成为当时革命家恋爱小说的代表作。那时，丁玲的悲伤和苦闷被一位热情单纯的文学青年冲淡了，他就是胡也平。对文学的共同追求让两人走到了一起。位于上海市虹口区多伦路的左联纪念馆，见证了丁玲与胡也平的青春岁月。1930年，夫妻俩双双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胡也平担任左联执行委员，出版了长篇小说《光明在我们的前面》。也是这一年，他们的儿子出生了，年轻的爸爸妈妈内心充满了喜悦。
4: 中午我生下了一个男孩，他哭了，他很难得哭的，可是他没有时间陪我们，他又开会去了。我看见他在许多年的黑暗中挣扎摸索，找不到一条人生的路，现在找着了，他是那样有信心。是的，光明在我们前面。
0: 丁玲没有想到，幸福与喜悦的日子竟然这样短暂。1931年，一场厄运降临了。胡也平等人在出席党的会议时，不幸被国民党特务逮捕。为了营救丈夫，丁玲拖着产后虚弱的身体在风雨中奔走，却毫无结果。不久就得知胡也平被秘密枪杀于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的噩耗。胡也平牺牲前写给丁玲的一封信，开头是年轻的妈妈，末尾署名年轻的爸爸。此时他们的儿子刚刚出生3个月。丁玲悲愤地写道，
4: 我该怎样呢？悲痛有什么用？我要复仇，为了可怜的也平，为了和他一道死难的烈士。
0: 丁玲的意志没有被瓦解，而是变得更加坚强。为了继续革命，丁玲将年幼的儿子送回湖南常德，交由母亲抚养。
5: 当时他面临的就是一是要革命，做革命工作，然后也要继续从事文学创作，就是这个文学的道路怎么走也要思考。
0: 作为第一代新女性，丁玲的母亲尊重女儿的选择，在她生命中最艰难的时刻成为她坚实的后盾。
3: 那我想呢，就是对于一个女性来说，婚姻的问题、自主选择的问题，还有这个孩子的养育问题，在别人看起来是小事，但实际上对他们的人生影响是非常大的。那丁玲的母亲其实在这些方面给了丁玲非常非常强有力的支持。
0: 胡也频的牺牲，是丁玲

0: 进一步觉醒，很快投入到革命文艺事业中。
1: 傅雄代表中共中央宣传部跟丁玲谈，希望丁玲接受委托，承担这个左联机关刊物《北斗》的主编的那个位置。丁玲在接受《北斗》主编的这个任务的时候，在上海的这个有过一个公开的演讲，就是我们现在不是悲伤的时候，我们要就是接过就死去的人他们留下来的遗志，我们要继续战斗，继续前行。这里体现出了丁玲的一种不畏困难和牺牲的一种强悍的个性。
0: 丁玲主编的《北斗》得到鲁迅先生的热情支持，鲁迅为《北斗》撰写了大量杂文和译文，还将科勒惠芝的版画《牺牲》交给丁玲，发表在《北斗》创刊号上。丁玲善于团结不同阵营的作家，将一本杂志办成了战场。在左联领导的文艺杂志相继被查封的危难时刻，北斗正像茫茫黑夜的北斗星，引领着左翼文艺运动前进的方向。在北斗杂志上，丁玲发表了《中国新文学》，描写农民革命运动的开山之作小说《水》，表现水灾中的农民与自然斗争、与反动统治斗争的觉醒过程。丁玲的创作摆脱了革命加恋爱题材，面向大众，从一个自由主义作家转变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作家。水发表后受到鲁迅先生的赞赏，鲁迅先生在接受外国记者的采访时赞扬丁玲是唯一的无产阶级作家。在冯雪峰的指引下，丁玲走上了革命文学道路，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受革命思潮的影响，他的觉悟迅速提高，以大胆勇猛的创作姿态反映人民群众反抗反动统治阶级的现实，成为左翼革命文学重要的支撑力量。正当丁玲以极大的热情投身于革命文艺创作中时，又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降临在他身上。上海昆山花园路七号是丁玲的住所，也是中国共产党的秘密联络点。1933年，丁玲的第二任丈夫冯达被捕，丁玲没能在两人约定的时间内及时撤离，在这里被国民党特务秘密绑架。
2: 说好12点钟，如果两个人当中有一个人没回来，另外一个人就赶快离开这里。正在这个时候，江苏省委这个《真话报》主编潘子莲来找冯达联络什么事情。
3: 潘子莲来了，我们听说那个快12点了，咱们该走了。潘子莲拿着书正在看报纸呢。就几分钟的功夫，大概12点过了，
2: 我母亲就又提醒他说时间剩下不多了，保险一点还是离开比较好。这潘子莲还是认为没什么大问题。就正在这时候，外面楼梯响，于是就进来特务。
0: 丁玲的失踪迅速成为上海滩的热点新闻，社会各界掀起了营救丁玲的热潮，这股热潮也波及到国际。国际进步人士罗曼·罗兰、史莫特莱、伊罗生等也加入了抗议、声援和营救丁玲的行动之中。
1: 因为丁玲当时是一个当红的作家，他的作品被斯诺翻译成英文啊什么，而且整个30年代是有一个所谓红色的30年代，国际左翼的这个有在全世界是有影响的，所以呢，在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际上，都掀起了一个营救丁玲的那个热潮。
0: 国民党在公共租界实施抓捕，因惧怕洋人而矢口否认绑架了丁玲。
2: 国民党一直不承认，那么宋庆龄呢，还专门为这个事情打电话给汪精卫。公安局说只抓过潘子莲，没有绑架，没有抓丁玲。

0: 传说我母亲已经被杀害了，因为找不着人了。
1: 鲁迅先生在悲愤中写下道丁君，如盘摇曳拥重楼，剪柳春风捣九秋，香色凝尘清怨绝，可怜舞女要高秋。为了与国民党进行斗争，同时接济丁玲的母亲，鲁迅先生还亲自安排出版了丁玲未完成的长篇小说《母亲》，并将小说的稿酬寄给了在湖南的丁母。《母亲》出版后立即成为畅销书。
2: 国民党这个政府呢，就是迫于这个压力，所以当然就不敢就是马上把他杀害，所以呢就是最后采取了这个就是给他囚禁软禁的方式，把他那个囚禁在这个南京。
1: 1935年，南京轮渡码头一艘客船靠岸了，在特务的监视下，丁玲见到了年迈的母亲和5岁的儿子。
0: 我们到南京的时候，国民党的特务带着我母亲到船上去接我们。这个时候我看见我母亲呢和外祖母拥抱起来。外祖母当时讲叫我叫母亲，可是叫不出口。
1: 面对国民党的威逼利诱，丁玲拒绝给敌人做事、写文章和抛头露面，他机智地与敌人周旋，为奔赴自由与光明而努力。
3: 那是1936年，丁玲被国民党关在南京关了3年多之后，他千方百计地跑到了北平，目的呢就是要找党。
1: 此时有人建议丁玲前往巴黎等物质条件更好的城市工作，丁玲却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4: 这是因为他追求的那种精神生活，那种精神上的那种美好的理想重于他对于物质的追求。换句话说呢，丁玲不是特别看重物质享受、物质生活的人，他把精神追求、精神上的自我实现高于那种物质欲望的满足，所以这种选择呢，有他一种内在的性格的逻辑。
1: 1936年底，丁玲被国民党关押了3年多之后，在中共中央的营救和护送下，辗转到达陕北。丁玲的到来轰动了中央苏区。1936年11月，在保安一孔简陋的窑洞里，中共中央宣传部召开了一场简朴的欢迎会，欢迎第一位由国统区上海到达陕北的女作家丁玲。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几乎所有留在保安的中央领导都出席了。
5: 丁玲从湖南来的嘛，他跟杨开慧是同过学，然后他在长沙的中南中学的时候，他的语文老师是毛泽东的朋友，也是新民学会的同学，所以这么一个从南京逃过来的、出生在湖南长大的这么一个著名的女作家来到了保安，当然毛泽东会非常的感兴趣。
6: 党中央落脚陕北，急需高级分子参加到革命队伍里来，丁玲是当时候国内知名的知识分子第一位踏进陕北保安，所以他的意义在这里。
1: 丁玲像久别的游子重回亲人身边，激动的两眼噙着泪光，向毛泽东介绍自己的身世和文学创作。
5: 毛泽东其实他在这个时候要考虑的问题，就是中国共产党的这个文化工作、文化宣传和文化战线的重要性问题。毛泽东其实是希望丁玲能够支撑起文化工作的组织者的这个身份。
1: 不久，丁玲团结延安地区的文艺工作者，倡导成立了中国文艺协会。
2: 毛泽东在这个会上说，中国文艺协会的成立是近10年来苏维埃运动的一个创举。在这个会上呢，丁玲就被推举为文协的这个主任。
1: 丁玲参与创办了党报的第一个

0: 的文艺副刊《红色中华副刊》，并撰写了代发刊词。战斗的时候要枪炮，要子弹，要各种各样的东西，要这些战斗的工具，用这些工具去摧毁敌人。但我们还不应该忘记使用另一种武器，那帮助着冲锋侧击和包抄的一支笔。从此把文艺与祖国的前途命运联系起来，把文艺与伟大的民族解放联系起来，成为丁玲延安时期文学创作的鲜明主题。毛主席问丁玲还想做什么工作，丁玲毫不迟疑地说想当红军。毛主席说，前方正要打一个仗，你还赶得起？寒冷的天气，尖利的西北风，健康的肤色，健壮的身体，红军指战员影响着他，粗犷豪迈的生活磨砺着他。七日亭子间的女作家丁玲，俨然一位斗志昂扬的红军战士。
1: 这里是没有疲倦的，无论每天走过多少路，或爬过多少山，但一到宿营地，个个都兴冲冲地去忙着各自的事儿，或是商讨着当前的一些问题。
2: 后来他们到了前线，就是哨沟岩。哨沟岩那个地方就是没有水，吃的用的水都是水窖里的水。水窖里的水有这个枯树叶子，有碎纸片，甚至还有这个羊粪和驴粪。每人每天只有这个一盆水，就从来没有看见他这个怎么叫苦啊，怎么这个抱怨呐、啊。所以他能很快的就这个融入到这个红军战士中间去。
3: 延安时期丁玲的形象经常是一身戎装，也正像毛泽东的诗词《临江仙》里面说到的那样，是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
0: 1936年年底，正在陇东前线的丁玲收到了一件意想不到的礼物，毛泽东用军用电报发给丁玲的一首词作《临江仙》：“仙笔一支水雨似，三千茅塞金兵，阵图开向陇山东。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
4: 毛主席把丁玲的这支笔，笔昵称，毛瑟，毛瑟是当时德国生产的一种威力很大的一种手枪啊，所以我们的文章要比一支枪还要发挥的力量那么大，所以王主席这个笔逆是很厉害的。我想首先是我们党急需知识分子，尊重知识分子，需要大量的知识分子到达革命队伍里来，通过这首诗对丁玲和后边大量的艺术家，它是一种鼓励啊，也是一种期望。
3: 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这也变成了丁玲的整个革命道路和文学创作道路的某种既是期许也是象征吧。

常常睡得很晚，他借着灯光写作，笔下诞生了无数红军指战员的鲜活形象。1937年，丁玲创作了来陕北后的第一篇小说《一颗未出膛的枪弹》，一个小红军在抗战中的大无畏英雄气概，像匕首和号角一样

0: 鼓舞着人们。
1: 有一天，一支东北军就冲进这个村子里边，在这个小红军战士的腰里搜出来一顶红军帽，所以他的身份暴露了。东北军准备枪杀这个孩子，这个孩子说了一句话：“你们用刀来杀我吧，把这颗子弹留给杀日本鬼子。”定林就用这篇小说概括了一个主题：放下屠刀，一致对外。所以他对时代的体验很深刻，很迅速，出手很快。
0: 此时的丁玲也成了众多记者争相报道的对象。女战士丁玲，丁玲，新中国的女战士等一大批新闻报道，记录了在战火中奋战的丁玲形象。丁玲由昔日上海亭子间的文小姐，变成了一位英姿飒爽的武将军。

0: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全民族抗战风起。丁玲立即向党中央申请成立抗日文艺团体西北战地服务团，并被委任为西战团主任，奔赴抗日前线进行战地宣传。丁玲在日记中写道：
1: 当一个伟大任务站在你面前的时候，应该忘去自己的渺小。
2: 我觉得那个时刻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飞跃，就是他开始摆脱了这种作家的女性的这种自怜，而开始就是慢慢的去进入到一个更大的境界。
0: 西战团红色的团旗在尘封中飘扬，丁玲走在最前面，她心潮澎湃，充满了抗战必胜的信念。西战团渡过黄河进入山西时，八路军刚取得平型关大捷的胜利，西战团演出的抗日歌曲、抗战短话剧、抗战相声、快板、秧歌舞深受前线军民的欢迎。
3: 西战团这样一个半军事化的团体到前线，他们本身就是战士，可以说当时丁玲是真正的抗日战士。
0: 西战团冒着敌人飞机的轰炸，从山西乘火车搭木船渡过黄河，挺进国民党西北大本营西安。保存在中国现代文学馆的丁玲珍贵手稿，见证着西北战地服务团在西安艺俗社进行抗战公演的辉煌岁月。西安艺俗社是西北享有盛名的大剧场，丁玲率领的西战团得到艺俗社的支持，公演了由赛克、萧红、聂干奴等人集体创作的抗日多幕话剧《突击》，演出场场爆满，掌声雷动，深受西安民众的欢迎。在西战团的时间虽然只有短短的一年，却成为丁玲人生的黄金岁月。在西战团的日子里，丁玲与担任西战团宣传股长的陈明相爱了。1942年，苦练5年的丁玲与陈明在延安的一间窑洞中结合，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的牵手。到延安后，丁玲托人将儿女由湖南接到延安，历经磨难的一家人在战火纷飞中团聚了。
4: 我当时还不满4岁，在上学的过程得了猩红热，这时我就住了医院，我母亲来看我，给我讲故事，还教我木兰辞。从医院回来之后呢，身体比较弱，沿窑洞呢厕所呢离得比较远，他就背着我去上厕所，他背着我的时候我抱着他，哎呀，觉得好温暖。
0: 1942年的38节是丁玲倍感煎熬的日子，因为一篇杂文的发表使他在延安引发了轩然大波。这篇杂文就是他为妇女鸣不平的38节有感。
2: 在当时其实直接的谈性别问题的就是丁玲，他引起这么大的

0: 风波，是因为它挑战了，即便在很先进的延安的革命者那儿，也觉得非常受冒犯的这个性别问题。丁玲的提法是非常尖锐的，他说这是人人都在说着，人人都在做的，同时呢又觉得这个是很自然的，不需要讨论的问题，所以他才把它提出来。
1: 丁玲坦言，
2: 我自己是女人，我会比别人更懂得女人的缺点，但我却更懂得女人的痛苦。她们不会是超时代的，不会是理想的，她们不是铁打的，她们抵抗不了社会的一切诱惑和无声的压迫。
3: 丁玲在这个三八节有感里边就是讲说，这个妇女要实现这个男女平等，要强己，就是这个做强自己。然后他对这个妇女提了四条要求，四个建议吧，就第一不要生病，第二要高兴地活着，第三要动脑筋，第四就是要吃苦。我觉得他就是这个一个在困难面前打不倒的这个一个女作家，这也是让我十分佩服她的地方。
1: 这篇关注女性解放和女性命运的文章影响极为深远，至今都闪耀着超越时空的普遍性意义。作为一名女作家，对女性命运的关注贯穿了她的写作生涯。抗战时期，丁玲还创作了以慰安妇为主人公的小说《我在峡村的时候》，对女性遭受的侵害以及难以讲述的痛苦做了超越时代的书写，对战争的侵略性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其女性主义超越了民族与国家的界限，体现了一位女作家鲜明的妇女解放观。
4: 丁玲的这种妇女解放观，她是跟党的事业总体保持一致的。这就像毛主席说的，妇女能顶半边天，她要求妇女呢走出家庭，走出社会，让社会呢也要多关怀一下妇女独有的一些困难，多体谅女性的特点，让女性真正的从身到心，从精神到物质，全方位地获得一种跟男性平等的地位。
1: 丁玲作品中的妇女解放观，在她所处的时代，对于男女平权、女性自强自立思想的启蒙，起到了强有力的推动作用。不久，丁玲收到一张印刷精美的请柬，是毛主席派人送来的一张文艺盛会的邀请函。
5: 丁玲当然是当时在延安地区的最主要的那个文化人之一。中共中央在召开这个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前，做过充分的这个对文艺界人士的调研的。那么丁玲也是一个调研的对象之一。
1: 1942年5月，在延安杨家岭，党中央召开文艺工作者座谈会，确立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丁玲深受触动，思想经历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5: 文献里边哈，丁玲是第一个发言的，然后这个发言就是后边整理成文章，就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进行过程当中，在《古语》杂志上发表了，叫《立场问题之我见》。
1: 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让丁玲改变了习惯的写作方式和思考问题的方式。如何进行自我改造，如何深入生活，成为丁玲思考和探索的最多、最深入的问题。
0: 我说他的这个大的变化，其实就是他真诚地在改变他自己，改造他自己。他的这个自我的开放性，以及他能够把外在的实践转化为他内在的一个自我构成，然后不断地去推进和发展他自己，对这个最终形成的就是作家的视野还有文学的功能，都提出了把它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
1: 延安宝塔区柳林镇的马塔村是丁玲深入农村和农民的地方，他使用农民的口语对白

0: 创作出了延安整风之后第一篇作品《三日杂记》。
1: 后来毛主席听了这个都很高兴，说你能跟这个有瘤拐子病的这个婆姨睡在一个炕上。他从那个时候呢就学会了跟老百姓聊天的这个本事。
2: 丁玲以他的探索回应了毛泽东同志在延维座谈会上讲话所提出的那个根本的命题，就是文学如何与人民大众如何站在人民大众中间，这样的一个根本命题，丁玲是最早最真诚也是最有力的一个回应者。
0: 抗战胜利后，丁玲组织延安文艺通信团前往东北，却由于内战爆发交通阻断而暂留张家口。令他没有想到的是，这次被迫滞留却促成了一次名垂青史的文学创作。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丁玲立刻请求参加晋察冀中央局土改工作队。在桑干河畔的涿鹿县，一个名叫温泉屯的村庄吸引了他的目光。
3: 我爹跟我到处说，丁玲真的跟人比也卖的干部白了。
4: 他白天他哪儿去，什么地主家、富农家、贫下中农家，地里也转，咋地的百姓这老百姓这生活状况、家庭条件，晚上来着不睡觉，多半夜他还点小煤炉灯，还写。
5: 今天咱们大伙翻了身了，土地回到老家了，归到咱们了。今天咱们是8月15，今天大伙都吃馍没有？我们小学生在前面排着队坐的，哗一下都围过来了，都听他讲话，那就很感人呀。
4: 打工村老百姓走得近，一般的比他小的，大妹子叫，比他大的大嫂，那就你干什么了？中午做什么饭？多做点，晚吃点，咱该上。跟老百姓不分离。
1: 土改快结束的时候，最后就是参军嘛，他给陈明写信说他们这个村儿有10个人报名参军，他高兴的都哭了。后来他说过，他说他都不想离开这个宋村了，他就想在这个村子当一个村长或者当一个书记，就在这个地方跟老百姓一块儿这个住下去了。所以他真正是人民的作家，到哪个地方都是紧紧的这个联系人民、熟悉人民、了解人民，从人民中间这个不光是这个搜集素材，也向人民学习，把人民作为自己的榜样。
0: 丁玲在涿鹿地区与老百姓同吃同住，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素材，激发了创作灵感。他采用简化的现代章回体形式，浓墨重彩地写出了反映土地改革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小说以思想性与艺术性的高度统一，成为新中国文学殿堂里程碑式的作品。
6: 白话的成熟，以及在主题的宏大上，在对于这个中国民族文化和民族性格的这些的理解和反映的深度上和广度上，都是非常空前的。
0: 1952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荣获斯大林文学奖2等奖，为中国新文学赢得了巨大的国际性声誉，并被翻译成10多种文字，广为流传。
2: 是在整个20世纪的中国文学中是一个原点性的人物，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是吧具有世界性关怀，或者说它的主题中包含着这样的世界性关切的这样的一个重要作家。这个过程中他同样也获得了他的这种世界性的回应。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丁玲担任中宣部文艺处处长、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文艺报主编等职，成为新中国文坛代表性的人物和当代文学的组织者。

0: 此时，丁玲全家搬进了北京多福巷的一所四合院。四海为家的她，终于有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家。家里的座上客，常常有她担任所长的中央文学研究所的干部和学员们。
1: 这些作家，有的原来是战士，有的是农民，有的是革命干部。丁玲从他们身上发掘他们的这种文学的潜质，文学的天赋，最后把这些作家培养成了合格的专业的作家，这应该是丁玲的功劳。所以好多年之后，这些人都很怀念丁玲，感激丁玲。
0: 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丁玲踏上冰天雪地的北大荒，她与这块黑土地上的普通群众一起，为艰苦的劳动注入了生气。
2: 丁玲等于在这个汤原农场待了6年多，那个养过鸡，后来又当过文化教员。在这期间呢，和这些个老职工呢，确实，结下了这个深厚的友谊。所以他一直到晚年都说要深入到工农大众当中去。他就觉着，如果我在屋子里头，我就与世隔绝了。他说，我只有到这个人民群众当中去，我才有这个广阔的天地。
0: 1979年，面对伤痕文学的普遍流行，丁玲奉献给读者的见面礼，是他以北大荒劳动模范邓婉容为原型创作的小说《杜婉香》。
3: 丁玲呢，他认为自己身上呢缺乏杜婉香身上的某些这个优点和长处，比方说就是默默无闻、不声不响、埋头苦干，所以他把杜婉香作为一种这个自己做人的一个标杆、一种境界。
0: 20世纪40-50年代，丁玲多次代表文学界出访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他敏锐地感觉到，迈入新时代的中国文学应该描写新的人物。
3: 他就从阅读中感觉到，苏联的作品中已经出现一种新的人物了，就是一种新的社会制度下，在文学作品里必须要有新的人物、新的形象。他自己一直想写这个新的人物。
0: 丁玲将杜婉香寄给一些知名报刊，《十月》杂志编委刘心武给他写了一封长信，对他的作品给予了极高的赞誉。
4: 这涉及到他对文学的理解，就是他认为文学还是要鼓舞人的，也就是说，不是你去抱怨，这个世界对我们不公平，而是你用你的方式，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这是丁玲晚年所达到的，或者是所体认到的朴实的、亲切的，同时有大格局的这个革命者内在的精神境界。
0: 晚年的丁玲一面渴望续写长篇小说《在严寒的日子里》，一面力撑文学期刊《中国》的主编工作。此时的他同样清楚地知道，疾病正一步步侵袭着他的健康。
2: 我们去上那个协和医院，那个人家就说，你不要再动脑子了，他是肾病，糖尿病肾病，每次去就那尿蛋白3个加号、4个加号的，就是那样，然后血糖也特别高，所以那个医生就说不要再动脑子。
0: 丁玲创办文学期刊《中国》是自负盈亏，不要国家补贴，管理与编辑等事宜繁多，事无巨细。对年事已高、身患疾病的丁玲，无疑是巨大的挑战。
2: 人家说他骑马难下，就是那中国编制也没有，经费也没有，什么都没有。后来他说我骑马就不下了，所以这劲头就来了。
0: 丁玲为中国而呕心沥血，而他构思宏大的长篇小说《在严寒的日子里》，却成为了永远的遗憾。
2: 在严寒的日子里，应该说就刚开了一个头，要按他说的，他的材料，在写太阳照在桑干河的时候，好多。

0: 不过他都留着呢，他都留着想放到这个里边写，结果反而没写完。
1: 我的想法是，他别管这个事儿啊，赶快自己写文章，在延安日写完，写完以后抓紧写自己的回忆录。本来不知道会有乳腺癌。
2: 1986年春节，丁玲病重。入住协和医院重症监护室，丁玲从一场梦境中醒来，听到陈明老丁老丁的呼唤，他睁开双眼，紧紧拉住陈明的手不肯松开。
0: 丁玲就跟陈明说，你再亲近我吧啊！然后陈明就俯下身子亲了他的脑门。
2: 1986年3月4日，丁玲逝世，身上覆盖着北大荒人敬献的一面红旗，上书丁玲不死。
3: 咱们这边就是丁玲的雕像。
4: 丁玲曾三次来到涿鹿温泉屯镇，他也借着土改这一主题呢，创作出了著名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2: 与百姓同频，与时代共振，四海为家的丁玲用赤诚的生命追求真理，以艰苦的探索描摹时代，创作了一系列思想深刻、风格独特、为人民所喜爱的作品，为中国文学铸就了不朽的丰碑，为人类世界贡献了丰厚的精神财富，至今拥有广大的读者群和跨越国界的文学影响力。
5: 看当时的编辑方针有六刊登妇女题材。
6: 丁玲是一个极具学术探索空间的这么一个作家，是吧？我们如果看现当代的研究，一个持续不断的一个热点是研究丁玲啊。一方面固然因为丁玲确实值得研究，另外一方面也更重要的也是这种研究本身就是有一个面对我们当下、面对我们未来的这样的一个意义。
7: 透过丁玲这个人，你可以理解20世纪中国革命的这些全部的经验内容的复杂性，可以感受到中国革命的那个光彩啊、活力和魅力。丁玲就是一个20世纪的一个标志性的人物。
2: 从桑干河畔老乡口中的大姑大妈，到北大荒人口中的丁大娘、老丁，丁玲没有丝毫架子，完全将自己融入到了人民当中。长期实践着他到群众中去落户的文学创作主张，胸中有理想、心中有信念的丁玲，感动着千万读者。
8: 就现在很多读者都跟我写信，就说你是一种什么思想、一种什么关系支持你们那么多年，你还是很健康，你还是很乐观，你怎么能过得来的？我们是共产党人。我们有我们自己的信仰。
6: 20世纪文学的很多至关重要的线索、至关重要的脉络，实际上很大程度上是在丁玲那里被开辟，或者是在丁玲那里被突出出来的。他的探索、他的实践啊，是为后来的文学和文化开辟了道路，提供了重大的启示，啊，使得后来的文学和文化在很大程度上不得不回应它。

诞辰120周年之际，河北涿鹿县的老百姓排演了晋剧《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在县丁领深入农村参加土改风。

冰凌的一生是忘我投入，无怨无悔的一生，它定义着理想与激情，展现着勇敢与坚韧，缔造了生命的壮阔与神奇，成为20世纪中国文坛独一无二的文学巨匠。如今的桑干河畔，瓜果飘香，繁荣兴旺。冰凌，这位人民的作家，穿越历史长河，依然活在人民的心中。

0: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1: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都垮了，这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2: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呢。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3: 咱们俩的事儿，
4: 不是，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5: 姐。
6: 你管弄我管不着，
7: 叔，你就没事找事儿吗你？
8: 我让你回来！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
9: 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10: 咱俩过日子，
11: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12: 我能遇到仙姬，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13: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14: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

0: 与华西同行，与健康相伴。这里是四川卫视华西论剑。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晶晶，又和大家见面了。
1: 大家好，我是健康观察员王立东。
0: 今天我们的开场比较特别啊，迎来了两组家庭，来给正在看节目的观众朋友们打打招呼吧。
2: 大家好，我叫嘟嘟。
3: 大家好，我是嘟嘟的妈妈。
0: 这边
4: 大家好，我叫吉米。
5: 大家好，我是吉米的妈妈。
0: 欢迎两组家庭啊。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呢跟早餐相关，先来问问你们，早上吃早餐吗？
1: 必须得吃。
0: 吃早餐的举手。早上会认真给孩子做早餐的家长举手。
1: 这边安静了。
0: 对，吉米妈妈是什么情况？
5: 主要是早上时间比较紧张，我来不及给她做。
0: 来不及啊，你看这是可能很多家庭都会面临的问题，自己要上班啊。那我们的嘟嘟妈妈早上有没有精心的研究过怎么做早餐更加营养呢？
3: 偶尔会研究，但是自己也不是特别清楚怎么样才是最营养的。
0: 所以今天是带着问题来的。
3: 是的。
0: 今天是一个学习的课程。
1: 那我们两位小朋友了，你们早上吃些什么呢？
2: 我会吃牛

0: 买鸡蛋、麦片，
1: 哎呀，好营养啊！
2: 你早上吃什么呢？
3: 我当然吃烤肠、方便面、甜甜圈。
1: 你有点紧张，是不是因为吃东西不太健康啊？
4: 这个

0: 孩子爱吃的，家长不乐意孩子吃，这个做早餐实在是太难了呀。
1: 所以今天啊，我们都是抱着学习的心态来的。究竟怎样的早餐搭配是营养均衡的，对孩子的成长发育是最好的呢？接下来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2: 准备好了。
1: 有请今天的两位专家来到舞台上。
3: 陈果，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妇儿营养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刘晓阳，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妇儿营养中心国家注册营养师。
1: 欢迎两位医生做客华西论剑啊。今天聊的主题是跟早餐相关的，所以也想请教一下程主任，在您的门诊上有没有父母们专程因为吃早饭这件事儿来挂号的呢？
4: 在我们的门诊上，特别是寒暑假，特别多的家长带着孩子们来，然后因为就是觉得自己的孩子身高长得没有就是自己期待的那么高，所以呢就特别关心该怎么吃，特别是早餐的这个问题。
0: 因为说这个吃早餐，我们从小就听父母跟我们说，早餐不吃你要得这个胆结石，所以是不是如果孩子不吃早餐问题很严重呢？
4: 经过一夜的这个睡眠呢，人体的新陈代谢呢都处于一个比较较低的状态，并且呢这个血糖的水平呢也都比较低，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一个富有能量也富有营养的这样一个早餐来就是激活我们新的一天。那么如果就是孩子早上起来没有吃早餐的话呢，可能就是对他的整个一天的学习这个整个状态呢可能会有影响。那么有研究呢也表明，就是如果是规律性的吃早餐的孩子，他的这个学习成绩和记忆能力和没有经常这个吃早餐的这个孩子，他的学习能力和记忆能力相比呢，确实是有比较大的显著的这个差别。另外呢，其实可能各位家长呢也有这个感受，就是如果是你自己没有这个吃早餐，然后一直坚持到中午，可能心情也会很暴躁，因为有这个饿的感觉。所以对于孩子来说呢，我们也能够想象他在课堂上注意力就会越来越不集中，并且呢对于某一些小朋友他的体重可能需要控制。那么为什么会出现体重需要控制的这些小朋友呢？其实很多时候也是因为他们的早餐不规律，那么到了中午学校供餐的时候呢，他们因为已经处于极度饥饿的状态，所以他们就可能会出现暴饮暴食。所以总体来讲呢，我们是建议小朋友们能够有一个规律的早餐的这个进餐，这样呢对他们的这个生长的发育还有对他们的学习整个都是有一个非常好的作用的。
0: 看似每天只是少了一顿饭，但时间长了就是身高、体重、学习成绩、情绪的差异，太可怕了。
1: 总结下来啊，这个吃早餐真的是非常重要。那问题就来了，早餐怎么吃才更加营养呢？接下来呢也请我们现场的朋友和正在看节目的观众朋友们一起来一个小互动啊，叫做早餐来找茬。一起来看大屏幕啊，会即将出来五种不同的早餐搭配。先看第一种，是小米粥或者白粥搭配咸菜，如果觉得营养的打勾，觉得不太营养的就打叉。3、2、1，给出答案。哎，不太营养，让我们的刘医生来说一下，它不太营养在哪儿？
2: 这一份早餐它主要是碳水化合物，其中优质蛋白质含量比较少，并且咸菜里面钠含量比较高，所以这样的搭配是非常不合理的。
0: 我其实是以为没吃饱的。
1: 含盐量比较高，而且我看到这个第一种的搭配就特别想到了我爸爸妈妈的这个早餐搭配，因为这老年人早上起来就是喝粥，就是吃咸菜，是不是？
2: 对，
1: 所以说还不够这个充实啊，整个早餐太单调了。属于什么早餐呢？
2: 营养不均衡的早餐。
1: 好，营养不均衡的早餐我们要 pass 掉。我们来看看第二种早餐搭配是什么，牛奶加鸡蛋，好像这是一个黄金搭档啊。大家觉得这个够营养的打勾，不够营养的就打叉，请作答。哎，全通过。刘医生，
2: 这个早餐呢它含够了足够的蛋白质，但是呢它没有含碳水化合物。像小朋友啊，早上如果不摄入碳水化合物的话，他们可能饿得会很快，然后可能会影响上午的学习状态。
1: 哦，也就是如果来碗小面就好了，或者说小馒头。
2: 对，小馒头小包子都可以。哦，
0: 布丁宝。
1: 哎，那如果是牛奶和鸡蛋，两位小朋友你们觉得自己早餐吃这个能吃饱吗？
5: 吃不饱。
1: 这个Jimmy说吃不饱，如果是你，你还想加个什么？
5: 加个面。
1: 面啊，谢谢。来看看第三种搭配。哎呦， 这个喜欢吃包子馒头的就。

0: 立马上上来了，包子、馒头、这个豆浆、油条，这个营养吗？请举牌。哟，这个出现了不同的答案，有觉得不营养的，有觉得营养的。刘医生，你的答案是对还是错？
1: 这一份早餐呢，它的脂肪含量比较高，主要是因为油条。如果能把油条换成是鸡蛋，可能会更好一点。
0: 哦，油条换鸡蛋。但是我看刚才两个小朋友都打的叉，哎，你们都不喜欢吃油条吗？早上
2: 油条它很油，我不太喜欢吃
0: 油。
3: 但是豆浆和油条不是绝配吗？
4: 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在讲习惯和搭配，更多的是谈的一个长期的一个这个饮食的规律性的这个进餐，偶尔的一两次这个快活一下也是可以的。
0: 但是刚才啊，我听这个刘医生给我们的科普，我是发现在第三种早餐搭配当中是少了蛋白质啊，如果可以多一个鸡蛋也是很好的，这样营养会更均衡。来看看第四种好吗？面包、牛奶，这可是我每天早上特别容易选择的一个搭配，因为很方便嘛，拿着面包和盒装的牛奶就出门了，边走路边吃早餐。
3: 懒爸爸、懒妈妈的最爱，完全不用开火。
0: 这样说你是会给叉喽？你觉得不太一样？
3: 会
0: 不会给对，
3: 我也支持。
0: 你们呢？你们呢？来，请举牌。哎，我们的吉米给了不正确，为什么？
5: 如果面包烤。烤焦了，我妈妈说不好。
1: 如果这个面包是奶油面包或者是那种白面包，就有可能存在糖分摄入偏多的一个情况。如果是换成全麦面包，这份早餐可能会搭配更合理一点。哦，
0: 全麦面包加牛奶是 OK 的。
4: 对，我们不希望你的血糖就是很急速的这样来升高，就是希望小朋友们早餐当中要有一些碳水化合物的摄入，这样能够保证他的血糖的这个就是能够一个比较平稳的水平。
3: 这个白面包含糖高吗？不是没味儿吗？
4: 是因为是这样的，就是白面包的碳水化合物呢，它是属于一个比较快速消化的碳水化合物，就会引起血糖的急剧的升高。那么对于小朋友来说呢，急剧升高之后，胰岛素也会刺激分泌，那么有可能就是在两小时后会出现一个血糖较低的这个水平。所以呢，如果是这个面包呢，可以换成全麦的，那么它的这个消化的速度要慢一些，那这样呢，就可以给小朋友们，当然包括家长们可以提供一个比较平稳的血糖的这个一个水平。哎呀，
0: 此处应该有掌声啊！我觉得郑主任和那个刘医生说的太好了，也是学习到了。既然我早餐那么喜欢吃面包和牛奶，那我就要把面包换成全麦面包，说不定还可能对减脂有帮助呢，对不对？
4: 确实是这样。
0: 好，谢谢谢谢。来看看最后一种搭配是什么？哎呀，这个挺丰富，有牛奶，有全麦面包，还有西红柿，有鸡蛋。大家觉得这个营养吗？请举牌。咦呀，
3: 我要挑个刺儿。
0: 来，你挑刺儿。
3: 我觉得那个鸡蛋得换成水煮蛋更好，它这是个煎鸡蛋。哦，
0: 煎鸡蛋是吧？
3: 对不对？哦，
5: 对。
0: 哎呦，你这什么跟风啊？
5: 因为那个，如果是煎鸡蛋的话，万一它又熟了呢？哦，就是又焦了，糊了。
0: 哦、你看，这妈妈家里是经常给小朋友会普及，吃饭不能吃糊了，面包不能吃糊了，这个煎鸡蛋也不能煎糊了。妈妈，你平时是在家里做饭，是多么容易做糊啊？
3: 这厨艺不太好。
4: 是这样的哈，刚才主持人说到，如果把这个蛋呢换成水煮蛋，其实一般情况下。对于小朋友，就是我们这个中小学生，没有这种就是遗传性的这个血脂方面的代谢的相关的问题的，那么呢，这个就是水煮蛋和这个煎鸡蛋的这个脂肪的含量的差异呢，我们可以就是不用那么的在意。但是呢，确实对于一小部分这个就是小朋友，如果有就是血脂代谢这方面的一些问题的呢，那么就要在专业的营养师的指导下来进行这个就是合理的配餐的搭配。一般情况下呢，我们可以不用太在意这个脂肪。
0: 好，谢谢程主任，我觉得解析的非常的清楚，也很精彩啊。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五种搭配啊，不是少了那个就是少了那个啊，所以说也想请教一下刘医生，究竟有没有什么可以让我们照抄的作业，比如说黄金早餐的搭配公式呢？
1: 我们有四个一加的搭配公式。哦，
0: 四个一，我们大屏幕已经显示出来了，给我们来解析一下这四个一好不好？
1: 第一个一是谷薯类，就是我们常说的主食，比如说像谷薯类，有山药呀、小米呀，这些都是比较好的一个主食的来源。
0: 我知道山药是比较养胃的，我基本上每天早上也会吃一个山药。
1: 对，
0: 一年四季呢也是很好的。
1: 对，蒸山药是非常好的。第二一个一呢是动物类的食物，

0: 像肉蛋奶等等。如果是有乳糖不耐受的观众朋友呢，可以尝试一下无糖或者低糖的，是可以的。
1: 嗯，可以把牛奶置换成酸奶吗？
0: 对，但是最好是无糖或者是低糖的。
1: OK，
0: 这样会更好一点。第三一个一呢是蔬菜和水果类，第四一个一是豆类和坚果类。
1: 哎，但是我觉得早上吃蔬菜的朋友真的太少了。我是看了这四个一，我觉得我家小孩可能就缺蔬菜和水果，这是必须的吗？
0: 可以适当的搭配一些比较好操作的蔬菜是可以的。嗯，但是如果是没有时间做的爸爸妈妈们，没有吃蔬菜水果也没有关系。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早餐水果还是吃的不要太多，然后差不多，如果是不同年龄的小朋友，把他们的拳头举起来，大概小朋友的一个小拳头，或者是三分之二个拳头左右就够了。
2: 是你的
1: 拳头指的是整个早餐的量还是水果的量？
0: 水果一天的量，
1: 一天的量就只能吃一个拳头。
0: 对，小朋友的一个拳头。
1: 你看一个拳头，小朋友那个拳头比一个苹果还小呢。
2: 是这样的，经常在门诊的时候有家长说他特别爱吃水果，然后说一次可以吃一两碗。其实从我们的角度，就是针对孩子们，他的主要目标是要就是良好的生长发育，所以呢，水果呢，就像刚才刘医生讲到的，我们不建议孩子们水果吃特别多。所以从一天的这个膳食摄入的角度呢，就是他的小拳头的整个的这个体积那么大的这个水果就非常好了，超过了呢，可能就对他来说不是那么的就是舒适。那么另外呢，针对蔬菜水果呢，可能各位家长也可以注意一下，尽可能的吃深色的蔬菜水果，因为里面呢富含植物化学物，这样呢对于孩子们的这个脑功能的发育呢会更好。
3: 绿色算深色还是浅色？
2: 像比如西兰花呀，像比如蓝莓呀，这些都是深色的。
0: 深绿色，
3: 对，
2: 深色蔬菜水果。
1: 那比如说像那个吉米喜欢吃面，在面里面放点菜也是可以的，对不对？
0: 对。
1: 然后再放点西红柿，
0: 对，
1: 这个蔬菜水果都齐了。
3: 再炸个蛋，
0: 对，要一定要加
2: 蛋白质也够，
0: 一定要加鸡蛋。
1: 所以我们要想办法啊，有的时候时间不充足，但是我们要动脑筋，怎样才可以把这四个一加放到我们的早餐搭配当中来。
4: 哦，我知道了，是把爱吃的然后放这四个一加，然后这样就能吃了。
1: 你太聪明了，又爱吃的又营养的，这是最好的，对不对？那接下来问题就来了啊，我们这些早餐究竟可以给我们孩子们带来怎样的益处呢？
2: 第一个一呢是提供优质的碳水，这个呢是为了让孩子们一天的特别是上午的整个的血糖的这个水平呢保持在一个比较平稳的状态，能够有利于他们的学习，能够他们的记忆力还有他们的整个的学习状态。第二个一呢就是谈到了各种各样的这个动物性的食物来源，对于孩子们的生长发育呢最重要的就是要给他们提供优质的蛋白质。那么优质的蛋白质呢，刚才也说到了，有牛肉，有瘦猪肉，有鸡鸭鹅鱼虾，那这在我们四川地区呢还有一个非常有特色的，那就是兔肉。所以这些呢我们都是可以给孩子们就是轮流着吃，选择就是可以提供各种各样的选择，也不用拘泥于每天早上就是一个鸡蛋一个鸡蛋加一个鸡蛋。好，那刚才呢我们在这个回答问题的过程中我们就谈到了为什么鸡蛋呢这个重要呢，是因为在于就是它可以提供孩子们的这个脑功能神经发育需要的这个磷脂类的这个物质。那么如果是因为在我们门诊当中呢也碰到有些小朋友呢在食物不耐受的这个检测当中就发现有这个鸡蛋过敏，那么遇到像这样的小朋友呢可以吃大豆类的食物，它呢也是会提供磷脂类的这个物质的。第三个一呢就是这个我们的坚果类，能够提供丰富的 Omega 3的这个就是脂肪。我们门诊当中很多孕妈妈会问一个问题，就是我要不要额外的这个补充 DHA。 其实在这里呢我也就想给各位家长谈到的，就是当孩子们摄入的是优质脂肪酸的时候，这个优质脂肪酸进入他体内，那么在肠道的这个就是菌群的帮助下就会分解为短链的脂肪酸，其中就有爸妈们特别关注的这个促进脑功能的 DHA。 所以呢我们建议为什么要增加一个这个坚果类的这一类食物，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但是呢其实就是我们就是很多时候呢家长朋友们可能会听到说吃豆类和坚果类比较好，然后呢可能就会想着孩子们就多吃，建议一天不要超过10到15克。好，这个量要注意一下，因为坚果当中的这个油脂含量其实是比较高的，它提供够了孩子们需要的这些就是维生素矿物质呢，不建议超过15克每天。
3: 我在这有个问题，

0: 想问一下两位老师，就是关于到底喝豆浆还是喝牛奶，一直争论不休。
1: 非常感谢王老师的提问。其实刚才我也想这个补充这一点，就是刚才我们刘医生提到的，如果有乳糖不耐受的孩子，那么可能就要喝这个鲜奶的话，可能它就会带来这个腹胀腹泻的这个问题，那么可能就会选择喝豆浆。那么其实为什么我们要就是鼓励孩子们喝牛奶呢？是在于牛奶是一个提供钙的这个良好来源，而钙对于孩子们的骨骼这个生长呢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但是呢要注意一点呢，就是豆浆不是钙的良好来源，就是豆浆不能提供丰富的钙的这个就是供应。所以如果家里的小朋友喝豆浆比较习惯的话呢，那么建议就是要适量的补充这个钙的这个营养补充剂，是这样的。
2: 牢记黄金公式四个一，把健康理念刻进脑子里，接下来就要进行实战考验，一起把残缺早餐升级成为满分早餐吧。
3: 两位家长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5: 准备好了。
3: 有没有信心？
4: 有。
3: 好，我们看一下一号家庭和二号家庭谁会胜出，好不好？来，一起来看大屏幕。我们这个题目是白粥加鸡蛋，觉得缺了些什么呢？请举牌。一致选择的是水果和蔬菜，程主任他们回答正确吗？好，祝贺祝贺两组家庭都是升级成功啊！来看看第二个基础搭配是什么？牛奶、鸡蛋和苹果，缺的是什么呢？正在看节目的家长朋友们，你们也请作答，把你们的答案啊扣在公屏上。金句牌，
0: 不准看我的啊！
3: 你们是抄了王立东的答案吗？
6: 没有啊，我没有啊。
3: 好，是自己实际的真实答案啊，选的是这个什么主食，对不对？如果不吃主食的话，会怎么样？
6: 会饿。对，学习也没啥精神。
3: 来看第三个基础搭配，全麦面包加豆浆。我们两组家庭请作答。哎，王立东和二号家庭的妈妈选的是一样的，那中间三位选择一样的，所以我们的二号家庭的小男孩跟妈妈选择是不同的。程主任你怎么看呢？
1: 从这个就是搭配上来讲呢，全麦面包加豆浆呢，如果能够更富有这个蛋白质的呢，可能会更好。当然就是王老师和这个我们二号家庭的这个妈妈选择的这个呢，就是蔬菜和水果，也是符合我们刚才一加一加一加一的这个就是规则的。但是呢，就是从如果是从实际操作的这个角度呢，可以侧重于刚才的一加一加一加一，虽然他们都是看起来是等比例的，我们还是更希望对于生长发育当中的小朋友呢，能够更侧重于这个优质蛋白质的这个提供。
0: 等于说这就是一个标准答案。然后如果是这个的话，是实际情况最好是这样。
1: 对，在实际当中帮助小朋友们更好的生长发育。
3: 那我加个鸡蛋就好了。
1: 对，对，这个也是。其实，在我们实际生活当中，鸡蛋是一个非常好的物美价廉，并且能够提供非常好的氨基酸的优质蛋白质的来源，这个非常建议家长朋友们，而且特别是早上嘛，大家都很忙，所以呢，加一个鸡蛋是一个比较好操作的一个方式。
3: 但我在想一个问题啊，你说这个鸡蛋究竟是吃一个好还是吃两个好呢？
1: 一般来讲哈，就是我们现在市面上能够看到的鸡蛋比较小一些的呢，大概是30到40克的样子，中等的普通鸡蛋呢是50克的样子，稍微大一些的，经过了某些就是技术的操作的呢，可能是在60克以上。那么从我们的角度呢，对于早餐来说，刚才介绍到，就是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都是我们一个拳头的那么大的体积，所以呢，建议就是选一个普通中等大小的鸡蛋就足够了。那么有些家长呢，听到一些传闻说这个要吃蛋白，不要吃蛋黄。那么对于生长发育中的小朋友来说呢，其实这个传闻的纠结点就是它的脂肪的含量。那么鸡蛋的脂肪含量呢，主要是集中在蛋黄当中，但是呢，这个蛋黄当中呢，又有我们小朋友神经发育、脑功能发育当中必不可少的这个磷脂。对于这个群体来说，我们是建议就是鸡蛋吃整个，而不是只吃蛋白而不吃蛋黄，是这样。
3: 好，谢谢程主任。好，来看看接下来基础搭配是什么？面条抄手，哇，这个主食有点超标啊！缺的是什么呢？请作答。蔬菜。你这哦，你想给蛋白质？
0: 对啊，
3: 汲取上一道题的。
0: 对，我上一道不是吃一堑长一智吗？上一道不是少这个吗？
3: 其他家长。

0: 朋友会觉得这个太油腻了，对不对？吃点蔬菜水果解解腻，是这个意思吗？嗯嗯。哎，刘老师，你觉得我们两组家庭的答案更优，还是王立东的答案更优？
1: 我觉得王老师的答案更符合小朋友生长发育的一个情况。
2: 所以要学会总结错题。
3: 不是上面有肉了吗？咋还来肉干嘛？
1: 但是大家应该也吃过抄手，抄手里面的肉其实是非常少的。
4: 对，是这样的，就是对于小朋友们来说哈，刚才我们反复提到了要摄入优质蛋白质。像我的门诊上，每次都会给家长说，来，请把笔拿上，然后把纸弄好，然后我就会口述优质蛋白质冒号牛肉瘦猪肉。所以谈到的是瘦猪肉。那么瘦猪肉，刚才我们那个刘医生也讲到了，在我们抄手当中哈，不管是家里包的还是我们在外面买的，其实大家都能够看到这个肉馅呢，它并不是完全的对于孩子们来说提供优质蛋白质的瘦猪肉。所以呢，还是建议像刚才我们王老师这样，更再给孩子们加一个鸡蛋，可能这样呢对于孩子的生长发育会更好。
2: 纯瘦猪肉的抄手不好吃，因为加了肉。
4: 这个是口感，也是我们需要注意的。
0: 哎，所以你看啊，这个鸡蛋还是鸡蛋，重要的事情说三遍。早上呢，我觉得无论怎么样给孩子整一个鸡蛋准没错，是不是？好，谢谢，我觉得大家都通关了，掌声。这样子早餐营养升级已经完成了。那接下来呢，想请教一下两位医生，因为在网上啊，确实很多家长朋友们还有很多的疑问，那就进入到华西论剑之疑问一答，来看看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孩子早上起不来，总是来不及吃早餐，该怎么办呢？
4: 第一呢，肯定是就是希望孩子头天晚上稍微早睡一点，那么呢能够为我们早晨的这个就是紧张的时间空间呢能够节约出一点10到15分钟的时间，这样呢就是能够有一个宽裕的这个时间的这个就是窗口期，能够为我们不仅仅是我们准备早餐，而且呢也为我们能够在家里安静进餐呢提供一个时间段。
0: 想问一下两位妈妈啊，孩子早上都几点钟起来啊？
3: 7:30。哇，七点钟，
0: 哇，更早起半个小时，所以说吃早餐会不会觉得更加游刃有余一些，更从容？
3: 会有一些。
2: 哎，但是是不是起床这个部分就没有那么游刃有余了？
0: 会赖床吗？
3: 会，我会。
0: 你会？
3: 但我反正是8:10应该准时，
4: 还是来得及是吧？
0: 能够准时到校是不是？
3: 因为家距离都比较近。哎呦，
4: 这个很关键。
0: 所以妈妈早上觉得跟她做早饭是特别匆忙，还是比较从容呢？
5: 主要是我工作比较忙嘛，然后没有那么多时间自己做，所以经常是我们提早头一天晚上就把第二天的买好，主要是从外面买来的早餐。
2: 就是不开火那种类型，
0: 但是基本上没有达到4:1这个标准，
5: 只能达到0.5吧。
0: 0.5，
3: 经常都是我外公来给我做的。哎
0: 呀，这告妈妈的状了啊，真向全国告状了，这是。点赞外公。
4: 其实头一天把它准备好，这个挺好的，就是把它稍微的它的种类按照我们今天这个就是介绍的这样把它再调整一下，就挺好的。
2: 对，
0: 来看看第二个问题是。
2: 第二个问题其实也是我想问的，就是有时候我们和小朋友一样，7-8点钟起来的时候太早了，没胃口，吃不下怎么办？
4: 因为很多时候家长在门诊里面也还会带着小朋友们来告状，给我们说，医生你看他就是不吃早餐，然后小朋友就会很委屈的说，我一起来就给我往嘴里塞东西。那么在这个呢，其实我是建议哈，就是像刚才说到的，第一个呢是和小朋友坐下来沟通好，我们晚上呢大概就是提前20分钟睡觉，那么早上呢我们提前个10分钟起床，然后呢让他有一个就是整个一个苏醒的状态，比如把这个就是穿好衣服洗了脸，然后能够就是比较进入了清醒的状态之后坐下来吃这个早餐。我知道有很多家长呢可能就是因为比较着急嘛早上，然后小朋友在赖床，然后可能时间就来不及了，可能就是小朋友边穿衣服然后这边呢可能家长就会同时让他快点吃，这种情况呢可能确实就会不太容易把这个早餐吃下去，包括我们大人都有这个感觉。因为有些时候我也会给家长说，我说你想象一下，如果你睡在床上，然后就是你的家属把你 这个弄醒，然后就告诉你说来吃饭，然后
0: 可能起床
4: 你也可能确实没有胃口能够把它吃下去，所以是这样的。在这里呢，我也想和各位家长朋友说的，就是因为小学生和中学生哈，他们都其实是大孩子。

0: 了，他们已经不是幼儿园的小朋友，他们是能听懂道理的。所以呢，建议就是能够和他们坐下来，心平气和的双方在一起商量出一个我们自己家的这个早餐计划，这样呢小朋友们也能够很好的来执行，因为是他自己就是讨论出来的这个就是方案。
1: 但有时候这个小朋友啊，就有时候说这吧唧两口就说，哎，我不想吃了，已经吃得够饱了，到底吃够了没有呢？
0: 家长朋友们可以就是注意一下，只要小朋友吃到他自己的拳头那么大一块的这个整个的早餐的体积呢，理论上来讲就是够了的。有些时候呢，家长会处于那个妈妈觉得我没吃饱，其实小朋友是吃饱了的哈，就是这个情况。所以每一次在门诊上，我都会告诉小朋友，我说来，把你的右手举起来，给我看你的握紧的拳头，然后我就会告诉他，那么早餐你要把吃到这样一个拳头这么大的体积的，那么就是比较合适的，也会告诉家长。
2: 其实看起来不多，你想一想，如果小孩你们把你的拳头举起来，如果是吉米的话，你看他拳头好小，如果早餐吃那么一点点也不算多，但是如果他已经吃到这么多了，你就放心了，他可能也是七成饱了，至少有，对不对？
3: 确实，那个我外公就是偏偏让我把一碗饭吃完。
1: 外公拿自己的手在比的。
0: 对，因为外公担心你没吃饱，
3: 偏偏让我一碗饭吃完。
2: OK， 明白了。所以这期节目看为你辩解了啊，把这个节目还是要转发给外公看。我是吃饱了的，医生阿姨说了一个拳头就够了。不仅仅是吃饱，还要吃好，还要吃到这个营养搭配更加均衡。那接下来有个问题啊，也是个妈妈，她说我小孩就只喜欢喝粥，不喜欢吃肉啊，也不喜欢吃蛋白质，怎么办呢？怎么跟他来合理搭配一下？
0: 一方面呢，从家长的角度，备餐的角度呢，就是如果小朋友只爱喝粥，我们可以尝试着在粥里面加一些肉末，然后加一些这个就是蛋花，少量的慢慢渐进的这样来尝试。不要一次就把他所有的就是很多的肉和鸡蛋弄进去，这样的话对于孩子来说他不太容易接受。第二个呢，就是还是希望就是不要是妈妈觉得这样才是正确的，备餐也不是妈妈一个人的事情。所以呢，我还是建议就是父母和孩子选一个就是大家都不忙的时间，坐下来心平气和的讨论清楚咱们家的早餐我们准备怎么样吃，这样呢孩子有参与感，他也有决定权，这样呢可能他会更好的这个接受和这个执行相关的我们的这个早餐的方案。
1: 我再说一个比较实际的问题啊，就是您说这个大家可以早上提前起床，虽然说上去轻飘飘的，但实际执行起来的话非常艰难。所以有些家长可能会说，我带孩子反正要送他上学，也得有个10分钟20分钟的车程嘛，我们让孩子在路上一边走一边吃，或者在车上面吃，这样是不是时间合理的更好？
2: 节约时间了，又把早饭吃了是吗？
1: 对啊，
0: 问得非常的好，也非常的重要。其实从我们临床营养的这个建议，或者说我们制定食谱的这个角度哈，我每一次我都说，就是我们要制定的是在真实世界当中，在生活中可执行的这个方案，而不是制定的是书本上的理想方案，那样对于我们的这个就是公众是没有帮助的。那么针对这个问题呢，其实它更多的考量的是这个进食安全的这个问题。因为在车上，不管是你在汽车上还是在电瓶车上，这个呢其实你在哪个地方吃，其实对于营不营养来说是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影响的，而更关键的是在于可能不安全，这个才是我们担心的问题。所以呢我们还是建议就是尽量的让孩子能够在一个安静的并且是安全的环境下吃他的早餐。我其实经常注意到，因为我送完我们家的小朋友，我会注意到就是有一些家长可能住家确实比较远，他们选择的呢是先到达学校的这个就是地点，然后呢他们会坐下来，就是在街上不是有那种就公共的那个椅子嘛，他们会坐下来，然后把饭盒打开，然后坐在那儿吃。当然如果是这个冬天呢可能就不太适宜，但是在春夏这个季节呢还可以。所以这个呢也是一个要请各位家长呢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这个做这个考量。
1: 是，而且边走边吃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限制了早餐的种类，对吧？你只能吃面包和牛奶，有些其他的就不行了。对，
2: 而且呢你想啊，如果正在开车你用吸管喝牛奶，万一一个急刹车，刚才
0: 非常危险。
2: 就是说那个安全问题是很多家长是没有考虑到的。
0: 是的，
2: 所以但是解决方法很好，我们到了学校周围一个便利店，我们坐下来，其实早餐只需要5到7分钟就能够把早餐吃好又吃饱。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华西论剑，华西专家为您答疑解惑，分享健康实用小知识，获取更多健康视频的同时，还有机会参与节目互动。
1: 既要吃饱吃好，又不能迟到。如果早上只有5分钟，怎样才能又快又好地搞定一顿省事儿又优质的美味早餐呢？
2: 这边呢，我可以给大家提供几个建议。首先，方案一，我们可以准备一些全麦的三明治。这个就只需要全麦面包，然后鸡蛋，然后有蔬菜，然后还有一些奶酪，然后做好之后搭配一点坚果和一杯牛奶，基本上几分钟就可以完成了。第二一个是杂粮粥，我们可以头一天晚上用电饭煲先把它预约好，这样早上起来就是一碗新鲜的杂粮粥，再搭配一个鸡蛋，一杯牛奶，再搭配一点适量的水果，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搭配。
3: 而且这个杂粮粥也不是非常的稀，也比较抵饱吧，应该
4: 它的膳食纤维的含量也比较高。
2: 对，第三一个方案是南瓜燕麦糊，我们可以将南瓜、燕麦以及牛奶放在一起煮几分钟，这样出锅的时候撒一点点坚果碎，这样再搭配一点香蕉，也是比较好的一个搭配。
3: 喜欢吃这样的早餐搭配的小朋友举手。你是大朋友，两个小朋友
5: 看，我觉得这个味道应该是像甜品一样。
3: 我跟你讲，两个小朋友看到这种糊啊，这种他们都不太爱的，你知道吗？
5: 大朋友举手。
3: 所以刚才那三个对比起来，最喜欢哪一个搭配？
6: 我最喜欢第二个搭配。
7: 我也是，我也比较喜欢第二个。
3: 第二个，这个燕麦粥。好，还有吗？
2: 最后一个是紫米饭团。各位家长也可以在头一天晚上把紫米饭先蒸好，早上起来加一点新鲜的肉类，加一点蔬菜，再搭配一杯酸奶和一点点水果，这个搭配也是非常营养的。
3: 好了，四个爱心早餐出来了，我们两位小朋友最喜欢哪一个？
6: 这个。
4: 喜欢这个。
3: 因为有肉松。
5: 是因为最可爱。
6: 有饭团。
3: 是有饭团。
2: 有
3: 紫色饭团。嘟嘟呢，最喜欢哪个早餐？
7: 我还是更喜欢第二个。
3: 第二个。
4: 第二个。哎呀，
3: 喜欢喝燕麦粥。
5: 好，
3: 你看每个小孩都有自己喜欢的这种营养搭配，我觉得家长在家里都可以尝试一下。谢谢刘医生。我觉得在节目的最后呢，也希望我们的程主任给我们做一个健康大总结。既然我们今天把青少年包括儿童的早餐专门拿出一期来好好讲，肯定是有一定的原因的，是不是？
4: 那么首先呢，是想请各位家长朋友一定要重视孩子们的这个早餐的这个问题，按照我们介绍的这个一加一加一加一的这个原则，让早餐尽可能的这个食物多样，助力他们的生长发育和他们的学习成绩。
3: 真的是要把最热烈的掌声送给今天的两位医生，也要谢谢我们现场的两组家庭。爱从一份闪闪发光的早餐开始，也祝您的孩子可以健康成长。我们下期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见。

0: 要不咱别锁了，我晚上该巡逻巡逻，万一有个紧急情况。
1: 行，你到时候一定记得按时巡逻呀。
0: 行，没问题哥，放心吧。
2: 哎，这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前面就是停车场，我们把车停过去嘛，多走几步就是了。
0: 有道理，走吧。
3: 这是消防通道，你们不能把东西放在这儿。
1: 那我们放到其他地方去吧。
4: 哎，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下后。我通知里面把东西空出来，你们把货搬到里面去。
5: 哎，好好好，师傅，我们现在就搬。
6: 畅通消防通道，就是畅通生命通道。
7: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8: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都垮了，
3: 这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9: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8: 咱们俩的事儿。
7: 不，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2: 姐，你管弄，我管不了。

0: 你就没事找事儿了你！
1: 不要拦我！不要拦我！
2: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
3: 干啥？
2: 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1: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3: 我能遇到仙境，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0: 咱们被围了！
1: 五郎您会上早？癞蛤蟆！
2: 队长，他们全撤了。
3: 咱现在应该怎么出城？要不让长生一个人出城？
4: 这是个好主意。
5: 工队三小队很欢迎。
6: 谢谢你，王队长。

0: 有事儿。
1: 嗯，老程和傅杰都回来了，
0: 就他俩，
1: 还有老方。

焦点儿，有句话说了你没不高兴，你挺不地道，咱说好了一起重建一样，你倒好，一个人先躲清明去了也好，到了那边给一营的兄弟们带句话，就说在一营的旗在，人也在，你先在这委屈委屈，今天哥几个不能给你鸣枪，不能给你立碑，但我保证打完了小鬼，亲手会煽动老家。

0: 你也别嫌我烦啊，我还得问你，你那天到底为啥不让我开枪？我问你话呢，为啥？
1: 小车，这锅都糊了，快看看。
2: 哦，这斧子也没见你磨过，一直这么锋利啊？
3: 队长，我知道你想说啥，我请求处分。
2: 你想多了，我处分你干啥？快坐下。
3: 我有机会杀掉王顶天，可是我没杀他。
2: 哎，不说这个，以后这样的机会多的是啊！快坐下。我听说这王顶天原来是日本人听着就闻风丧胆的大英雄，后来去刺杀汪精卫，再后来就没信儿了。我真没想到他现在投靠了日本人。
3: 也许他有一段不寻常的经历吧。
2: 对，这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啊，只不过是有的人愿意说，有的人不愿意说，反正是人家自己的事儿，我也管不着。就像你，还有那个薛金宇、朱世通，这一看都是有故事的人，对不？
3: 队长，我真没啥故事。
2: 哎，行行行，你有故事，我也不问，我也不听啊。你别害怕，我就知道你现在一心一意的愿意跟着俺一块打鬼子，这就够了。这王顶天的身份我已经汇报给组织了，让组织去查。但是这个人不是一般的汉奸，等下回遇上了得多小心。
3: 哎，
2: 行了，别屁了，都够了啊，快吃饭吧。

0: 开始，我给你倒酒啊。
1: 倒酒，倒酒。
2: 啥玩意儿？你还要参加武工队？
3: 对啊，不行吗？
2: 扯淡！
3: 怎么说脏话呀你？
2: 不是，我是说，这武工队里头都是一帮老爷们儿，你跟老娘，你娘该多担心你啊，对不对？你说一帮男人干的活太危险了，不适合你们女人。
3: 为什么不适合呀？
2: 你想啊，这一出去执行任务，一帮老爷们儿跟个女人，他不，那不对，光顾着看你啊，哪有心思干工作呀、啊？

0: 水，看我。
1: 我不管怎么说，这事儿不行，听见没有？
2: 这事你管不着。再说了，在城里执行任务的时候，什么时候拖过你们后腿？
1: 怎么没拖过？哎，你跟那玄调调出去约会，我找了你半宿，对不对？
2: 那谁让你找我了呀？
1: 我要不找你，还指不定出什么事儿呢。
3: 你瞧，你又来这劲儿，你这屋里变三分这样，我真不爱搭理你。
1: 不管怎么说，这事儿就不行。
4: 茶道就像你们中国的武术，不是一天两天就能研究透的。哦，谜底明白？
5: 嘿嘿嘿，您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其实呢我也没什么大事，要不我就先走了。反正啊，您是不会亏待我的，是吧？那行，那我就先走了啊。
4: 栾桑。
5: 太君，有事您吩咐。
6: 立正。
4: 栾桑，你的心思我得明白。今天我正式任命你为钟楼镇治安团大队长。
5: 太君，您说的是真的？
4: 我得不会骗你。
5: 我向您保证，绝对不辜负您对我的一片厚望啊。
4: 你得比牛归顺的忠心，
5: 保证不信。那我先走了啊。
4: 栾太教，
5: 有事您吩咐。
4: 请坐。
5: 您先请，您先请。哎，没事。
4: 栾太教啊，我有一件事情要麻烦你。
5: 啥麻烦不麻烦的？咱俩不存在，不存在。
4: 你得不想帮助我？
5: 不是，误会，太君误会了。我的意思是，您有什么需要，直接吩咐我就行了啊。我向您保证，我阮二狗只要说一个不字，我的朋友都不得好死。
4: 朋友啊，我就是要你的朋友，大大的朋友。
5: 啥意思？
4: 当初牛贵顺组建夜袭队啊，他在晋东地区招了很多的高手啊，但是夜袭队我不是很满意。现在我希望你组建另外一支队伍，明白？
5: 太君的意思是让我也招募一些高手，然后组建另外一个夜袭队。
4: 不叫夜袭队啊，你再起一个更响亮一点的名字。
5: 但不能叫夜袭队，叫什么呢？我叫阮二狗，他是我手。哎，太君，叫狗仔队好不好？
4: 狗仔队啊，狗仔子弟不好。
5: 太君，那叫狗编队好不好？不是，您听我说啊，就是这证明我阮二狗誓死效忠渡边太君。哎，
4: 狗哎编啊，狗编编，狗编狗编队好。
5: 对，谢谢太君，谢谢太君。
4: 阮太教，哎，我等着你的好消息。
5: 您放心，我明天就把这支队伍组建起来啊。那太君，我就先走了啊。
4: 栾太教，
5: 哎呀太君没事啊，

0: 太绝！
1: 栾太君，着急点没有？你现在有一个更重要的任务，
0: 请太君吩咐。
1: 整两。

0: 方政委，来得早不如来得巧，正好，赶快。哎呀，赶快去添个碗筷，快点。你们远一点，坐坐坐，方政委。
1: 今天上午，黄保长去钟楼镇办事儿，看到鬼子又贴告示了，又在挨家挨户的征粮呢，而且这次每户要100斤。
2: 哎呀，这送这么多，
3: 鬼子这是要疯啊！
1: 是啊，这每户100斤粮食，就算乡亲们能把粮食给交齐了，那后半年的口粮肯定就保不住了。
4: 小鬼子，这粮食可是老百姓的命根子啊！你想想，这乡亲们一年到头啊，辛辛苦苦的，到头来没吃没喝。队长，无论如何得想办法，这把鬼子的这个计划给破坏了。
5: 欲擒故纵，暗度陈仓。简单的说呢，就是让鬼子顺利的把粮食征上来，再想办法把粮食给劫走，然后偷偷的分发给百姓。
6: 哎，这好哎！你看啊，小鬼子自己收的粮食，他们自己丢了，然后呢，他们再去老百姓手里边收粮食，那老百姓就说没有了，那都交上去了。这主意好，
7: 好。不是，哎，我是狗子，你们国军以前是老被劫了啊？
3: 我觉得金宇同志这个主意非常好，其他人有什么意见？
8: 三爷，舒大学。
7: 我朱某人认为，也可行。
8: 哎，那就可行。
4: 哎，这好主意。
1: 好，那我们就这么办。那今天下午我就通知各镇的地下联络站，就让他们告诉乡亲们，先踏踏实实的把粮食给交上去。然后呢，我们的武工队，还有我们的游击队，一定会把粮食再还到他们手里。
3: 那你跟老程去摸摸那边情况。
9: 是。
3: 金宇，你负责暗中保护。行，都吃饭吧。
1: 哎，对了，
10: 饿坏了。
1: 对了，
10: 三爷，先吃饭。
1: 你们知道这次征粮的这个人是谁吗？
3: 谁啊？
1: 阮二狗。
8: 狗？哎，咋听这耳熟呢？
3: 是虎沟村那个阮二狗。
1: 生了，现在已经是钟楼镇的治安团的大队长了。
3: 爬得够快的。先甭管他，改天结了，吃饭。
10: 来，吃吃吧。
11: 来过来。
10: 你不吃啊？
3: 来看啥呢？看了三四遍，你认字儿吗？你就看，快吃饭。呀，
11: 咋变成这样
3: 了？把你噎死你！
12: 快点！
13: 哎呀，快点，快点！
12: 好，进城了，快点了，
13: 快点！
12: 走，
13: 下一个村啊，
12: 快走了，快点，快点！
14: 哎呀，太君好，太君你咋来了？
15: 听说你的征粮工作做得很好啊，我得过来看一看。
14: 哎呀，那还不都是托了您的鸿福。

0: 那咱们就请吧。
1: 啊，有请。
0: 您这边请，
2: 这边请。
0: 都上，上。您请，您请。
3: 来，刘工，别打了，别打了。
4: 奶奶的，眼瞎是不是？
5: 打！哎，
6: 拿起来。
4: 你奶奶的，连你都看老子不顺眼，是不是？行，今儿我成全了你，嗯。
6: 说，说自己是八路。
2: 住手！牛鬼转，你干什么呢？啊！
0: 放！
2: 你干什么呢你？啊！
0: 太不像话了你。
7: 渡边太君，不知道您大驾光临，有失远迎，有失远迎。
0: 闭嘴！太不像话了！来，老乡，老乡，快起来！
6: 元公，刘太君，
8: 钟楼镇现在是由阮队长来管理，你在这里干什么？啊，
7: 我听说印粮队伍里面有土八路，所以我怕阮队长上当。
0: 你给我闭嘴！牛贵顺啊，牛贵顺，你这脑子转得还挺快的。土八路，亏你想得出来，这都是良民。我告诉你，别怕啊，别怕，有太君给你做主呢。
8: 牛太君，我们大日本皇军来到这里，是为了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牛太君，以后钟楼镇就由阮队长来管理，你管好你周边的地区。还有你的炮楼，我希望你们能够精诚合作，明白？
7: 明白。听渡边太君一席话，惊醒睡梦中人，我明白了，彻底明白。
4: 二狗兄弟啊，啊，这样，今后咱俩一定要听渡边太君的话。
7: 您放心，保证精诚团结。谁让咱们是亲戚呢？是
0: 吧？哎，牛大队长，话可不能这么说。咱们俩啊，只能说是故友，故友啊，是不是太君？
8: 休息，休息。
0: 哎呀，太君里边请。
9: 既然这两个狗汉奸之间有矛盾，那咱就得利用这点。朱三爷，
10: 到，
9: 就得看你的了。
10: 俺配合
9: 你一边请。啊，
11: 队长英明。
10: 英明，英明。

0: 行了，阮队长，久仰大名，陈某人有礼。哪儿的呀？陈村。粮食都交齐了。
1: 交齐了，我这次啊是特地来感谢您的。哦，啊，没你什么事了，你先出去。
0: 别冲人大呼小叫的，出去！感谢我啊！这不，我表弟啊，今天上午送粮，这突然被人围攻，听说是您阮队长给解的围。陈某人感谢万分呐！
1: 就这么个事儿啊？我以为多大个事儿。

0: 不值得一提，不值得一提，这哪能算小事呢？这充分证明了您深明大义，爱民如子啊！
1: 哎呀，过了，过了，过了啊！不过啊，我这个人。

0: 你就可以了，这个不用了，不用了。那我就谢谢栾队长。哎，栾队长，这个礼轻情意重啊，请先手。哎呀，你瞧这兄弟说话说的，行，好，那我就依了你们收下了啊。但是呢。 就这一回，下次就不能再送了啊！你们老百姓也不容易，是不是？
1: 多谢阮队长赏脸啊！
0: 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0: 这样，你回去跟乡亲们说，
1: 往后不管有什么事儿，我阮二狗给大家伙做主啊。
2: 哎呀，那可谢天谢地呀、啊！坤儿啊，快给救命人磕个响头啊！咱回去了。
0: 不，
1: 咱不行这个，不行这个
0: 啊，没这个，
1: 没事，他能行。
0: 不用了啊！
1: 啊，
2: 那您忙着，我们先告辞了。
1: 啊，好，
2: 我们走
1: 了。那行啊，慢走啊，慢走。好，不错啊。

0: 哎呀，外面打枪了！
1: 闭嘴！你当我聋啊？
0: 莫非是冷的？我工队来抢粮了？
1: 啊？这可怎么办呢？
0: 完了！我还就不信了，他能打进来！

0: 队长，队长，好像治安团那边打起来了。
1: 打起来就打起来呗，你慌什么啊？全当是提早过年听爆竹声呢，是不是？

0: 五日的，要不然你说，哎，这打了半天，他为什么都不来支援一下呢？
1: 这太不应该了！你说怎么说，这大家都是为太君服务的嘛？
2: 牛贵顺，牛贵顺啊！你他娘的是想把老子一口一口的给吃掉啊！哎
1: 呀，要这么说的话，阮连长，
2: 嗯，
1: 你可要小心了。这三天以后，
2: 嗯，
1: 这太君就过来收粮。你说这明晚后啊，万一这出点事，
2: 不怕。明日一大早，我就把这件事儿上报给渡边太君。哼，我让他牛贵顺吃不了兜着走。
1: 您这又没逮着人，你跟太君说，太君能信吗？
2: 哎，你，你信不信？你说，你说连个傻子都不信，这太君怎么能信我呢？
1: 哎，阮队长，
2: 啊，
1: 我倒有个办法，说说，快说说。
3: 你看啊，
2: 啊，
3: 您刚来，对这地形不熟悉。
1: 这个钟楼镇呢，
2: 啊，
1: 后山有个大山洞，天然形成的。别说是您这点粮，就算您整个治安团搬过去，那都绰绰有余。
2: 那你的意思是，

0: 连夜把粮食搬到山洞里。就算他牛贵顺偷袭，你都用不着跟他硬拼。
1: 你觉得咋样？行了，就这么办了，连这傻子都觉得成，那一定成。走，
2: 咱们这就搬粮。

0: 不对呀，上青堂下处不是说牛人，白狗子。什么情况？队长，有一队撤了，让二狗着了道，正上车呢。行，咱没在这白趴，你把你们俩去对面埋伏，去。
1: 来，快点！
2: 别溜达，快点！
3: 阮队长，
4: 虽然牛贵顺调走了，
3: 是，
4: 可这里边都是他的亲戚，你保证这些人私下里不跟他联系吗？
3: 哎呀，有理，有理！我说陈保长，你小子还真有一套。
1: 队长，粮食装完了。
2: 啊，装好了。那咱就出发，
4: 走。
2: 哎，稍等，稍等。三门猴，那个你在家里留守啊。咱们出发，走。哎。

0: 狗日的牛贵顺，这回我还怕你抢我粮食。
1: 我让他狗屁都抢不着，就算他抢了狗屁，那也是把他熏晕。
0: 那是。
2: 是啊，

0: 别动啊！没想到吧？慢点，动一下打死你！幸好我把枪藏得好。啊、来，给我下车！
1: 啊，行行行行行行行，
0: 快点！哎，
1: 快！留神，留神！
0: 别动啊！
1: 啊，来，没动，
0: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停！
1: 哎，你拿的是木棍儿啊？
0: 哎，队长，过去！哎，快来！哎，
2: 二狗子，好久不见！哎
1: 呀，原来是我的八路爷爷！哎呀，小的给您磕头了啊！
2: 有你这样的孙子，造孽！
1: 哎，瞧您这话说的，就好像我多坏似的。
2: 瞧你这话说的，好像你不坏似的。
1: 我不坏，你看吧，我从来也没……
3: 我问你，啊，为啥说我傻？
1: 我没有啊。
3: 看他们干啥？我问你话呢。
1: 说了，说了。是这样的，刚才那位爷本来已经把钱拿回去了，哎呀，你又给送回来，所以有点傻。啊！
0: 什么呢？
4: 老实。哎，
2: 钱呢？啊，
1: 钱，丢了。

0: 哦，对，那地方他在车上给我的。队长，这狗咋整？嗯，都躲开点。
1: 这真崩啊！别！啊！
0: 哎，队长，没捞着。
2: 哎，我这准星咋还跑了呢？哎呦，
3: 行了，我这箱好，来，我来。
2: 哎，显着你了，
3: 叫
2: 我再试试。
3: 啊，行行，你试，你试，你试。哎呀，
2: 准星不好。
0: 哎，啊！咋整的？这么近，你这么近都捞不着，还又没打着。
3: 对对对，队长，让我练练
0: 打。你别瞎呀，
3: 费那劲啊！我
0: 来试试。我
3: 来。大陆爷爷们，大陆爷爷们，
4: 要不你。要不你们就给我来个干脆的吧，这太吓人了。要不这样，你把枪给我，我自个儿了断行不行啊？哎呀，求求你们了。
5: 二狗，怕了？啊，
6: 真怕吗？
4: 真怕，那能不怕吗？
6: 行，那我不逗你。实话告诉你。现在就算我把你给放了，但是你丢了粮食，回去以后照样是个麻烦事儿。
4: 爷爷，爷爷，那你说我咋整啊？
6: 你跟我打了这么长时间的交道了，你不知道怎么办？嗯。看来是没救。
4: 哎，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7: 爷爷，你是不是也想跟我卡亲戚啊？啊，
6: 还有的救。老陈啊，你来吧。
4: 哎，别，又疯了！别别别！
8: 爷爷想你打一套太极啊。
4: 爷爷，我不太急，真的不太急。疼！急，太急！
8: 你一定要想方设法把牛桂顺彻底的给激怒。
4: 怒激怒
8: 激怒。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
3: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8: 温肾壮腰。
7: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8: 温肾壮腰。
7: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8: 养心安神。
7: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
3: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4: 温肾壮腰，
3: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4: 温肾壮腰，
3: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4: 养心安神，
3: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到底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
7: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6: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

0: 众补天素丸，修河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花样游泳对我来说，就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选择这条路的话，注定应该就不是一个很平凡的人生吧。
2: 你的保证，你每个动作都控得很完美吗？
3: 先生，我会赚钱多快。
4: 有时候还是会想退出。
5: 所有的体育人都向往这个冠军，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拿到冠军。
6: 杰斯，放在先跑上，这儿转，
7: 加油！19，最后一个，最后一个，最后一个。
1: 一步一个脚印，你走下去就会看到希望。运动员都会有这样一种不服输的精神，
8: 去往更高的目标去冲。
9: 我们只需要做好一件事，就做好自己的动作。
5: 你能走到多远？走到自己的最远，就是很棒的。

0: 咱俩吧，挺合适的。
1: 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
0: 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2: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都垮了，这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3: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2: 咱们俩的事儿，
1: 行了，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4: 姐，你管弄，我管不住。
5: 叔，你就没事找事儿吗你？
4: 别打我！别打我！
6: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1: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7: 我能遇到仙境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0: 土八路，偷袭南华楼，我先把这兄弟们，咱们土八路抓回来。
1: 不行啊！他们这是要调虎离山，命令给我死守梁山。

0: 查查，看见了吗？那儿就是鬼子乘凉的地方，记住了。嗯，那你放心吧，我过目不忘。队长，有位置。这条狗腿，还够快。咱俩下车。
1: 来，
2: 出来，上，报。

0: 小五，怎么回事？小谷
1: DNA 袭击跑了，已经让我击退了。
2: 他奶奶的，这帮土八路到底想干什么？
1: 他们这是想调虎离山。
2: 你懂什么叫调虎离山？

0: 走，你们俩给我走。其他人把火给我灭了，把院子收拾干净了。快点，快收拾，快收拾！你们俩那边守着。
1: 老吴，回来了，
2: 回来了，打听清楚了？
1: 那边兄弟都和我说了，昨天确实有一小股八路偷袭，后来都被打跑了。
0: 多少人？那没说。就这些。
1: 八路撤了以后，阮二狗就把粮食装车运走了。
0: 运哪儿去了？
1: 那也没说。
0: 到底他您那还说了些什么？
1: 这个还说阮二狗负责运粮的人是阮二狗从阮家庄带的，后来阮二狗自己后半夜才回来。
0: 他自己？
1: 对，负责运粮的车和人都没回来。
0: 还有啥？
1: 这回真没了。

0: 这个阮二狗子为什么要把粮食运走呢？嗯，
1: 那肯定是怕被抢。
0: 能运到哪儿去呢？
1: 这还真不知道。
2: 不知道就给我想。
1: 是。

哎呦，拉拉钱，快！哎，还有这油桶，这都是证据，那拿着，哎，轻点儿吧。

0: 这八路是盯上我了，队长，要不咱也把粮食转移吧。
1: 什么理由啊？
0: 也只能用这个办法了。

0: 老阮还在锻炼身体呢。二狗兄弟啊，这玩笑开的也有点大了吧？啊，你说哥哥今天来就想问问你，我哪个地方做的不对，您说出来。这渡边太君也说过，让咱们俩精诚团结合作，是不是？
1: 牛队长，是这样，我们队长呢，就是想和你啊，嘎个亲，
0: 嘎个亲。我告诉你，阮外侯，别给你脸不要脸，
2: 你他娘装大了吧？
3: 别动！
0: 今儿这事儿，我牛。

0: 我刘备，我刘备，我刘备，我刘备，我刘备，我刘备，我刘备，我刘备，我刘备，我刘备，我刘备，我刘备，我刘备，我刘备，我刘备，我刘备，我刘备，我刘备，我刘备，我刘备，我刘备，我刘备，我刘备，我刘备，我刘备，我刘备，我刘备，我刘备，我刘备，我刘备，我刘备，我刘备，我刘备，我刘备，我刘备，我刘备，我刘备，我刘备，我刘备，我刘备，我刘备，我刘备，我刘备，我刘备，我刘备，我刘备，我刘备，我刘备，我刘备，我刘备，我刘备，我刘备，我刘备，我刘备，我刘备，我刘备，我刘备，我刘备，我刘备，我刘备，我刘备，我刘备，我刘备，我刘备，我刘备，我刘备，我刘备，我刘备，我刘备，我刘备，我刘备，我刘备，我刘备，我刘备，我刘备，我刘 您多见谅，多见谅啊！您看啊，我这刚才确实是在练气功啊，这个功夫这方面呢，您比我懂得多，是不是？啊？
1: 放下。我说你小子是跟我闹着玩吧？啊？你怎么现在也学上会逗闷子了？啊？怎么着？不请大哥进去坐坐？哟
0: 啊，那哪能呢？来来来，大哥快里边请，屋里坐。
2: 牛大哥，小弟能进来吗？哎，好好好。哎呀，您喝水，
0: 喝水。
1: 二狗子，哎，我今天来要你句实话啊，
2: 您说，
1: 你的粮食藏哪儿去了？
2: 粮食，啊，仓库呢？
1: 哪个仓库啊？哎，
0: 哎呀，牛大哥就是聪明，什么事儿都瞒不住您，是不是？这粮食啊。藏在了陈村的后山。
1: 陈村的后山啊！哼，你小子可真够机灵的。哎呀，
2: 这不机灵不行啊！刘大哥，您想啊，这万一我这点粮食要是让武工队给盯上了，你说小的是不是连个安稳觉都睡不了了
1: 啊？那你就不怕武工队到后山的山洞把你的粮食给劫了？
2: 不可能！哎，牛哥，不瞒您说，那是不可能的事儿。就那山洞，哈，他根本就找不着。哎，就这么隐蔽。还有啊，他就算武工队能找着那山洞，他也进不来。那山洞那个地势啊，那个地势，那个险呐、啊！他就来一个团的人，他也得打个一两个小时的。你想，他打一两个小时，那皇军的支援早来了，是不是这么个道理？嗯，
1: 哎，是，哎，
0: 哎，牛大哥，您喝水，喝水，喝水。
1: 狗子，哎，大哥，求你办件事儿。
0: 您说，
1: 我也想把粮食啊藏在那个山洞里，你给领个道。
3: 开口，尊声国王兵统。
4: 团长，哎，
5: 政委来了。
4: 王队长呢？
5: 在屋里呢。
4: 人呢？
3: 兵字口。
4: 文生哥啊，他不在啊。
5: 咋会不在呢？在那画画呢。那
6: 我去给你
4: 画画。
5: 队长，哎，咦，咦，我一说，
7: 队长啊，可能出去了。我刚才正闭着眼睛唱戏呢，可能是出去了。再走走找找。啊，
4: 出去了。啊，没事，我也没什么急事找他。
7: 啊，不是，政委，
5: 不是。干啥呀？
4: 我就在这儿等他呗。
7: 你在这儿等他干啥呀？
4: 我上厕所的。哎呀，
7: 我跟你说，外边风大，屋里边闷热，这
4: 坐坐坐。不热，我不热。
7: 你听我的，咱出去。
8: 哎呀，队长啊！哎，哎呀，好了，哎，
7: 快坐。你这，不是这干嘛呢？
8: 没水了，坐壶水去，渴死吧。
7: 哎，队长，
5: 我站着呢。
9: 哎，回来了。哎呀！哎呦，方政委，你来了。你看政委来了，咋不叫我一声？
7: 我是喊你了，政委不是我，就是说我火还在锅上坐着呢，我得。

0: 听见，这窗户漏了，补补。
1: 窗户漏了呀？
2: 哎呀妈呀！队长，这洞挖好了。
0: 行，说说你有啥想法，说说我听听。
2: 你干嘛？
3: 说话动都弄到了，
2: 牛龟孙上钩了，
0: 上了，
2: 上了。

0: 慢点啊，队长。
1: 哎，你
2: 不错啊，还弄了一个大洞，一个小洞，应该表扬表扬你。
3: 这都不算啥，你看，我跟你说，我是根据这个天然的洞穴，然后呢就做成了这样一个洞，但是啊，那个洞口太大了，你看这儿，这个就是那小洞穴，用咱们这些石头，咱们就能把这个洞直接给它堵住。
2: 好。
0: 哎，队长，还有呢，你看，
4: 哎呦，
2: 你干啥呢？啊，有事没事？哎
4: 呀，咋了？
5: 没事没事
2: 没事，把手电给点亮。
5: 是手电找不着了呀。啊，
6: 他手电肯定摔脱手了。
2: 长生，长生，拿火柴。
1: 哎呀，你看你干点事儿。
2: 找，
1: 手电在哪儿呢？
2: 哎呀，
1: 怎么回事啊？
2: 哎，你干啥呢？
6: 哎呀，行了，看见了，电池都摔出来了，还得装电池，别急。
2: 嘘，有事。
1: 谁呀？
7: 师哥。嗯。师哥。
1: 啥玩意儿？
2: 怎么回事？
1: 啥东西啊？
2: 把手电打开。
1: 这儿
8: 有
1: 点神
6: 经
1: 病。
8: 哎呀，
1: 小
8: 王，
1: 那我，
8: 那
1: 我，哎呀，那我，徒弟，
6: 谁掐谁的掐人？
8: 徒弟，
1: 呀，
8: 行了，
7: 我见鬼了！
6: 胡说啥？鬼长啥样？
7: 一百个！
2: 别说话，有事。找
6: 什么？别哭，
2: 里面有动静，往里面走，快走！
8: 我家，没事。

0: 老阮啊，你还别说，你现在真行，真是艺高人胆大啊！粮食这么重要，你就弄这么几个歪瓜裂枣在这守着。
1: 哎呀，哈哈，不瞒您说啊，就我这个治安团吧，不比您那个炮楼子，我一共吧就百十来号人，您说是不是，牛哥？哎呀，这个前天这个土八路吧，还打掉我好几十口子，是不是？你别，就这点歪瓜裂枣，哎呀，都已经是我一半的兵力了。
0: 你吹什么吹？还打掉好几十口子？
1: 那可不
0: 行了。你什么情况我还不知道，不过也对，就这个地方这么隐蔽，也用不了那么多人，是不是？
1: 那是。牛哥，咱们这么着吧，歇粮吧。啊，
0: 不急。
1: 啊，
0: 嗯。

0: 红嘴哥，你看，跟上。
1: 哎，干什么了？
2: 烧纸呗。
1: 晦气。
2: 哎，那人不能去。
1: 为啥？
2: 闹鬼。
1: 闹鬼？
2: 进一个死一个。
1: 老子他妈天不怕地不怕，还怕几个鬼？走，快看看。

0: 快点啊！队长，队长，哎，哎，我你他妈吼什么吼？是什么事啊？不好意思，我这情绪来得太突然，我是没控制住。哎呀，
1: 愣什么愣？进去看看。
0: 胡志哥，我看也没啥，咱就别进了吧。
1: 走走吧，
2: 没什么可看的，
1: 走吧，
3: 就是啊，没事。
4: 我看也他妈没什么情况，走。哎呀，哎呀，哎呀，他妈晦气！哎呀，
5: 我去，
4: 多给你烧点纸啊。嗯，队长，这都到这么长时间了，咋还不办粮食呀？
5: 还。
4: 哎，胡子，快！
6: 这渡边派的警匪你带着。队长，牛队长，这咋回事？
4: 老阮啊，我不是答应给你派一个小队守山洞吗？啊，这人都到齐了。
6: 队长，我带着兄弟们把整个山都搜了一遍，没什么异常情况。
4: 啥意思？不是。
6: 你还派人把这一船搜了一遍啊，
7: 小阮，你别多心，不是大哥不相信你，这叫什么招啊？小心驶得万年船啊！谢良，
6: 哎，队长，啊，
7: 我可听着像咱治安团方向，
6: 什么叫像？那就是啊！哎呀，牛大哥，你看这个土八路，土八路太猖狂了。 大白天的，他们都敢放枪了，这样，你给我增派点人手啊！我去把土八路围了啊！我得把他们围了，我啊，牛哥，慌什么？不是，粮食又不在治安团里，让他们打去呗。
7: 这可不行，这可不行！牛哥，前天晚上我的弟兄已经被他们打下好几十口子了，这再打我就没人了。
4: 那你什么意思？
7: 让我给你派兵是不是？
6: 是啊，你给我派点，我把他们围了，围了，围了。
7: 我这一个小队都派给你守山洞了，我上哪弄敌人去啊？你这样，啊，你还是带着他们回去，去治安队啊。我呢，在这守粮食，没问题。
6: 不是我，可是我，就我这几块料，你这
7: 武工队就是一帮土八路，他也没长三头六臂，是不是？不过也就那两下，你怕什么？
6: 行行，那牛队长，那您就这粮食就交给您了，多加小心，多加小心啊！
8: 去吧，兄弟们，快点走，走，快走！
9: 哎，
6: 队长，
9: 快点！
8: 快点！
9: 快点！快点！快点！
6: 队长，你怎么现在又不着急了？你着急有个屁用！哎，你没听这枪都不响了吗？
10: 我告诉你，只要粮食没丢，什么他妈事儿都不叫事儿啊！
6: 哎，
10: 队长，天都快黑了，有这么热吗？哎呀，你们他妈的骗我呀！

0: 松绑啊。
1: 队长，咱大炮丢了。哎
2: 呀，我再看看是什么别的。
3: 快点，快点！快点，都手脚麻利点。

0: 去运动的人不像是游击队啊，还有炮呢，
1: 是后城的们
2: 放。
3: 哎，队长，这阮二狗急了，使炮轰了。哎，
4: 什么阮二狗使炮轰？你们是炮楼出事了。胡子，哎，你再看着粮食，我带兄弟们回去。
5: 是，
6: 快跟队长走，你们几个把粮食快点。
1: 长生，你出去盯着，看老程他们到了，就帮着大家搬粮食。
7: 哎，我手电拿来。

0: 你奶奶的，王亮啊，王亮，老子跟你势不两立！
1: 队长，消息烧就烧了吧，咱们再修。粮食没事就行。
0: 你救回去。
1: 是。
2: 快抓紧时间往车上装，
3: 来，
1: 队长，
4: 粮食都搬进洞里去了。哎，
1: 都搬进去了。
4: 你这没发生什么事吧？
1: 没事啊。哥，炮楼那边怎么样？哎，
0: 别提了，都他娘烧了。
1: 都烧了。幸亏咱把粮食都放这儿了。
0: 那是。知道为什么我一直跟着队长吗？
1: 为啥？
0: 聪明呗。
5: 有鬼！有他娘什么鬼！队长出事了，快！
6: 上！

我是钟楼镇治安团大队长阮二狗，不是自己人，自己人，哎呀，自己人，急事儿。

0: 梁师弟，出了什么问题？
1: 太君啊，别提了，都怪那个牛贵顺牛大队长啊！
0: 我问你，梁师弟出了什么问题？哎，
1: 你先别着急，你听我慢慢说啊！坐。
0: 太君，咱们那粮食啊，
1: 被武工队的给抢了。
0: 大概了，哎，太君息怒，太君息怒，您坐下，您让我慢慢跟您说。情况是这样的，前两天吧，这个武工队到我治安团去劫粮，被我打的是落花流水，屁滚尿流的呀。可是啊，我一个八路都没抓着。
2: 为什么？

哎呀，这你还不知道吗？我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保护粮食，对不对？其他的我是真的不敢分心啊。后来我一想呢，就是你说他们

0: 呢。对了，他还派了整整一个小队的人帮我守粮食呢。这样呢，我就可以走了，我就可以去抓八路了，是不是？结果呢，您知道是怎么回事吗？我还没碰着八路呢，牛贵顺就跑来跟我说，他把粮食给丢了。
1: 牛贵顺，你跑什么坏？
0: 我也不知道啊，我还跑去问他来着，他还骂我，他骂我当时，他说，王二狗，你别牛，
1: 八哥，
2: 闭嘴。
1: 八个羊肉，八字大口，牛鬼顺地，死了的鬼。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
3: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8: 温肾壮腰，
7: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8: 温肾壮腰，
7: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8: 养心安神，
7: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

0: 做完，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
4: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3: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2: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2: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7: 养心安神。
2: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

0: 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1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1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8: 温肾壮腰。
7: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8: 温肾壮腰。
7: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8: 养心安神。
7: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 温肾养心壮。

0: 腰安神是用于因腰颈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
4: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3: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6: 温肾壮腰。
5: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6: 温肾壮腰。
5: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6: 养心安神。
5: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

0: 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
4: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3: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
6: 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1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爷爷，你会不会长三根呢？
1: 长起三根哟，有精神哟。
2: 即兴演唱是我们西泠三哥的特点。现在三哥新唱，我们越唱越起劲儿。

0: 带一儿一女，
1: 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2: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都垮了，
3: 却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4: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呢，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2: 咱们俩的事儿，
0: 行，不是，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5: 姐，你管弄，我管不管。
6: 叔，你就没事找事儿了你？
5: 不要打我！不要打我！
3: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
6: 干什么？
3: 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0: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2: 我能遇到仙境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7: 水溶用心护关节，吸收好，可以化水的氨糖，布麦新盐酸氨基葡萄糖片，新斯顿制药。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2016年5月19号早上的7点，新的一天，早安四川，各位早上好，我是宋晨，欢迎来到四川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洞察四川，纵览天下。稍后您将看到。
1: 国际博物馆日来临，四川各地文博场馆举行多样活动，让古老文物融入百姓寻常生活。铜钱满枝，神兽环绕，一株树上藏着汉代人对财富的祈愿，也记录着巴蜀与四方的往来。百馆百物，四川宝藏，走进东汉摇钱树。蛙鸣阵阵，活力满满，天府新农人带你认识蛙书记李想，看他如何凭借小小的黑斑蛙带领村民闯出特色致富路。
0: 5月18号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围绕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这一主题，四川各地的文博场馆举行了多样的活动，让古老文物走出深闺，融入百姓的寻常生活。
2: 作为文博领域的年度盛事，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在内蒙古博物馆开幕。会上公布第23届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获奖名单，其中四川两大展览获奖分别是邓小平故居陈列馆《小平您好》基本陈列展和成都博物馆金线从北非到东亚的黄金服饰风尚展，彰显了四川文博在策展布展上的绝对实力。国家级奖项捷报频传，省级荣誉也同步揭晓。在川渝主会场八中，2025年度四川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等多个奖项也同步揭晓。其中，由四川省文物交流和信息中心与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的《百馆百物四川宝藏水陆公站文铜壶海报》获十佳文博海报奖；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清韵文物里的中国传统色彩美学》，广安市博物馆《大漠长歌》、敦煌石窟艺术特展等展览入选十大陈列展览精品奖。
3: 15五期间，我们博物馆还将在保护、展览、服务等多方面发力，会持续做好本土文化资源的专题系统研究，全面推进文物的预防性保护和素质化保护，不断夯实馆藏文物的科学化保护利用水平。
2: 除了展览评选，全省各地博物馆也围绕年度主题推出形式各异的特色活动，让文物活在当下。达州市渠县历史博物馆将经典诵读、雅乐同奏、古典乐舞与文物实景参观深度融合，以沉浸式体验唤醒传统文化活力。宜宾博物院邀请在宜留学生、高校优秀青年代表

0: 表现场体验剪纸面塑竹编制作，感受非遗匠心。南充博物院联合张澜纪念馆、罗瑞卿纪念馆三馆资源，通过集章打卡、拓印体验等活动，以新颖有趣的沉浸式体验拉近文博与大众的距离。
1: 特地拐弯过来的，就想看看南充的历史，特别是那个盖章的，我老年人也第一次看见，什么能够套装成一个图画，很有意义。看了这些照片文字，就是等一下再去看实物就比较有印象了。
0: 在服务大众的同时，博物馆也积极拓展边界，将文化种子播撒到更广袤的天地。泸州护国战争博物馆、铁血护国志愿服务队走进纳西区打鼓镇普照山小学，将流动博物馆搬进山区课堂，通过 AI 技术与革命历史融合，为孩子们带来沉浸式社教体验。德阳三星堆博物馆云冈石窟始建于北魏平城时代的世界文化遗产专题特展开展，展览荟萃石刻造像、陶器、金器等120余件套展品，全景呈现云冈石窟1500余年的开凿历史、艺术巅峰与保护成果。
2: 我看到了我们三星堆的青铜文明，还有我们云冈的石窟艺术，让我感受到不同时空和地域的融合，感受到了我们中华民族文化的多元和包容性。
0: 活化利用文物，最终要服务于文旅融合发展。四川省“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培育文物加旅游，发展非遗主题文化游和深度研学游、科普游。沿着这一思路，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打造的古蜀金沙邻里市集在宽窄巷子热闹开始，丰富有趣的互动体验，社区学校共创的金沙文创，让厚重悠远的古蜀文明在市井烟火中活了起来。武侯祠博物馆针对外国游客推出让三国文化跨越山海与世界对话系列活动，通过沉浸式体验让中国文化可感可知，助力外国友人读懂中国。
3: 国际博物馆日，每个国家的博物馆都会举行很多活动。武侯祠的活动很棒，讲解很细致，还有中国民乐的演出、古代体育项目的体验，让我们外国人快速了解到这里的历史文化。
0: 文化遗产连接人们日常，高品质文化供给滋养巴蜀大地。截至2025年底，四川备案博物馆纪念馆总数已达459家。过去一年，四川各类博物馆累计举办展览2692个，接待观众1.06亿人次，文创产品总收入超4.67亿元。从馆舍天地走向大千世界，四川正以更开放、更创新的姿态推动文化遗产活态传承，为文化强省建设注入深厚持久的精神动力。
4: 眼下川超联赛和2026中国足球女子超级联赛激战正酣，被称为四川省足球之乡的绵阳市三台县今年同时扛起了双超大旗，既是参加女超联赛的四川女足主场，同时呢也是参加川超联赛的绵阳九州长虹队主场，成为了全省首个拥有双主场的县级城市。那么小县城凭借什么叫响双超之城，它的底气究竟从何而来呢？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三台寻找答案。

0: 这里是三台，也是我们四川女足的主场。
1: 从川超到女超，苗师三台县坐实了双超之城的名号。顶级赛事为啥频频相中一座县城？答案就藏在这片四川足球之乡浓厚的氛围里。
2: 之所以把主场放在绵阳三台，主要是这个地方开展的足球比较好，然后又是一个新的体育场，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契机。而绵阳队我觉得话也是打得不错，我觉得放到双超城嘛，整个带动了四川的男女足的发展。我也希望那个我们三台足球之乡啊，能多培养点更好的、更多的不管男女足的球员，为我们四川、为我们国家多做一点贡献。
0: 今年比赛我们主场在三台，然后确实也是第一次在自己的家乡面前踢比赛，也是第一次见到我们三台有这么好的一个专业的足球场，很激动，非常激动。然后

0: 也想在自己家乡面前提出自己的风采，提出自己的特点。
1: 今年22岁的潘文玉是土生土长的三台姑娘，13岁离乡进入沈足协集训队，并一路闯入国字号梯队，如今身披四川女足战袍，在家乡父老面前拼搏，成为了三台的绿茵榜样。从乡间小学到全国顶级联赛，潘文玉用脚下滚动的足球证明了，在这座县城，足球不只是一项爱好，更可以是一直追下去的梦想。而她的故事也悄悄点燃了更多孩子的足球梦。
0: 我大概是从3年级左右开始踢的，然后最开始是看见校园里有那种兴趣班，那种奔跑的感觉特别放松。我最喜欢的球星是亚马尔，希望能登上中超的舞台。打不了职业的话，我还是想把这项运动，在6、70岁的时候依然继续踢。
1: 在三台，足球青训不分男女，全放进同一套体系里运转，一样的选拔机制，一样的集中编班，一样的教练团队。从全县中小学铺底的塔基，到 U9至U17精英梯队收顶的塔尖，这座金字塔让不同天赋的孩子都有向上攀爬的阶梯。
2: 我们现在三台体校作为这个一个公益事业单位，通过从全县的各学校去选拔优秀的苗子，从小学1年级开始，直到初中毕业，这整个这个义务教育阶段，娃娃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体育体系，根据娃娃的兴趣爱好和他的能力不同，一部分娃娃在初中毕业过后，他会选择技校踢球，进入一些专业性的体育类的大学。我们也会根据娃娃的意愿，让他们快乐健康的成长。
1: 目前三台县拥有55所全国校园足球特色学校，数量居全省县域首位，8万多名学生奔跑在绿茵场上，每年举办常态化青少年赛事超过8000场，班班有球队，校校有联赛，121个标准化足球场地为梦想铺好了跑道。截至目前，从三台走出的青训队员已有12人进入职业俱乐部，18人入选省青少年足球队。在四川足球之乡，足球的种子撒进了每一个角落。
3: 一套县域青训的完整体系能够给孩子们提供让他们继续跑下去的梦想，而一条从制造到制造的体育产业链更能够为整个县城提供源源不断的经济动能。足球在三台不止于赛场，
4: 川昌绵阳队和四川女足的比赛服装展至我们身后的这些生产线，目前一期厂房已投用12条智能产线，达到实际产能的60%，在岗员工400余人，在20条生产线全部投产后，用工规模将达到700人，年产能可突破350万件运动服饰。二期厂房正在加快建设，全部建成后将形成40条全智能生产线。未来我们期待更多高品质体育装备从三台走向全省，走向全国。
1: 青训输送人才，赛事聚拢人气，产业提供支撑，这三条线拧成一股绳，带动的不仅仅是一座县城的体育事业，更加速了县域经济的转型步伐。
5: 持续夯实青训根基，健全足球青训金字塔梯队体系，筑牢后备人才储备，普及群众足球，常态化开展萌芽杯、牛头杯等本土赛事，营造全民足球氛围，厚植足球群众基础。此外，以女超、川超等高级别赛事为抓手，推动体育、文旅、消费深度融合，整合县域文旅资源，打造美食集市，培育票根经济、赛事经济，真正实现以赛兴城、以球促产，持续擦亮四川省足球之乡、双超之城特色品牌名片。
6: 铜钱满枝，神兽环绕，一株树上藏着汉代人对财富的祈愿，也记录着巴蜀与四方的往来。百管百物，四川宝藏，走进东汉摇钱树。蛙鸣阵阵，活力满满，天府新农人带你认识蛙书记李想，看他如何凭借小小的黑斑蛙带领村民闯出特色致富路。
7: 今天是5月19号，中国旅游日，早安。山河铺展长卷，岁月藏进步履，背上行囊去遇见生命中待拆封的惊喜。今日早安寄语，不必等下次，现在就出发。
8: 走进今天的新闻。

0: 闻早读，今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四川的多个景区都推出了优惠福利活动。成都的天台山、金龙长城免首道门票，西岭雪山、后山景区免门票，但仍需预约。广元的剑门关翠云廊景区实行限额免票，总额13000人，其中呢，剑门关10000人，翠云廊3000人需提前预约。唐家河景区免门票。甘孜州的海螺沟、木格措、墨石公园、巴塘措浦沟等9家景区免大门票，观光车除外。阿坝州的四姑娘山景区博物馆集群以及毕棚沟景区免门票。雅安的喇叭河、神木垒、达瓦更扎、龙仓沟、牛背山，以及绵阳的七曲山、九黄山、巴中的南堪石窟等景区也都免门票。有兴趣的朋友，这波优惠不容错过。我们继续新闻早读。在成都呢，每年的3到5月份都是猛禽春季迁徙的时间，五月呢更是迁徙的高峰，数万只猛禽借助上升气流过境。如果你也想感受猛禽迁徙的震撼，那么今天的这篇观赏指南不容错过。在全球9条主要的候鸟迁飞通道里，有4条会经过我国境内，而成都呢，刚好位于东亚到澳大利西亚和中亚到南亚这2条迁飞通道的交汇地带。迁徙高峰期呢，天上飞的绝大多数都是猛禽界的3巨头，分别是普通狂、凤头蜂鹰和雀鹰。成都范围内候鸟的迁徙呢，主要是呈现一个南北走向，沿东部的龙泉山脉和西部的龙门山脉进入成都平原。龙泉山猛禽监测点和崇州的都统岩都是绝佳的猛禽迁徙观测点。一天之中的清晨和傍晚是猛禽起降的高峰，而午后呢，气温升高，上升气流旺盛，则是它们在空中利用热气流滑翔省力的好时机。在迁徙的季节，同样呢，也有大量的猛禽会途经成都市区，因此呢，在天气晴朗或是雨后气温回升的日子，大家不妨多留意一下头顶的那片天空，也许就能发现正在盘旋的猛禽。最后要提醒大家的是，观赏猛禽迁徙一定要注意安全。由四川广播电视台与四川省文物交流和信息中心联合出品的考古文博类微纪录片《百馆百物四川宝藏》第4季正式上线。今天呢，咱们就先从东汉摇钱树说起。铜钱满枝，神兽环绕，一株树上藏着汉代人对财富的祈愿，也记录着巴蜀与四方的往来。今天呢，我们就一起走进东汉的摇钱树。
1: 在人类的古老文明中，树从来不只是树。两河流域有圣树，古埃及有生命树，华夏大地则有扶桑、建木等连通天地的传说。而在汉代巴蜀，这份对树的信仰长成了一类独一无二的器物——摇钱树。其中，绵阳何家山2号墓摇钱树便是国宝级代表。1990年，这棵树从一座东汉崖墓中醒来，峰高198厘米，由29个构件精密拼接，是国内现存体量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摇钱树之一，纳入国家首批禁止出境展览文物名单，现藏于绵阳市博物馆。汉摇钱树层层布局，暗藏深意，树干枝叶间缀满方孔铜钱，错落丛生，红桃树座塑西域异狮，刻骏马奔腾，青铜树干挺拔矗立，7层树冠逐层舒展，顶层神鸟引魂升天，中层西王母坐镇仙庭，瑞兽、玉璧、力士依次排布。仅2毫米厚的铜片上，纹饰精巧繁复，将古人求财纳福、长生不老、灵魂升仙的终极向往尽数凝铸。摇钱树文物以四川地区出土最集中， 它从巴蜀大地发源，向北辐射甘陕，向南覆盖云贵，向东延伸至湖北，

0: 顺着古道与水路铺展开汉代西部文化交流的脉络，可它的存在周期却极为短暂，仅在东汉至蜀汉两三百年间盛行，西晋之后便匆匆消失。不同于何家山二号墓摇钱树，一号墓摇钱树树干还铸有早期佛教造像，是佛教沿丝绸之路传入巴蜀的例证。中原仙化、域外佛韵、本土信仰在一树之上相融共存，见证着汉代西南连通中原、接轨丝路、实现多元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摇钱树摇的是俗世期许，藏的是生鲜夙愿，更是中华文明自古兼容并蓄、对话四方的博大格局，让千年后的我们读懂汉代跨越山海的文明回响。
1: 过去24小时，四川观察上关注度最高的新闻有哪些？掌上观察，我们一起来关注。近日在绵阳举行的首届成渝地区区域科创中心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场景挑战赛，其中呢，智能随行导盲竞赛成为了全场的焦点。它正尝试用智能机器导盲犬替代生物导盲犬，为视障人士的出行难题打开一扇新的大门。
2: 近段时间，视障人士出行遇阻的情况频频发生，如何更好保障他们出行的最后一公里成为社会关切。
3: 喂，前面有些什么东西啊？
2: 指令声、脚步声、机器提示音交织在一起，城市微缩景观构成真实考场。来自11支全国顶尖团队的机器导盲犬需要在15分钟内带领扮演视障人士的工作人员完成信号灯识别、左右转弯、上下楼梯、避让障碍等出行任务。这不仅是一场速度的比拼，更是对机器人目标检测与跟踪、动态路径规划、防碰撞、人机协同等核心技术的全面考验。
4: 我们其实比较看重一个机器人它在工作过程中的那种可靠性、稳定性、连贯性。
5: 根据在盲人的实际生活当中会遇到的各种障碍物来更新我们的产品，更加落实的应用于这种盲人的一个生活的各个方面。
6: 对我们企业是有一个很大的启发的，要关注机器人未来的发展方向，它一定是要为人服务。
2: 既然是为人服务，当然要听听人们的声音。我们在现场发现了受邀前来的几位视障朋友，在工作人员的保护和指导下，亲自体验了一把智能导盲出行。
7: 作为我们盲人来说，最需要就是出行自由嘛，我就希望这个电子导盲犬快一点。
8: 现在的生物导盲犬，一个是训练费用贵，饲养的费用也高，今后如果这个技术越来越成熟的话，那会惠到许多的我们很期待、很盼望这一天的到来。
2: 一场比赛照见的不仅是技术的进步，更是城市温度与人文关怀的落地。当智能导盲犬从赛场走向街头，视障人士的最后一公里或将不再遥远。
1: 蛙鸣阵阵，活力满满。今天的天府新农人，记者来到了达州市达川区大堰镇堰坝村的蛙田基地，带您认识一位蛙书记李想，看他如何凭借小小的黑斑蛙带领村民闯出一条特色致富路。
9: 李书记，我看现在热火朝天的，你们现在在干嘛呢？
10: 哎呀，这个呢是我们县新生那个第一批出的成品蛙，马上弄了过后要弄到重庆去，你把它拿起走。
9: 为什么叫黑斑蛙呢？
10: 它那个是长得斑斑点点的，黑点点加个灰点点。哦，
9: 从它的外观也看得出来哈。
10: 哎，
0: 镜头里和村民们一起正忙着捕蛙的，就是咱们今天的主角李想。此刻他们捕捞的正是今年村里第一批即将上市的黑斑蛙，他们不仅是理想的致富伙伴，更是堰坝村的致富明星。
9: 哎，李书记，现在这个地方是在做什么样的一个工作？
10: 就是我们把个壳儿咬起来，再放在其他池子去孵化。
9: 就是把蛙捕捞之后

0: 哦，新一代的这个种鱼又开始了。哎，对。然后我们这边大窝卖的过后，尝试空出来，小了多，要补种。那目前的话，整个黑帮蛙养殖的这个规模怎么样？我们呢有100亿10多亩，啊，100亿10多亩啊，基本上年产量啊有个80多吨，卖这个2倍多万。今年那个价格还是可以，批发价都是20几斤、30块钱。那个价格卖起，跟我那个名字是一样的，我叫理想，那个价格也很理想，
1: 就是
0: 对，
1: 也是丰收了，
0: 对，丰收了，既然是丰收的。
2: 黑斑蛙肉质细嫩，口感鲜美，不仅深受达州本地消费者喜欢，还销往重庆等地。别看现在村里的黑斑蛙养殖搞得有声有色，可就在几年前，这里还基本没有特色产业。
0: 2021年，到没有回来就得创业，和我们到村上任职的时候。一直想啊，投入要低，见效要快。后面在电视上就看到一个这样一个宣传，所以就是那样一直发展到现在。
2: 理想坦言，黑斑蛙养殖当中的病虫害防治环节容不得半点马虎。为破解技术难题，他采用倒蛙共育的生态循环模式，实现蛙护倒、倒养蛙的良性互动。
0: 那个蛙它就扑吃那个秧苗上面那个害虫。然后过后又松土壤，包括刺激水稻的分叉那些粪便呢，它又形成了那个肥料，有肥田的效果。这样一来过后，包括那个秧田，它又能够守水稻，又能够守蛙，就实现了一田双收。
2: 倒蛙养殖项目持续向好。不仅如此，在理想的带领下，现在村上还发展起了魔芋加工、蔬菜种植等产业。去年一年，堰坝村村集体经济收入达到107.5万，利润50多万元。村民们通过集体经济首次实现了分红，
3: 把我们的土地流转在村集体那个挖厂，我们在那儿打工，一年收入10万多，还有分红，确实我们村变化很大，老百姓也增收，而不钱呢就自然有那钱就随便花呀。
0: 光打工还不够，我有个新想法，就是让有意愿的养蛙群众加入进来，我们负责蛙苗技术销售，他们负责喂养。
1: 那也就是让大家从打工人变成了合伙人，一起抱团致富哈。
0: 对，就是一个人干不如一群人干，家底子厚了，老百姓腰板鼓了，幸福生活就越过越好，
1: 越来越红火。
0: 对，越来越红火。
4: 上个周末，2026年中国扁带公开赛彭州站精彩开赛，国内外200多名顶尖选手齐聚成都，玩转绳上芭蕾。
5: 扁带运动被誉为绳上芭蕾，对运动员的核心力量、平衡感和心理素质要求极高。本次比赛设低空、高空两大分项，5个竞赛小项。在成都彭州市龙兴集，一条120米长的高空扁带凌空飞架，选手们在离地数十米的空中展开了速度与平衡的比拼。高空速度赛赛道总长120米，取中间70米为核心竞赛区间，选手需在保持极速的同时精准控制平衡。
6: 太特别了，在古镇上空飞行，脚下是古建筑群和人群，那种速度感和文化氛围融合在一起，给了我很强的动力。
5: 飞跃疾走，凌波微步，无论是低空还是高空比赛，都展现出扁带运动的竞技魅力与艺术美感。
7: 体验非常好。高空扁带比赛呢，就不仅要考验选手的心理观，更考验这个身体素质和那个基本功。就今天很高兴拿到了这个高空竞速亚军。
5: 依托龙门山旅游度假区，彭州持续布局山地户外运动产业，打造全梯度运动矩阵，近3年举办国际级、国家级赛事58项，年均各类活动超200场。
8: 接下来，我们将继续通过专业竞技加大众体验双轮驱动，深化体育加旅游加商业融合，以赛事和步道引流，拓展全产业链，让立体山水户外天堂的金字招牌更加闪亮。
4: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四川卫视和四川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扫码下载四川观察，开启你的专属视听世界。 每一座博物馆都是文明的基因库，每一件文物都是时光的碎片，文脉悠悠，气象万千。下面呢，我们就一起。

0: 庐山小雨转晴，17到28摄氏度。峨眉山市多云转晴，19到30度。青城山小雨，14到26度。德昌小雨，17到28度。卢霍小雨，4到19度。达州小雨，20到24度。蒲江阴转晴，19到29度。叶石小雨，18到23度。大邑小雨转多云，19到29度。延边晴，20到34度。粤西小雨，14到23度。盐津阴转晴，16到28度。德格小雨转多云，4到21度。小金小雨，8到23度。
1: 时代向前，发展向新，每一次跨越都离不开坚实的法治保障。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它守护每一份契约，助力每一次创新，让新质生产力在公平的土壤中蓬勃生长。法治是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在法治的轨道上推动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行稳致远。法治曙光，点亮生活，以法治之力护航高质量发展。

0: 这是皇军的一点见面礼，请大当家的笑纳。
1: 李团长，这话怎么说的？来就来呗，还拿什么礼呀？给李团长看座，上茶。
0: 啊，不用了，你们兄弟先商量一下。
2: 大当家，无论如何不能答应鬼子的要求，这是卖国。
3: 大当家的，现在啊，他们出手不薄，我们可以跟他谈条件呢，可以多要点啊。
1: 哎，行行行行行。
0: 啊，大当家的，今天我就是来见个面，我不强求。这样，我给你3天的时间考虑，3天以后我再来，到时候你给我一个明确的答复，怎么样？
1: 哎呀，你看啊，这事儿呢，这么大个事儿啊，我一个人做不了主，要不我们再合计合计？
0: 好，3天后我听你的好消息。那我先告辞了。
1: 不送。
2: 大当家，在做汉奸这件事上，你千万不要糊涂。当了日本人的帮凶，那是自绝后路，要遭国人骂的。

嗨，我们做土匪不一样遭人骂。做土匪和做汉奸是两码事。你们虽然现在是土匪，但毕竟还是中国人，还有悔改的机会。要是做了日本人。

0: 我也不想背个汉奸的骂名，
1: 可是那白狐在小鬼子手里啊，那小鬼子
0: 表面上来和我谈判，其实啊他是在威胁我，如果我们不答应，白狐就没命，到时候他们肯定会来攻打我们山寨的，兄弟们的命就没了，我是进退两难呢。我
2: 管他骂谁呢，谁给钱我们就帮谁。
0: 还有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劫这小鬼子吗？劫了日本人讹他们一笔钱，咱拿着钱呢远走高飞享清福去，然后再另起炉灶，对不对？
2: 哎，我觉得日本人要收编我们那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最起码我们不用再东躲西藏，可以过安稳日子了嘛。
3: 马老三，你做了这么多缺德的事，你就不怕老百姓把你的祖坟吗？
2: 我话还没说完呢。答应收编未必就是汉奸吧，我们只是暂时的过渡一下，等条件成熟了再狠狠地宰小鬼子一刀，拿了他们的钱和枪支弹药走人了。哎，就像大当家刚才说的，到西边另立山头继续过我们的快活日子嘛。啊，
4: 老三说的也有道理啊。
5: 对啊，这也是个办法。
3: 我不同意，当了汉奸就是上了贼船，上了贼船就是不归路，
2: 好死不如赖活，总比死了强。
3: 你们不打鬼子就算了，还有帮着鬼子来打中国人，你还是不是人？
2: 老子打不打鬼子关你屁事。
0: 哎呀，好了好了，别吵了，你看都是兄弟，吵了多伤和气啊。要不这样，咱们呢按老规矩众兄弟表决，怎么样？
2: 我觉得为了救二小姐，先答应鬼子的条件，你们呢？说话呀。
6: 我没话说，听大哥的。
5: 我也没话说，我同意。
2: 二当家的，你呢？
3: 我十二龙当兵就为打鬼子，让我当汉奸下辈子也不可能。
2: 那好啊，你本来就不是我们山寨的人，要走要留随便。

0: 干嘛？
1: 别误会，别误会。
2: 二等家，这几个人都是我们一个村的，什么都不用说了，我们是肯定不会当汉奸的。我们要跟你们一起走，一起打鬼子。
3: 自从我们当了土匪以后啊，我们家里人被村子里人骂死了。我们要再当汉奸，我们的祖坟非被人挖了不可。所以说，我们不能当汉奸的。二当家，我知道你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我们愿意跟你打鬼子，好洗刷我们当土匪的耻辱。
4: 支持二当家，我们不愿意当汉奸。
5: 支持二当家，
6: 支持二当家。
7: 你们都是有觉悟的好汉子，以后咱们一起干。
3: 好，那我们一起加入游击队打鬼子去。
1: 那些游击队员会不会不要我们啊？我们以前发生过误会，还打过仗呢。
2: 对啊，不会等我们加入游击队以后再找机会报复我们吧？
7: 我替方队长向你们保证，只要你们的枪口是对着鬼子，以前的恩怨一笔勾销，以后咱们都是战友。
4: 太好了，
8: 太好了，
4: 太好了，太好了。
9: 老大，老大，老大，
10: 干什么呀？
9: 不好了，有七八个兄弟跟着二龙要离开黑风山，说是要投奔游击队。
10: 这帮王八蛋，
9: 走。
10: 谁要走啊？二龙，你走不就行了吗？干嘛要带着我的兄弟一起走啊？
7: 你的兄弟不愿当汉奸，你就别勉强了。
9: 过来，给老子跪下！
10: 老子给你好吃好喝的啊，你还背叛我？说，为什么要这么做？
1: 大当家，兄弟们都不想当汉奸。
10: 我毙了你！

0: 黑龙，你开枪试试！黑龙，你敢？哎呀，敢拿枪指着我！哎呀，行，行，都给我把枪放下。二龙，今天我放你一条生路，但我告诉你。 你们走出黑风山寨，就不是我的兄弟了。在江湖上走的时候碰见我，别怪我手黑。滚吧，
1: 走。

0: 方队长，我真的没有办法说服黑狼他们，眼睁睁看着他们即将被鬼子收编。这个黑狼以前就不是什么好东西，现在果然成了日本人的走狗。这棒土匪本性难改，见钱眼开，真是丧失了民族的气节。不过二郎，这次还要好好的谢谢你啊，做了这么大的努力。
1: 方队长。
0: 我想明白了，只有共产党才是全心全意、一心想抗日的。新四军游击队是咱们老百姓自己的队伍，我们兄弟们都想加入，一起打鬼子。
2: 对，
3: 真是太好了！
0: 太好了！我代表新四军游击队欢迎你加入我们的队伍，有了你们的加入，我们游击队的力量就更加强大了。
1: 方队长。
4: 现在我们就是一家人了，以后我们兄弟都听从你的指挥。
5: 是啊，
6: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欢迎你们。
7: 报告大佐，
4: 有什么好消息吗？
7: 报告大佐，确实是个好消息，黑风山上的土匪发生了分裂。
4: 一部分不愿意被收编土匪出逃，绝大部分土匪愿意被收编，看来收编土匪的事情已经十拿九稳了。嗯，很好，
7: 还是大佐英明，不费一枪一弹就缴了土匪的枪，实在是佩服。<笑>
4: 这打仗嘛，最关键的就是要动脑子。
7: 嗯。
4: 中国的《孙子兵法》里面说得好啊：“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不战而屈人之兵，善者善者也。”真是博大精深呐！
7: 嗯，
4: 简单的跟你说吧，就是攻心为上策，交战为下策。小林君啊，以后你要多多学啊。
7: 嗯。 没想到大佐对中国的兵法有如此的研究，实在是佩服。不愧为陆军军校的高级教官呐！<笑>
4: 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笑>
7: 大佐，我想明天亲自去一趟黑风山，和黑狼谈一谈，看一下他的真实想法。我们不能把包压在李空山的身上。
4: 嗯，这次劝降一定要成功。
7: 嗯。
4: 不管他们提出什么要求，尽量的满足他们。等收编好了以后，再慢慢瓦解他们的实力。记住，不要给他们太大的兵权，这种人特别心眼滑头的很，要严加控制。如果不听话的话，对他们下手。
7: 明白。

0: 李团长，大佐让我通知你，这次你就不用去了。
1: 不用去了？为什么？
2: 这次我要亲自和黑狼谈。

0: 黑狼，今天我们小林中尉亲自来跟你谈，你们考虑的怎么样了？
1: 三个条件，
0: 你说吧。
1: 一，马上放了我妹妹。二，我这所有的兄弟都加入到独立营，不能分到别的部队里面，由我统一指挥。三呢，10000大洋的收编费。
2: 前面两个条件都可以答应你，至于第三个嘛，收编费是不是太高了点？
1: 那你说能给多少？
2: 能不能少一点？
1: 少多少？
2: 你们被收编以后，军饷一分钱都不会少你们的，所以这收编费嘛，我看就5000大洋就好了。
1: 那不行，为了收编我损失了多少兄弟呢？
2: 数目太大，我做不了主。不行，这样吧，你和我一起跟上司去谈，你看怎么样？我们先谈收编的事情。
1: 少跟我来这一套，先谈收编费。要不这么着吧，8000行不行？嘿，不行，我回山寨去。
2: 慢着。

0: 谁呀？我根本没那么干。那边，
1: 撤！
0: 在那边，
2: 赶紧给我追！
0: 马嘎！你俩愣着干嘛？赶紧追呀！
3: 快！
4: 追！

0: 英雄们，他没子弹了，抓活的！
1: 站住！站住！他妈的，敢暗算老大！
0: 别开枪，带过去交给老大处置。带过去，
2: 起来，
3: 走。
0: 老大，是自卫队的人，一共有三个人，被我们打死两个。
4: 杨世奇，
5: 你认识他？
4: 以前呢，是个臭铁匠，自卫队队长，老跟我们作对，我早就想收拾他了。
5: 黑狼，你个王八蛋，我杀了你！这，
4: 老实点，你吹吧你就。你都这样了，怎么收拾我呀你？看见了吧，他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这回啊，误会可以解除了吧？
5: 我都看到了。

0: 放心吧，对你很信任，希望以后我们合作愉快。这个杨世奇我得带走，带回总部审问。没问题。他呀，就算我们黑风山独立营给你立的头一功，杨世奇，我告诉你，落我手里啊，你能死个痛快；落他们手里。
1: 生不如死，哼！黑狼，只要你弄不死我，我就算变了，我也要你命。
2: 好了，
1: 我们先回城，你明天进城，我带你见龟田大佐，然后正式上任。好，把他给我带走。
2: 哎，起来。
0: 别碰老子！哼！奇了怪了，这杨世奇怎么突然冒出来了？这要是把他打死了，我就麻烦了。
2: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皮肤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块8，10天量19块8，就能舔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 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溶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相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块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块8，贴贴贴。 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块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块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溶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相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 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块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块8。 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溶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相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 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块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 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块8，10天量19块8，就能舔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

同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